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处人员同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俾有需要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嘅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庇护中心。另外，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够运作，水务处调派水箱同埋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系大厦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冇异常。保安局亦都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说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今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然将会以武力回应。较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话，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即是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6点，升63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7.42美元，卖出4318.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

0: 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车龙在帝恩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场一段就行车缓慢。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朗平路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5: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务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6: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5: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7: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5: 系啦，或者参加
6: 嗰场好有体会啊 ，Sylvie 好有体会噶，
7: 系啊，
6: 我
7: 体会唔使讲啦，
5: 咦，肯定有段古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4: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记住要幸福啊！

好多 fans 鍾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諗過係咪要延續落去做四部曲呢，但最後覺得人生係有好多感覺同結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晨光第一线呢，这个环节立即请我哋嘅股票嘉宾出场啊，同我哋分析一下外围市况啦，以至港股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嗨，早晨你好。
1: 是一齐呢睇睇啊，吓隔晚美股呢哎升返啲啦，讲緊呢纳指方面啦，咁啊同埋标普呢都升返啲，咁啊即係暂时叫做即係伊朗嗰度话哎停一停火，好似啲細路仔嘈交咁样，哎我今日兜咗你，我哋嘈下交先啦，我哋唔傾偈啊，冷戰下先，甚或乎打个交先啦，咁啊打完交一轮跟住哎我哋停火啦，唔打字啦咁样，但几时再打呢又冇人知喎，因乜事再打呢亦都咧好似未解決咁樣啊，咁啊外圍市況究竟點去分析咧？淨係單單見到啲 AI 芯片股又多翻啲買盤啦，咁啊一次過交曬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外圍市況先，唔該你。
2: 好啊，咁啊就嗱你中東嗰個問題就咩啦？即係每日嗰個版本都唔同啦，咁但係就話特朗普就成日都話哎呀協議就嚟即係 OK 㗎啦，就嚟係搞掂㗎啦，咁啊就大家都即係聽住先啦，因為大家都根本就冇水晶球嘛，唔知道究竟呢係其實佢最終嗰、那個幾時得啊，同埋個結果係咩呢，咁大家都係得個等字啦吓。咁啊反而就焦點就頭先你講啦，睇返呢就係嗰啲芯片啊科技類板塊方面嘅情況呢，經過呢個係即係之前嘅一個係即係大嘅比較大啲啦吓，即係近排嚟講比較大啲嘅一個幅度嘅即係調整啦，因為睇翻呢個係美國嗰個係費城嘅半導體指數咧，就星期五啊跌咗10%噶嘛，咁嗰個跌幅方面咧都係近呢年幾嚟講最大噶嘛，咁就能唔能夠即係喘定咧，能唔能夠係即係已經係即係調整完畢咧？我覺得呢個比較關鍵啲，因為睇翻咧就其實美股上邊嘅話咧就都唔單止美股啦，其實睇翻呢個係韓國股市又好啦，台灣股市又好啦，其實佢哋嗰個即係基本上嗰個原動力都係嚟自同一啲芯片啊、記憶體相關嘅股份為主，尤其是呢個韓國啦，即係你見到韓國嘅話咧，其實都係主要就係海力士啊，同埋三星都佔咗一個成個大市嘅市值咧，都成一半嘅啦。咁所以變咗咧喺市場點樣睇呢啲公司嗰個前景咧，我覺得係反而係更加重要咯。咁嗱，暫時我覺得咧就當然係大家會睇翻就係嗰、那個數據，因為嗰個係飛龍咧就突然間嗰個增幅方面咧就係、是、比原本市場預計嗰80,000+咧就係、是、多咗好多嘛。不過要留意啦。咁第一首先一個月嘅數字係咪代表咗成個美國嘅勞動市場嗰、那個咁強勁嘅反彈啦，定係一個短暫因素？因為最主要就唔好忘記咧，就係、是美國就係呢個嚟緊呢個係世界盃啊嘛，咁可能咧就會好多嘅臨時工咧都會係即係產生出嚟嘅。咁呢個臨時工嘅情況方面咧，係咪會一個持續咧？世界盃完咗之後咧，會唔會就係話呢啲工種就可能會係慢慢減少咗咧？呢、這個有可能嘅。咁所以變咗咧，係咪就話呢個數據就令到美國即刻要加息咧？我又覺得未必太過需要擔心住。第二就話咧，呢啲咁嘅科技啊，呢啲咁嘅係芯片股咧，嗰、那個估值能唔能夠係即係再維持咧，就好視乎翻咧嗰啲係科技嘅巨企啦、啊，即係嗰啲納指七紅嗰啲公司咧，係咪即係繼續係增加佢哋嘅資本性開支啦？咁你見到而家暫時都即係個趨勢都係嘅。咁所以呢啲因素咧係比較關鍵去睇咧，究竟呢啲芯片公司啊、記憶體公司方面咧，係咪仲有得炒咯？
1: 咁啊算係打強心針㗎啦，講緊南韓股市呢琴日遇到呢個黑色星期一啦，曾經呢跌最多 8.8% 啦，盤中呢亦都觸發咗熔斷機制嘅。不過呢投資界別呢仍然都係力撐呢個南韓股市嘅。咁啊英偉達即係 Nvidia 嘅行政總裁黃仁勳亦都指出呢，人工智能呢未來係一片光明嚟嘅，科技股大跌市呢係鬧底嘅好時機。嘩好大膽喎呢一個言論。究竟實情係咪咁呢？咁啊黃仁勳都係即係喺成个 AI 界别都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人物嚟嘅，咁啊，究竟睇法系点咧？以至讲翻港股，琴日其实都真系继续差落去，跌多300+点，升又唔敢升，跌系跟跌。咁啊，我记得做一两个礼拜咧 ，Kenny 都有讲话，港股有啲私人独潮水，咁啊，依家唔止私人添啊，咁啊，行翻传统智慧啦，咁啊，五穷六绝啦，真系绝绝地，咁啊，25,000守唔住，下一站睇乜嘢咧？交俾 Kenny 讲好嘛，唔该你。
2: 嗱，講真，恆指嘅走勢就真係比較弱嘅。我哋即係之前都講啦，即使話未有呢個美股大調整嘅情況之 前咧，其實港股都係比較弱嘅，即係人哋係不斷咁破頂咧，我哋就係破嗰個250天平均線嘅，咁所以咧恆指走勢咧就真係唔係特別太過靚仔咯。咁如果你話即係下邊，你琴日就收24,657點啦，咁你下邊一個比較近榜啲嘅一個支持位就係之前嘅低位24,203點呢啲位啦。咁如果即係美股係喘定啲話嘅話咧，咁我相信港股都叫做可以應該守住24,000樓上嘅，咁但係就個問題就係在於咧，嗰個動力就似乎真係比較弱少少，因為始終咧，我諗港股方面咧，恆指成分股裏邊嗰個情況就係，就算啲芯片啊幾睇股反彈嘅話咧，都唔受惠得到佢啊嘛，佢都冇呢啲股份喺裏邊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個走勢咧，都唔係特別太樂觀住咯。
1: 系啊，真系难搞少少啦。咁啊，过多两日就世界杯啦。咁跟 Kenny 会长咧学习都好多年啦，估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神哥嘅听众都听到啊 ，Kenny 好多年啦。咁通常世界杯咧，我哋都会有一个议题讲话，即系会唔会系啲啤酒股会好啲啊？咁样咁嗱咧，无奈地咧，今年咧美加墨世界杯咧，就理论上咧就系3:1、6:1、9:1，讲紧系香港时间吓。咁冇理由朝头早9:00整杯啤酒饮，或者即系神。唔早，我哋翻紧晨光嘅时候，咖啡都唔饮啦。我哋整杯啤酒，今日冇可能咁样发生。喂，其实好似今年连啤酒呢个主题啊，或者啤酒呢个板块都未必触动得到啊。即系喺个世界杯嘅行情入边，咁啊，会长交俾你分析一下。喂，究竟今年啊，即系世界杯仲有两日开啦，2026嘅世界杯有啲乜嘢嘅板块仲有少少有机会追落后，或者应一应嗰啲叫做世界杯概念股咧？咁啊，交俾会长讲啦，唔该。
2: 我覺得咧呢啲就比較難好似以前咁咧，因為點解咧？其實因為你有芯片同埋 AI 之下嘅話咧，其實已經俾芯片啊 AI 啊幾睇啲搶曬風頭啦嘛。因為就算你世界盃即係嗰個時間方面咧，係會刺激到一啲係譬如啤酒啊，或者旅遊啊，或者某啲餐飲消費，但係個數字相較我哋頭先講嗰啲係幾睇啊芯片啊嗰啲嘅話咧，實在係細好多好多，同埋咧唔係一個好強嘅 story 啊！即係你即使你話真係有幫助，可能只不過係嗰個月裏面有幫助啫嘛，佢唔係一個持續性上面有個幫助喺度嘛。咁即係我哋已經炒，即係大家投資者咧已經炒過呢啲，哇！即係有啲AI 嗰啲咧咁大堆頭嘅嘢嘅話咧，你好難翻轉頭咧去炒啲咁小概念嘅嘢咯。所以我就覺得唔係話特別太大寄望咧，就話就算世界盃嘅話咧，有啲咩特別嘅憧憬啊或者衝起啊。
1: 係啊，咁啊真係可能時代唔同咗啦。我記得即係10年前咧，我哋喺度講世界盃，可能早一兩屆都話，有啲旅遊股啊，以至咧有啲叫做餐飲股啊可以睇睇。咁啊，今年可能就真係咧回歸翻 AI 嘅本源啦，或者擦邊球關少少事就係隻聯想啦，咁啊聯想都有份做個 AI 嗰個足球分析啊，或者做翻個視像裁判嘅，咁啊真係最公平啊，因為國家隊入唔到世界盃嘅決賽周啊，咁所以咧用中國嚟做視像裁判或者中國做呢啲科研咧就最中立啦，咁樣睇下呢啲會唔會係一個新嘅出路或者新嘅板塊啦？你覺得？
2: 所以咧炒投資啊，投有冇講炒咧？投資呢個股票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嗰個概念，如果大家即係翻去即係過往歷史睇翻咧，其實你見到每一個概念咧，嗰個規模啊，或者嗰個係幻想空間咧，係一定比先前嗰個規模係更加大嘅，咁你先至係可以咧，就係令到會產生新一個高潮出嚟啊嘛。所以就好多人覺得黃仁勳咧就係畫大餅，但係咧佢畫個大餅咧係畫得你係覺得俾到你個picture 你咧未來嗰個係前景啊，或者嗰個盈利咧係好美好嘅喎、哦，咁所以咧就大家哇，即使佢個估值可能係好高啊，或者嗰個市值已經係大到過萬億嘅美金啊，你都會係即係繼續追捧呢、這個即係道理，即係等於好似 Elon Musk 啫嘛，咁你而家 SpaceX 咁其實基本上哇嗰、那個市值係講萬幾億嘅美金，但係佢哋嗰個收入唔係講盈利喎、哦，收入咧係講緊幾百億美金嘅啫，但係啲人都蜂擁去買嘅，就係、是、你嗰、那個概念啊，或者嗰個股仔咧係好龐大噶，令到大家咧得唔參與嘅話咧，就好似係即係錯失咗個良機咁樣咯。
1: 係啊，講開 FOMO 啦，同埋 SpaceX 啦，聽日咧留待撥出多啲時間咧，同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啊，幫我哋再去深入去探討同埋深入去分析啊。多謝曬 Kenny， 聽日再同你傾偈啊，拜拜。
2: 係。
0: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0: 小白、
3: 阿欧、
0: Vicky、
3: Yana，
0: 晨光第一线。

0: MC 张天赋，有机会呢首就系年度歌《男人怎可以》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吹和缓嘅北至到西北风啊，初时咧风势间中清劲啦。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天色较为明朗啊，但仍然咧有几阵嘅骤雨啦。周末期间咧天气渐转不稳定，又嚟过啦。依家26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O、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线。
0: 喂，同 Vicky 同埋小白咧，可以讲下天气嘅状况。话说咧，琴日咧，我就原先即系嚟紧有个比赛啦，即系篮球比赛嚟嘅，咁啊打一个联赛咁样，咁啊要练波啦。我睇错咗练波嘅时间，自己揸车去咗西湾河嗰度，夜晚黑，
3: 寻晚啊，
0: 7点几8点。咁適逢
3: 最大雨係9点几喎、
0: 啊。我就係適逢呢，我又去錯咗啦，已經睇錯咗個時間啦，跟住傻乎乎咁樣去咗西灣河嗰度以為打波啦，跟住去到門口嘅時候話冇喎，冇人 book 場喎，嗰個哥哥仔。
4: 咁你即刻 book 囉。
0: 冇嘢補隊友嘛。
4: 你嗰個場係咪都係要幾個人先 book 到㗎？你嗰個場定係一個人都 book 到㗎？
0: 1000几蚊一個。依家呢個籃球場、室內嗰啲籃球場要1000几蚊一個㗎。主場地嚟嘅，私人場地嚟嘅，私人場地嚟嘅。咁啊，總之係練波啦，同一班好隊友咁。點不知咧，我自己睇錯時間，係我自己問題啊。咁但係就揸咗車去，揸車嘅時候冇落雨啦。咁但係咧回程啦，即係喺西灣河揸翻自己屋企嘅時候咧，哇！個手機咧係咁有震動嘅訊息，跟住我開住電台嚟聽啦。好快電台主持人就報咧，即係紅雨，紅雨跟住就黑雨咁樣咯。
3: 係啊，轉得好快。
0: 哇！跟住咧，黑雨咧係嗰啲雨咧係突然間咧好似風暴式咁樣冚落嚟啊！即係因為我行緊西九龍快速通道啊，嗰邊翻去我屋企附近啦，跟住就嘣一聲咁樣啦，即係好似槍林彈雨咁樣咯。
3: 會啊，大雨到咧真係能見度會好差。
4: 又大粒喎啲雨，
0: 大雨到咧我校到水撥咧最快嗰個檔啊，著啊！都好似好慢咁啊！
3: 當咧撥唔走係咪？
0: 你
3: 教
0: 到個水撥係最快，但都好慢咧。你個心理層面都係覺得好慢咧。咁你就打死火燈，真係慢慢行。我真係想壓略後面啲車，因為其實個能見度係極低嘅，係極低啊！琴日即係講緊紅雨黑雨嗰啲時間咧，我真係超級驚咯。兩樣嘢提提大家啦，即係見你哋今日都係講開車，頭先又講入油、入貴油、平油，其實換胎都好緊要。
3: 係啊，
0: 即係如果你咧，即係人咧光頭咧都唔係好好啦，你條胎光頭咧更加弊啊！
4: 即係去到落雨天咧，先至發覺條胎搞唔掂啦，到時就即係自己都會慌。
0: 你一個線胎咧，
4: 就可以即係引起好大嘅意外㗎啦。
0: 你就真係唔好慳個2000-3000蚊、今次咁入換胎咧，其實咧即係多咗好多選擇。即
3: 係都好方便啦，
0: 係啦，即係當年我哋啱啱僆仔學揸車，你一係就係、日本胎，一係就歐洲胎㗎啦，即係冇乜得揀嘅。
4: 而家好多，
0: 依家你好多東南亞嘅國家，以至譬如你內地啲胎，譬如換四條，咁大概啦，2400蚊到，咁你圍翻。可以咯，
4: 可以，
0: 即系可以咯，
3: 同埋安全啊嘛，始终你换
0: 系啊，即系譬如你欧洲胎讲紧即系1300蚊一条，你话乘四即系4000-5000蚊，系咪咁多日朋友喺咁嘅经济环境底下 afford 得起？我又打个问号嘅。咁你话喂唔系、内地啲胎，即系你未用过唔知道，咁你泰国都有泰国胎噶嘛？依家南韩都有南韩胎噶嘛？周邊地區都有周邊地區胎，我幫大家隔過㗎啦、大概呢都係講緊700蚊-800蚊到一條嘅啫，咁、我就幾建議大家呢，即係食方面慳返啲，即係如果你係一個駕駛者或者你揸架私家車，你就算係 family car，、你都 family car 就更加需要換，我覺得。你覺得啱唔啱啊，小白？
4: 揸車呢其實有陣時候我自己落大雨嘅時候最擔心嘅就係嗰、那個 sensor，、因為個 sensor 佢哋有陣時候可能會因為大雨嘅關係呢，即係錯誤地 sense 咗感應得到附近呢係、有障礙物嘅。咁、有部分嘅型號嘅車呢，佢哋更加如果你 feel 到喺近距離有障礙物，佢會幫你 double break 嘅。係啊，佢會幫你 double 嘅，有啲車係啊，咁所以點解話你要更加揸得慢呢？咁你可以令到嗰個 sensor 有更加充足嘅時間咧，去到感應翻附近嗰個環境，咁啊錯誤嘅機會咧，其實亦都會減低。
0: 係啊 ，Vicky 都係啊，呢段時間小心揸車。係
3: 啊，知道。
0: 你有冇緊守㗎？你有啦，你都好乖啊，其實你好乖嘅，其實駕駛方面。
3: 係啊，因為始終如果你要換翻條靚仔胎，咁你車寵物佢嘅時候就安全啲啊嘛。我自己揸嘅時候都。 唔會咁驚啊。
0: 仲、
3: 啊、
0: 有一樣嘢，提提大家換下啲老化咗嘅水撥、
3: 啊。
0: 因為如果你水撥老化咗咧，其實又係撥唔到水咧，
4: 係啊，
0: 又係廢嘅，
4: 同埋清下啲水垢跡啦嚇。
0: 係啊，呢、這個都重要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说这次访问和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翻嚟本港，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截止，食环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截至昨日中午一共接获超过2100宗申请，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署方会申请期结束之后核实各个申请的资格和剔除重复申请，再为有效的申请进行抽签分配名额，有关抽签的安排和详情稍后公布。署方说，今个月中旬会通知成功申请者，并在下个月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日期稍后公布，当局会因应实际运作情况、业界反馈和公众意见，在推展下一阶段之前按需要优化执行细节，预计最快可以在第一阶段推出大约6个月之后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34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6.78美元，卖出4317.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咧，近住士美飞路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啊，就系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士美飞路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玛丽医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对出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过咗维利道少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就喺兆辉台；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咁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元朗公路啦，龙尾就喺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丁九桥去返九龙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早晨啊，8:38啊，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咧，话俾大家夏天来了咁样啦。直播室入边咧，我哋啲主持人咧啲体型咧都尚算标准嘅，系啊，都 keep 得几好嘅。系啊，至少我眼前两位拍档都 keep 得好好嘅，咁啊，即系我哋都多一啲。
3: 你都有一粒声都冇出过。
4: 多谢多谢。
2: 唔系啊，你都好好啊，系啊，你有咩问题啊，小白？
3: 我系都唔敢讲啊，呢啲嘢。
2: 系啊系啊，不过夏天你通常都会做翻多啲活运动嘅，小白其实
3: 呢排啲天气就曳啲啦，即系难捉摸啊。如果你系需要喺户外嗰度即系做运动嘅话咧，可能即系嗰个顾虑会多少少咯。即系譬如
2: 线啊，
3: 系啊，即系譬如我咁，如果你话想跑步嘅，咁又要睇翻喂，你落雨都唔紧要，你唔好落咁大啊。
2: 你落到咧，即系。自己隻眼睛都睇唔到嘢。
3: 落雨跑步有落雨跑步嘅好，如果你問我，即係真心講，落雨跑步咧，你個人即係散熱，因為我好怕熱嘅，散熱真係好快，但我好反感一樣嘢就係我隻鞋咧濕曬，即係隻鞋濕咗，你又要再處理佢咧，我就覺得麻煩。同埋咧，濕乾濕乾濕乾咁幾次咧，佢好似就已經會快啲霉啊，嗰隻鞋快啲霉啊，咁所以我就唔係咁想隻鞋成日都係。咁樣濕曬，
2: 好似唔
3: 係
2: 好襟著咁樣咯。
3: 係咯，
2: 咁
4: 啊，會有特定一對鞋係for落雨跑步。
3: 我有嚇，我白飯魚咯，貪佢點樣糟質都得。
4: 唔係，反而我係行山嘅波鞋咯，因為佢抓地力強啲啊嘛，
2: 冇
4: 咁
2: 跣啦。係啊，咁啊，都大家睇天氣變化，有陣時天氣唔穩定，你都唔好出去户外。琴日即係大風大雷大雨咁樣，琴日真係我樓下都有棵樹被劈斷咗，啲閃電都。夸张噶，所以即系真系你见到黑雨黄雨啊，雷暴警告就唔好出去做户外活动啦。即系有啲朋友都系咁噶，即系你好中意游水嗰啲朋友咧，雷暴警告咧照落水游，其实就好唔健康啊呢样嘢。即系如果有啲注册嘅救生员嘅屋苑咧，其实已经动咗个牌咧，佢系唔会开放个泳池噶。但系有啲住客咧都几浪泥啊嘛，冇事啊。有阵时咧雷暴警告咧。你某啲區域係真係完全係出曬陽光，完全好似冇事咁㗎，即係你 smell 唔到會行雷咁樣咯。
3: 警告咧，其實有陣時救生員啦，或者譬如球場咁樣啦，如果露天嗰啲，佢哋都會睇翻嗰個雷嗰、那個閃電嘅位置嘅，因為天文台個 app 都有嘅，咁所以閃電嘅位置睇到係唔係自己呢一區嘅。咁如果即係發覺真係冇學。即係廣東話嗰句，冇雷公咁遠喎，閃電都
2: 係係。
3: 咁佢哋開放其實亦都
2: 可以，不過
3: 只要專業決定㗎嘛。
2: 係，調翻轉頭，佢哋有陣時都會驚驚。
3: 如果喺正呢度附近嘅，咁梗係 close 咗佢啦。
2: 係啊，咁你一見呢啲事出。事都好麻煩㗎，
4: 一見到嫌多，
2: 梗係啦，即係游水幾時都有得游啦，或者啲翻啲室內嘅游泳池游啦，係啊，嗰啲時間。咁啊，今日咧個大命題就係做重訓咁樣，重量訓練咧，估計好多朋友都會入到健身室嗰度啦。頭先小白都有講話，喂，你入到室內做運動，我記得你之前都有做 HIIT 啦，其實咧都係其中一個重訓嚟嘅，因為個強度咧都相對高，你唔好一諗住重訓就係、是、我要舉呢、這個啞鈴，即係舉 dumbbell 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好似啲OL 教你喺兩個鐵嘅水樽，跟住裝滿曬水，跟住做個飛臂嘅動作，可以減拜拜肉。唔單單係咁，或者攞住張叫做嗰啲辦公室椅，跟住就將個手背擺後，跟住就做少少蹲卧嘅動作咁樣，唔係淨係咁少嘅一件事，或者。我真係覺得你重量訓練，你入返健身室嗰度做，你都要搵專業教練囉。如果唔係呢整傷咗，依家才六月，咁你諗下七八月你想著啲短褲啊、背心仔啊嘅時候，你即係你都係想有一個完美或者靚啲嘅體態，但係與此同時就係你受傷就乜都做唔到。
3: 係啦係啦，喂有啲簡單啲喎，可能大家都想譬如聽住收音機、睇住電視或者煲住自己嘅平板去到做運動，呢啲方法真係最好。所以有好多譬如室內嘅嗰啲嘅 gym house 咧，你見跑步機上面一定有個架嘅，嚇就我嚟俾你擠個電話啊嘛。
2: 好劇啊！
3: 因為其實的而且確係嘅，如果你就咁純跑步，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好悶，你悶個人咧就開始即係思緒啊凌亂啦，跟住
2: 就想放棄啦。
3: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即係睇住自己中意睇嘅嘢，可能插住個耳機添，你真係一路睇嘅時候，你發覺啲時間好快過，
2: 係㗎係。
3: 然後你就發覺你就已經做咗你嗰日要做嘅嘢啦。
2: 係啊，
3: 咁有啲最簡單嘅，譬如平板支撐，平板支撐咧其實就好辛苦嘅，你。 做到五分鐘其實都可以拍手掌，
2: 因為你會抖震㗎，係啊，你會抖震，你個 core 會係咁震，
3: 係啊，手又
4: 震
3: 啦，胸口又震啦，個腰又震啦，即係肚腩又震啦。
4: 我最長紀錄嗰次係四分幾，
3: 係啦，所以話五分鐘其實都叻仔嘅。咁你可以點咧？呢、這個隻架都唔使，你直頭將你嘅平板放喺地下，你就喺度平板支撐去做。咁、你就你每一日你其實你做咗五分鐘，唞幾分鐘，然後再做五分鐘，你幾 round？你想肥都好難啊！
4: 但係你唔做開咧，其實頭嗰三十秒咧，你都已經覺得好似過緊五分鐘咁
2: 樣。咁當然你話喂，有啲再嚴苛啲嘅玩法，譬如 TRX 啦，即係之前都有一個攞自己嘅 body weight， 即係自己嘅個人身體體重作為一個負荷，跟住就做一啲叫做推舉嘅動作啦。咁我記得嗰陣時興嘅時候咧。个个喺屋企咧都要绑两条带咧，就做嗰、那个
3: 重量训练。
4: 摆喺个门嗰度啊嘛，系咪？
2: 最后我见到有啲网络笑片咧，个门都烂埋啦。
3: 系啦，咁用到门啊，其实都唔使嘅。咁你
4: 危险噶。
3: 你譬如你有啲负重训练，唔通你下搵叫老婆过嚟，你孭住佢咩？咁有啲譬如橡筋咧。其實嗰啲運動鋪都有嘅，好大條，或者有啲橡筋可能係10K、5K 力嘅，咁你就用嗰啲橡筋
2: 拉扯咯，
3: 係做拉扯，其實都可以，已經係可以做到好多 gym house 入邊做。
4: 我有喎，聽日帶翻嚟一齊開住咪做啦。
2: 好，好啊，你開住咪，我開住咪你做咯，係開住咪做嘅意思係
4: 做 OK 啊，
2: 你加油係啊，我
3: 忍唔住笑，
2: 幫你拍片啊嚇。

0: 早晨啊，小明。
1: 早晨，嘉明。
0: Hello，Hello。今朝早咧就讲下关于脑膜炎嘅一啲消息。
1: 系啦，呢个脑膜炎嗱，我哋时时都好惊啊，小朋友啊嗰啲咁惹到个脑膜炎啊。
0: 嗯。
1: 但我哋又讲翻上一集咧，我哋讲过系非洲嘅问题，
0: 系
1: 西非嗰度惹到好紧要。我哋系好彩。啊，唔系太近嗰度，唔使惊又俾呢个病毒搞我哋噶。咁啊，但系咧喺西非有呢个脑膜炎，啲病毒咧就经过血液咧去到个脑嗰度噶。咁尤其咧5岁以下嘅小朋友，嗱呢度系非洲嘅问题，但系唔代表啊佢唔会惹到我哋。啊，通常呢啲病毒咧，通常有链球菌啊。这个脑膜炎菌啊那些这样。咁啊这个病菌呢就会令到小朋友如果有了这个病之后呢可能在日后呢他无论发展啊学习啊都有问题的。咁啊这样东西我们这个讲最多小朋友小过5岁啊但其实如果一个小朋友呢在非洲呢佢又系惹到病啦，或者重病啦，尤其嗰啲唔足月啊、轻磅嗰啲咧，日后咧佢哋学习咧系差好多嘅，尤其咧系数学。
0: 哦，
1: 但我自己唔系呢样嘢，我嘅数学都好差。好啦，咁啊，如果有呢啲咧，啊而家即系 SEN 咁样样啊，因为佢啲病人咧系有学英文咧。是串字好难数学不好的而一直去到成年人都是有影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出世小朋友有事现在新生婴儿科是很紧张有人力啊怎么样避免这些细菌感染的。另外呢一个人呢我们如果是健康的话呢这个最理想了睡觉8个钟头，
0: 个个都想
1: 系咧，每个星期咧最少有1至3次咁嘅运动，每次都要多过1个钟头喎。而家好兴嘅所谓行几多步咧，我几时都好怀疑，
0: 点解
1: 得嘅？你嗰个戴嘅手表系咪真系 check 得咁清楚？咁亦都唔使咁担心嘅。所以话我哋话譬如有。8小时睡眠啊，起码1个钟头，一日就最好啦，唔得就拉长佢啦。仲有咧，一个好健康饮食噶。
0: 系
1: 咁啊，但系咧，我唔得喎。妈妈啊，你睇下，嘉明妈咪咧，佢可唔可以有8个钟头瞓咧？
0: 真系未必得啊。
1: 多数唔得添啦。
0: 系
1: 老大、老二、老三，3个啦。咁啊，仲要咧系要执书包啊，有时教下功课啊，做得嚟之后咧，仲要做家庭嘅工作，所以好佩服向呢啲妈咪致敬嘅。
0: 多谢多谢。
1: 系啦，嗱，如果真系咁好咧，8个钟头睡眠、运动啊，好健康嘅饮食咧，重病嘅机会系少好多嘅。所以虽然系难做，我哋都要去做。睡觉运动飲食那些千万不要看轻它。因为人的健康呢就不是说有一天我吃这一碗我就可以一个礼拜都不用做事这个不是的。是长线
0: 投资来的
1: 永远都是
0: 要保持住自己的健康才可以更加有能力照顾家人的嘛。
1: 没错。
0: 谢谢李嘉仁医生。
1: 谢谢。
2: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0: 2026年6月9日星期二，今日是乜嘢日子？地球上面最丰富嘅珊瑚生态区就系珊瑚大三角，知唔知道佢系位于边一度？又想唔想知道今日点解系珊瑚大三角日？想知嘅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珊瑚大三角系边度嚟嘅咧？其实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地球上面最丰富珊瑚嘅生态区，咁就系位于咧西太平洋嘅。咁究竟系边度啊？即系其实佢就系咧位于喺印尼啦、马来西亚啦、巴布亚纽基内亚啦、菲律宾啦、所罗门群岛啦，同埋东帝汶嘅海域嘅。咁、其实喺呢个地方咧，系孕育咗3000多种嘅珊瑚礁鱼类咁样噶。咁亦都系全世界咧有75% 嘅珊瑚都喺嗰一边嘅。咁但系点解会有呢一日啊？其实就系叫大家咧可以好好咁样保护我哋嘅珊瑚，因为其实珊瑚咧对于我哋人类啦，对于我哋地球啦，其实系好重要嘅、嗯。你知唔知点解咁重要啊？
1: 我知啊，我细个好中意浮潜。其实系啊，不过
0: 年轻嘅时候
1: 系啊，特别中意去桥咀啊。我都有讲过话，即系桥咀嗰个珊瑚嗰个生态咧，其实好好啊、你仲有啲你可能攞啲水流拨一拨去，佢真系好似喺度喐紧嘅啲活珊瑚啦咁样。咁但系即系自从即系疫情之后，好似有好多大量嘅人破坏桥咀嗰个生态，我就真系我唔想见到啊，亦都有啲惨不忍睹。其实嚟紧呢个礼拜六我都会出海去黄茅洲嗰度浮潜咯。咁、我嗰个黄茅洲嗰个浮潜我俾你睇啊，都系玻璃水嚟嘅，
0: 好靓啊。
1: 咁但系即系我唔系叫大家喂玩烂咗桥咀就去黄茅洲，我就
0: 唔
1: 觉得系咁。即系大家真系好好去保育咯，即系你中意个海洋，香港真系好难得有一个咁靓咁靓嘅海洋生态，点解大家要去破坏啦？
0: 系冇错，因为珊瑚其实对于我哋人类啦，对于我哋整个地球都系好重要，特别喺海洋里面，其实佢系孕育住好多鱼类嘅，即系佢哋啲鱼就会匿埋喺嗰度，系佢哋嘅栖息地啦。甚至乎咧，珊瑚其实咧亦都系帮我哋咧，譬如大风大雨，有打风啊、龙卷风啊等等啦，其实佢都系保护紧我哋海岸上面嘅居民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当有海啸去侵襲的時候，其實珊瑚是能夠減少那個颱風，甚至是一些吸收浪的能量，即是它是保護著我們的，所以我們千祈不要破壞它們，因為如果我們破壞了它們，它們就不能夠幫我們吸收海浪了。所以你說為什麼有今天啊？當然就是叫大家要好好愛護我們的珊瑚，因為海水不斷上升的話，其實都是對於我們的珊瑚就是不斷污染著或者破壞著的，所以大家記得要好好愛護它們。如果你出海見到它們的話，可不可以破壞啊？好唔好踩佢哋啊？
1: 梗系
0: 唔好啦，冇错啦。同埋咧，减少使用一次性嘅塑胶用品啦，支持咧一啲对于海洋嘅产品，咁就系对于佢哋嚟讲系最大最大嘅保护啦。

将近九点钟啊，有冇开动咗你嘅唱 K 模式啦？有冇将嗰个男女合唱版喺你自己车嗰度唱咗一次咧？咁啊，唱下歌都系好啊，抒发身心灵啊。好，同大家睇下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雨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啊，依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

0: 段的需求。水务署话会继续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和商户提供适切的支援。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五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表示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都愿意停火。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话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说，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第一批会发放91亿欧元贷款。发言人说，第一批贷款中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今个月内批出，正是敲定最后细节。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113 点，升89点，港金报 40,315 元，升2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21.09 美元，卖出 4,321.94 美元。在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孖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孖环路。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嘅慢线咧，曾经之前是有坏车的，不过刚刚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青田交汇处，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再同时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跟住康宁道。而另外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佛光街桥底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至于之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士美飞路的交通意外现时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还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同时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大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阶段车多，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荔枝角公园。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最后仲有机

0: 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AI 有没有听了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试听风骚快活人。
5: AI 怎样才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一点呢？
6: 风骚快活人的好心理学会的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的心理和情绪的。
5: AI 怎样才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快活人的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了当练了。
5: AI 怎样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的？
6: 是啊，无论你是乜嘢人，甚至是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0: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咧50,786点啊，跌8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20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21点啊。芯片股反弹啊，费城半导体指数反弹近6% 啊，咁啊。幾隻全部嘅芯片股以至半導體股咧，都有一定嘅升幅，全部都升超過5% 嘅。係 Nvidia 升得渣啲，升 1.73%。其他譬如講緊 Intel 啊，呢、這個美光公司啊，全部都升接近10%，都幾誇張啊嚇。咁啊，港股 ADR 咧就麻麻地啦，繼續要跌啦，跌136点啊。咁睇下今日港股开出嚟嘅模样系点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又可以多去观察啦。估计喜欢睇波嘅你，可能呢一刻咧都已经系一路听住收音机啊，一路咧睇住 NBA 啊，咁样吓，又收音机又 NBA 啊。咁啊，而家圣安东尼华池啊领先紧啦。咁啊，究竟原来喺麦迪逊公园球场入边啊，呢、這个篮球嘅星城啊，估唔到系第一节啊，应该啊，大概率啊。都是呢个马刺领先，咁究竟是点嘅一回事呢？大家喜欢睇波可以自己跟进下啦吓。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今日消失的地图当然咧，继续啊，同各位听众就去下唔同嘅地方旅游啦，或者系附近嘅地方，又有啲咩精彩嘅位置，我哋值得关注同埋留意咧。之前咧都有讲过咧，其实长洲有好多好去处嘅。如果想远少少，但系又唔想太远，有冇啲计仔？我哋今日嘅导游系
4: Vicky， 今日咧就系要带大家去。远少少又近少少嘅嘢啦，系咩嚟嘅咧？嗱，唔使搭飞机噶，只需要我哋有单车就可以啦。点解咧？今日想带大家去深圳水库，深圳水库喺边嘅咧？其实就喺香园围隔嚟嘅啫。咁所以。
3: 咁其實都幾近我嗰邊，
4: 所以咪就係遠少少同近少少嘅地方，就係去深圳水庫啦。
0: 有陣時即係蓮塘口岸過關咧，都有好多單車友啊，或者叫騎行友咧，就夾埋自己嘅單車過關。咁、又可能就係去阿 Vicky 一陣講呢個地方玩玩佢係咪咧？
4: 冇錯啦。咁其實點解會揀呢個地方呢？因為差唔多而家就差唔多放暑假啦。其實好多爸爸媽媽咧都會想帶小朋友咧近近地又遠遠地，好似去個小旅行咁樣啦。咁、但係又想小朋友咧一齊放電。咁其實咧，一齊踩單車就最好啦。咁而深圳水庫呢一度咧，亦都有好多好靚嘅風景咧，係啱曬一家大細，成條路咧，全程咧，其實都唔算好長，20公里啫。你算唔算长啊？如果一个爸爸嚟讲，
3: 如果20公里一家大细嚟讲咧，我觉得都可以玩到半日嘅。因为嗰个原因就是我咩概念嚟嘅咧，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哋就是、最经典嘅路线啦，喺大围踩单车，踩到去呢一个我哋嘅终点站，假如系大美督嘅，咁呢条大概咧就20公里嚟嘅。咁、等大家有个 concept 系。到底几长？
4: 系啦，到底几长？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围住深圳水库咧嚟到去环绕一个圈，而当中咧你唔好以为净系睇啲花草树木啊，望下成个深圳水库系点样望下啲水啊，其实当中入边咧都有好多嘢玩嘅。咁首先我哋咧就会喺香园围出发啦，咁抵达到咧就系东湖公园南门嘅嗰边有个叫东。湖二路单车径，我哋就可以行入去呢一个水库里面啦，即系嗰度咧系有单车租嘅，所以你唔使自己喺屋企带过去嘅。租单车我帮大家睇咗啦，真系平靓正嘅，系有唔同时段嘅，咁唔同时段都有唔同收费，咁但系咧睇咗咧都系10蚊内嘅啫，系、啦，所以我觉得都 OK 嘅，
3: 真系好经济喎。如果就10蚊内，真系经济喎呢个。
4: 系啊，同埋你系可以踩到半日嘅，咁当然有唔同时间，你话啊踩2个钟啊、4个钟啊、6个钟啊唔同啦，咁大家睇翻啦。咁喺嗰边咧都系有单车可以租，唔使自己咧喺屋企托过去嘅。咁如果我哋入咗去呢一个嘅东湖公园里面啦，入口入咗去之后咧，我哋向左手边。行咁，我哋就可以向住朝住呢个翠湖文体公园啦。咁翠湖文体公园，首先呢个系第一段路啦。咁嗰度有啲乜嘢睇噶？其实嗰一边咧都会有一个叫做风铃台啊，可以见到有风铃溪谷嘅景色。咁嗰度咧绿绿油油一片啦，系几靓嘅。咁同埋咧都有一啲嘅二线观哨岗啊。咁大家都可以喺嗰边打下卡啦。咁再踩前少少啦，即系继续向前行啦，就会见到咧就系淘金山绿道。咁嗰度咧就会有一个好靓嘅。深圳版的千岛湖
3: 哦，
4: 港岛版你大家都有睇啦，
3: 港岛版有啊，
0: 去过
3: 喺屯门嗰边睇到啦，港岛版
4: 冇错啦。咁但系深圳版嘅千岛湖，你又有冇去过咧？你就可以去嗰边，喺金山亭嗰边咧，睇下究竟啊。深圳版同我哋香港屯門版有冇啲咩唔同啦？咁繼續向前踩啦，向前踩，向前踩。
3: 都係喺個東湖公園入面㗎嘛。
4: 係啦，東湖公園入口，我哋圍住個深圳水庫兜圈。係、嗯。
3: 其實嗰個深圳水庫呢，我就咁 check 返地圖啦，佢、都相當之大。係呀。佢都幾大下嘅。我而家暫時地圖就未睇到佢嗰個水容量係幾多啦。但目測佢都係有即係船灣淡水湖嗰啲咁大個嘅。at least 船灣淡水湖咁大嘅一個湖嚟嘅嗰個嗰、個水庫，
4: 係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要踩足成個圈咁樣兜住20公里咧，你預如果唔係計有小朋友行下停下嘅話咧、就影下相，我諗3个钟左右啦都可以嘅咁樣。咁啱啱就講啦，啊完咗呢一個睇完呢一個港島版嘅千島湖，我哋繼續向前踩嘅時候咧，我哋會見到大望橋、哦。大望橋嗰邊咧係最近咧係好多人咧會喺嗰度打卡嘅。點解咧？首先嗰度嘅單車徑咧係好闊落，亦都係好平。平坦嘅，咁如果你话有啲凉风嘅话咧，真系踩住过去咧，系真系几舒服嘅。甚至乎咧，佢喺头顶上面咧有啲网状嘅吊杆啊，咁呢一个都系打卡嘅特色嘅，大家睇下，见唔见到啊？
3: 系，哦，
4: 有个打卡，好靓嘅打卡，
3: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入边都好多唔同打卡点嘅，例如佢有好多嘅古桥建筑嘅风格，嗰啲石桥啦，跟住佢有好多嘅牌匾，亦都好靓啦。咁啊，亦都有啲唔同嘅石像咧，咁啊，亦都可以俾大家即系有啲。古人啊，咁都可以喺入面咧就影下相咁样，都几靓喎呢啲，同埋好多植物喎入边。
4: 系啊，同埋咧，你其实喺嗰个大望桥嗰边咧，附近咧都有啲嘢食嘅，即系其实咧，如果你话啊怕踩到中途，会唔会要踩晒20公里出嚟先有嘢食啊？如果你话小朋友肚饿咁点算啊？咁其实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大望社区嗰边咧都系有唔少嘅食肆嘅，譬如你想食乜嘢咧，鲜虾云吞、有。呢啲鲜肉水饺都
3: 有，
4: 鸡蛋炒米粉又有，咁大家如果你话
3: 炒米粉都有，我真系估唔到啊！
4: 鸡蛋炒米粉，我好中意食，
5: 好 common 嘅，
4: 我好中意食呢样嘢，即系平民得嚟咧，细细份咁。
3: 同埋咧，佢哋炒嗰啲米粉嘅口感咧，同香港炒米粉系不一样嘅。咁当然系咪可能米粉嘅品种或者炒嘅方法亦都唔同啦。嗰啲特别爽嘅同埋味，好容易就入咗入去嗰个米粉入边。系啊，至于你话嗱食嘢咧，我其实我都唔担心，因为我有试过喺。都是深圳行山呢在个山腰或者山腰再上一点的地方即是你香港呢就一定是没人的啦、但是他们那些位置呢我上次行山的時候無端端上次去上那個彭城第一峰跟住呢在個山腰的位置見到有一檔呢好像那些擔挑那樣的
5: 買東西是
3: 不是他賣雪條、
5: 是啊是啊
4: 我有見過有一些自助飲品機、冷熱水 或者不同東西飲都有得給你賣
5: 又調回轉頭呢其實即深圳很多行山和公園的地方、即是估計收音機旁邊的聽眾聽了 Vicky 講又可以去下你那個地方剛才小白那個地方又是另一個地方啦更加多一些公園沿著海岸先行啦，咁都有少少上咗啲嘅地方嘅，咁但系上咗啲嘅地方咧，其实你叫咧嗰啲外卖小哥咧，佢都好愿意用架电鸡咧。即係嗰啲電動嗰啲單車呢佢送到差唔多地方呢其實你可以攞住杯茶飲啜住啲珍珠奶茶都行山嘅、即係佢係好允許呢件事而呢件事係佢哋發生得好 ok 而你喺香港行山你真係見唔到呢個景緻
3: 啊香港係難嘅咁因為佢哋嗰啲嘅道路網絡都做到好多喺山上面都博得到啦咁所以你咪可以即係咁樣去到去行山或者享受呢個囉好啦咁呢個即係東湖公園嗰度仲個行程仲可以點呢
4: 係啦咁我哋啱啱啦就話去到大望橋啦當然都有好多唔同嘅食肆俾大家可以醫肚啦、然後呢我哋醫好飽肚啦我哋又打完卡啦咁我哋就可以沿住唔同綠道呢就可以踩翻出去啦、
3: 哦，即系唔同寨嗰边咯。
4: 系啦，咁其实咧，嗰边真系我见到好多好靓嘅景色，甚至乎咧，佢有一个咧就系叫做樟树埗村啊。咁、其实咧都系踩单车中途未入到大望桥之前嘅，咁呢一个嘅村口里面有个隧道入面咧都有啲壁画，就系、大家人见人爱嘅。布布布咁樣係啦、大家呢都喺嗰度畫 咗一啲新嘅画俾大家咧，可以去嗰边打卡。如果你话啊，本身我个女朋友好中意，但系我买唔起，又或者佢话唔好再买啦，嘥钱。但系你可以俾啲惊喜佢，带佢隧道里面一齐打卡，咁我咪唔使消费咯，系咪？几开心。
3: 沿途都可以见到好多俊男美女噶，特别佢哋会 cosplay 噶，即系我有去过呢一类型嘅地方，系啊，佢哋好多系着咗汉服噶，无论男定女，佢哋都中意着汉服去到呢啲，譬如湖边啦、山上边啦，就去有好多唔同即系古代嘅造型，跟住再影靓相，咁呢个都几好
4: 啊
3: 呢个。
4: 系啊，冇错啊，咁啱啱又讲到啦，就系嗰个梧桐绿道咧，都有一个果林野趣线啊，叫做果林野趣线，咁呢一个嘅线咧，都系可以睇到好啲好靓嘅风景，又有湖啦，又有山啦，又有水，又有树木啦，仲有靓人靓景啦，咁喺嗰度打卡咧，真系一流嘅。咁你话如果你想提早结束行程，你真系啱啱譬如踩到一半，其实佢嗰边咧都有啲网约车可以俾大家咧送翻大家去到莲塘口岸嘅，所以唔需要怕。
5: 系啊，坐翻啲电单车啊，电鸡啊，你话喂唔得啊，行到脚仔软啊，咁啊内地咧个便捷嗰个行山就系咁，但系你好多时候香港嗰啲行山咧，我哋行到。唔得啊！点都要顶埋落山先，
3: 系因为你冇路啊嘛，
5: 冇路啊，
3: 系啊，
4: 系啦，咁所以
5: 你都冇车啦。
4: 你话自己踩翻去又得，如果你话中途唔得啦，小朋友扭计啦，真系嗌车又得。咁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好适合一家大细咧，喺暑假嘅时候咧，同埋小朋友一齐去到玩下、踩下单车、放下电噶。
2: 你可以试想象一下。电脑的晶片其实是一座拥有几十亿个微型电灯开关的巨大迷宫。电脑的世界非常纯粹，它听不明白人类的语言，只是可以看得明白两种的状态，开灯和熄灯。一是代表开，即是有电流通过；零是代表关，即是没有电流通过。这个就是所谓的二进制了。当你打字、看影片或者玩游戏的时候，电脑背后其实正在以每秒几十亿次的速度疯狂切换这种开关。一个零或者一个一被称之为一个位元，即是 bit。单单看一个零或者一个一，你看不到什么，但是如果将它排列成为特定的队列，奇迹就会发生了。例如好像密码一样，01000001排埋一齐嘅时间，电脑嘅荧幕就会显示出一个英文字母 A。全天下嘅文字、照片同埋好多唔同嘅游戏画面喺底层都系由呢一连串无穷无尽嘅开关去到拼凑而成噶。所以当我哋享受我哋视听娱乐嘅时候，背后应该要感谢发明电脑嘅朋友啊！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庞雅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6: 光第一线，
7: 星级主持，
8: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着听众，听众又陪着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6: 光追踪三十一，
3: 好啦，嚟到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电视部嘅畅畅喺度。早晨，刘畅。
9: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星期二晚上九点半钟啊，上个礼拜就欣赏咗第一集啦，今次欣赏第二集就系《梦想中华人物志》啊。
9: 冇错，咁啊继续啦，每一集咧介绍一位不朽人物，咁啊传奇嘅人物啦，佢哋都系贡献社会、推动国家发展嘅。咁啊上翻个星期我哋睇过霍英东先生嘅故事啦，嗱、今集有另一位传奇人物，就系呢个靓胎大王曾宪梓。
3: 哇！我有时即系搭车揸车行过佢厂房，而家见到佢嘅时候都，佢真系犀利啊！
9: 系啦，即系佢做嘅靓胎品牌咧，即系号称男人嘅世界啊！大家如果有翻咁上下年資嘅朋友睇過佢嘅電
3: 視，你又記得呢啲嚟喺蘇勤，你真係好嘢喎！其實我都唔記得咗。
9: 嗱，佢仲會喺個電視廣告講多兩句，佢界定咗嗰啲橫間啊、花點啊、圓點係代表啲乜嘢嘅話，即係好多嘅同嘅港人嘅集體回憶嚟嘅。嗱，講翻阿曾宪梓先生先，原來咧即係佢做佢嘅服飾品牌好出名啦。佢原來有一個精神啊，就係呢個。 勤俭诚信，咁啊咩意思呢？重情重义，讲诚信嘅。咁啊佢咧即系好重情重义，所以佢始终不忘国家对佢嘅栽培同支持。
3: 嗯，
9: 原来佢喺1978年开始咧，佢长年都捐助国家嘅教育啦、体育啦，同埋载人航天发展项目噶。
3: 哇，好好啊，系啊。
9: 系啦，佢捐款嘅地方咧，遍布全国唔同省份嘅。咁啊。今集咧就會邀請到佢個仔仔啦，佢公子同商量，大家分享佢個爸爸嘅故仔之外咧，亦都頭先所講嘛，曾憲子先生生前咧，佢係贊助咗捐助咗好多國家教育嘅。佢曾經喺佢嘅故鄉咧，佢鄉下梅州嗰度咧成立咗一間中學。咁節目會邀請到嗰位中學校長同埋一位咧畢業嘅校友上嚟分享一下嘅。咁如果大家想認識曾憲子先生嘅故事多啲嘅話，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呢個節目《夢想中華人物志》啊！
3: 好，咁啊，另外十點鐘嘅時間咧，匠心傳承，我冇記錯，上個星期我哋就講阿葡撻啦，唔係，係講葡萄牙。
9: 冇錯。
3: 今日我哋講邊一道好咧嚇？
9: 嗱，今集去葡萄牙隔離，講下西班牙，認識下西班牙呢個地方裏面唔同領域嘅工匠，睇下佢哋嗰份熱誠同埋熱血啊！
3: 嗯，
9: 咁啊。今集咧會同大家講下咧西班牙佢哋一個經典嘅服飾啊，叫做弗拉明哥舞裙，就係跳舞嘅一條。
3: 哦，只係啲咩鬥牛嗰啲，跟住有個人喺度跳嗰一隻啦，係嘛？
9: 類似。咁另外亦都有一個佢哋傳統嘅服飾叫貝雷帽，係一頂帽嚟嘅。嗰啲工匠佢哋點樣設計呢啲傳統嘅服飾嘅咧？嗱，好多心思擺喺裏邊嘅。另外啦，亦都會咧認識下同上一集一樣啦，介紹葡萄牙有講葡撻嘅師傅嘛。西班牙就會同大家講下西班牙海鮮飯啊，啲嘅廚師。
3: 其實我本身都諗住問你係咪真係有西班牙海鮮飯？
9: 係真係冇錯啊！
3: 因為嗱，你諗下，我哋去福建，福建冇福建炒飯噶嘛，係咪？
9: 西班牙真係有西班牙海鮮飯嘅喎，咁啊真係西班牙發明嘅。節目仲會帶大家認識一下咧。嗰啲廚師啊，點樣製造一個佢哋所謂嘅我哋眼中嘅完美嘅西班牙海鮮飯？佢哋做嘅時候咧，嗰份熱情又係點樣流露出嚟嘅？嗱，佢哋話食嘅人係感受得到嘅，我都相信嘅。咁如果大家想認識一下西班牙，其他仲有唔同領域嘅一啲工匠，有啲打金嘅啦，有啲係編織嘅啦，唔同嘅工匠佢哋對佢哋嗰門手藝嘅熱愛同埋佢哋嘅源源不絕嘅創造力，想認識多啲嘅話，今晚10點鐘一齊留意匠心傳承，帶大家去西班牙啊！
3: 好，咁一齊準備定一個唔使錢嘅機票去西班牙睇睇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9: 拜拜。
0: 唔該小白，唔該阿昌啊！呢個時間咧繼續呼籲電話喎，
4: 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附近有冇屋企人啊、朋友啊、愛人啊，今日生日又或者有啲周年紀念咧？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又或者想同爸爸親口講聲。
0: 父亲节快乐，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嚟喎。

听过有 Jenny 李杏毅嘅作品啊，你快乐吗？呢、這个时间咧，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1872388。如果咧你身边都好多朋友系六月之星嚟嘅，咁啊，有啲朋友仔系生日啦，以至系结婚周年纪念日啦，甚至乎有啲 B B 仔啱啱出世，你就做人妈妈或者做人公公，你想打个电话嚟18723881888咧，同我哋一齐去分享一下呢一份嘅喜悦啊，同埋送上祝福，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1888。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同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同埋冲厕水供应受影响。水务处继续喺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同埋派出2架水车，方便居民同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处在社交网页说，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朝水务处人员在荃湾中心协助市民在水车拿水，并已经确保水车和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朝早市民拿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处话会继续同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同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同埋商户提供适切嘅支援。伊朗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嘅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但是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5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说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亦都愿意停火。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作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自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将会继续与国际社会一起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8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7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2.15元，跌5毫；腾讯控股452.4元，升6蚊。中心国际72.5元，跌5仙；建滔积层板62蚊，升6.05元；建滔集团78.95元，升7.2元；盈富基金24.92元，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246.4元，升12.2元；联想集团24.9元，升3.4元；阿里巴巴118.2元，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459点，升435点。港金报40,315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71美元，卖出4,33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而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九龙城汇旋处。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仲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8: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嚟自美国嘅呢一对摇摆组合，1994年组成，佢哋嘅音乐咧以一个 funky 见称啊，同埋佢嘅主音 Adam Levine 咧都系非常之 sexy 嘅 Maroon 5。

0: 全新嘅作品由上星期日第七位跳升两级去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中游位置第五位 ，Room 5嘅新作 Heroine。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接通咗陈太。
2: 早晨，陈太。
3: 早晨，
4: 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1: 你好。
2: 阿 O 都喺度嘅。
1: 你好，你好。
4: 系你好，你好。
2: 陈太做紧咩啊？而家？
4: 我而家喺望住个海咯。
2: 哇！陈太，你嗰边有冇落雨啊？
4: 微微雨啦，
2: 微微雨。
3: 哇，好浪漫喎！你嗰个景致，又望住个海，跟住又有少少微微雨咁样。
2: 点解而家望住
4: 咧？又俾啲云雾遮咗啦。
3: 哇！
4: 好似富士山咁啊！
3: 哇！
2: 咁你而家望住个海做紧咩啊？叹紧杯茶定系拉紧筋咁样啊？
4: 乜嘢都冇啊，专心喺度听你讲嘢。
2: 咁你特登去呢个位置同我哋倾电话嘅。
4: 是啊，好
3: 狂
4: 啲啊！
3: 你等到我哋嘅心情都好埋，
1: 系咯系咯，
3: 谂起你嗰个画面都已经
1: 听到你咧，把声音咁开心，系咪有啲咧祝福想透过大气电波讲出嚟咧？
4: 系啊，我祝福两个孙仔啦，快高长大啦，咁样而家三个月啦，开始恩咕咕啦，
3: 恩咕咕，
2: 妈孙仔啊，系咪啊？
4: 是啊是啊，媽孫仔啊，恆恆同月啊，於於啊。
2: 咁佢哋兩個似唔似樣啊？
4: 一模一樣、啊。
2: 一模一樣，咁你哋點分佢？係咪真係一個著藍色，一個著黃色咁樣啦？
4: 冇啊，綁條繩仔喺個腳度囉，綁條紅繩。
3: 哦。
2: 哦。
4: 係、啊、
3: 一個綁左腳，一個綁右腳咁啊。
4: 冇一個得啦，綁左腳。
2: 即係哥哥就綁住條繩，細佬就冇綁咁樣啦。
4: 是
2: 不是
4: 啊，
2: 咁你有冇帮手凑啊？
4: 婆婆諗嘅、
2: 哦、
4: 我冇啊，我去玩嘅咋，婆婆凑、
2: 哦。婆婆
1: 你就负责玩嘅。
2: 就
1: 係买玩具啊，你係玩具小组嚟嘅係咪呀，
4: 都唔需要玩具啦，
1: 係咪呀，
4: 已经准备咗好多啦。
1: 哦，
4: 你我每日要同佢哋放电啦、
1: 啊。哦，原来咁嘅情况係呀。
4: 阿女吩咐啊，日头同佢分电放电，唔准陪瞓，夜晚先至返嚟瞓。我话唔系啊，婆婆，不如你整鬼佢哋啦，你留翻日夜晚同佢俾留翻俾佢放电，日头你同佢瞓。
2: 系啊，
3: 啱啱地最可以。
4: 系啊，而家流口水啊，跟住又开始讲嘢，系咪
1: 多
4: 天嘅问题咧？
2: 哦，系啲人话小朋友咧流口水 ，blue blue blue 啊，咁样咧就系等于个天会落雨咁样噶啦嘛。
1: 系咯，系咪真系咧？
2: 系咪真咧？嗬？你冇听过咩？
4: 好犀利，有啊，有啊。
2: 小白话佢冇听过。
3: 我冇听过啫。
1: 有嘅，有嘅。
2: 系啊，呢啲细细个小朋友喺度玩口水就知一定系落雨噶啦，咁样。
1: 我阿婆都系咁同我讲。
4: 南部雨啊，
1: 南咩话？你嗰个对说法系点啊？
4: 南部风，女部雨。
1: 哦，南部风啊。哦，咁啊，有啲风雨唔紧要，唔好太大风大雨就得啦，少少地 OK 嘅，承受得到嘅咁样啊。食咗早餐未啊？咁你吓？
4: 食咗啦，今朝食咗麦皮啊！
1: 哦，咁好啊，健康嘅人生啦，咁啊，祝你嗰啲孙仔就全部都健康幸福，仲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噶？有冇补充？
4: 有啊，咁啊婆婆又包咗啲粽啦，咁啊又庆祝下父亲节啦，又同啲细佬妹食咗餐饭，咁啊好开心咯。
2: 你同你嘅亲家系咪啊？应该咁讲，你同亲家都几 friend 喎。
4: 系啊 ，Kitty 妈好有缘分，系啦，佢就系金牌培月。
1: 所以佢就识晒噶啦嗰啲嘢，所以就佢负责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咧？
4: 系啊，啲流程都系啊，细心啲啦，好啊，系啊，好好。
2: 咁你有冇都见到嘅时候都话，不如我都考翻个培月牌咯，咁样。
4: 成鸡鸡你讲啊，我有嘅。
2: 哦，系咩？你都有噶，犀利喎！
4: 好犀啊，真系咁辛苦。
2: 原来系咁添，
1: 咁啊，
2: 而家俾外母啊，俾阿陈家知咗啦。
1: 系咁啊，唔好讲出去啦。啊，你自己轻轻松松咧，惬意咁样过生活啦，好嘛，陈太吓。
4: 系啊，我大家都系咁话。
1: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希望你都开开心心。
4: 嗯，
1: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八元号小白飲食图鉴。
1: 耐唔耐咧都要讲一讲咧系啲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嘅煎酿三宝。
2: 好啊，
1: 因为煎酿三宝咧做法都好多，咁但系如果你想连埋个汁咧都可以自己做得好出色嘅话咧、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呢一个嘅方法。
2: 嗱，可能有啲朋友即刻话喂，咁煎酿三宝咪煎咯，咁啊养啲鲮鱼落去咯，咁乜嘢系个汁啊？你喺街食。食嚟食去都系落豉油或者落啲辣酱咁样点嚟食嘅啫，乜嘢系个汁啊？小白
1: 正直咧就系嗰个喺街上面嗰、那个、个汁啦。喺街食嗰个汁咧
2: 系精髓，
1: 同喺屋企食嗰个感觉咧，即系自己整，就咁自己落豉油咧系唔同嘅，
2: 系嘅系。
1: 个味道都不一样嘅，咁啊每一个叫配方啦，都有少少分别嘅。咁但系要最似喺大众化嘅口味嘅话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2: 喂，近排咧，我都睇咗啲短視頻咧，即係題外話講兩句，即係譬如有啲短視頻教你炒飯啦，佢話最似茶餐廳嘅煮飯點咧，
1: 係嘛？
2: 咁即最似茶餐廳嘅揚州炒飯點咧，咁我就即係教你喎。咁話茶餐廳咧，通常都會攞啲味精同埋雞粉嘅，跟住用豬油炒啊，咁樣類似係咁。咁跟住啊，佢講完之後咧，又好似真係叫做成碟炒飯都活靈活現咁樣。
1: 係啊，有啲就網上面嗰啲片我都見過，有啲就話最似嗰、那個炸雞，美式嗰個炸雞，或者點樣炸出嚟咧咁樣。咁你話當然我哋就唔會知道個配方啦。咁但係有啲叻嘅人咧，佢哋食完之後咧就一路食嘅時候就一路攆嗰啲味道，攆嗰啲味道，即係利用翻我哋舌頭唔同嘅位置去到感應一下，到底佢入邊落咗咩材料啦，然後就去估算翻佢入邊嘅。咁再經過有啲譬如炮製嘅時候啦，咁味道亦都會因為加熱有所改變，咁就去諗啦，到底乜嘢材料又幾時落咧？然後呢個材料又應該有啲乜嘢嘅味道加上去咧，咁先可以做到還原翻嗰一啲嘅味道嘅。咁即係你話今日咧，我哋個題目就係煎釀三寶啦。嗱，我自己咧就通常會最中意嗌呢兩隻，第一隻就係矮瓜、茄子，第二咧就係嗰啲尖椒，因為我都食得辣嘅。咁、所以就算食呢一類型嘅嘢呢，我都係會
2: 嗌辣椒嘅。但係呢，有陣時坊間呢啲煎釀三寶呢啲辣椒呢，佢入面啲粒粒啊，佢會清得好乾淨，咁就未必辣。會唔會係咁？你有冇食過啲係咁呢？
1: 我有食過啲係好辣嘅，即係同個品種都好有關係。咁當然有啲如果佢留咗嗰啲叫做嗰啲青椒嗰啲籽嘅話咧，嗰啲種子咧，其實辣嘅機會會大啲嘅。但佢本身其實嗰條尖椒咧，可能都已經係辣嘅、所以就我覺得未必太大關係嘅。你嗌得尖椒，通常你都會預咗係辣嘅啦。不過可能佢嗰批又唔辣啦咁樣。如果你話揀尖椒咧，你想揀啲辣嗰啲咧，就揀啲真係尖啲嗰啲。我有聽嗰啲喺街市啲姐姐講，係啦，你揀啲尖啲嘅咧，真係越尖嗰啲就越辣㗎啦咁樣。咁大家可以試下呢個方向啦。好啦。咁如果你係諗住都係有茄子有尖椒，有啲鍾意呢係青椒都有，青椒即係煎釀三寶都好出名青椒，或者豆腐啦，豆腐我自己都好鍾意嘅，咁你搵喺街市搵嗰啲鹽水豆腐其實都已經 OK 㗎啦。咁假如我哋又有茄子啦，有尖椒啦，有青椒啦，有呢個鹽水豆腐啦，其實都已經好足夠。鯪魚肉自己本身你喺釀入去嘅過程入面呢，如果有剩嘅話，你咪自己搓波波囉，
2: 係
1: 咁呢個搓波波，將佢搓成一粒波波咁樣，
2: 係囉係囉，因為就咁炸埋佢囉，當炸魚蛋咁樣，
1: 當炸魚蛋咁食
2: 咗。當炸魚蛋，夏天呢有陣時呢我都會鍾意整下啲叫撒啲鯪魚球嚟食啦。有陣時呢即係可能天氣太熱啊，有某啲街市呢啲鯪魚球呢就唔係好新鮮。
1: 哦，
2: 有喎，原來咧鯪魚球呢樣嘢都幾容易變嘅，其實都，
1: 所以你話而家有好多濕街市，佢哋都係有冷氣咧，係幫助好大嘅，即係啲食材可以維持得好，咁啲人就中意去行街都舒服啦。好啦，咁我哋就鯪魚肉，假如我哋就係譬如買十二兩咁樣啦，咁我哋嗰啲嘅叫做尖椒啦，我哋就將佢 cut 一半。咁如果你唔食得辣嘅話咧，你就將入邊嗰啲種子就拎走佢啦。茄子咧就可以厚切嘅，可以厚切。咁啊，跟住就準備備用啦。咁啊，青椒都系一樣，咁仲有鹽水豆腐咧，你四方形一塊噶嘛，你將佢切成打石切， 咁啊变咗三角形。咁三角形之后咧，如果你豆腐嘅话，你就三角形切面嗰个位咧，你就中间就掏空佢，
2: 嗯，
1: 即系搵一个窿嚟刮走啲豆腐。咁你嗰啲嘅叫鲮鱼肉咧就让入去嘅。咁如果你话茄子咧就喺茄子同青椒就喺上边铺上去啦，铺、
2: 嗯、
1: 上我就中意厚少少嘅，系、
2: 哦、
1: 啦，咁啊都食落去就好似豪气啲啦，
2: 好啲啦，即系鲮鱼肉嘅唔好悭，不过依家啲鲮鱼肉都贵咗啦。
1: 咁跟住你话嗰啲尖椒咧，你 cut 咗一半之后，你就将嗰、那个鲮鱼肉都让入去啦，咁你就要开呢一个 pan 噶啦，咁、哦、油咧就真系。揾啲優質嘅油就落多少少嚇，咁
2: 而家係用咩油啊，小白？
1: 其實我都係用花生油。
2: 哦，我都係，我都係，我都。
1: 因為真係香，
2: 係
1: 嚇，咁啊，同埋真係未必係個油本身健唔健康嘅，反而係你食個量多定少，
2: 係
1: 去到決定嘅。因為都同營養師傾得多、
2: 嗯，
1: 其實因為真係香會吸引你嗰個食慾。有啲朋友唔中意食嘅話，其實你都又嘥咗，又食唔到入邊嗰個營養。
2: 嗯、好
1: 啦，咁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譬如我好似我咁花生油啦，咁啊煎香佢，煎香咗呢一個嘅煎釀三寶之後咧，跟住攞翻出嚟就備用。記住鯪魚肉嗰邊咧就煎先嘅，咁、
2: 嗯、
1: 一定要煎熟鯪魚肉嗰邊，因為嗰個係真係魚肉嚟嘅。
2: 咁、
1: 嗯、所以你話其他蔬菜類嗰啲咧，就都唔使話好熟，其實都 OK 嘅。豆腐都熟啲啦，如果唔係入邊都難熱啊。好啦，跟住嗰個醬汁係點樣咧？咁有個 recipe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嘅。咁要準備定嗰啲豆豉同埋蒜蓉啦，先落咗佢喺個 pan 嗰度繼續炒香佢先。咁跟住你亦都要準備定水，大概250ml。咁蒜头就两粒，咁亦都要准备定嗰啲蚝油，蚝油20g，蚝油多过头抽少少嘅，跟住老抽你就系咁以落下佢，再加埋啲糖。好啦，跟住就一齐落嗰个 pan 咧，就再煮下佢，跟住攞翻出嚟就备用啦。好啦，然之后你嗰、那个煎人三宝就喺个 pan 嗰度就继续煎下佢啦，煎到咁上嘅时候都 OK 啦，
2: 系
1: 都 OK 啦。今日记住你让嗰个矮瓜嘅时候落翻少生粉啦，咁、你煎到差唔多 OK 嘅时候咧。你就再落嗰個汁，落翻頭先嗰個汁咧，就一路再煮一煮佢、
2: 哦，
1: 令到佢嗰啲煎人三寶都可以索翻嗰個嘅味道。
2: 就收汁啦，咁啊。
1: 跟住最尾咧、哦、就落翻少少生粉汁就收汁，
2: 哦、
1: 然後就上碟噶啦。
2: 哦，
1: 呢、這個咧
2: 好食嘅喎，
1: 非常之香，非常之香。
2: 好啊，多謝。
1: 其實可以送飯添，我覺得呢個都好正。
3: 我的享樂時代。
2: 好，仲有三分零鐘到啊，同小白咧可以傾埋呢一個啦。咁啊，頭先咧你做節目都有講話，喂打機啊，舊時個手遊仲有冇 keep 喺度啊？咁我都有 keep 嘅。咁但係講開打機咧，近排啊呢、這個都係叫打機界嘅一個熱話啦。因為咧又嚟啦，呢、這個街頭霸王啊改編嘅電影咧，向來咧都係大家又愛又恨噶啦。咁啊，90年代咧上格雲頓嗰個版本之後咧，咁啊傳聞有好多個版本都話曝光啦。咁啊嚟緊啦都。都会有一部咧传奇嘅街机咧啊，翻去大银幕嗰度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 casting 嘅，咁啊故事就讲述咧两位早分道扬镳噶啦，就系、阿龙同阿 Ken 啦，系咪先？咁啊阿龙同阿 Ken 咧就俾一个神秘女子，即系阿春丽咧。牵引底下咧，卷入一场咧名为世界格斗大赛嘅残酷对决。
1: 春丽一讲，我都谂起邱淑贞。
2: 系啊系，唔系嘅，但系今次唔系啊，
1: 今次就
2: 用咗另一位嘅阿 Ken 同埋阿龙去做啦，咁样。咁其实都几多亮点嘅。我自己睇完 trailer 咧，我系个感觉上系觉得兴奋嘅，因为依家多咗叫做特技啦，或者特效或者 AI 融入当中。
1: 真系出到波动拳嘅，即系你起码你会见到有鬼飞出嚟。
2: 系啊，同埋好似真系有一 round 系要打车。真人版打车的都有，即我估我同你差不多年代成长咧，大家入到去街机打街头霸王咧，佢咪有两三版古版嘅，
1: 睇下你点样打唔打烂架车噶嘛。
2: 总之你要喺60秒入边打爆架车噶嘛，系啊。
1: 我有见过啲人咧用轻拳同中拳打仲快，
2: 系咪真噶？哦，
1: 系啊，即系我哋成日谂住一定用嗰啲最劲嗰啲咩升龙拳啊，旋
2: 风腿啊，
1: 用
2: 嗰
1: 啲。我见过有人话用呢个轻拳，但系出得好快，因为轻拳出得快。
2: 你打街霸最中意用边一个角色啦，其实
1: 我估都系
2: 你啊，你自己啊，你中意用阿龙阿 Ken 多啲嘅，系啊，即系都系心更呢两个角色嘅。
1: 其实最主要都系因为只系识嗰个错法啊，
2: 即系正波反波拳。
1: 你唔发觉咧，所以咪红鬼都可以用噶。 系红鬼直头可以跳高再出个波动权噶嘛？
2: 豪鬼
1: ，嗰个系差，豪鬼。咁跟住，如果你话系嗰个嗰个军佬
2: ，
1: 军佬嗰个咩向后向前冲，成日都挫唔到。
2: 系难啲嘅，我都觉得阿力库同埋咧大脚刀咧系好难挫嘅。我都觉得，我就中意用咧，即系冇冒犯噶吓，即系嗰阵时我哋俗称苏联佬啦。啲苏联佬都几屈嘅，其实我觉得。
1: 因为佢转下转下咁样，
2: 同埋佢转可以避过啲波噶，即系避过啲波夹咯。系啊，佢一转就可以避过啊嘛，咁你避过就埋到身，跟住一捉到咧就可以用佢个十字旋风打。
1: 系，
2: 你估唔到啊，朱红呢个经典嘅角色。
1: 我
2: 其实本田都几好用嘅，我觉得本田即系三搏手。
1: 我最唔中意就用三搏手，
2: 因为好慢啊。
1: 同埋嗰个巴西嗰只
2: 青龙。青龙好劲啊！你而家睇咧，街霸有电竞版噶嘛？国际赛
1: 啊，
2: 其实咧好多劲人都用青龙噶，依家都仲系用紧。咁所以
1: 电系屈机嘅，因为
2: 即系讲呢啲打机啊，街头霸王咧，讲两集节目都唔够时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即是今个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够指明方向，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
2: 我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即是6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当日，我们会发表公共咨询文件，

0: 福利、安老等不同領域，讓市民的生活更好，更加獲得照顧，更加能夠共享發展紅利。對整體社會而言，五年規劃能夠指明方向，讓香港發展更有遠見，更可持續，市民將更了解個人的發展空間，企業更容易部署未來，社會將更繁榮穩定。我們希望聽取大家的意見，廣聽民心，廣納民情，全力為香港編製好屬廣大市民的五年規劃。
1: 荃灣中心部分大廈停電，大約1000戶受影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電錶房的搶修工作進度理想，預計中午之前可以恢復全部供電。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几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说，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意同阿伯总督一起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10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76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升1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6仙；腾讯控股465.2，升18.8；建滔集团83.4，升11.65；长飞光纤。金光蓝242.4，升8.2；建滔积层板62.55，升6.6；中芯国际73.2，升6.5；阿里巴巴118.4，跌4；南方恒生科技4.68，升1.6；友邦保险71.05，跌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3，瑞士法郎9.832，澳元5.532，加元5.62，新西兰元4.559，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543点，升518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02美元，卖出4,329.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沙田马场对出。咁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

0: 而打道东行过开就冇龙尾嘅，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的 Berb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他说冰岛无蚊，是不是真的呢？
7: 我想说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的原因。
6: 你会不会未免太搞笑了？
7: 真的好害怕，我不喜欢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不再只是唱人。

众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祝福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感谢即光 Terence Liu。

0: 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月，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4: 轻轻松松掂你放空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5: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排到我哋准备做。

0: 晨，
1: 早晨，
2: 早晨啊！
1: 大雨啊！
2: 報上名來啊，有啊！
1: 大家好啊，我是愛因斯坦，
2: 我是長髮大師啊，
3: 我是粗眉道人，
1: 好開心啊！今朝早我哋見到有一個我哋好少見到嘅厄爾尼諾現場，
2: 係啦，就係一個冬日。
1: 是啦，黐滿曬唔同顏色嘅糖嘅，
2: 你算咩意思啊？
1: 係啦，你仲細咩？
2: 不過唔好話佢，佢肯食早餐都係乖嘅。係
1: 啦，俾掌聲佢啊！
3: 你識嗰條 IQ 題喎？
1: 咩啊？
3: 東德，我今朝早餐食個東德都俾佢哋見到啦。東德個爸爸係邊個？
1: 我記得你有講過東甩爸爸，
2: 東甩爸爸，
1: 東甩嘅爸爸，東
2: 即唔可以甩，係咪啊？
3: 唔係食字嚟嘅，
2: 我唔係食字嚟嘅，
1: 東
3: 外語嚟嘅。東甩個爸爸，東甩個爸爸，哆啦 A
1: 夢，哆啦 A 夢，係係係。你呢啲你講一千次我都唔會記得㗎，真係㗎。上個禮拜先考過我哋啫嘛。
3: 係啊，仲有問你哆啦 A 夢個 last name 係咩啊嘛？
2: 哦，
3: 個姓係啦，就係吳啊，因為哆啦 A 夢
2: 啦，
1: 佢首歌啊，即哆啦 A 夢，
2: 哦，一個音
1: 就係 A，
2: 哦，哆啦 A 夢，
3: 係啊，今朝食因為見唔知點解咧，想食啲甜嘢啊，所以買咗，即係經過就見到係嘛，唔知啦，點知咧經過咧見到一個哇七彩顏色。個樣好邪惡嘅東甩，
2: 係好邪惡。
1: 其實既然都要食啦，就不如食最邪惡嗰個啦，係咪啊？
3: 咁就
1: 翻少少，
3: 俾佢見到我喺出面食緊啦。咁就話
1: 我唔係見到你喺出面食緊，我係見到嗰個東甩
2: 喺度，個本書
3: 買啲咁嘅嘢喎。
1: 係啊，做咗早餐點會有人懟個咁樣嘅東甩㗎？
2: 都係唔好話佢，佢之前唔係食呢啲嘛，
1: 冇錯，
2: 食一粒
3: 空氣
1: 咩？係啊，空氣佢唔食。
3: 一飲翻豆奶就算啦，
1: 一定要
2: 飲翻豆奶，係啊，
1: 都好嘅，
2: 都好嘅，都好嘅，所以我哋一開始就同佢夾埋，講講你個
3: 補充下血糖，
1: 恭喜曬你，恭喜曬你，
3: 有冇問我驚唔驚脂肪肝？
2: 已經有，
3: 話已經有就唔驚，
2: 咁都要小心嘅，
3: 可以逆轉嘅，
2: 係
1: 我仲以為你話我既然都已經有脂肪肝嘅，我要 keep 住佢有
3: ，keep 住
1: 有
2: ，keep 住啲，
1: 我唔想佢離開我
3: ，keep 住就應該唔難嘅，
1: 係啊，但係你要 keep 住佢唔好嚴重咗喎，你明白？你就係。
2: keep 住
1: 個
2: level，
1: 咁多件事
2: 好
1: 難
2: 㗎，好難嘅，
1: 逆轉，
2: 逆轉好啲嘅。
3: 之前做 body check 咧，都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啦。可能係間唔中做 body check 咧，因為我都冇諗過自己係會有呢樣嘢。咁跟住咧，就醫生就話：，誒你有啲喎，咁樣脂肪肝。我話
1: 開始咯，
3: 開佢話即係因為係掃嗰啲超聲波啊，咁嗰啲造影我唔知係
1: 有啲白色咁樣。
3: 係啦，總言之話顯示你係有啲。咁佢就冇話幾嚴重嘅，佢就係一係顯示有，一係顯示冇。咁就係你係有，係
2: 啦。
3: 咁我就話咁應該點做？其實冇嘅，你做下運動啊，食得清淡啲啊，咁就可以逆轉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唔好話，誒我明明都幾瘦喎。
1: 唔關事，
2: 唔關事
1: 啊，唔係
3: 嗰樣嘢，
1: 唔關事。
3: 脂肪，
1: 運動脂肪同埋你真係嗰啲肌肉舊嗰啲，你真係可以減肥嗰啲脂肪，我係兩回事嚟。
3: 係啊，
2: 做運動咯，係啊，係
3: 做運動啦，清淡啲啦，留意下咯。我都冇諗過自己原來哇會有啊。
2: 因為其實現今社會嘅人咧，即係好食啊嘛，而家即係夜晚黑又會食好多嘢啊，甚至話宵夜啊，
3: 宵夜
2: 睇下波。哇！足球啊，世界杯又就嚟
3: 哇！
2: 咁你夜晚黑就點咧？
1: 星期四嚟啦喎，
2: 夜晚黑
3: 啊，星期四晚，
2: 星期四晚，
3: 係啊，四點，
1: 四點。
2: 你點算啊？四點係咪照食？
3: 我應該揭幕線唔睇嘅，
1: 你要揀嚟睇嘅，
3: 要揀嚟睇啊！要開工啊！禮拜五，
2: 但係重播有重播噶嘛？係咪？
3: 有重播，但係又好少睇重播嘅。
1: 因為你知道咗個賽，
2: 因為個個都會講
1: 啊嘛，好奇怪。
3: 唔係，同埋咧，因為你都睇下個戲碼嘅。你話即係如果係嗰啲真係戲碼好強嘅，好睇嘅咁啊，一定。要睇啦，咁但系佢个揭幕战嘅戏码又南非同墨西哥又好似，
1: 你啫，对于你嚟讲系咪？
3: 咁对于南非同墨西哥嘅人嚟讲咁啊，
1: 系啦，
3: 即系要睇啦。
1: 总会有啲支持嘅 fans
2: 嘅，
1: 我觉得
2: 我足球咧，我自己就唔系太认识。咁但世界杯，我觉得哇，呢啲盛事真系有啲劲抽嘅场次。咁有啲朋友睇啊，喂，嚟屋企一班咁样，
1: 都几开心噶。跟住打住边炉啊，
2: 系
1: 咪啊？系
2: 几紧张嘅，
1: 系几开心嘅。
2: 劲女嗰阵时咧。哇！對先，哇！嗰啲球星即係有啲我都認識嘅嘛，即係見到個樣咯。哇！佢哋即係翻佢哋國家嗰度代表國家去踢，哇！勁啊！可能你即係對方係你嘅隊友嚟嘅原本，
3: 係好多㗎其實。係
2: 啦係啦，咁啊好睇喎。
3: 因為咧啱啱依家就世界盃嚟緊啦，依家嚟緊咧就好多呢幾日啦，都係嗰啲友誼賽啊，即係佢哋備戰啦，即係喺正式去打呢個決賽周之前有啲即係友誼賽啊備下戰咁樣咧。你會見到譬如巴西對埃及咁樣啦，就係啦，就係雙方都有一啲咧喺球會裏面，即係平時翻工
2: 係啊
3: 會見到
2: 同事
1: 係同事嚟嘅，
3: 即係依家就叫我哋踢呢啲我哋叫太空波啊，就係代表國家。 咁就會喺場上面咧就變咗係對手咁樣，好多呢啲情況會發生咯。咁所以
1: 咁咪好睇咯。
3: 都好睇㗎，係
1: 咯，
3: 好
1: 睇咯。
3: 其實譬如
1: 因為其實我已經好清楚你啲嘢啦嘛，
2: 係啊，
1: 同事㗎，
2: 即係平時大家點樣夾開，今次唔係啦。
3: 係啦，平時咧可能嗰個守門員喺對面嗰隊嘅，咁就練波當然會即係朝見口晚見面，我知道你射邊邊啊，射十五啊，射邊邊啊嘛。
1: 係咯。
3: 喂，去到場上面，如果佢真係射十
1: 五，捉到你條路㗎嘛。
3: 係啊，好多呢啲情況會發生嘅，
2: 但好少見到佢哋會嗌交嘅。譬如話即係自己本身嗰隊嘅咧，可能撞到就大家哈哈哈哈哈笑笑笑笑就
3: 對面嗰啲唔同隊嗰啲就唔同，係
2: 啦，
3: 好多嗰樣嘢發生
2: 啊，練開功夫咁樣啊，
3: 係啊，所以睇波好多嘢好睇嘅，係啊。不過咧，我自己譬如即係講翻健康呢樣嘢咧，我自己咧我都好記得我嘅體型啊，開始急劇轉變，
2: 轉變成
1: 係咪結婚啊？
3: 唔係，就即係由真係降瘦啲到依家真係。即係有少少中央肥胖，有肚腩仔咧，係幾時咧？好記得就係14年嘅世界盃，
2: 14年
3: 就係關世界盃事啊！嗰年世界盃咧，我仲喺加拿大做緊嘢，嗰邊電台做緊嘢，咁就都即係指派我做一啲世界盃相關嘅工作啦，每日即係睇下啲賽事啊，
2: 啱
1: 曬
2: 你
3: 啦，而且嗰啲時間係好正，因為嗰邊咧又同我哋香港時間一個對啊嘛，係咁咧，我記得即係嗰時睇世界盃，我喺嗰邊睇波咧，都係晏晝嘅時間嚟，香港就半夜啦，咁大家要大家睇。嗰邊就即係晏晝啦，咁咧我因為我要睇好多個賽事，跟住咧我就其實基本上就都係匿喺間房嗰度，
1: 唔走得，
3: 係啦，
1: 總之
3: 自己睇
1: 啦，跟住又可能要 mark 翻嗰啲係咪
3: 賽
1: 果，
3: 賽果或者中間嗰啲咩過程啊，裝碌係啦，趴水咁樣啦。哇，跟住咧，咁你知睇得波咧，上得床來掀被咁，你就唔會就咁坐喺度睇噶嘛。咁你就會飲下
2: 嘢啊，
1: 係好襯飲下啤酒啊，
2: 薯片啊，爆谷啊，係
3: 啦。咁
1: 加拿大食乜嘢啊？
3: 嗱，
1: 我
3: 嗰時
1: 可能係一嚟就雞翼，
2: 佢
3: 哋係好興咧去一啲即係叫做 pub 啦，真係叫雞翼嘅 pub，
1: 係啊，
2: 雞翼
3: wings pub 係啦。咁係點樣咧？
1: 唔係同你唔好同你客氣㗎。
3: 佢哋嗰邊咧，因為嗰邊睇運動。嗰個風氣好盛行，而且嗱，佢哋嗰邊當然睇咩冰球啊、棒球嗰啲、籃球嗰啲咧，就會即係再盛行啲啦。咁但係世界盃就全世界都睇㗎啦，咁晏晝會去啦。咁咧我有自己睇嘅時間咧，都自己擺好多零食喺度㗎，啲汽水啊、薯片啊咁樣。而且咧，你知嗰邊咧買咧，佢唔係買一包細㗎嘛，
2: 大大包米，
3: 一包
2: 買米咁樣，係啦，
3: 5L 咁樣，薯片
2: 成包米咁
3: 樣，5公斤嘅米咁。大一包嘅薯片就擺度開咗，咁你開咗就要食㗎啦。如果漏氣㗎嘛，係啦，漏氣㗎嘛。咁食下可能一場波就去咗半包，其實好誇張。
1: 唔覺㗎，有時你
3: 唔覺㗎，
1: 你真係好得人驚。
3: 係啦，咁嗰啲就自己睇啦。咁出去同即係同事啊或者其他朋友一齊去睇咧，就係去嗰啲即係 wing shop 啦。佢哋係點樣咧？咁可能係有啲啤酒，咁咧有啲係真係 chicken wings。咁當然啦，嗰啲雞翼咧有好多唔同醬嘅，有咩
1: buffalo
3: wing。
2: 嗰啲醬先大件事，
1: 係啊！
3: 嗰啲醬真係咧，
1: 真
3: 係食個醬啊！
1: 其實
3: 係好少係食個雞翼本身，
1: 其實
3: 揸
1: 乜都得嘅，
3: 係啊，即係加連就算食素都好啦，你可以少點嗰啲醬，
2: 一樣係大件事，
1: 一樣死
3: 嘅，都係大件事。
2: 呢啲真係會上癮嘅。
3: 哇！一食我諗我嗰個淨係嗰個暑假嗰個世界盃期間，我諗肥咗10磅都有。
2: 咪少咯，
1: 幾耐啊？
3: 幾磅？
1: 維持
3: 大概一個月啦，
1: 一個月
2: 10磅，好嚴重，
3: 係啊，而且係不可逆轉，即係從此係多咗啲士啤肽，
1: 到而家，
3: 係啊，
2: 即
3: 係
2: 呢個14年嘅肽到依家仲用緊，係哇，小心啲啊，
3: 未攞出嚟換啊，條士啤啊，仲係
1: 冇
3: 掛住喺度，
1: 呢個肽已經冇咗啦，
2: 冇再出嘅禮物，
3: 係啊，即係哇，一路就掛住咗喺度，
2: 係。
3: 哇！真係，所以嚟緊我諗世界盃可能好多朋友咧，真係會約埋三知己一齊去睇波咧。
1: 但係今年係咪會奇怪啲？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好可能嘅就係會晏晝啊，唔係晏晝，
3: 有啲時間係會奇怪啲嘅。
1: 係啦，咁所以嘅就係話聽聞啊，而家你有好多地方嘅話，佢哋就會有一個早餐咯。
3: 哦，係啊，
1: 係啦，你就係睇完波之後食埋早餐，唔該你翻工。係
3: 啦，
1: 係啦，
3: 因為有啲場次
1: 係
3: 六點鐘，
1: 係
2: 哇，
3: 係啊，朝早六點鐘，
2: 兩個鐘我踢。
3: 係啊，差唔多啦，你個半鐘連埋中場咩保時，差唔多兩個鐘。咁有啲咧就係4點鐘，4點鐘就真係 專專登排身體辛苦啲㗎啦。
2: 係係
3: 咁呢有啲呢係即係唔知八點有啲係十點㗎嘛十二點都有嘅因為佢好多個唔同時區今年喺三個地方㗎嘛即係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咁你知道東岸西岸嗰啲時差又爭好遠啦。咁所以呢有啲呢就係、是、可能係晏少少嘅真係大家返工時間嘅。咁冇啦大家返工。
1: 嗰啲又真係冇辦法。
3: 除非你請假特登去睇嘅啫。
1: 咁又冇。
3: 唔係有啲人可能會㗎。咁有啲人好多假嘛你唔知嘛。
2: 係補假。
3: 係啊咁好多有啲我見到有幾場都係朝頭早六點鐘。係啦咁有啲商場亦都開放係即係可能係去有個大型幕去播。
1: 聽聞好似有啲商場嗰就係已經應承咗大家係做埋早餐。
2: 每次都有㗎。
1: 以及就係佢所有嘅球賽嘅賽事嘅話你都可以喺嗰度睇。
2: 喺嗰度睇一個大電視咁大銀幕咁樣係坐曬度睇幾得意嘅。
3: 係啊係啊咁個氣氛囉都係。不過即係你問我六點鐘嗰個氣氛呢就即係
2: 朝頭早係咪呀
3: 係啊
2: 我有啲朋友
1: 你哋會最鍾意係咩時候啊如果係
3: 香港黃金時間最好就梗係平時呢我哋regular 嚇，唔講到世界盃啦，即係通常禮拜六、禮拜日啲人最興睇咩？英超聯，英超聯咧最靚嘅時間通常咧早場七點幾一路食飯一路睇，咁咪最正啦。或者十點，即係九點十點嗰啲，咁啱啱睇完咁咪瞓覺咯。
1: 瞓覺
3: 咯，就算我覺得即係免再夜少少咧，有啲可能係十二點開波或者十點開波，咁你睇完都即係瞓，跟住禮拜日起身晏啲起身都 OK， 嗰啲就最靚嘅時間。
1: 係，你睇波嘅組合咧會做啲咩嘢咧？即係其實。會唔會係喺一個人嘅屋企，跟住就會有兩對唔同嘅朋友？
3: 通常我就比較少集齊兩對
1: 嘅，係啦，
2: 嗌交
1: 打交，
2: 打交
3: 啊，好亂之間嗰個宿敵嗰個意味又再多啲
2: 啦。係啦，
3: 不過即係你話世界盃國家隊咁，大家基本上就冇話哇，我終於荷蘭嘅，我一定要贏嘅英國，
2: 係
3: 比較少啲嘅，所以即係都係相對上和平啲，因為而且有四年一屆啦，即係大家睇親都係開開心心攞個氣氛咁。
2: 係，但我試過咧有啲朋友。有一日咧就即係世界盃啦咁期間，咁第二日咧佢一路唔睬你，塞住耳仔，乜嘢都唔聽。佢話你唔好同我講嘢，我唔想聽到有任何賽果，因為我未睇。
3: 佢睇翻，
2: 一路講唔好講，我唔想。
3: 嗱，呢啲早幾年未有 smartphone 嘅時候都或者可以，
2: 係
3: 依家其實就好難啊。
1: 係
3: 嗰陣時忽即係有個手提電話彈個
1: 就俾機人出嚟，
2: 電話都唔睇，
3: 或者你行出街搭地鐵嘅有時啲報時板已經 show 咗個賽果出嚟。系啊，因为惊嗰日我哋叫剧透，
2: 系啦，剧透咗，咁佢就睇得冇瘾咯。
3: 系啊，
2: 有
3: 尤其是有时真系嗰啲赛果咧，真系好紧凑。譬如上一届嗰个决赛，哇，即系我哋可以话系荡气回肠嚟形容啊，因为二比二，跟住加时又三比三，最尾射埋十二码，跟住我哋叫大团结局啦，个个都想哇，美斯一路未赢过球王，就争呢样冠军啦，咁最尾赢到咗啦，咁成个过程系好好睇嘅，啲人都话喂，即系有史以嚟其中一场最好睇嘅决赛
1: 咁。抵啊，如果你系咁。咁樣喎、啊、
3: 如果你冇睇瞓咗第二朝你諗住睇返係咪你點算啦
2: 你
3: 知道條街嗱報紙已經賣緊啦
2: 係啦
3: 跟住可能即係電視已經講緊啦
2: 係呀你基本上係鐵路啊而家有曬好多電視喺度㗎嘛、
3: 啊、
2: 你經過啲嗰啲場幕場嗰啲廣告全部有曬
3: 係呀
2: 咁你一打佢哋嘩彈曬出嚟
3: 彈曬出嚟係啦跟住你再同人喂唔好同人講我未睇跟住啲人話唔係嘛
2: 唔係嘛邊個贏咗我
1: 咁你而家譬如可能睇世界杯嘅话咁就係帮一个国家㗎喇喎。
3: 係
1: 咪呀係呀即係你嗰个身份又唔同咗喇喎。如果你去睇嘅即係之前嘅话你就係会帮你喜欢嘅球队。
2: 球
1: 会啦。
2: 球星啦。
1: 係啦咁而家就係个国家。哇我觉得嗰个感觉可能都会仲更加强烈喎。
3: 我
1: 会个
3: 感觉係啲人即係平时唔睇开波都会
1: 想睇。都会睇
2: 啦。就好似我咁囉。唔睇开波譬如话两个劲抽球星对女对
3: 女系啦，喂，如果抽到啲真系好好睇嘅戏码，就系睇个球星噶啦，
1: 系啊，
3: 睇佢哋嗰个故事咯。有啲可能，因为有啲球星可能咧，佢自己球会好巴闭，但系咧佢嗰个国家，因为国家队咧就冇得买人噶嘛，即系你
1: 系
3: 即系嗰个国籍嘅人先踢得啦，
1: 先至可以代表。
3: 系啦，咁如果可能真系咁啱撞啱，系得嗰年得佢一个劲，其他队友都系麻麻地嘅质素嘅话，
2: 咁就辛苦咯。
3: 系啊，因为波你唔系一个人踢晒噶嘛。咁佢就可能哇一路踢咗好多年佢自己好威但係佢個即係國際賽嘅成績可能麻麻地咁咁就等佢唔抵囉。咁有時呢可能即係贏到最尾冠軍嗰隊可能係星光 FL 啦亦都可能係哇可能冇一個特別勁嘅球星不過佢哋就踢出隊型大家好夾得好好嘅咁樣。咁就好多呢啲嘢你可以去睇可以去考量囉。
2: 所以其實係嘅即係
1: 真係波係圓嘅，
2: 波係圓嘅，人係兩隻腳嘅。
1: 但真係好玩。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我覺得真係大家又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去欣賞一下，即係呢啲嘅體育盛事咧。
2: 體育
1: 四年先一次，
3: 係
1: 啊，係嘛？即係你又睇少咗睇少一個世界盃之後嘅話咧，你嘅年紀又越嚟越大，所以其實咧可以睇嘅話就盡量可以睇多啲啦。
2: 係啊，最主要有話題同人傾
1: 嘅
2: 嘛。
1: 啱啊，梗係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电标房嘅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涉嫌多年前在汉华中学球场体罚一个学生。据了解，翁金华涉嫌普通袭击被捕，今日凌晨已经获准保释，下个月22号再到警署报道。早前网上流传片段，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个教练体罚，翁金华事后在社交平台向那个学生深表歉意，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他都不应该以这个方式责罚同学。汉华中学校董会亦都发表声明，说事件发生在2023至24学年，已经暂停那个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短片。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43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1,043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0点，升8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2仙，腾讯控股466.2升19.8，南方恒生科技4.674升1仙，建滔集团84蚊升12.25，阿里巴巴118.4跌4毫，建滔积层板61.35升5.4，恒生中国企业86.02升1.4，长飞光纤光缆242蚊升7.8，中芯国际73.45升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629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24美元，卖出4,33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系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元芳，东隧九龙入口系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泥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常开水后解冻，那才是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哇，到我啊，
3: 开嚟见我
5: 啊，今日刀光剑影啊，
3: 刀光剑影啊，有真有假，
5: 系
6: 真作假是假亦真啊。
3: 你系边个？
6: 我就系爱因斯坦。
3: 我系长发大师，好多头发嘅大师。
5: 我系粗眉道人。
3: 哦，
6: 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就系
7: 抗战大刀。
6: 刀首先喺呢度啊，要多谢阿嘉年啦。今日咧就送咗有两份嘅礼物咧，就系俾我哋两位嘅，
5: 系啊，
3: 两把练习用嘅
5: 宝刀赠，
6: 真系宝刀赠
5: 家人，
3: 赠家人，
6: 赠家人，
3: 家人
6: 舒服啲，
3: 舒服啲，
6: 家人，
3: 家人就望喺条街嗰度乱咁赠俾人，
6: 系啦，
3: 系啦，
6: 都几难嘅，
3: 条街咁样，系啊，咁啊有两把啦，即系三把今日啊，有两把练习用嘅，
5: 系
3: 啲抗战大刀啦，咁啊真正抗战大刀咧，其实就冇我带翻嚟呢把咁靓嘅，
5: 系，
3: 你真系再 raw 啲嘅，
5: 系粗糙，
3: 粗糙啲嘅。
6: 你即係一把啫喎，平時你帶嗰啲即係唔同嘅兵器咧，都有成兩
3: 好重嘅，知唔知啊？呢一程啊，
6: 我知
5: 精鋼製嘅，嗱我哋應用下先，
3: 大魚
6: 好應用下先。
5: 之前咧，我哋介紹個樸刀啊，樸刀就係即係你見到就係哇，即係喺劇裏面咧睇人斬口嗰個係啦，或者嗰把嘅大刀，但係個柄就好長，
3: 好長嘅關刀咁長，係
5: 啦，佢差唔多成個人咁高嘅。咁呢個抗戰大刀咧，佢個刀口咧就似樸刀嘅。
3: 樸刀嘅，
5: 不過佢個柄咧就短好多，
3: 短好多，同埋個刀鋒咧係幼啲啦，
5: 係
3: 整體幼少少嘅，咁成個刀型咧刀背都唔同嘅，見唔
5: 見？係
3: 護手嗰度咧，其實有兩種嘅，通常一種咧即係好似元寶咁樣啦，金元寶咁，另一種咧就會好似個S 咁樣嘅，
5: 係
3: 英文字 S 咁樣嘅，因為可以護埋啲手指嘅。
6: 咁
3: 通常咧就用元寶呢個方式，
5: 係係啦，傳統啲嘅，
3: 傳統啲嘅，傳統嘅抗戰大刀係咁嘅型嘅，
6: 元寶就係你送俾我哋嘅，
3: 冇錯嘅。呢個係練習用輕好多嘅，同埋佢啲膠咧唔會揈得好勁，咁所以練習嘅時間咧最怕嗰啲做出嚟嗰啲膠咧太軟啊，咁你打嘅時間呢個力咧就唔知咁揈嚟揈去揈嚟揈去，
5: 即係用得唔好啦，
3: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膠做嘅形狀咧就係傳統抗戰大刀個型啦。
5: 哇，咁啊通常係雙手揸㗎啦，我見
3: 有兩樣
5: 係嘛，
3: 係啊單雙都有，
5: 單雙都有，
3: 單雙都有嘅，咁有少少嘅跳躍少少嘅動作啦，係啦。同埋機馬步大致上都係嗰啲咁樣嘅，因為抗戰大刀咧，當時我哋即係戰爭嗰陣時啦，咁就冇太多嘅套路去點樣，
5: 最緊要係實用，
3: 實用為主，係啦，實用為主。咁當時咧好多嘅即係我哋嗰啲軍人啦，每個都會孭住一把喺背脊。我哋見到啲片咧，個行緊嘅時候都會有一把喺度嘅。咁做嘅時間啲做工比較粗糙嘅，因為當時嘅鐵啊各樣金屬咧唔係咁多啦。
5: 嗰時嗰啲資源好
3: 資源好少啦，咁所以做出嚟嘅時間咧唔會哇好似我哋咁又綁條好靚嘅紅色，
6: 好多花粉嘢喺度嘅。
3: 當然啦，最尾都會有圈嘅，
5: 係
3: 啦，有個環喺個。
5: 還手刀咁
3: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個刀杯都係咁樣簡單啲，好似個金元寶咁擋到就得㗎啦，係啊，咁跟住個刀身呢大致上都係去到我耳仔啦，拿住把刀嘅時間，所以呢一個呢好多家嘅門派呢佢哋都會有練習嘅，係啦，咁但係佢哋所打嘅套路呢每一家都有啲唔同，但係嗰個套路出嚟嘅時間唔會太花巧嘅。
5: 會唔會同平時我哋都之前介紹過單刀啦、雙刀、傳統武術單刀雙刀、刀劍棍嘛，咁呢個抗戰大刀同嗰啲單刀啊，或者你之前介紹過雙刀個套路上會唔會有啲唔同？
3: 有啲唔同，首先唔會花好多嘅刀花唔會嘅，
5: 係
3: 用去斬啊去劈為主，
5: 哦，即係實用啲
3: 嘅，實用啲嘅，好實用嘅。你一打出嚟知道，哇！呢個係真係傳統，即係可能好多家嘅，譬如話真係平民百姓，
5: 係
3: 佢哋都可以打到嘅，
5: 係
3: 啊，
5: 實戰
3: 型嘅，係真係實戰型嘅，冇咁多嗰啲刀花啊，
5: 係又轉嚟轉去，
3: 冇㗎，冇啊，係啊，咁所以當時嘅平民百姓咧，好多嘅。 屋企人咧，佢哋都會有去練習呢、這個。
6: 哦，練習呢、這個或者係可唔可以係叫做係防備？
3: 防備嘅，
6: 係啊，
3: 防備。
6: 即係萬一如果係我練咗呢一套，或者我屋企亦都隨時有
5: 一
6: 把大刀，
3: 係啦，係啦。咁當時咧，我記得嚇，以即係前輩同我講啦，當時好多嘅即係練習武術嘅人士，啲大師傅咧都會去教軍隊，係、
6: 嗯、
3: 啦，所以係好多唔同嘅套路，因為唔同嘅門派去教軍隊點樣用呢個刀，係啦，係啦。呢啲係
5: 係專係真係俾軍隊用，就唔係
3: 去抗戰嗰陣時嘅，
5: 或者自己門派。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到現時為止咧，我哋都有練習呢個抗戰大刀嘅套路咁樣咯。因為其實係幾好打嘅、
6: 哦，好打。我反而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嘅就係敬而你所講嘅，就係冇咁多花招，
3: 冇咁多花招嘅，
6: 係啦，冇咁多八卦。係
3: 啦，
6: 個問題係在於就係，似乎你睇佢個樣咧，佢淨係得一樣嘢嘅啫，就係、是、劈斬，係
5: 啦，
6: 係啊，劈
5: 冚，
6: 劈冚咁樣。
3: 反而即係擋都冇咁多，
6: 係咪啊？都冇刺，係咪咧？
3: 全攻型嘅，
5: 係
6: 啊，
3: 係啦，即係嗰個套路就全攻型嘅。我諗翻嚟話，成個套路全部都係攻嘅，係啊，同埋馬步唔會好多花巧嘢，唔會一下涉馬或者點樣，
5: 係
3: 通常都係。公布、
6: 嗯、
3: 四平馬、
6: 嗯
3: 啊、甚可能會有一兩下嘅叫我哋涉馬啦，涉馬好少嘅、
6: 嗯，
3: 其他都係大橋大馬，
5: 即、嗯、係叫做我哋易上手啲啦。
6: 所以
5: 我諗
6: 係
5: 咪當時即係抗戰時間咧，就係、是、要哇好，因為未必個個都係有武術根底啊，
3: 冇錯，
5: 個個都係已經好快即係趕鴨子上架，係啦、
6: 啊，
5: 最緊要易用，
3: 易用咯。咁啊，另外一個嘅傳說係即係一啲長輩講俾我聽、
6: 嗯，
3: 當時呢嘅軍隊咧，佢、
6: 嗯、
3: 哋有一個故事就係、是一次夜晚黑，
6: 系
3: 所有军队咧，要求要除晒个上身，
6: 吓、
3: 啊，除晒上身，
6: 点解啊？
3: 咁啊，夜晚黑出动，咁、
6: 啊、
3: 去到敌军嘅阵地嘅时间咧，因为入黑冇唔可以开灯，任何嘢、
6: 嗯，
3: 去到阵地嗰啲军营嘅时间，帐幕一摸到边个着住衫就劈，
6: 哦，就唔系自己人、啊，
5: 即系奇袭啦，呢个
3: 系
5: 奇袭，
3: 系啦，系啦，所以即系当时军队一定要除晒衫，
5: 系、
6: 嗯、
5: 啦，咁佢哋点样分辨系咪自己人咧？
3: 就摸落去，
5: 摸落去，
6: 冇燈光嘅情況下，
3: 你一著咗衫就大件事啦。
5: 喂、嗯，一摸咗條褲咁先。
3: 係啊，我唔知佢有冇，我唔記得咗佢有冇講係咪要著條短褲定係點，我唔記得啦。
5: 係，但
3: 係
5: 就用呢個方法去
3: 用呢個方法
5: 辨認係咪自己人。
3: 係啦，咁呢個係啲前輩同我講嘅。咁、
6: 嗯、
3: 我明白啦，點解要即係除曬衫咁樣？
6: 係、嗯、
3: 啊，
5: 因為我見到嗱，譬如依家揾翻上網，你揾打抗戰大刀揾翻啲資料咧，係原來即係喺國內內地仲有好多人咧係會有收藏呢啲大刀啦。
6: 系，
5: 佢就系话每把刀都有唔同嘅故事啦，即、
6: 嗯、
5: 系可能有啲人可能呢、這个，因为你见到咧嗰啲型其实系好粗糙嘅，
3: 好粗糙，系啊，
5: 系好粗糙嘅，即系你差唔多话，得唔得噶咁样？
3: 冇
5: 嘅，
3: 冇
5: 嘅，即
3: 系
5: 可能基本上系佢哋当时揾到啲咩资源，佢、
6: 嗯、
5: 哋就整咗
3: 咩钢铁，
5: 系啦，
3: 金属啊，
5: 因为仲有剩翻啲钢铁先攞嚟整刀，有都攞嚟整枪啦，
3: 系啊，
5: 总言之再即系嗰啲真系热兵器啦，
3: 系，
5: 跟住呢个即系大刀系真系剩翻嗰啲资源咧就整落嚟，所以比較粗糙，同埋佢哋都有啲故事，就係話當年啦，因為抗日啊嘛，抗日日本嘅軍隊都會用一啲武士刀咧，
3: 佢哋武士都好硬淨，
5: 好硬淨，好精良，好靚。你其實依家見到都話
3: 都好靚嘅，
5: 都仲貼得好靚
3: 嘅
5: 嘛。其實呢啲對上去咧，呢啲嘅質素係真係爭好遠，分鐘一打就斷。
3: 冇錯啦，即係譬如話頭先阿欣欣講啦，我哋見到啲舊嘅呢啲大刀咧，抗戰大刀啊，生曬鏽，
6: 係
3: 嗰個環咧最尾嗰度，你睇佢哋做工咧，把把都唔同。
5: 係
3: 點解咧？因為有啲長有啲短，
5: 佢
3: 冇辦法
5: 制制式，
3: 你冇辦法要快。我哋做一大批嘅呢啲抗戰大刀
6: 兵器咁樣，
3: 係啦，嚟抗戰。咁所以唔理得咁多啦，做咗先。係咁，所以你見到有啲咧大刀，頭先阿欣欣。所講係好多故事喺裏面，係、
6: 嗯、
3: 但係就哇已經係生曬壽啊，殘破不堪啊，
5: 係因為我見到佢譬如有即係有啲圖片顯示佢擺幾把喺度啦，
3: 係。
5: 把把都唔同，
3: 冇錯啦，
5: 係個柄又個
3: 長
5: 度又唔同
3: 啊，又係
5: 啦，個刀刃又唔同，跟住生曬手，跟住嗰個形狀又好唔同啊，
3: 係啦。
6: 其實個設計係咪就只係好簡單？
3: 好簡單，
6: 就係、是、去突擊啊，又或者係夜襲啊，係
3: 啦，
6: 因
3: 為你
6: 淨
3: 係
6: 一下嘅啫，係咪啊？係
3: 啊，
6: 係啦，一下就定生死㗎啦。講真係啦，你冇咁多嗰啲什麼又要防衞啊，或者係擋啊，冇㗎啦，係咪一下嘅啫？
3: 你見到依家佢。即係嗰、那個我哋個揸手啊，所有嘅位 翹得好靚啊！當時冇揾啲布啊，
6: 冇啦。嗱，你問我咧，我個感覺上我會覺得啊，因為咧我就煮飯嘅，其實佢有少少似嘅就係延伸版嘅菜刀。
5: 哦、
6: 就係咁樣啦，係咪因為有啲嘅菜刀嘅你就係咁樣噶嘛，一樣啊！呢度有個窿，喺呢一度嘅就喺度剁嘢嘅啫，佢冇其他用途噶啦，係咪啊？即係其實佢係長身咯，呢一度係長啲咯。你將佢，如果你即係幫佢剁一半嘅話，咁呢個咪就係你個
3: 菜刀
6: 咯。其實就係菜刀。
3: 其實嗰個形狀就係、即係民間。
6: 系啦，
3: 同埋佢有阵时可能根据古代嘅兵器，譬如话咩咧，退出五门
5: 哦，
3: 我哋刀
6: 就
3: 系大刀型，系啦，因为我哋中国嘅所有兵器大致上刀就系咁嘅型，
5: 系即系一边开
3: 刃，以前古代一路传来都系咁样，刀一边开刃，系啊，咁所以点解一边开刃？因为有啲即系嘅招式咧，系会拍落膊头。如果你两边开刃，哎呀，
6: 可以劈到自己，
3: 同剑唔同啦，
5: 古惑的枪咁样，
3: 系啦，系啦，哎呀，咁所以其實抗戰大刀咧，其實啊，對於即係好多小朋友啦，都會學習呢、這、一個。咁所以咧，有啲練習用嘅呢一個抗戰大刀咧，係教嘅咧係會短啲嘅。
5: 哦，
3: 俾翻啲小朋友去用嘅。咁依家咧有啲學校咧，佢哋有啲嘅嗰啲師傅啦，武術嘅師傅咧，都會去教啲小朋友咧練翻啲我哋傳統嘅武術咧，由基本開始啦。咁呢啲抗戰大刀咧，其實好多嘅學校咧，佢哋啲小朋友都會練習嘅。
6: 大刀有冇個格式啊？即係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佢嗰個長度大約係幾多？你都有教我哋噶嘛？有啲咧就好可能嘅就係要度身訂造，好似我咁樣啦，五短身材，咁就好可能嘅就一定起碼要到你嘅耳仔嘅，或者咩有冇呢一種咁樣嘅尺寸嘅格式？
3: 但其實頭先講過啦，即係抗戰大刀當年做嘅時間咧，冇得點樣去度，差唔多係咁，差唔多
5: 就
3: 差唔多
6: 型係咁
3: 做咗出嚟，
6: 因為
3: 好趕要做，
6: 係
3: 啦。但係現時為止練習咧，通常我一揸起手咧，就同我哋單刀差唔多到我耳仔，一個 size， 係啊。咁但係你話練習嘅咧，呢一啲咧交嘅咧，佢有兩個 size， 一個咧就正常呢個啦，我哋成人用噶啦，另一啲咧就係小朋友細把啲嘅
6: ，OK，
3: 係啦。咁俾佢哋戴上嚟咧，就成個嘅感覺，出嚟嘅感覺，你表演嘅時間咧靚啲嘛？其實係有表演嘅，成隊
5: 成隊大刀隊，
3: 係啦，大刀隊。咁當年我哋都有大刀隊噶嘛。咁現時咧好多嘅即係參與武術嘅人士咧，佢哋練呢個即係抗戰大刀咧，一班人出去耍同一個套路，好好睇，
5: 係好齊，
3: 好齊嘅，
6: 就跳街舞咁樣咯。
3: 係啦，
6: 總之呢一班人同一時間
5: 就係。同埋依家咧嗰啲刀，我見到譬如嗰個環嗰位，佢又會綁啲紅繩，
3: 綁啲紅繩咁好靚嘅，
5: 就成隊一齊喺度耍就好。
6: 有冇比賽啊？呢啲有冇啊？
5: 套路嘅，
6: 系啦，
3: 套路
6: 嘅
3: 比賽啊！
6: 因為佢就
3: 套路比賽，但冇話特定係呢一個抗戰大刀比賽就冇嘅。以我所知就冇嘅，係啦。咁另外就係呢一屬於傳統武術啦，係啦。咁所以係好多傳統武術家先至會去練習或者有呢個套路嘅，係啊。咁所以你話
6: 佢有咩
3: 比賽套路？
6: 即係佢要去練呢一樣嘢，傳統嘅武術家就
5: 用嗰個力會
6: 係啦，
3: 因為每一種兵器用嗰個力都係好唔同嘅。
6: OK，
3: 係啦。當你即係我。到現時為止，我揸上手我就知道點樣用個力，就係一個練習咯，即係變咗肌肉嘅記憶。
6: 哦，
3: 係啦，即係揸上手，咦呢把係咁樣打㗎啦，你唔會好似單刀咁打。
5: 單刀係咪相對上新派武術嗰啲咧就會
3: 多啲花啲嘅，
5: 係啊多啲花。
3: 你嗰次我睇我打已經好多唔同啦，有過頸啊，係過腦
5: 啊，
3: 係啊擋，嗰啲有擋，但呢個係攻擊多啲，係啊攻擊型，
5: 大開大合，
3: 大開大合，係啊。總之其實佢唔難嘅，係啊佢唔難練。咁但係就會幾嘥力氣，
5: 真係因為要用
3: 把刀都唔
5: 輕，係
3: 啊！你而家練習呢一個，我哋練習
6: 呢把都唔輕喎，
5: 都唔輕啊！
3: 其實對於我嚟講係好輕，
5: 因為頭先嗱攞個上手啦，加上把真嘅，
3: 真嘅，
5: 即係當然冇開封啦，但係因為用鋼鐵做嘅抗戰大刀咧，同我哋攞俾佢俾我哋嗰把膠做嘅輕少少，但係唔係輕好多，即係都要有翻嗰個。聚手嗰個力喺度，
3: 冇錯啦，一定要有翻咁上下重量先練到嗰個功嘅。
6: 你呢一把係係乜嘢？
3: 鋼嚟嘅，
6: 係鋼嚟嘅，
3: 鋼嚟嘅，唔係折疊鋼，
5: 係啊。咁
3: 呢把
5: 應該
3: 係外國做嘅，
6: 外國做
3: 嘅，係啊係啊，唔係我哋中國做，外國做好多年啦呢把。
6: 但係呢把都仲係仍然好靚，
3: 但
6: 係
3: 我有，我有兩把係真係我哋傳統啊，我哋上網睇到嗰啲即係嘅傳統嘅抗戰大刀，揾唔到啊，
5: 即係擺咗
3: 好重，
5: 擺咗喺倉。
3: 哇，嗰把重到～哇！真係生鐵打出嚟嘅，
5: 哇！
3: 重過呢把，
5: 係
6: 即係生鐵鑊嗰啲，
3: 生鐵鑊嗰啲，
5: 即係生鐵鑊變咗把刀咁樣，
6: 係啊，冇錯，
3: 真係冇錯啦，即係攞 當時攞啲鐵啊，攞啲即係鑊啊，有啲乜嘢就做噶啦。咁所以當時呢個抗戰大刀對於我哋抗戰嚟講咧係好緊要嘅一把刀嚟噶。咁好多嘅可能我哋阿爺嗰代啊，佢哋會見過當年係當年，
5: 同埋代表咗個精神咯。
3: 係啊，係啊。咁我哋見到啲片咧，好多軍隊每一個士兵啦、軍人咧都會插住喺背脊。係係啊，咁啊即係行嘅時間咧一路有把刀，
6: 有歌唱添啊，
5: 有歌唱嘅大刀進行。
6: 係
5: 啊，嚇咁但係呢個啦，譬如如果依家真係去耍呢個套路咧，你都話過係比起身派武術。是不同的，會不會這個不用扎咁耐馬就可以
6: 你嗰時都同嚟
5: 軍隊，你嗰時話咩？因為要即係教啲軍隊好快就去用啊嘛，
3: 係
5: 嘛？即係我喺度諗話，嗱，依家又有把嘢可以練習啦，咁會唔會唔使扎咁耐馬？我哋都可以耍得，
6: 唔使有太多基礎嘅嘢，係嘛？
5: 我哋依啲都係走捷徑嘅嘛，掛人咁樣。
3: OK， 唔得咯，因為點解咧？當你個馬步練得好咧，其他個套路一打出嚟，你就知道點樣用嗰個力嘅。如果你冇個馬步咧，即係你嗰個協調唔到喎，係啊，咁但係當時啦，當然啦，你抗戰嘅時間，當然你即係喇聲啦，咁但係當你要慢慢慢慢要練習嘅時間，將從基本去學好佢之後，你打出嚟嘅套路各樣嘢咧，都會靚好多，扎實好多嘅，
5: 係
3: 啊，咁你同埋你點樣用嗰個刀手腕啊？如果唔係咧，你唔係成日練呢啲力咧，好易會整傷，
6: 係，
3: 因為把刀都幾重嘅，
5: 係
3: 啊，
5: 尤其手腕啦，即係如果一挫咧，有時你個力唔啱就收唔緊，係
3: 啦。
5: 會挫傷，
3: 咁但係譬如話你練多啲呢啲咧，所有肌肉啊、筋骨啊都會有幫助。
6: 我唔容易五十肩，我覺得。
3: 係啦，
6: 你呢個位置其實我而家要做。
3: 係啦，
5: 啱啊！你可以翻，你翻去耍，
6: 開翻呢個架，
5: 解翻開佢，
3: 解翻我俾你啦。係啦，
6: 你真係喎，
3: 係啊，
5: 你把金屬嘅佢啊，
6: 我試下先。
5: 你嗰把，你嗰把膠嘅都
3: 膠嘅，
6: 我睇你咁樣，我就話我而家咧個物理治療師嘅時候，你翻去得閒你就去整呢個。
3: 你帶佢膊頭跌咗落嚟啦，
5: 跌咗落嚟，開始嗰啲糾纏埋一齊嗰啲筋腱。可以
3: 送
5: 返
3: 啦，
5: 送
3: 返啦，黏黏啦，
6: 一劈一劈嘅話就冇事。
5: 係啊，
3: 當然啦，即係我哋練習武術都係強身啦，同埋
5: 健體
6: 啦，
3: 千祈唔好攞出去咁樣嚇。
5: 係啊，態度好緊要嘅，
3: 好緊要嘅，
5: 係啊，
6: 武術嘅精神啊嘛，
3: 係啊，嗱，唔好自問，唔好自問，始終金屬
5: 刀口向外，刀口
3: 向外啊，刀口一定向，你都係練呢把啦，
5: 係啊，都係練呢把嘅刀，係
3: 啊，
5: 係
3: 啊，
6: 好啊，哇，呢個真係
3: 今日我哋即係介紹啲，我等咗好耐㗎啦，
5: 係啊，呢個抗戰大刀係啦，咁大家可以即係留意一下啦，上網揾翻好多，我諗好多套路啊，
3: 好多
5: 片、可以大家如果真係想認識嘅，可以上翻去自己揾啦。
3: 係啊，同埋
5: 呢個佢個難度喺其他兵器裏面算唔算係比較易啲咧？
3: 佢個唔係叫易嘅問題，係點樣用嗰個力啊？因為佢個刀本身真係比較重，係啊，當你劈嘅時間咧，你要點樣去用嗰啲？如果唔係咧，你好易扭傷。
6: 哦，
3: 係啊，真係㗎，你肌肉唔練佢咧，你突然之間咁猛咧，係會整傷嘅。咁所以我哋要從基本學起，就係攞啲膠刀，基本功，扎個馬。
6: 會唔會如果啲係叻嘅話咧，可能係即係斬雞啊？
5: 哦，係啊，
3: 斬雞啊，
5: 斬雞。
6: 喂，唔係容易，真係可能都可能
5: 打到好重咯，真係
6: 好重
5: 啊！哇！你
6: 同埋你真係拿手唔成勢嘅，如果你真係唔識，
5: 係你好易整親自己。
6: 整咩先啊？剁咩先啊？一樣喎，我覺得係。
3: 咁剁素雞啊！素雞易好多啦，
6: 唔使用呢把係嘛？
3: 用呢把啦，
5: 用膠刀都
6: 用大刀咧，用呢個膠就得啦，係嘛？你勁死！

0: 嘢，得唔唱得？
1: 你唱我话你好嘢，
0: 誓要去入哒哒住两晚，冇得
2: 拣，
1: 系啦，住边度咧？你自己谂下啦。
2: 系讲刀就一定要播呢只啊，誓要去入刀山啊，郑少秋，
0: 郑少秋啦，辛苦啦。当然好多啲歌咧，好啱我哋呢个点子冰冰环节。
1: 冇错，
0: 系下次讲咩先？
2: 系啊，下次真系讲咩咧？好期待，因为好似下次咧开盲盒咁样，下次唔知带啲咩翻嚟，
0: 唔知嘅，
2: 系啊，
1: 佢自己都要抄，
2: 佢自己抄，抄唔抄得？
1: 我見咗兩把
0: 又唔見兩把好啊
1: 你整下你阿表妹出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计划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者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

0: 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多間大型百貨公司，食環署4個街市、機場、科學園、數碼港商場等都有不同優惠折扣和禮品。荃灣中心部分大廈停電，大約1000戶受影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電標房的搶修工作進度理想，預計中午之前可以恢復全部供電。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上午大约10点暂时停电一两个钟，检查完成之后可以全面恢复供电。她说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给居民临时休息，一共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几个院友，亦都有开放活动室给有需要的狗主带同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和关爱队一共收到大约200宗求助，最多人查询几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位置，亦都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伊朗和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以色列星期日好迟先至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他说中东有5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特朗普说美方星期一朝早接到伊朗方面的电话，伊方说如果以方停止攻击，他们亦都愿意停火。在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7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26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25点，升10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61.2升14.8，南方恒生科技4.66仙升0.2仙，恒生中国企业85.84跌4仙，建滔积层板63.75升7.8，阿里巴巴117.9跌9毫，建滔集团85.1升13.35，长飞光纤光缆244.6升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62，瑞士法郎9.828，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54，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629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6.7美元，卖出4337.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系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

0: 車龍就去到屯門劇術學校。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鯉魚門道匯景花園橋底方向旺角。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童年
9: 遗忘，
8: 自豪的事
9: 遗忘，
8: 自己的婚礼
9: 遗忘，
8: 仔女出世的画面
9: 遗忘，
8: 爱人
9: 遗忘，
8: 连自己的名字
9: 通通都遗忘。
8: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9: 星期四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
6: 早上珊珊，表妹，
3: 昨晚见完你，今日又见，
5: 系啊，
6: 点解你两去嘅？
3: 昨晚我哋有节目啊嘛。夜晚黑噶嘛，
6: 咁咪好咯，好靚女啊，
3: 好靚女啊，
7: 咁肥都話你，
6: 唔係 啊，我中意 啊，
3: 你中意嘅，
6: 係啊，唔係我中意就係、是有時咧係咁上下咧，唔好太
3: 瘦，
6: 係啦、
5: 啊，太瘦會好乾
6: 嘅，同埋嘅就係唔靚嘅，係啊，我覺得如果
3: 有翻啲女人味啊，
6: 有翻係冇錯，有啲圓潤咧，你個感覺上會覺得嘅就係佢有啲 curve 咧靚好多，
3: 當然你唔係圓潤，係啦。你唔識㗎喇，
5: 係
3: 靚，你唔識啲咁嘅嘢，
6: 係靚，你啲男人，你啲男人要識啊，
5: 係啊，
7: 做人唔使咁完美，
6: 冇錯，
5: 係，
6: 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講嘅呢樣嘢咧，咁嚟緊，因為咧大家
3: 冇錯，
6: 快要慶祝嘅就係父親節，六月咧都可以講得啦，就係即係最重要嘅節日之一啦，
3: 冇錯冇錯，咁但係好得意嘅，好多時咧即係母親節咧好勁嘅喎，
5: 大家大肆慶祝，
3: 係啊，但父親好緊要㗎嘛，
5: 係父親節好似
6: 係父親節，
5: 好似
3: 跟住問，其實唔
5: 係成日都係好似係。因為有母親節，跟住好似又冇父親節，又好似唔係幾好好啦，
3: 一就整翻個父親，
6: 你唔好小氣啦，人哋唔係咁諗嘅。
7: 點知父親節幾號先？今個月？
5: 今個月啊？
6: 六月嘅幾號就唔知，三個禮拜日，
5: 三個禮拜日，
7: 21號，
3: 21號啊，都話噶啦，
5: 唔係特登早啲講，大家仲有時間準備啊嘛，
3: 係啦，
6: 咁今日咧就
5: 台食飯都仲有時間，
3: 早啲講，
5: 依 OK 啦，兩個禮拜都應該 OK 啊，母親節。就唔得噶啦，
7: 父親節應該得嘅，
5: 係啊，父親節應該 OK 嘅，
3: 還好嘅，
5: 係啊，
3: 今日嚟講下真係，
6: 大家對於父親真係好唔孝順，
7: 啲消費都係
6: 嘅，係啊，
3: 因為成日覺得父親咧硬淨啊嘛，
5: 唔係母親節你會送花嘛，父親節你唔會送花，
3: 係咯，
6: 咁你可以送第啲
5: 比較少啲，
6: 送啲領呔啊眼，
5: 咁你蘇跑一用幾年，你唔會年年送啊，係咪先？
3: 鼻毛剪啊！
6: 你已經送到咁啦，
3: 送啲麻雀俾佢，喂，逐粒逐粒咁送，
6: 有毛嘅地方，
3: 有毛嘅地方，老豆仲有少少，仲有，
6: 仲有
3: 頭髮，
5: 定係送頂帽俾佢戴下，
3: 唔戴帽，
5: 唔戴帽，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鼻毛剪呢啲都 OK 嘅，
5: 好
7: 貼心，
5: 男士護理用品，
3: 男士護理用品係啦，
6: 就算係嘅話咧，都要好地咁樣要問候一下啦，就係表妹嘅爹哋啦，
3: 係啦，
6: 最緊要就每一個身體健康，
3: 身體健康。
6: 這是最重要的，是啦，咁其實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咪男人咧喺心理學上面話其實有好多嘢嘅就係、是我哋俾我哋嘅形象啊，男人嘅話咩都收收埋埋啦，咩都唔講啦，
3: 係
6: 有啲咩嘅話咧，
5: 打爛打甩門牙和血吞係嘛，咩都自己撥一聲吞曬佢。
6: 冇錯，
7: 仲有一句係男人成日唔知你哋由細到大有冇咧？
5: 係
3: 咩嚟？
7: 兒有淚不輕彈，
3: 跟住就咩啊？輕彈淺唱
5: 不夜天，係
6: 咩？
3: 講你未聽過。
6: 難將呢兩句擺埋，
3: 總之係
6: 男兒有淚不輕彈，
3: 不輕彈，淺唱不夜天，
7: 男咩流血不流淚咯，
3: 男兒係啊，男人流血不流淚，
5: 流血不流淚，
3: 咁最好就唔好流血啦。
7: 即係仲有唔知咧，細細個有陣時父母可能會同啲男仔講，
6: 唔准喊，
5: 唔好咁，男仔唔喊嘅，
6: 男仔唔喊嘅，
7: 點解男仔唔准喊咧？我都好，
3: 我成日喊喎，
6: 因為唔可以喺人哋面前嗰度表現得你軟弱咯。
5: 唔係佢成日同佢講你男仔嚟㗎，堅強啲，唔可以立亂喊咁樣。
7: 即係你細個都係咁樣
5: 教。我有啊，唔止父母，其實成個係啦，身邊可能即係老師都會咁樣同你講咯。
6: 即係嗰個，甚至乎你自己都會咁樣諗自己會
5: 唔
6: 會啊？
5: 係啊，我唔會咁易喊㗎，男仔嚟㗎嘛。
6: 屋企有咩事嘅話，我頂住㗎嘛。
7: 仲有會笑嘅，可能我見我啲仔佢哋會話咩成個女仔咁㗎？係
5: 啊，
7: 就好
5: 似
6: 你係咪男仔嚟㗎？係
7: 啊，
6: 有冇搞錯？
5: 就
7: 好似笑人哋女仔啲咁樣，即係喊就叫女仔
6: 啊！會啊，
5: 或者直情大個啲咧，直情哇好心你啦，男人老狗，
7: 係啊，
5: 係嘛？通常。 即係比較常聽
3: 嘅
5: 呢句
3: 粗皮啲嘅，
5: 粗皮啲啊！
3: 對話各樣嘢都會粗皮啲嘅，即係好似好硬朗要咁樣嘅，
5: 要嗱甩啲。
7: 就好似定型咗咧，就係要做強者，就要係要保護人嘅，
3: 保護屋企啊、
7: 家
3: 人啊、家
7: 人啊、朋友啊，即係唔可以係軟弱嘅。咁
5: 好少流露啲情感咯，係
6: 你覺得咁幾好咩？有時你會覺得呢一個角色真係做得好嘅人嘅男人咧，你又覺得佢真係
5: 係啊，我自己都會 admire， 即係。呢方面做得好嘅，即係一啲榜樣啦，咁樣係啊。
7: 但每個人能力都有唔同啊嘛，
3: 冇錯。
7: 咁其實可能有啲人真係能力上未必做到，或者即係佢當下可能有啲情景出現咗，佢係需要一啲抒發佢軟弱嘅一面嘅時候，就好似唔俾佢抒發，或者佢抒發就好似俾人覺得。
6: 软弱啦，另外嘅一啲睇法，
7: 我哋即系男人都系人啫，
3: 系啊，
5: 真
3: 系，都有软弱嘅一边嘅，
7: 即系唔系个个都系 Superman 嘅，我
5: 觉得，都要容许翻呢样嘢。
7: 系啊，我哋今日有个读者嘅来信啦，系啊，佢都系讲紧佢一个男人之苦啊，男人之痛啊，真系。
3: 好啊，
6: 我哋又听下，
3: 好啊。各位主持，蔡小姐，你哋好，我叫做阿伟，今年就47岁。做工程的，已婚，有两个仔女，家姐今年是读中二，细佬读小学5年级，我不是日日有公开的，哪里有地盘就去哪里，手停口停，成日心慌慌，怕听日没人叫我开工。其实这种不知道有没有听日的状态，我已经是顶了很久了。我不是怕挨，我是怕没得挨，夜晚黑回家呢，对住老婆对住仔女要扮冇嘢，扮今日好顺利，咁听日继续有公开，唔敢同老婆讲我个心有几慌几慌张，因为讲咗呢佢都帮我唔到，仲驚佢担心添，最后连佢都瞓唔着，咁结果呢就係得我一个人眼光光望住天花板啦。呢半年开始成日失眠，咁就算好攰好眼瞓，个脑呢都係停唔到落嚟，不停諗住钱嗰啲嘢，諗住电话听日会唔会响呢，会唔会有人打嚟叫我开工呢，嗱电话一响呢，我就成个人弹起身，好紧张咁去睇一睇啦。电话冇响嗰陣呢，我又不停拎个电话出嚟睇，驚自己 miss 咗。成个人都好似扯到好行好行咁样，嗰条颈啊膊头啊实晒啊。有时呢个心呢会跳得好快。我知道自己嘅情绪出现咗问题，但係唔敢同人哋讲，男人老狗嘛，讲压力好易俾人话软弱㗎嘛。兄弟又唔讲呢啲嘢嘅，老婆面前更加唔可以讲。我有时匿喺架车嗰度熄咗匙，一个人坐喺度十几分钟先至敢放空一阵。咁成件事呢好似得我一个顶住。但是我真的好攰好攰，唔知点算好。蔡小姐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分析一下我呢种状态系咩一回事呢，我应该点做呢，阿伟。
6: 哇，好戥佢辛苦
3: 哇，
6: 系咪啊，
3: 你算感受到
6: 喎。成日都喺度担心，系咪有公开又担心，冇公开又担心，即系其实佢系任何时间都系一个绷紧嘅状态喎。
3: 其实依家香港好多情况都会发生咁样嘅事啦，冇话系佢哋即系做地盘嘅师傅啦，工人大哥啦，各行各业都有嘅。系啊，即系餐饮业又有啊。
5: 我成日都听过有啲故事，就系话男人啦，即系如果有揸车嘅话咧，好多时翻到屋企。楼下佢自己要喺架车度停一阵，
6: 冇错，
5: 系啦，哇，即系搞掂好晒自己嘅情绪，跟住先咁上翻屋企，
3: 系噶，系噶，系噶，完全感受。
5: 最后一个即系自己嘅空间咁样，
6: 冇错，
3: 系啦，
6: 架车真系几好嘅，唔好话男人，我有时都会，搵自己喺个车度静一静，跟住先至，诶，冇嘢，将嗰啲你唔开心嘅嘢咧摆低喺架车嗰度，翻到佢就另外一个人啦。
3: 试过咧，有啲冇揸车嘅咧，佢哋即系落咗巴士之后咧，佢哋真系自己行，
6: 散散步先啦，
5: 散公园啊，或者
3: 公园啊，系啊，
7: 早两个站落车啊，
3: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搞掂好晒，打翻条呔或者着翻件衫，先至上去见老婆仔女咁样。
5: 系啊，
6: 阿伟个 case 就真系出现咗问题啦，
7: 阿伟出现咗啲精神状况啦，
3: 系
7: 啊，大家都即系我哋讲咗咁多个礼拜嘅心理学，但系都知。其實他有些焦慮抑鬱的狀況都出現了，即是他就 收埋晒自己啲情緒啊、感受啊，即係
6: 屋企人擔心啊，佢好中意講呢句嘢㗎。
7: 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啲咯，即係啲嘅一啲嘅角色嘅定型啊，係
6: 啊，
7: 即係好似男人咧，就係要堅強啊，要頂住半邊天啊，呢啲嘅角色定型咧，令到真係無形間有啲壓力喺佢哋嘅身上，佢哋就唔可以軟弱嘅，咁所以佢就要扮。在他屋企人面前是很坚强啊，冇嘢、
6: 有公开啊，冇嘢、
3: 有公
6: 开、
3: 好顺利啊，
6: 系啊，
7: 但系就呢啲嘢就收收埋埋啦。另外就系、是、其实就系、是、如果你越揿住自己唔好谂唔好讲咧，有冇试过真系你叫自己唔好谂嗰样嘢咧？
5: 越系谂
3: 就发生啦，
7: 谂到嘅
5: 真系啊，
3: 系
6: 唔得嘅。
5: 瞓唔著咁樣啦，你越係數綿羊咧，越係瞓唔著咯，
3: 係
5: 一樣，係
7: 啊，叫自己唔好諗，唔好擔心冇公開，
6: 你咪擔心緊咯，
7: 咁你咪擔心緊，其實就提醒緊㗎嘛，提醒緊呢樣嘢，咁所以其實佢越叫自己唔好，想叫自己唔好諗，就會諗到，仲會有個反彈嗰個效應嘅，其實，咁所以佢，但係佢又冇途徑去舒緩喎。佢又唔敢同太太講，
6: 係啊，係
7: 嘛？
6: 佢話驚講俾太太聽嘅話，就兩個都瞓唔到覺，
3: 一齊唔開心，
6: 係
3: 咪
6: 啊？
3: 寧願自
6: 己
3: 唔
6: 開
3: 心啦，
7: 兄弟又唔講，係咪啊？你哋係咪兄弟？
3: 又怕俾人笑。
5: 兄弟睇下邊啲，即係朋友嘅話，有啲。Patrick 好少講
3: 嘢。究竟邊個係 Patrick 咧？
7: 係啦，好神秘。
3: 你有冇相睇？
5: 我大學個 roommate， 佢依家即係佢就覺得我淨係得 Patrick 一個朋友嘅，所以有啲咩一定要同 Patrick 講咁樣。其實我仲有好多其他朋友嘅。
7: 你老婆日嚟定有外媒，
5: 佢就系向呢个方向发展，所以我尽量唔理
3: 佢。
5: 佢
3: 老婆就系 Patrick 啦，
6: 唔系佢老婆就系第三者，
5: 所以我依家尽量唔理佢啊。
3: 删咗支麦，
6: 揽住你，我你唔明白？
5: 系啊，
6: 好啦，咁就除 Patrick 之外，你咁你哋会唔会讲？我真系话你哋系唔会讲噶，真系唔讲噶。好似约出嚟同佢哋讲，讲嚟做咩？
5: 唔系，或者系约出嚟可以唔使讲，大家明咯。
6: 哦，
5: 唔使講太多，大家唉明啦，大家都辛苦啊咁樣。
6: 咁會點？
5: 咁嗰下會覺得有人明白你嘅，其實已經唔使點講到好
6: detail， 係
5: 好
6: detail。女人咁，
5: 女仔係講到連嗰朝見到康更講嘅早晨都會講埋噶嘛，有時。
7: 但
5: 係
7: 咁知嘅，咁真係會。
3: 個康更講翻俾你聽，
5: 係
7: 你係咪望個樣已經 feel 到感受啊？
5: 係啊，喂，知係咪即係唔多妥喎？出嚟飲杯嘢啊，傾下。咁如果佢講就講啦，如果唔係佢。有時未必要講到好 details， 即係大概講得係好辛苦啊，成啊，咁大家就會明咯。我自己係咁樣，
3: 我就要睇對象嘅。我啲朋友即係男仔啦，同佢講都要有陣時，你同佢傾，你知道唔係好啱話題啊，係啊，咁啊，
6: 有
3: 啲人
6: 未幫到你，
3: 係啊，唔係同佢 friend 唔 friend 嘅問題，
5: 係個氣場啊，係
3: 傾唔到嘅，
5: 係
3: 係啦。譬如話你講工作嘅嘢，你傾唔到嘅，有啲你即係識咗由細識到大家，你佢唔係做呢啲行，咁你同佢傾嘅時候，佢唔明啊，咁變咗 OK， 咁啊唔緊要啦，係啊。咁但係你揾到啲對象係啱傾嘅咧，哇，咁啊大家都可以掟啲出嚟，大家分享下啦。咁傾完真係舒服啲。
6: 有冇啊？你識唔識啊？
3: 有嘅，有嘅，有嘅。不過你
5: 出
3: 嚟，
5: 你都有你嘅 Patrick，
3: 我都有個 Patrick，
6: 每日都有個 Patrick。
7: 我就臨床上，即係我譬如平時翻工就都。都有唔少男士嚟揾我傾偈嘅，
3: 係係係。
7: 咁但係佢哋就真係話俾我聽咧，同啲朋友真係傾唔到
6: 嘅，傾唔到嘅，
7: 係啊，即係可能
6: 有啲嘢未必想佢知，
7: 或者係啦，即係太 friend 嘅有陣時又唔想知啦，或者係
5: 唔知點講好，
7: 唔知點講啦，或者係覺得佢都幫唔到我解決嗰件事，傾唔到嗰個方法解決方法，好似都冇用咁樣。咁就平時傾開又傾下，可能吃喝玩樂啊，玩下波啊，即係呢啲開心嘢，
3: 開心嘢啊，
7: 係啦，出嚟踢波啊。咁但係去到呢啲，譬如佢有婚姻問題嘅呢啲，可能都未必會同啲兄弟，可能好快就俾個解決方案佢離婚啦。
6: 我聽你咁樣講嘅，表妹會唔會有分別咧？就係譬如可能女人咧，有時如果係唔開心嘅話咧，出嚟咧大家咧就係講，揾同温層嘅人出嚟講完之後嘅話咧，其實未必需要有一個解決嘅方法嘅。總之佢講完佢就舒服噶啦。但係
5: 男仔傾向解決問題，
6: 係啊，揾一個解決問題，
7: 真係係解決問題，
6: 解決唔到佢就覺得嘥時間，唔講咁樣咯。會唔會有個分？
7: 但係就係忘記咗咧，即係除咗嗱，我哋解決方法都係要嘅，咁但係咧，我哋又需要我哋樣嘢叫 peer support 啊，即係啲同理啊、
6: 朋輩
7: 嘅支援啊咁樣，即係大家明白，大家好似頭先嘉年講，喂都唔明嘅有啲，咁講可能，但係如果揾到個明嘅，即係佢未必幫你解決到嗰件事嘅，但係佢感受到嗰個同理咧，係
3: 啦
7: 係
3: 啦，
7: 就係一個。support 嚟一個支持啦，
3: 佢明白你講緊乜嘢啊嘛，
7: 即係譬如我佢哋啲男士嚟揾我傾偈，可能就係、是、喂。 原來我會懂得明白佢、
6: 嗯。
7: 但係嗰個明白，但係佢哋有陣時候，譬如啲老公可能忘記咗，其實佢太太可能都有呢個能力嘅。
5: 哦、
7: 不過佢冇同佢講，
5: 或者唔想
6: 佢講。但
5: 係
6: 佢喺出
5: 邊
6: 度揾另外一啲女
7: 人，
3: 係係啱。你做咩指住佢？
7: 你做咩指住佢啊？唔係 Patrick 啊嘛，
6: 唔係 Patrick， 即係冇嘅意思，有時就會變到咁樣咯。屋企嗰個女人唔明，就揾出邊嗰啲紅顏知己，佢哋就明啦。
7: 有機會啦，
3: 唔係調翻轉，有啲女士都會嘅。屋企個男人唔明啊，出去揾啲明嘅。
6: 係啦，即係咁嘅意思。
7: 女人就容易啲，可能真係多啲姊妹。會啊，傾下，或者喊下，
6: 係啊，
7: 或者鬧下都好啊。但係男嘅咧，好似如果鬧咧，又好似好係咪好核突啊？好小氣啊！即係如果佢鬧一啲嘢咁樣，
5: 係
3: 好少
5: 的，唔係係自己咯。其實真係自己啲，
3: 係啊，自己啲嘅。
6: 即係通常會唔會鬧你嘅就會搞錯你冇
5: 錢。Patrick 冇鬧我啊！
6: 即係你出嚟同佢傾，佢唔會鬧你啊嘛。但係我哋女仔會噶嘛，係咪啊？
7: 我哋女仔，
5: 你睇你似咩？你睇你似咩？係
6: 咯，做咩要搞自己咁靚女仔？你喊得就幾醜人
5: 啊！
3: 唔好喊啦，
5: 冇嘢。二家姐鬧你咁樣，
6: 二家姐鬧阿妹咁樣。
7: 你有冇試過見到人哋喊，跟住你有啲共鳴，都好似會眼濕濕咁。
3: 會，
6: 係
3: 啊，經常。
6: 你喊，
7: 你有
3: 嚇？我哋做節目都哇，成日歌啦，哇，嚟啦。
7: 呢啲我哋叫情感嘅連結啊。
3: 哦，
7: 即係有啲 connection 啊！如果我哋連結到，好似感受到人哋連結到我哋咧，就已經有減壓嘅作用。
3: 係，
6: 哦，真係㗎，
7: 係啊！所以真係鼓勵翻阿偉咧，即係可以試下，即係揾太太啦，試下同佢傾翻，睇下即係。唔知佢係咪真係可以連結到佢啦，定係佢從來都未講過，根本都唔知太太有冇呢個能力。
6: 嗯，
3: 冇錯，
6: 我同意阿表妹咁樣講。其實有時咧，我都覺得大家好似係錯過咗一啲嘅機會咧，就係大家可以喺呢一方面咧，可以互相可以幫到嘅。係
3: 啊，
6: 但係你往往你唔同佢講，或者你過之後先同佢講嘅時候，佢就點解當時你唔同我講啊？
7: 係啊，
6: 係啊，
7: 真係好多人話噶。
5: 系啊，或者有時即係聽翻隻歌，同佢哋即係互相傾訴一下，唔好低估咗一個傾訴嘅能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6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解释和沟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被人印象是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都讲述各业主关心的议题，包括法团账目、维修基金等，亦都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同埋预缴的管理费。他的要求是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出适切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长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是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说，不预测事态怎样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白宫说，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向参议院提交布兰奇的提名。路透社报道，这项提名将会考验特朗普对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影响力。布兰奇需要参议院共和党近乎一致的支持才能够获得提名，而共和党目前只是以53-47的微弱优势控制参议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7点，跌49点，总成交金额145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4仙，腾讯控股459.8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68.2。升1.8，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6仙，中芯国际75.4升2.85，阿里巴巴118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64.4升8.45，建滔集团85.9升14.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5点，升981点。港金报40,505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3.48美元，卖出4,334.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沙田马场。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8: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Susanna，
6: 珊珊表妹，
5: 同我哋一齐嘅。
7: 我哋头先咧讲紧阿伟啦，身体好唔舒服啦，
8: 冇错，
7: 佢又唔出声啦，咁已经发出咗啲警号啦，身体。我想问一下在我哋现场呢两位男士，你哋即系如果好似阿伟咁嘅情况，即系有啲唔开心，你哋点解决呢？或者甚至乎身体都已经有啲状况出现咗。
8: 以前咧同依家嗰個有啲唔同，因為以前可能我經歷咧冇咁多，即係唔知點樣做法嘅時間咧，真係真係會自己喊啦，係啊，自己釋放咧，去到某個點就要自己釋放喊啦。依家咧就要同自己傾偈，係啊，同自己咩事先解唔解決到，係啊，或者係自己真係可能做下運動啊。我最中意咩咧？行超級市場，真係㗎，好奇怪㗎。我一覺得啊唔係咁開心，我就行超級市場，冇理睇下啲咩減價。
5: 啲菜啊，
8: 即系分散
5: 啊，咁样
8: 分散嗰样唔开心嘅嘢，睇下啲有冇啲菜减价啊，好喎，减价喎，咁你慢慢慢慢将嗰样，诶，佢过咗，
5: 系
8: 啦，再过咗，
6: 过
8: 咗，
6: 过到嗰样，
8: 系啦，系啦，系啦，唔好俾佢转牛角尖，
5: 即系要搵啲嘢分下神，
8: 分下神，咁搵一样你最中意嘅就系行超级市场啦，
6: 所以都好话啲女人咯，唔开心嘅时就系
7: 买嘢，
5: 买嘢，
6: 行
5: 唔系，我行噶嘛，佢冇话买
8: 买减价我买，
5: 减价先买啊，
8: 系啊，一减价我就买晒翻去，
5: 系，
8: 食得晒嘅，
5: 我都系倾向自己解决嘅，即系如果可以自己解决到嘅话，即系可能自己。病埋一边，唔使烦到人咯。即系可能自己病埋一边，谂通佢啦。又或者搵啲好似家人咁都会嘅，即系行下，或者请几日假，我自己就病埋，可能去睇下书啊，弹下吉他，听下歌啊，尽量尝试自己去搞。
8: 买下玩具啊，
5: 买玩具啊咁样咯，系会嘅，都会嘅。系啊，今朝又 show 咗俾你睇。
6: 都系买嘢，
8: 都系买
7: 嘢，
5: 系啦，买啲平嘅嘢，
8: 平嘅嘢咯，系啊，平嘅嘢。
7: 我都买平嘢，买菜，买
5: 玩具，系啦。
7: 但系都好啊，听到你。其實都會用啲方法去幫自己去舒緩個壓力，但係譬如好似阿偉咁啦，佢哋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會收埋啦。我見我身邊啲男士啊，可能我爸爸嗰啲咧，都係唔講嘅喎。
8: 係啊，
6: 病都唔講
7: 啊，病又唔出聲嘅喎，真
5: 係。
8: 係咪即係中國即係呢個我哋嘅男士嗰個係咁樣嘅咧？
5: 黑板印象啊，係
8: 啊，以前老豆嗰代係咁樣嘅喎。
5: 係啊，
8: 咁令到我哋可能都即係慢慢教到我哋都係咁樣。
5: 係啊，即係佢有啲乜嘢咪我自己搞得掂啦，我唔想煩到屋企人成，但係。即有時
6: 咁你真係要去睇醫生㗎嘛？
5: 係啊，
6: 你問佢，你睇佢個樣。
5: 但我哋依家我哋呢代就梗係明啦，
8: 係
5: 我哋做仔女，你一早講，其實可能好多嘢咧就唔會咁嚴重啦。
6: 冇錯，
5: 但係佢哋嗰代咧，我又明嘅，即係佢哋唉，盡量我就唔好俾你知，有啲嘢我自己吞曬佢。
8: 係
7: 啦，我以前喺醫院翻工嘅時候咧，就即係睇腫瘤科啦，咁都有唔少嘅男士啦，即係可能翻呢啲日薪嘅工啦，即係如果你放一日假就冇一日人工。
8: 係，
7: 咁好多時都係拗住啲病，忍住唔出聲，
5: 即係有少少唔舒服都
7: 翻工，死人。跟住，但係最尾真係好唔舒服啦，入到嚟醫院啦，但可能已經係末期啦。咁即係去到嗰個程度，咁好多時啲屋企人都會話嘅。點解你唔出聲啊？點解你唔話俾我哋知，同你睇醫生？到嗰陣時咧，嗰啲男士咧先開始會後悔。啊，原來我之前胃痛就係咁啊。佢諗住胃痛啫，食粒胃藥咪得咯咁樣，但係就冇諗過。可能之後會，
5: 因為嗰啲又唔係即時佢令到佢翻唔到工，或者哇，即係我睇嚟攤喺張床度喐唔到，我仲喐行得走得，係咪？只不過少少辛苦啫嘛，乜所謂啫？咪
8: 係啊，成日都話唔使咁緊張，冇事嘅，胃痛啫嘛，
5: 係啊，
8: 點知係啊，就係咁樣。
7: 即係嗱， 身體是一個警號啦，話咁我哋聽係要去處理嘅。其實佢身體真係好誠實嘅，係、你啲壓力指數、你啲焦慮指數出現咗狀況，佢去到一個位已經頂唔順，佢就會發號施令話俾你聽，頭痛。
5: 有啲咩通常有啲咩症狀啦？頭痛啦，
6: 可能
7: 瞓到啦，
6: 胃口啦，
5: 好快，
6: 心跳啦，手震啦，
5: 手汗、
6: 頸筋搏痛，
8: 係係
6: 啦，
5: 手汗都
7: 手汗、手震啦，呢啲都係啲緊張啦。譬如佢話佢驚個電話唔知幾時會響。
8: 系啊，
7: 系咪佢收到咁样？咁呢啲位置都系已经玩俾你好好紧张、好焦虑
8: 嘅。
7: 咁但系我哋，譬如我哋要去处理，点去处理咧？系、嘛？即系佢又真系担心呢啲嘢。咁呢啲担忧，譬如嘉年咁样，佢就去行超市就唔俾自己转牛角尖啦。咁但系夜晚瞓觉，
8: 你冇得行超市，
7: 冇得行超市嘅时候点咧？可能临瞓前即系。大家都可以試一下個習慣，即係譬如你可以寫低啦。而家你未必一定要攞張紙出嚟寫低嘅，寫低你啲擔憂，咁你可以寫落手機咯。寫低咗，咁好似一個形式上，跟住將個手機就擺遠啲。即
6: 係
7: 好似將放低咗你嘅擔憂先。即係假設佢，我擔心冇公開，我擔心如果我
6: 冇錢，
7: 冇錢啊，
6: 屋企
7: 啊，啲仔女補習費點算啊，冇人俾啊，咁呢啲嘅擔心寫低先。咁而家方便就寫手機啦。如果唔識寫，咪錄音。
5: 即係有個樹窿咁樣，你同佢講，以前都聽好多話咩對住個，係啊，或者對住個馬桶講，講完之後
6: 沖
5: 咗
6: 佢
5: 啦，係啊，咁樣
7: 都係啲形式嘅嘢啦。咁我哋擺低佢，即係等佢好，我聽朝先搞，聽朝先決定，同自己講，好似幫自己催眠咁樣，等自己可以放低，將呢啲嘢擺低咗之後咧，就安心去瞓覺。試下去，
6: 我幾鍾意你講嘅呢一樣嘢，甚至嘅就係有時咧，我哋會發覺咧，你諗唔通啲嘢，好似嘅就係所有嘢都唔通，但其實好可能咧，都係得嗰兩三樣嘢喺度纏繞你嘅，又
5: 棘住咗喺嗰度，
6: 你寫低佢三啦，都好似你。解開咗個結咁，你至少理順一下嘅就係有幾樣嘢先，三樣嘢啫嘛，逐樣逐樣嚟咯，係咪啊？就唔使好似覺得嗰種哇唔得啊，好似呢段時間所有嘢咧都好似咧入咗條係啊一條死胡同咁樣，
7: 可能寫低咗就係真係
6: 寫低咗係啊兩三樣嘢嘅咋，搞到你成日都話又瞓唔即係坐唔安又瞓唔落咁樣。
5: 係咁啊，可以寫低佢啦，
6: 寫低佢啦，
7: 或者試下即係因為有啲焦慮嘅情況出現咗啦嚇，即係緊張。心跳快啊！呢啲可以試下，就算瞓喺張床，即係走唔甩嘅時候，
6: 呼吸
7: 試下做深呼吸，
6: 係好有用。
7: 做深呼吸，我哋數住咯，數住個呼吸，咁就等佢我之前都教過啦，可能係吸氣一二三四五，跟住呼氣一二四三二一，吸氣嘅時候咧個肚會升起嘅，呼氣嘅時候咧個肚會慢慢縮翻咁樣。咁我哋專注呢個呼吸，等咧當其時個腦好多嘢諗嘅時候咧，就將個注力放翻喺呼吸嗰度，咁咧就可以減少轉去牛角尖嗰度。
8: 係啦，即係同我行超市一樣。係
7: 啊，其實你如果練得好咧，做幾分鐘都可以放低嘅啦，就會瞓得到。
8: 起碼將個人即係放鬆翻啲。
5: 唔係呢個叫做最簡單，冇成本嗱，你又唔使落街，又唔使咩，就係呼吸啫，專注呼吸。
6: 唔係算咯，
7: 冇副作用咯。
5: 係咯，冇副作用
6: 嘅。你亦都要呼吸。
5: 又唔會肥嘅，係嘛？有啲人就話飲水都肥，依家唔使啦，飲水都唔使呼吸啫。冇，依度得幾個人唔望住你講邊個？
7: 冇咁急。呼吸，即係我哋要放慢先嘅，放慢等個身體都會釋放鬆啊。因為佢阿偉長期處於啲崩緊狀態，
5: 頸緊膊痛啊，
7: 頸緊膊痛啊，扯住曬啊，即係根本個心已經話俾你聽，佢係放鬆唔到噶啦。咁我哋都要俾個身體學習放鬆，即係瞓覺嘅時候就係自己私人時間啦，即係你唔需要同咁多人去交代嘅時候，等自己去學下先。即係都唔需要話係要。同邊個交代啦？同自己交代，
8: 同自己交代，
7: 係
8: 咯，
7: 交代咯，係啊，即係個身體。既然佢咁愛家人，佢更加要愛惜自己嘅身體，
6: 要搞掂翻自己先，
8: 係啊，
7: 就情緒啦，
8: 係啦。
7: 咁情緒可能第二樣試下嘅，即係佢話唔敢同太太講咁多，
6: 係，
7: 即係其實好多男士都係噶嘛，話解決唔到啊，即係嗱，我頭先都我估啦，其實佢可能都唔知佢太太有冇呢個能力存在嘅，
6: 所以
7: 試下講少啲先，
5: 係。
7: 講少少啊！嗱，我而家有啲嘢有啲煩，我想同你分享一下。不過咧，我唔需要你幫我解決嘅，我淨係想
8: 你
7: 聽
8: 就得啦。
6: 其實如果我作為佢另外一半咧，我聽到啲咁嘅説話咧，我都窩心嘅。即是話
5: 你
6: 有啲咩事，你係會同我講㗎。係
7: 啊。
6: 系咪啊？呢样嘢都系互相嗰个关系嘅尊重嚟，我觉得
7: 即系佢，我唔知我作为女士，我就会觉得啊，即系原来你都信任我啦。
6: 系啊，
7: 即系可能我都未必明
6: 白，你唔会喺出边即系揾 Patrick 讲啊？
8: 你搞到表妹头先都争啲嗌 Patrick，
6: 头先表妹
5: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 Patrick 啊，
6: 真系噶，我都系一件好事嚟。
7: 系噶，试下即系可能轻啲先，睇下佢
8: 啲试水温，试下先，
6: 系啊。
7: 如果佢话吓你同我讲冇用噶，我
8: 咁冇嘢啦，
5: 咁冇嘢，
7: 我俾唔到你开。
5: 我冇讲过，
8: 冇咩事，我出翻做嘢先。
5: 唔好意思，头先
6: 有咁样嘅反应，
8: 有一定有嘅，
7: 一定有呢啲。
8: 唔系咁冇嘅，
5: 试咗先，再咩咯？
8: 系啦，唔好理，起碼可能即係有量，一係得嘅，一係唔得嘅啫。
5: 係啊，
8: 係啊，唔得咪再諗咯。
5: 試啊，唔知唔得嘅。
8: 一試咗，
6: 揾第二個，
8: 即係揾 Patrick 咯。
5: 係揾翻 Patrick。
6: 你話你幫唔到我啊嘛？
8: 係啊，我揾 Patrick 噶啦，
5: 我唯有揾 Patrick 啦。
7: 其實可能另一半講幾句同你啲明白你嘅説話，已經連結到
8: 得噶啦，
6: 係啊，
7: 就已經放低啲。可能佢講一句，唔使擔心啦，我哋一齊去解決啦。
8: 咁就已經係，
6: 或者我出去揾份工咯，
8: 係
6: 啊，大家一齊去，
7: 或者我哋大家慳啲啦。
6: 系啊，
7: 唔使
5: 买包包，唔使补咁多颗杂咁样，或者咁样。
6: 我觉得某程度上你都唔好剥削咗嘅，就系另外一个人去同你分担一啲嘅生活上面嘅担子嘅机会，系嘛？咁样先至系大家当初点解你要娶佢，系咪个原因啊嘛？
5: 大家就一齐，
6: 大家一齐行噶嘛。即系我觉得好好。
7: 有啲男嘅咧，就可能会觉得，我哋即系如果同佢讲咗，好似要。減少咗佢啲生活質素啊，唔好啦，咁
8: 都係自己諗嘅。
7: 係啊，全部
6: 愛你嘅女人咧，係會願意同你捱噶。
8: 係
7: 講得啱，非常
6: 啱唔啱啊？我哋就係嗰啲女人，係
7: 啊，
6: 唔使捱，真係㗎，唔係話要你去試驗佢嗬，而係真係㗎。有時我覺得呢樣嘢唔使
8: 共患難
6: 啊嘛，
7: 真係可以做到啦。咁呢個係個情感啦，但係另外一個最緊要嘅就係，即係佢咪就係諗好多好。好多困難喺前面啦，咁可能真係實際啲，去真係計算下。喂，我而家如果假設我淨係開十日工，係咪都夠生活咧？定係真係要每一天都開工先夠生活咧？咁但係呢個佢就翻日工啦。咁譬如我哋翻月薪嘅同事，嘅朋友仔，可能就未必會咁擔心。咁但係而家個社會經濟環境唔好，可能都會有啲男士都會擔憂會唔會俾人裁員。
8: 冇錯，冇錯。
7: 咁可能都要盤算下咯。若假設你自己計唔掂，揾埋另一半一齊去計下，即係有啲實際啲嘅數據又好，理論又好。唔係，我對住一層樓收租喎，其實都唔使咁擔心。咁變相個人冇咁大壓力咯。我見過有啲人佢有幾層樓，跟住佢都好擔心佢
5: 有錢又有錢嘅擔心。
7: 係啊，佢覺得因為
6: 佢擔心乜嘢？
7: 佢擔心冇收入咯。
8: 嚇！
6: 你 OK？
5: 但係佢唔記得咗自己仲有幾層樓收租其實，
8: 咁都幾冇記性喎。
7: 唔係啊，嗰啲樓係固定嘅，好似唔準喐嘅。可能嗰個樓要嚟租俾人，就嗰個錢嚟供樓嘅。
6: 哦，識嗰只，
7: 跟住即都有另一啲擔心啦，咁但係又會好覺得咁其實如果有啲人咧開放同另一半講，咁啊最多賣咗層樓咯，
8: 係咯，
7: 唔使咁大壓力㗎。但係嗰啲有啲男士就會唔得，即係唔可以嘅，
5: 點都要
7: 所有嘢都係唔可以變，
5: 唔可以變，
6: 要維持，
8: 要變得更加好嘅，
6: 係啊，
7: 即係呢啲就係俾自己一啲嘅
8: 壓力啊，
7: 好似冇出路咁啊。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出路呢？如果你的另一半好像我們這麼好女人，即是可以捱，
6: 凡事都有出路，
7: 是啊，就不會覺得真的解決不到的嘛。
8: 是是
7: 是。那他真的要跟太太一起談談，如果太太不明白的，談不到，那你
8: 那沒計啦，
7: 是
8: 啊，那再想辦法咯，
7: 是啊，
8: 總有出路的。
7: 還有些老友啦，除了太太另一半之外，那老友你們說你們不會說，是不是？但如果那些老友，即是譬如如果不是同行的可能未必明白
8: 啦。是啊是啊是啊。
7: 但如果最理想的是找一些即是行家可能大家都明白大家讲什么的。咁可能即係你哋頭先講，大家個眼神咁樣，
8: 就已經知啦，
7: 係啊，咁呢個共鳴都好緊要嘅，
8: 係
7: 即係個情感。
6: 即係佢未必需要揾一個朋友，但係可以揾一個就係同行，即係要傾一傾，係咪？即係喺呢一方面嘅話，即係實際你講緊係生活嘅問題嘅時候，係咪有其他嘅出路咧？係咪？或者唔做呢一行，做第二啲嘢？ 再或者揾啲 part time， 我相信係得嘅。
5: 唔係有啲人就係好驚嗰個改變啊嘛，所以佢連去探索改變個可能性咧，佢嗰步佢都唔踏出。但其實可能個改變係好嘅噃，
6: 係啊，
5: 即係亦都唔係咁難嘅。
6: 係係。
5: 咁就依家就要去跨出呢一步先咯。
6: 嗯，
7: 即係有陣時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咧，就會好似叫做又狹窄啲嘅諗法啦，又角尖啦，
8: 一定嘅係
7: 啦。咁其實我哋跳出嚟睇翻，即係都未必係咁大件事嘅。但係好多男士就收埋喺心咯，跟住其實都危險㗎，往往咧就自己諗埋
8: 屈下屈下屈下咁樣，
7: 係啊，都好容易真係會做
5: 屈到病，
7: 屈到病啊！
8: 但係都係一個練習嚟嘅，你點樣從啊？我真係我係咁嘅性格，慢慢要改變，我要跳出嚟，慢慢同佢講，都要慢慢循序漸進。
5: 同埋有時要放低嗰個即係嗰個堅強嘅外殼或者嗰個身段。
8: 以往一路都係咁㗎嘛。
5: 係啊，即係英文叫be vulnerable， 即係俾人知道你係
6: 有
5: 軟弱嘅一邊，去咁人哋先可以幫到你㗎嘛。如果唔係你哇，即係冚住曬人，唔知就好難去幫。
8: 係啊，
5: 係
7: 啦。咁阿偉好好啦，佢有寫信嚟啦，係話俾我哋知，已經係一個一大步話跨出嚟，話俾人聽佢係唔 OK 啦。
8: 嗯，
7: 其實即係我哋英文有句 ，It's okay to be not okay， 係
6: 啊，
7: 即係唔 OK 都係得嘅，得都係得嘅，冇人冇人話一定係全部都一定要得嘅。
8: 人嚟噶嘛？
6: 嗱，點會？我諗相信咧，就有好多可能聽緊我呢個節目嘅朋友嘅話咧，都係好似男人啦。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有時可以放下你呢個閃靈靈嘅盔甲，話俾人聽嘅就係其實都有軟弱嘅一面，係嘛？需要人哋照顧，俾機會人哋去照顧下你嘅。咁你有冇啲乜嘢嘅建議嘅話，可以喺嗰種總結俾佢哋知道嘅就係其實喺呢個時限嘅話，可以應該點樣做咧？
7: 我有個建議啦，即係除咗係一個男人嘅身份之外，除咗好多身份嘅，你唔係得一個身份，你可能係你。仔女的爸爸啦，你亦都是人家的仔女，你係亦都係人哋嘅朋友。咁你如果係一個爸爸嘅時候，你唔係淨係做一個賺錢工具，你可能係一個教佢踩單車、教佢游水、陪佢玩嘅一個爸爸、一個家人。咁你亦都係人哋嘅仔女，你唔係淨係即係你都可以喺你父母面前有軟弱一面嘅嘛，唔一定係淨係去擔起頭家。咁我哋朋友我哋都係人哋嘅朋友。人哋嘅伙伴，所以都唔係淨係得一個身份咯。如果咧所有嘢呢個身份淨係同佢嘅工作表現啊或者金錢掛鈎嘅時候，咁如果當呢個環境唔好嘅時候，咁佢咪就好似成個人自信心都低曬。係
6: 啊，
7: 係啊，即係因為嗰啲有啲有時啲外在環境唔係我哋控制噶嘛，
6: 同意
7: 嘛？即係譬如而家經濟唔好，或者有冇公開呢啲都唔一定係你控制。咁但係如果你咁樣掛鈎咗，就成個人個自我就會降低咗啦。
6: 啊，講得好好，即係你嘅角色裏面，即係其中有一個角色做得唔係咁好啫。
5: 即係佢哋好多時會諗咗入邊，我沒有呢樣嘢，我什麼都不是，
8: 拖曬所有嘢。
5: 係啦，但其實除咗呢樣嘢，你嘅生活多元，
6: 係
5: 好爸爸、
6: 好
5: 朋友、好丈夫，
7: 仲有好多唔同嘅角色，都係值得人欣賞嘅。咁當然啦，如果即係試咗好多我哋頭先講啲方法，都唔係好。真的要找一些專業人士去幫助咯，即係唔好自己屈埋心。你話我唔想煩我老婆，咁你咪自己去睇咯。
6: 嗯，
5: 即係自己可以 arrange 去安排去揾幫助。
7: 咁最尾我都想試下同我哋啲聽眾啦，做一個自我關顧嘅練習，尤其是男士啊，即係我喺收音機前面。
8: 係 Patrick。
7: 係挺微講啦，嘅男士可以聽下，一齊做呢個練習啦。
8: 是是是
7: 如果你覺得合適咧，我哋可以坐得舒服自在啦，
8: 是是是
7: 坐喺度啦。咁你可以雙腳踏地啦，背脊挨住個椅背又好，或者你個 sofa 都得。咁咧，我想送俾每一位聽緊嘅聽眾，尤其是男士啦。其實你咧係你覺得唔可以唞啦，唔可以跌啦。不可以喊的男人，你现在是可以唞下的。我们首先慢慢吸一啖气，感受一下我们现在胸膛的扩张，然后呼气，让我们的膊头可以跌一跌，放低那些力，将那些力射落去我们的椅背那里，或者你张凳那里。我们再来一次，吸气。呼气，俾自己呢一刻嘅重量交俾张凳，交俾个地面。你唔使撑住成个世界，就系呢一分钟，乜都唔使撑。而家咧，我哋慢慢将一只手咧放喺你嘅心口， 或者你肚脐上面高少少嘅位置都得，感受咧手心嘅温度，隔住件衫传落去，感受一下呢刻嘅温暖，关顾一下自己嘅心，心入边咧默默同自己讲一句说话，拣一句咧今日你最需要听到嘅，我准自己攰，我已经尽咗力，顶到今日咧我已经好叻，我值得有一分钟嘅安宁。不需要逼自己相信，你只需要给自己听一次，选一句心里面的说话安慰自己。最后呢，我们吸一啖气，慢慢呼出，心里面跟我们自己说一句，我走到下去的，然后可以慢慢打开眼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5年规划。政府计划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不会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和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中电话上午大约11点在大厦电工

0: 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12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154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60.6，升14.2；南方恒生科技4.67仙8，升1仙4；恒生中国企业85.88冇起跌，中芯国际75.45升2.9，阿里巴巴118.00跌8毫，建滔积层板64.3升8.35，建滔集团87.5升15.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61，瑞士法郎9.824，澳元5.52，加元5.618，新西兰元4.559。欧元9.03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26点，升1,202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38.94美元，卖出4,33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和斜村对出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去翻北角啊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他他他，有我哋，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9: 我系佘思文。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到

0: 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2: 渔农科技新天地。
3: 大家出海咧，都會見到啲木製嘅魚排啊，嗰啲嗰個其實咧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魚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堅固、更加抗風浪。咁咧你就可以養多啲魚啦，啲魚又冇容易病，出嚟個產品會比較好嘅。
1: 更多關於漁農業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漁農科技新天地》，
4: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前排有个前辈同我讲，佢个女结婚啦，咁喺婚礼上咧望住个女签张结婚证书，佢即刻咧回想翻当年自己结婚，佢话坦白讲啊，系一种冲动，甚至有啲咧死就死啦嘅感觉噶。我谂婚姻系咁啦，工作系咁啦，人生好多承诺都系咁嘅。有时咧就系自愿嘅 I do， 有时咧就系逼住嘅卖身契。嗱，我哋每日音乐中年嘅约定咧好随心噶，希望我嘅音乐可以留住你嘅心。

美国歌手 Kobe Carly 的 I Do 歌词是甜蜜的，讲的就是和爱人准备迈入人生下一个阶段，渴望一起组织家庭，向对方表达我确实深爱着你的心意的。其实 Kobe 当初不是想着左手结婚歌的，只是这歌推出之后成为大家争相在婚礼当中全情达意的作品。

賣身契隻歌啦，仲有同名電影出現嘅年代咧，正正咧就係香港經濟起飛啦，但係生活壓力好沉重㗎，通脹同埋物價急升嘅時期，小市民嘅生活咧係難頂㗎。那些許冠傑咧同埋填詞人黎比得啊，就一齊填詞啊，諷刺大家咧為咗養家啊，要淪為日夜勞碌嘅賣身契嘅奴隸，道盡咗基層勞工嘅無奈同埋辛酸。一份歌詞咧好貼地㗎，有唔少廣東話俚語，又帶啲黑色幽默。

呢首歌其实可以叫做苦主联盟的。歌词描写一群原本是互相竞争的男士，发现自己同时暗恋着同一个女仔，但一起是遭遇到冷落。这班友仔最后决定化敌为友，组成这个联盟是互相安慰的。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阿石歌的前奏一响起，一起扭下 pat pat 的。草蜢的失恋。

0: 一首跨越半世纪嘅经典啦，原曲咧就系1954年嘅拉丁名曲，咁啊经美国填词人啦 Norman Gimbel 咧谱上咗英文词之后啦，咁啊变成咗 Sway 噶。原唱咧就系老牌歌手咧 Dean Martin 噶，咁啊 Michael Bublé 咧喺2003年咧推出第一张嘅同名大碟嘅时候咧，翻唱咗呢一首歌，咁啊将原本嘅拉丁节奏咧加入埋 Big Band 三嘅元素啦，哇，结果大受欢迎噶，至今全球播放量咧劲落超过4亿噶。啊，听呢首歌咧，或者可以令你暂时放低生活嘅烦恼，喺几分钟下幻想下咧喺舞池入面同自己跳翻一拍舞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形容以下呢一首歌咧，可以用四个字噶，言之有物。收录喺1977年嘅经典专辑啊《家变》里面嘅，系一首咧好难得嘅哲理歌嚟噶。佢唔止咧讲咧饮醉之后嘅傻人傻事啦，仲系用咧饮醉嘅朦胧眼光去审视啊70年代香港急速发展之下嘅一啲社会问题。三段歌词啊，分别咧讲穷人打工啦、拜金女人啦，同埋疯狂嘅消费主义。歌词咧乱咁派，输我愁怀。罗文嘅演绎咧，将一种浪漫同埋现实嘅荒谬感交织，听完咧系笑中有泪噶。

羅記羅文嘅《醉眼看世界》啊，嗱有啲歌曲嘅走紅咧係有啲曲折噶，好似跟住介紹嘅經典咧，啊呢隻歌發行初期咧，唱片公司係冇打算咧主打嘅，隻歌走紅嘅路線圖咧，首先係從日本開始噶，1972年下半年咧，咦隻歌咧係爆紅，咁之後啦，美國鄉搖歌手 Lynn Anderson 啊翻唱，登上咗鄉搖榜嘅亞軍，就係呢一下令 Carpenters 意識到咧隻歌嘅商業潛力啊！1973年樂團重新混音發行單曲啊，最終成功攞埋下標榜嘅冠軍位置。

Carpenters 嘅 Top of the World。 呢排天气呢话好难预计㗎。尋晚呢话说喺湾仔食緊饭啦，突然之间呢打到嚟咁样啦，黄雨啦，跟住嘣一声变咗黑雨㗎。咁所以近排大家呢出街嘅话呢记得担返把遮呢系比较安全㗎。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呢系78%㗎。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呢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嘅。初时呢风就系会间中清劲嘅。展望方面到未来两三日天色是会较为明朗。好啦，听听12:30嘅新闻报道，返嚟继续有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的时候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对于建立公务员是局方是会多解释和沟通。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机场快线11岁以下的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1当日免费，科学馆、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都免费开放。至于飲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场，以及大约100个商场是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中电话上午大约11点在大厦电工完成抢修之后，立即重新接驳电力供应，协助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收到大约200宗求助个案，查询几时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者物资等。麦美娟说，根据经验，每逢夏季比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个案，或者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同物管公司做好检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20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15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6仙，腾讯控股461蚊，升14.6，南方恒生科技4.684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4仙，中心国际75.5升2.95，阿里巴巴118蚊跌8毫，建滔积层板64蚊升8.05，建滔集团87.5升15.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286点，升1261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75美元，卖出433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九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人问我啊，点解我哋呢个年代呢是特别鍾意听旧歌嘅呢、我諗其中嘅一个原因呢，係因为旧歌记录低我哋曾经深刻在乎过嘅嘢囉。可能係妈妈煮嘅一碗汤，可能係一个破晓时分嘅寂寞早晨，可能係一个同孤单讲再见嘅约定，亦可能呢係一杯带住泪水嘅红酒。今日音乐中年下半场呢几首歌曲係都係关于呢一啲在乎。
1: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进太空里。

我当年入戏院睇呢一部戏呢，好明显係因为刘德华同埋叶德娴㗎。特别细个嘅时候呢，好鍾意电视劇猎鹰㗎嘛。见到喺係佢哋两个咩飞喎，梗係扑入戏院支持啦。点知呢，一路睇一路驚㗎，因为我最怕呢係睇苦情戏㗎。喂大佬，呢一部呢惨到咬拖鞋，我直情呢係越睇越驚，当恐怖片咁睇㗎。电影主题歌曲啊，妈妈 I love you， 由感情最丰富嘅肥妈嚟演绎，係一絕嘅，係最最最适合不过。

首歌就由英国乐团 Sutherland Brothers 在1972年创作的，虽然首歌叫 Sailing， 而歌词当中充满了海洋的意象，但其实这歌呢跟船或者浪漫的爱情是无关的，而是描绘人生旅程当中寻求自由心灵升华的过程的。当时 Rod Stewart 和女朋友先后在电视看到 Sutherland Brothers 的现场演出，很喜欢在录制1975年的专辑 Atlantic Crossing 的时候，为了切合专辑跨大西洋航行的主题，决定翻唱这首歌，就是这样成就了这首的经典作品。

0: 有人话日本资深音乐人咧中岛美雪嘅作品咧系养活咗起码咧十分之一个广东歌嘅乐坛噶，可想而知咧影响力系几咁大咧。系佢好多嘅作品咧都被改编为广东歌，而变成咗咧粤语经典噶。李克勤嘅破晓时分都唔例外噶。嗱呢一个版本咧将破晓比喻为感情困境之后嘅转折啦，将一种等待黎明嘅孤独咧系写到好到位噶。当你面对人生嘅迷惘同埋压力，不妨可以停一停，听下呢一首歌啊，系有啲鼓舞作用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唔少電影歌曲啊都會成為經典嘅，好似以下呢一部電影《Give My Regards to Broad Street》啊，當年票房成績啊雖然麻麻，但係電影主題歌曲咧《No More Lonely Nights》咧就非常成功。嗱，歌詞講嘅咧就係一個人希望盡快咧可以同愛人團聚。呢一首歌咧對 Paul McCartney 嚟講咧意義特別深遠嘅，事關咧 Paul McCartney 去東京咧做巡演嘅時候，咁啊俾海關咧查獲咧係非法大麻。佢話喺東京扣留所度過咗九日嘅，而呢一首 No More Lonely Nights 咧，可以話掃盡咧佢同太太 Linda 短暫分開時候嘅心聲咯。

香港樂壇改編歌曲流行的年代呢，間唔中就會鬧呢個歌曲的雙胞啊，甚至是三胞胎的。以下嘅呢一首《安全地带》嘅名曲啊，除咗咧校长唱过之外咧，蔡枫华都有个版本咧叫做《月食》噶。而最罕有嘅情况咧，系同一个旋律，两份完全唔同嘅歌词，都系出自咧同一位填词人嘅手笔啊。佢系向雪怀噶，佢系将酒红色啦比喻为男女之间嗰一种既浓烈啦又脆弱嘅感情。

校长的歌曲当然就是音乐中年的常客，始终他在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hit 歌非常多，当中都有很多的改编歌，而欲知好意安全地带的歌呢，都是香港歌手或者唱片公司争相要改编的作品，包括了这一首都闹了双胞胎的，除了有蔡枫华作品之外，还有校长谭咏麟《走红色的心》，将时间带到来一点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和彭丽媛坐车抵达中朝友谊塔，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之下参观友谊塔纪念厅。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令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令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会上载到专题网站，并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令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是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和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同公务员团体代表交流意见，其后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作整体决定。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说，奖罚分明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荃湾中心

0: 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20,000元，又话上次大停电未能够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同管理公司会点样处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一股偏系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有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4至5级，东部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联办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49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3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23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15.2；南方恒生科技4.68，系升2.4；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2毫；阿里巴巴118.1，跌7毫；中芯国际75.65，升3.1；建滔积层板62.85，升6.9；长飞光纤光缆250.2，升16.4；建滔集团86.9，升15.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69，瑞士法郎9.832，澳元5.529，加元5.62，新西兰元4.568，欧元9.0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4。日经平均指数报65,392点，升1,367点。港金报40,505元，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4.64美元，卖出4,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巴士转车站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皇后大道东。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佐敦嘅南京街咧由于有工程，咁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

0: 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蚊两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诺言与方言可以是一线之差。

0: 主持出身的 Lena 今年加上歌手的身份，首支单曲是一首关于沉溺于失恋的情歌，以第一声的角度去讲一段感情中的诺言，纵使变成谎言都仍然希望相信。
1: 只留下一盒花做清理的伤疤，
0: 作曲填词苏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华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梁海晴《不离不弃的风》。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钱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開始今日禮拜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我覺得 Kitty 咧逢禮拜二咧，佢專登早啲翻嚟咧，去 hold 住阿周國峰咧，同阿周國峰傾偈。
3: 點解啊？
4: 點解問你咯？點解問翻我？
3: 點解你咁覺得特登啊？
4: 我覺得你有少少
3: 啱嘅咋，
4: 暗戀周國峰，因為食得好嘢多咧，你都想食翻啲鞋嘢，
2: 都係好嘢嚟㗎。
3: 咩啊？之前我啱啱好夠時間，你話啊，你啲時間嗱，你乜咁準行入嚟食波室嘅？咁我咪早少少咯。
4: 所以你話做人咧，做成點都有人話㗎。
3: 所以有你咯，
4: 有我。
2: 咁啊真的，你點樣做呢？你即係譬如做一個好人或者做咗衰人呢，人哋都係睇你嘅時候都用自己的角度睇，
4: 都係以挑剔嘅眼光啊，甚至譬如我哋睇到人哋嘅一啲父母嘅一啲即係可能係身教啊或者教育嘅方法呢、都會睇唔過眼，覺得
2: 係啊，
4: 點解你要咁樣教小朋友㗎？咁樣唔得㗎。係
2: 有真係教小朋友呢，喺條街度你見到好多啲自己可能作為身為爸爸媽媽啲呢，就會指指點點，嗱我就唔會咁樣俾喺條街度玩啦，我又唔會俾佢咁亂地啦，咁樣咁啊，即係呢樣嘢咧係。
4: 亂地真係掠地㗎嘛。
2: 掠地
4: 我想問清楚啫。我亂地我未聽過嘛。
2: 我見到啲小朋友亂地玩咩？
4: 掠地。
2: 掠地嗰啲係發即係嗰啲扭計啦。亂地即係呢喺條佢地下度呢。
3: 係咪
2: 爬下。卷嚟卷去。
4: 即係 breakdance 嗰啲。
2: 玩啊。咁啲家長係好驚，覺得哎呀好污糟 so dirty 咁樣。
4: 我又唔會覺得驚嘅，我係覺得嘩你咁樣你都不如你嘆下俾人哋嘅目光囉，會有得佢㗎。
2: 嗱我最近呢我就睇咗個小朋友呢片段我都好開心嘅，就見到個細路仔咧，個爸爸就訓練佢，
4: 係咪香港㗎？
2: 香港嘅、
4: 我有睇過。
2: 訓練佢去買嘢，咁就有一個咧就係、是叫佢去 supermarket 度買嘢，咁就話誒。我諗個小朋友應該得個三歲四歲
4: 三四到啦，
2: 好細個，
4: 好細個係啊。
2: 咁就佢攞張紙出嚟，啊嚟而家俾顏色筆，俾張紙你，你就自己去mark 低，我哋要你買啲乜嘢嘅，咁就自己用佢嘅方法去畫啲公仔啊，用唔同嘢去寫啊。跟住之後就真係放佢入去嘅超級市場，爸爸就喺門口等佢，佢就自己入去。咁有個手臂上面咧就戴住一個 cam 咁樣咧，咁其實全世界都知應該係有家長陪。跟住啲姐姐問佢：咦，點解得你一個嘅？跟住個小朋友咧。佢直情將屋企所有嘅家庭講，嗱我姐姐就喺屋企啦，媽媽就唔知喺邊度啦，爸爸就喺度等緊度，即係嗰啲嚟嘅。
4: 好天真啊！
2: 好得意嘅，但係個小朋友係真係買啱曬所有嘢。
4: 叻過你啊！
2: 真
4: 係
2: 好
4: 叻過你啊！超級。
2: 佢有時咧個爸爸叫佢買蒸魚豉油咧，跟住佢就唔知點解畫咗個魚油啦，跟住同人哋講話我要買魚油，跟住嗰啲姐姐就同佢問。咩魚油啊？係咪即食嗰啲？係啊，食嗰啲魚油。
3: 我哋冇咧supplement喎，
2: 唔係啊，煮餸嗰啲魚油嗰個，跟住好得意嘅，即係佢嗰個表達啦，同埋佢做啦。咁但係最得意咧係睇翻之後嘅留言啦。咁有啲留言上面咧就見到有好多嘅家長朋友就喂好開心喎、即係個爸爸你肯放手俾個小朋友做呢樣嘢，因為。而家呢個年代咧就好少噶嘛，大家都係捉到實啦，好驚啊，有拐子佬啊，呢樣嗰樣啊。
3: 我幫你買咁樣。
2: 我幫你，你唔好做咁多嘢啦。咁尤其是咧啲媽媽咁咧，喂媽媽咧，我就真係唔放心啊，我就好驚啊，係啲爸爸先至夠膽噶咋。
4: 但係其實我哋細個其實阿爸阿媽都好放心噶啦，我哋幾歲已經落去買嘢噶啦。
3: 係啊，雖然有時會買錯。
4: 買錯就大鑊啦，買錯慘過你叫佢落去買啊，真係。
3: 再買咯。
4: 再買同埋佢會鬧到你趴街噶。嗰陣時真唔係亂地啦，嗰陣時係趴街嘅，真係。
2: 咪而家呢個年代，大家咪對於小朋友咧，係嗰個愛錫呵護嘅程度咧，係唔同噶嘛。
4: 一啦，二其實呢個地球危險咗嘅，咁你以前都冇 KK 完啦，咁而家無端端即係拐帶，以前拐子佬係呢一個城市嘅一個 myth 嚟噶嘛，即係一個傳說嚟嘅啫嘛。但係而家真係有噶嘛，係咪先？
2: 但係我又咁諗，即係而家成日都講，哇！而家啲小朋友叻咗好多，我哋又會唔會？可能是輕視了現在小朋友的能力呢，反而是有
3: 點。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中間一個拿捏，即是你太放任，其實你安全那件事你又要注意。其實那陣時拐子佬都不是 meet， 我記得我小個呢真的去那些、百貨公司。
4: 即是有的。
3: 真其實我唔知佢係咪想拐我啦，但係我記得係即係同我媽同埋即係我媽嘅朋友一齊去即係佢哋好似擰轉身睇嗰啲咩首飾定係乜鬼嘢咁樣呢，
4: 佢已經撩你啦，
3: 跟住佢係抱起咗我啊，有個阿姨呢抱起咗我，咁我唔知佢係做乜嘢啦，但係你咁樣都好古怪啦，三唔識七係咪先，咁跟住我就喊，咁我喊嘅時候呢我媽先擰返轉身，因為就係冇可能冇拖住嗰一下呢、
4: 就
3: 有啲
4: 嚇到佢，
3: 係啦，唔知佢係好鍾意小朋友 定系点样样啦。咁始终即系安全都系要注意。
4: 都唔系噶，可能真系想拐你。
2: 抱起你就冲危险啊！呢样嘢。
3: 哇！如果
2: 系咁变咗我你块面啊！
3: 以后我就唔认识你哋啦，我唔知去咗边度。
4: 如果你就平行时空去咗另外一个世界，
3: 系啊，惨噶啦。
2: 但我都发觉而家咧，即系譬如同上一代嗰个照顾小朋友的方法咧，系两个好极端嘅。
3: 嗯。
2: 即系譬如以前你都会我细个嘅时候都曾经有一段时间，阿爸阿妈要赶住出去开工，咁你就自己屋企自己搞掂自己啦。
4: 嗯。
2: 而家系唔可能噶啦。
4: 咁系呢个，因为系法例嘅，即系你唔可以独留儿童在家啊嘛。但系以前就冇噶嘛，同埋以前咧独留儿童在家咧系冇咁多危机嘅，最多即系得石油气嘅啫嘛，系咪先？咁而家有煤气、有电，又有嗰啲好各方面嘅嘢咁样 charger 咁啲，好危险嘅其实。
2: 其实系嘅，系危险嘅，但我谂紧呢样嘢系咪我哋而家太过保护咗个小朋友？
4: 要保护啊，因为而家个世界已经唔同咗。你睇下以前咪成日都话，哎呀世界和平嘅，世界和平嘅，唔好打仗。佢打仗打到而家都未停啊，你话系咪先？
3: 但自理能力咧，我就觉得系要训练嘅，因为譬如你话我去买嘢或者同人哋沟通啊呢啲咧，都系由细开始去到培养。因为之前咪话咧有啲同学仔去到入大学，跟住第一次去到叫做寄宿啊，即系喺学校留宿咁样咧，完全所有嘢都唔识啊嘛，即系洗衫啊，跟住系到假期嘅时候，屋企人要去到佢宿舍嗰度
4: 帮手，哇，即系淤到皮。
3: 系啊，咁又真系好似又即系夸张咗啲。
2: 我听嗰个最夸张嘅例子咧，就系嗰阵时即系喺我学校咧，九龙城区啦，咁有个同学仔咧，唔知点样放即系总之放学之后咧，就同其他同学仔一齐行咗落旺角，咁同学仔话：我哋吉鱼蛋食啦。嗰个小朋友问。咩叫吉鱼蛋啊？跟住佢就真系去咗嗰啲小食店咧买鱼蛋食，我从来都冇食过，妈妈唔俾我食噶。
4: 咁好正常啫，妈妈唔俾就唔会有噶啦，系咪先？即系都唔需要大惊小怪，即系从来冇做过嘅嘢，唔代表你系真系差过人嘅。大个咗认识咪得咯，系咪吓？所以我觉得呢、這个。譬如我同阿超 B 都系两个世界嘅人，
2: 系啊，
4: 但系而家我会欣赏佢，
3: 系
4: 因为佢真系咧好开心，难得糊涂，
3: 唔系咁咪好咯，互相欣赏，
4: 好啊，
2: 好啊，
4: 系啊，我都开心认识我哋收音机旁边所有嘅听众噶
2: ，yeah。

0: 柳应婷的新歌《金刚不坏》，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超 B Kitty， 知唔知边个系猫王啊？
3: 梗系知啦，
2: 唔系猫山王
3: 嗰个嘛，好震，
2: 好震呢个，唔系榴莲嗰个猫山王喎。
3: 虽然而家好心
2: 悸，系啊，Elvis Presley 啊，今日带嚟佢嘅经典作品《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净冧到你爆啊！
4: 哇，真系好冧啊！呢首歌其实到现在为止咧，都有好多朋友喺婚礼啊，或者一啲咧好浪漫嘅场景咧，都会唱翻呢一首嘅经典作品添啊。
3: 咁又话咧，初初咧呢首歌其实系用一个女性嘅视角去写嘅。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him 嘅、
2: 哦，
3: 因為喺咧啲歌詞裡面咧，你見到一啲韻尾咧，其實係用咗 in 啦，用咗 sin 啦，其實初初係用女性嘅角度唱出去，而唔係用 you 嘅。咁、最得意嘅咧就係呢首歌係1961年啦，貓王咧主演嘅浪漫喜劇電影嘅《藍色夏威夷》嘅原聲帶中咧，就係、收落喺裏邊嘅。咁佢又唔係對住個女主角唱嘅，呢首歌咧係幾時出現咧？喺呢套戲裡面咧，就係、當佢向女主角嘅祖母啊，即系献上一个音乐盒做礼物嘅时候，一打开咧就播呢个旋律，然之后唱嘅。
2: 哎呀，同阿祖母唱嘅，原来
3: 系啊系啊，
4: 系、
3: 即
4: 系其实原来睇翻呢首歌咧，系首经典嘅法国歌嚟噶，再改编成为咗猫王嘅呢一首嘅作品添啊。嗰阵时，
2: 我中意第一句歌词咯，即系 Wild Man said only fool Russian， 即系佢话咧，智者就话咧，爱情嘅世界。是傻佬才會衝過頭埋去的，但是你又覺得啱的，因為你不是有一個傻勁，你不會將自己的一生交託給你的嘛。
3: 是啊，即是情緒被他牽住走的、
4: 其實愛情都是要有一種傻勁你才要開始的，如果你這麼理性的想的時候呢，你是不會拍拖的。
2: 他要一開始有火花、火花之後呢，其實維繫那個關係 sustain 那個愛的火花才難。
4: 是，當你拍拖耐的時候呢，你就會太多理性的想，其實為什麼要嘥咁時間去為隔離嗰個搞咁多嘢啫？
3: 喊啦，
2: 超 B！ 阿超 B 一諗起佢過去嘅十幾年光陰，
4: 真係浪費我啲時間光陰啊！我青春啊！
3: 所以傻咧就要由頭傻到尾，咁就唔會中間有呢啲 rebound 啦。
2: 唔好放棄，
3: 係啦，
4: 繼續做翻呢個傻小子。
2: 點樣可以即係喺一段關係當中保鮮咧？兩位呢一個拍咗咁耐拖，
3: 你講先啦，你耐啲嘅，因為
4: 就係要傻勁，同埋要係永遠都覺得你最好嘅。
2: 阿 Kitty 系咪嗰啲咧？诶、我啲头发咧放落嚟定系扎都好睇啲啊！
3: 氹我，氹我，
4: 就我，就我。
2: 呢个世界边个最靓？
4: 我最靓，
2: 好嘢！所以同阿 Kitty 拍拖系好开心噶，因为有 model answer 噶。
4: 系啊
2: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Elvis Presley。

0: 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呀、
0: 啊。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呀、啊。
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水和供电。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屋企没有食物，所以要行20几层落楼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日中午开始停电，未能营业，损失大约80%生意。两日营业额大约3-4万，却说2024年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和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亦有餐厅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2万，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怎样处理。劳工处宣布对环球生命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已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并由即日起拒绝处理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劳工处发言人表示，经调查后确定有关雇主在申请输入适应生和兼职厨师期间，就聘用本地雇员的情况向处方提供失实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被施加行政制裁。发言人强调，经优化计划申请输入劳工的雇主必须严格遵守优化计划的规定，包括优先聘用合适的本地劳工。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朝早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步入友谊塔纪念厅，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两人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另外，习近平又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两人观摩授课，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又在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种下一株葱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61点，升2点，成交金额18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00点，升27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冇升跌。腾讯控股460.4升14蚊。南方恒生科技4.704升4仙。恒生中国企业86.2升3.2，中芯国际75.95升3.4， 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阿里巴巴118.4跌四毫，建滔积层板62.6升6.65，建滔集团86.14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1点，升1,337点。港金报40,505蚊，升4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59美元，卖出4,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火炭系有坏交通灯噶，咁位置就喺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嘅交通灯咧，而家系未能够正常咁样运作噶，咁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时候就要加倍小心啦。另外，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护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喺三号停车场泊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11: 我是崔杰彤，
12: 我是超 B，
13: 我是阿土，
14: 我是莉莉姑，
10: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4: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12: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3: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14: 同你一起大招，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10: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15: Made in Hong Kong。
16: 我想知道你的色路，我想讲
17: 快抛
18: 头，我想问想问
19: 我可以点啊？
20: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21: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2: 到我哋嘅主人翁出现嘅时间啦，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3: 哎呀，今日我哋嘅信箱好似好少信咁样啊！
22: 咁大家要呼吁啦，快啲上嚟我哋嘅社交平台咧留言啦，有啲咩想问阿 Kitty 咧都 OK 嘅。有人问，
23: 系
22: 凝聚香港咧，你系做星期几？
23: 我唔定嘅，因为其实咧，
22: 哇，好巴闭，人哋问你，你话多谢咪算咯，我唔定噶。
23: 唔系啊，我未答完，因为咧 我哋系几个主持轮流嘅。咁我哋通常咧，我哋嗰个习惯咧就系、是、可能月尾嘅时候就会话俾制作嘅即系编更嘅朋友听，就
22: 你边日唔得闲？
23: 系啦，咁我哋就会话
22: 你咁早知道自己边日唔得闲噶啦？
23: 会噶会噶，系啊。
22: 你好啦，我啲 show 成日 last minute 嘅，不过好似搵我够忙咁样。
23: 咁 last minute 都可以再调嘅，咁但系即系可能话咗俾佢哋听，边一日唔得，咁佢哋好好咧就会帮我哋砌一个时间表噶啦。
22: 但系你通常都系逢礼拜二都有嘅。
23: 咁系最好噶，因为咁我又起码出咗嚟，翻咗嚟做。
22: 出咗嚟，你一住咩咩落马洲啊？
23: 喂，我都系住山卡拉噶，系嘛？真系山卡拉，咁出出开嚟九龙咁样，咁啊跟住可以接住落。我最中意就
22: 系
23: 咁噶啦。系
22: 啊，一出嚟就做晒所有嘢，
23: 唔好嘥
22: 嗰个车钱。不过你讲开山卡拉咧，其实你都唔算山卡拉。阿超 B 住嗰个都系山卡拉，我由电台去咧，去到嗰个 area 咧，仲要搞一大轮咧，又上山又爬山，又上山又爬山，又上山又爬山，仲要去到嗰度咧，佢系冇外来车位噶。
0: 哦，
22: 你一定要系喺入边住咧，你先有业主嘅车位。你如果泊车嘅话咧，你等咩人拖啦？
23: 哦，即系你求其泊只可以。哦、
22: 我冇试过，
0: 因为我唔会好揸车嚟，
23: 阴你唔到添。
22: 我唔会犯法嘅、哎，我唔会求其泊嘅。
23: 即系你去到屋企咯，咦冇位啊？冇，
22: 因为我试过几次车去翻去，咁样真系咧，哇！真系咧条路远嘅，长过你阿嫲扎脚布。阿嫲扎脚布都好长噶啦，
23: 但系唔系而家好咗少少啦。我覺得之前佢搬之前再遠
0: 啲
23: 喎、啊，
22: 搬之前好啲，佢搬之前嗰度
23: 唔係咩？即係
22: 唔係佢而家遠啲？
0: 唔係之前嗰度係遠少少，但係之前嗰度咧，因為叫做方便啲，因為入啲啊嘛嗰、那個。
23: 因為之前係柴灣站再遠，因為咧我你知我呢啲新界人咧，我唔知噶嘛，我成日以為咧嗰啲港鐵站咧去到柴灣已經係世界嘅盡頭啦嘛，點不知原來盡頭仲有得去㗎？
22: 我明啦，我明白，我點解我覺得佢以前係近啲，因為佢以前嗰度咧系一条大直路，
0: 转落去啦，
22: 直路一转落去咧就已经到啦，差唔多已经望到佢屋企啦。
23: 即系繁荣啲系咪？
22: 同埋佢以前嘅屋企。是有時租車位嘛，咁、
0: 啊、
22: 我車完佢嘅，我擺低架車就上去飲杯茶，叫佢款待下我都得啊嘛。而家呢度唔得噶啦，我放低佢我要即刻走，如果唔係俾人拖架車。
23: 你係特登嘅，咁樣
0: 唔係。樓下有時咧好啲嘅，即係嗰啲哥哥姐姐咧會話，我真係跑一跑好快，佢攞嘢啫。好啦，咁你拍一阵间，唔好阻住人啦，咁得噶啦。
22: 咁嗰条路嚟，佢点解唔可以阻住人啊？趴车度，
0: 诶，压上少少咯。
22: 上次去啊，TV 屋企 house warming 咧，佢千叮万嘱，千祈唔好揸车。
23: 冇揸车，系上次你就冇揸车啦。
22: 冇揸车啊，系。
0: 咁所以咪搭的士嚟咯。
22: 但系都好耐啊，个的士咧过咗东区走廊之后咧，做十世都未去到佢屋企。
23: 即系瞓醒一觉，咦，仲未到嘅咁样。
22: 我做环球房做到八点钟啦，去到屋企八点九。
23: 好啦，咁我决定，我其实都唔算好山卡啦，因为我呢度。搭的士翻去其实四五个字啫嘛，
22: 同埋你嗰度小塞嘅，你嗰度就算系繁忙放工时间，主要都系多车啫，
23: 系
22: 就小塞嘅。好，
0: 全部系公路嚟嘅。
22: 喂，问题啦吓。
0: 好，问题啦。喂，呢个关你事啊，呢个系你先答到噶。
22: 吓，崔杰彤，
0: 因为 Kitty 啊，嚟紧就快世界杯啦、啊，你中意边一队嘅国家足球队啊？
22: 我中意巴西，我最答
23: 嘅
22: 最
23: 后一件事，抢咗你。叶师傅，你
22: 我超中意巴西啊！巴西球衫靓啊，黄色。巴西有咩好？
0: 咪即系嗰个球队咩劲啊？
22: 黐线！巴西曾经试过连续三届嘅世界杯系攞到冠军，佢个杯系可以攞翻去噶。
23: 嗯，
22: 个咩咩米加杯话，个咩米杯啊？吓，即系旧款嗰个杯啊！
23: 捧呢个英格兰啊，因为我发现原来好多我中意嘅球星咧，佢都系英格兰。
22: 你睇英超，所以有情意结啫嘛。
23: 可能唔系咁，但系英超就有好多唔同国籍嘅球员噶嘛。我自己捧阿仙奴嗰对阿 Rice 上次我有讲啊 ，Rice Baby 啦，佢又系英格兰啦。咁跟住阿比灵咸咧，又系英格兰。其实有好多好劲嘅球星咧，都系英格兰。
22: 咁先大王。
23: 系啦，但系唯一惊嘅咧，就系当好劲嘅人全部喺埋一齐，
22: 冇用噶。
23: 一山不能藏十虎噶嘛。
22: 系啊。知点解咩香港咁掂啊？
23: 就系
22: 我配阿超 B。
0: 系啦，你一个咁靓嘅鲜花，就个绿叶扶持。
23: 系啦。有兩朵綠葉扶持你。
22: 你知唔知英格蘭喺世界盃嘅歷史入面咧，曾經輸過俾美國㗎？
23: 哦，
22: 你話係咪浮動啊？
23: 但係諗你界啲人腳都唔同㗎嘛？
22: 你知唔知英格蘭有一年啊世界盃啊，阿碧咸有份啊，佢喊啊，碧咸喊啊，
0: 係咁嘅咧。世界盃你知波係咩啊？圓㗎嘛？
22: 英格蘭有冇近年有冇攞過世界盃啊？
23: 好
22: 即係好耐冇攞過，
23: 但係成日都去到即係好
22: final 佢係嘅，佢係嘅，佢入到
23: 係啊，即係好多連龍門即係啊，逼福特好似都係英格蘭
22: 咩特話？
23: 逼福特，
22: 逼福特
23: 係啊係，都成日立住立頭都幾有型。
0: 佢一講波嘅時候咧，佢都擘大啲
22: 嘅，擘大眼，
0: 唔係佢腳咧，你歪大隻腳咁樣講嘢喎，突然間。
22: 喂，話時話你真係好熟嗰啲球星喎，
23: 我因為我中意睇英超啊嘛，咁我好多都有睇咯。
22: 但英格蘭咧，我覺得球衫真係靚，白色啊，
23: 系
22: 啊，
23: 系啊，
22: 主場嗰個係白色啊嘛，
23: 系啊系啊，但係今年世界盃啲時間就唔係咁好，
22: 正差啦，同埋佢開頭有40几场啊嘛，即係嗰個外，即係最開頭嗰個賽，喂睇死人咩？同埋嗰啲南非嗰啲好似未聽過佢入過圍咁樣
23: 嘅，嚇，咁都唔緊要嘅，可能係後起之秀咧，
0: 你支持嗰啲就
23: 睇啦，有啲黑馬噶嘛世界盃，
22: 咁啊係，
23: 啊，
0: 你都係睇到臨尾嗰四強你先可以知道。
22: 唔係睇到臨尾咗四強啊，而係我以前因為我喺大埔仔嗰度住咧，我啲鄰居個個都睇世界盃，我陪佢去睇咋。同埋我有一排同我阿婆嗰啲人咧，又係睇世界盃，咁我陪佢去嗰啲鸚鵡吧嗰度睇啦。跟住而家呢一排冇同佢哋玩咗，我係唔睇，連決賽都唔睇。真係要決賽都，我哋上年決賽我同阿超標放咗假。
0: 哦，好齊。
23: 我諗今年到時即係氣氛驅使，你哋有可能會睇。
22: 唔係而家冇咗鸚鵡吧啦嘛，所以應該唔會去睇。執咗粒啊，執咗粒啊。
0: 系，咁另外呢边啊，有人问话，哎呀，阿 Kitty， 我好欣赏你咧，之前喺啲节目嗰度，譬如敏感时刻啊，有一 part 咧就系有种女汉子，佢就会唔会考虑有 part two？
23: 我其实嗰个环节我都觉得几好玩嘅，佢系真系试咧，即系阿监制咧睇到我有男性嘅，
0: 睇得出头先你讲波嘅时候有
23: 荷尔蒙嘅一面啊嘛，跟住佢就话，喂，你不如试下啲即系男人做到嘅嘢啦，咁嗰阵时即系又去斗下啲木工啊，整下厕所啊，洗下车啊，
22: 哇，你真系咁叻噶！
23: 嗰時有揾啲師傅教囉，但而家有啲唔係好記得㗎喇，換鎖啊咁樣呢，咁當然嗰陣時
0: 換鎖你都識㗎？
23: 嗰陣時囉，係呀，而家你個又唔係款鎖
0: 整冷氣識唔識啊？
23: 整冷氣唔識。
22: 其實我以前係工業學校㗎嘛，咁整機嗰啲嘢我好識過下啦，但係而家出嚟做嘢之後呢，我係完全唔掂，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死緊，所以我都係每次都係揾師傅，
23: 都係揾啲專業嘅，
22: 揾專業人係好啲㗎，
0: 尤其是嗰啲電嗰啲嘢，一定要揾專業人士。
23: 係呀，但係嗰陣時都幾好玩嘅，即係好似乜都去睇下，即係遊遊啊。咁嗰啲咧，
0: 係啊，呢啲嘅即係我覺得做嘅家居嘢咧，係而家特別多女仔係中意做嘅。
22: 同埋我覺得識做家居嘢嘅人咧，即係加好多分咯。
0: 係啊，反而有時啲男士咧，你翻屋企你叫換燈膽都話，即係點換嘅？跟住啲老婆就
23: 咁又唔會咁誇張啊！
22: 咁又唔會，男士識換燈膽嘅，同埋而家都少用燈膽，都 LED 啦，都唔會話
0: 長啲嘅，
22: 係啦，即係唔會話咁容易死啦。不過我發覺咧，有好多嘢咧，都係揾翻啲專業人士，尤其是同電有關嘅，
0: 一定要
22: 係啊，即係咧。如果你唔係好識嘅話，半桶水咧，唔好搞啦。
0: 要揾專業技工嘅，
22: 專業技工啊，
23: 因為始終都係安全
22: 的。你可以揾專業男技工或者係專業女技工嘅，係
23: 最緊要係專業。
22: 但係少都係女仔做咯，男仔多啲。
0: 咁另外啦，呢邊就話：哎呀 ，Kitty， 你中意咧嘅香港偶像係邊個啊？係會唔會令你好著迷嗰種嘅？
22: 佢中意嗰個一間會出現。
23: 邊個？
22: 陳啟泰嘛。
23: 我哋都係預告一下㗎啦。陳啟泰就係即係電視熒幕，即係細個會即係睇嗰啲遊戲節目。
22: 你冇覺得佢靚仔㗎？
23: 細個都有㗎，因為我其實咧，我中意啲戴眼鏡斯文嘅，我就唔係特別好嗰啲好肌肉運動型嘅，係啦。我知道自己係中意，即係我中意超 B 呢啲咯，戴眼鏡斯斯文文咁樣樣。
22: 你好啦，可以見到佢嘅靚，我見唔到㗎。
0: 你咁多年都見唔到嘅，我知道。
23: 唔係你麻木咗啫。
22: 咁你中意邊個啫？
23: 但係咧你話由細到大嘅偶像咧，我係中意鄭秀文嘅，即係細個嘅時候，我係覺得佢好有型啊，係啊，中意好中意佢嗰啲歌。我以前係有啲 poster 貼喺自己床頭，係鄭秀文咯。反而男歌手咧，我就鄭伊健咯。
22: 許志安咧？
23: 許志安
22: 會唔會因為中意鄭秀文，中意埋許志安咧？
23: 我咁啊冇喎，我咁啊冇喎，係啊，我中意鄭伊健，我中意鄭伊健嗰種與世無爭嘅感覺。
22: 喜歡你。
23: 我最清楚这感觉，
22: 我是唱歌的，不是读书的。
23: 我是细粒。
22: 你就好难的，你又不用旨意的你。
0: 继续啦，有人问 Kitty， 你想不想做 artist？ 哇，想不想做女团？
22: 他现在已经是 artist 啦，他是人生的 artist 来的嘛。同他唱歌不掂的，你不要做。
23: 我唱歌好掂的。我拿了这个星 con 给 赛亚军噶。
22: 亚军咁即系输咗啦。
23: 唔系，因为冠军又太劲啊。
22: 咁啊系。
0: 咁佢想唔想做女团啊？
23: 我吓、啊、我四廿岁。
22: 佢唔啱噶。
0: 诶、哎，而家啲女团冇所谓噶啦。
22: 佢唔啱佢唔啱做女团嘅，因为佢好容易俾第二啲女仔妒忌噶。
23: 唔会。
0: 系、哦。
23: 我惊拖垮人哋啫。
22: 拖垮就一定噶啦。
23: 咁我又会唔开心，因为始终女团咧可能会有啲比较。
22: 有噶，有噶。
23: 可能有队长啊，或者有啲其他冇咁起眼嘅咁样，系咯。
22: 咁你起眼啲嘅。
23: 我系唔起眼嘅，我系唔起眼，我惊我受唔住。
0: 系。咁有人问你啦，咁中意啲边一种嘅宠物多啲？
23: 哦、我最喜歡是狗仔的，真的，我由小到大都是有養狗仔。其實我
22: dog person
23: 是啦， dog person 我覺得都，我不知道你們覺不覺得呢，即是養貓和養狗的朋友呢，可能個性格本身都是有些不同的，是的，即可能養貓的 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啦，即不一定啦，但我身邊的朋友呢通常會比較文靜一些、或者藝術家一些這樣的，即是養狗的朋友通常就好像我這種呢是熱情一些的，
22: 我覺得養狗的人企理一點的，因為養狗的人呢是要不斷不斷不斷地執間屋，因為狗是會咬爛你的毛啦、拖鞋啦、高踭鞋啦，什麼那貓呢是間不中可能兩三日才整亂你一卷廁紙啊、即是貓要執的東西就少一點，還有貓呢定時定後自己去 toilet 嘛，
0: 那你自然
22: 即是清理 toilet 方面又不用用多時間啦、
23: 啊。是喎、是喎，貓貓自己蓋埋啲貓
22: 自己蓋埋啊，你又見不到。
23: 雖然你都要換，但其實想說呢，我小时候都养过很多不同的动物，兔仔啦、龟啦，跟住我妈有养鱼、金鱼啦，咁啊细个有养狗啦，都接触过很多，唯一未接触过就是雀仔。
22: 哦，雀仔唔應該養啊！
23: 哦，即係佢鸚鵡嗰啲啦。
22: 鸚鵡 OK， 鸚鵡因為佢都唔係好懶懶閒，唔係好飛咁樣，同埋佢都可以行。因為我覺得啲，譬如有陣時而家中國人咪嗰啲去飲茶嗰啲雀籠咧，我覺得嗰啲雀仔咁困住，好金絲雀 feel 啊！除非嗰只雀仔咧，
23: 真係金絲雀，
22: 係即係飛走咗，佢會翻嚟咯。
0: 哥，其實你咁講起，係以前細個係真有啲哥哥姐姐咧，會攞住個雀籠落去飲茶噶嘛，
22: 玩雀啊，
0: 好似冇乜
22: 玩雀，但係通常唔係用個玩字嘅。用另外一個字嘅，
23: 激烈啲嘅，
22: 係啦。
0: 而家嗰啲好似咪 lovebird 咯，咪會養咯，即係嗰啲就會，即係你成屋可以飛嘅佢。
23: 雙絲，
22: 我覺得如果你養雀，應該要俾佢成屋飛咯。但係成屋飛法有一個問題，
0: 驚噶嘛，又驚佢飛出街。
22: 如果翻到嚟咪得咯，係啦。不過其實話時話咧，飛出街都驚，因為咧其實香港嘅城市係有麻鷹噶。吓、啊，即系啲仔飞出去咧，其实危险嘅，容易俾佢捉咗噶。同埋你屋企飞都有个危险噶，就系、是、好似轰炸机咁样咧，佢会放啲嘟嘟落去。
23: 哦，系，因为佢嗰个括约机系唔分场。
22: 松松地啦，系啊，松松地啦。
0: 有人话，哎呀，不如搵一集咧限定版，三个女主持做呢一个 Girls Talk Made in Hong Kong。哇，
22: 边三个女主持啊？
0: 莉莉姑、Kitty 同埋阿土啊，
22: 我系唔记得咗，好似几个，我唔记得咗几个人。
0: 佢
23: 就走晒名，
22: 我净系记得
0: 三个啊，
22: 边三个？边有个咁多咩？系系系，
0: 佢话试下你。你有冇興趣啊？
23: 我有冇興趣？
0: 試下三個。
22: 佢冇嘅，一個禮拜係咪只只一個禮拜只可以翻一日嘅咋？
0: 唔係，同埋一定要跟住我哋兩個先開心。
23: 係啊係啊，跟住你開心啊。
22: 係嘛？係啊。喂，咁就大家即係趁爭取時間啊，仲有啲咩想問阿 Kitty 嘅話，快啲留言啊！

0: Sika 嘅呢一首深宵便利爱，哎，我有嘢问，我有嘢问啊 ，Kitty， 你会唔会咧有食宵夜嘅習慣噶？
1: 少
0: 習慣就唔係，但有陣時候會唔會俾宵夜引誘到咧？
1: 但我嗰啲宵夜都唔係喎，即係煮個面咁 heavy 嗰啲宵夜㗎，可能係啲薯片啊，即係少少零食啊咁樣，或者朱古力啊，
0: 零食多過係一餐。
1: 係啦係啦，如果你話真係好，我好少夜晚食到咁飽
0: 啊，我驚瞓唔著。我同你係調轉咯，我真係會煮個面嘅，我係 TVB 嗰啲劇嚟㗎，
1: 即
0: 係
1: 煮個面你食，
0: 煮個面你食嗰啲啊，係啊。
2: 你夜晚會咁嘅咩？
0: 會㗎會㗎，因為好舒服㗎，你煮完面之後咧，飲埋啲湯咧，你瞓覺咧係沉睡啊，瞓到咧你以為自己咧。
2: 我唔可能瞓得咁多咯，啲時間我基本上。
0: 同埋我發覺咧，瞓得多咧，其實嗰個消化嘅系統咧，係好活躍嘅喎，係會瘦啲嘅喎。
1: 係。
0: 即係瞓得冧啊！
1: 瞓覺係好好有用嘅。
0: 好有用㗎，係令你係可以容易瘦㗎。
2: 同埋最緊要係你瞓啱嘅時間咯，即係啱嘅時間瞓覺，即係唔好錯嘅時間。
1: 喂，但係你食完宵夜瞓覺，你唔會頂住咩個胃？
0: 冇得食先頂住啊！
2: 因為有啲人咧就諗住，我譬如玩到三四點先至瞓到第二朝咪晏晝。三四點啊，哇！瞓十二個鐘我好多啦，但其實係唔得嘅，因為我哋個身體機能咧，我哋真係可能要係最好係你十一點前你就瞓上牀。
0: 佢哋講啊嘛，九點鐘咧你係最好啊，十點鐘係排毒，唔知咩咩咩。你一過咗十二點啊，十一點幾已經爭啲噶啦。
2: 係啊，所以有啲朋友點解話你其實瞓咗咁多個鐘頭咧，但係都咁殘咧，就可能瞓錯時間咯，已經係。
0: 或者佢唔第一你啫，
1: 佢話你殘啊嘛，
2: 唔係話我，
0: 可能唔第一你咯。
2: 係嘛？喂，另外有朋友問啦，呢幾日咧咪落雨落到輕輕陷嘅，
0: 落九 A
2: 有啲乜嘢？你自己有冇啲咩叫落雨嘅一啲禮儀嘅？
1: 落雨嘅禮儀啊！
0: 我覺得開遮唔好向住人開咯，因為啲水會彈咗人哋啦。同埋你到騎樓底咧，騎樓底喎，即係騎樓底啊！你記住山遮咯，因為你嗰啲遮咧，尤其是我咁嘅高度啦，佢嗰啲遮嗰啲邊嗰啲位咧，係會篤埋我隻眼
2: 嘅，
0: 直插眼
1: 嘅。同埋咧，我覺得有時你而家呢一啲天氣咧，佢係突然一陣雨，即係陽咗好曬咁樣咧。所以你會發現咧，喺街道有啲人真係冇戴遮，我自己間唔時都係咁樣嘅。但係咧，亦都即係之前好人好事有分享過啦。有啲好心人咧，即係見你我可能過條馬路啊，或者去邊度咧，都會遮一遮你噶嘛。咁我覺得有時如果我哋有戴遮嘅，都可以即係行出呢一步咯。
0: 係，我而家就興用縮骨遮咯，因為嗰縮骨遮擺喺袋度咧，隨時落雨咧，我都可以攞出嚟咧。
1: 係，
0: 個個都話我成嘅，點解你咁容易會有把遮喺個袋度？係
1: 咯，即係好似好可靠咁樣呢個男人。
0: 係啊，係啊，
2: 好緊要㗎。
0: 好 sexy
2: 呢啲天氣，即係幾日唔係攞一日雨咁樣。
1: 係啊，仲有咧就係而家咧入商場嘅時候咧，佢好多都會擺喺門口一個俾你即係整乾下遮
0: 毛巾嚇，
1: 毛巾啦，同埋有時會有啲遮袋啦。咁我覺得都要善用咯，你唔好即係好冇公德心咁樣，哎呀我唔整啦咁樣，就滴到周圍都係。
0: 我覺得毛巾嗰個好咯，遮袋我都覺得咧好似太
2: 冇咗啦，而家
1: 冇係咪？
0: 冇咗
2: 遮袋啦，而家咪因為環保有個問題，
0: 環保問題啊，用毛巾嗰個咧咁樣咁樣咧，即係乾好多噶嘛。
2: 係啊，我自己有個遮袋咯，嗰個遮
1: 袋，
2: 自備遮袋，個遮袋個裡面就已經有個毛巾喺度索翻乾佢。
0: 咁幾好喎！你外笠住個頭仲好喎，
2: 笠唔到啊又。
0: 唔好影響市容啊！搞笑啫嘛，超 B 你人咁小氣嘅。
1: 我哋笑下啦，
0: 笑下啦，
1: 聽個新聞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已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亦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权力。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力时，会否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和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一连两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为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致开幕词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将继续和各方一起秉持腐败零容忍态度，深化反腐败司法执法合作。廉政专员胡英明说，研讨会汇集各方专家来港，共同探讨廉洁如何建立信任，如何形成

0: 赔偿，未知今次法团同管理公司会点样处理。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20点，升63点，成交金额21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升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82点，升36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6仙；腾讯控股461.4元，升15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5.8元；恒生中国企业86.38元，升5毫；中芯国际76.6元，升4.05元；长飞光纤光缆256.8元，升22.6元；阿里巴巴118.8元，冇升跌；建滔积层板63.5元，升7.6元；建滔集团87.35元，升15.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3，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4，加元5.625，新西兰元4.579，欧元系9.048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4。日经平均指数报65212点，升1187点。港金报40570元，升490元，系升咗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63美元，卖出43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比较车多嘅位置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啦，较早前咧曾经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位置就系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啦。不过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系完成咗噶啦，现时只系近住沙田路喺丰盛苑至到博康村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繁忙，经过请留意啦。另外火炭嘅坏交通灯啦，仍然系处理紧噶，位置就系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对开呢一组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各位道路使用者啦，经过嘅时候啦，都要记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维园一段是行车缓慢的。另外在皇后大道东介乎湾仔道至到太古广场三座这一段是比较繁忙。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乐富嘅联合道系有煤气工程噶，跟住乐富游乐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要分阶段封闭。另外柴湾道啦都有道路工程，去到下昼嘅4点，柴湾道来回方向介乎慈幼会至到筲箕湾官立中学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同埋跟住现场嘅指示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鍾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1: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2: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3: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
2: 嘅，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4: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2: 系啦，或者参加嗰场
3: 好有体会啊 ，Siri 好有体会噶。
4: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2: 咦，好似有段古
5: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李健康哥，
5: 喂喂喂，陈启泰做乜喺地铁翻工啊？吓，
6: 因为咧。地铁上班真的很兴奋，翻工要答好多问题。
5: 全马线都系啊！我睇一条片啫，原来咧同港铁有个合作嘅、
6: 不过我真系翻咗工噶嗰日，我翻咗个几钟头工噶。
5: 我见到啊，你
6: 系有答好多朋友嘅问题嘅。
3: 诶，佢哋会问你乜嘢
6: 啊？我咩都有啊，边度去罗湖啊？我入嚟有个姐姐问我咧，我净系想入嚟去厕所，我拍卡入嚟，咁出翻嚟系几多钱？我答你唔到，我嘅同事答你啦。
5: 有啲真系答唔到噶，
6: 梗系答唔到啦。系、啊、好玩噶！
5: 但系嗰套制服咧系超啱你咯，你系着制服咧，
6: 佢有四个 size 俾我拣嘅，佢俾咗四件我，咁咧翻到屋企就同我试，咁啊太紧嗰件又唔好啦，咁啊拣件啱啱好嘅咯，所以好 fit 咯，
5: 好 fit， 同埋咧你系一个咧好 decent 嘅一个港铁嘅员工咧，问你嘅包冇撞板，
3: 好诚恳啊，
5: 有帮人揿 lift，
6: 但系唔 decent 嘅，因为大部分我都唔识答嘅，好多人问我都话、对唔住，我揾个同事帮你啊，
3: 知道你系新嚟嘅。
6: 真嚟嘅我係。
5: 咁同港鐵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合作，係一個宣傳。
6: 呢個其實呢就係一個節目嚟嘅，啱啱琴日就播咗㗎喇，喺佢哋嘅網站叫做鐵星之巔百萬積分爭奪戰。咁其實就搵一班網紅啦，搵一班鐵路迷啦，就上嚟玩一啲同鐵路嘅聲音有關嘅嘢，譬如話山門嘟嘟嘟嘟嘟嘟幾多下咪呢啲廣播係咩嘢呀，呢個開車聲呀，係邊一個 model 嘅列車，你知好多鐵迷㗎嘛。
7: 我真係好鍾意先知。
6: 好鍾意，佢哋好勁㗎，聽見嘅車咦呢個係 T1900,
3: 嘩
6: 係咁㗎佢哋。
5: 我淨係知 Please stand clear the door 嗰個女聲係 Cherry Chan， 因為係我哋以前同事嚟
6: 㗎。教授嚟㗎嘛。
5: 係呀係呀係呀。
6: 好犀利
5: 喎。係好犀利，好好聽佢把聲係呀。
7: 其實我覺得陳啟泰呢，其實你係同嗰啲呢知識型嘅節目咧係好啱你
6: 嘅，我淨係做到嗰啲嘅啫，
7: 我其他做唔到嘅，
6: 搞笑嗰啲做唔到嘅，我搞笑都做唔
5: 做到嘅，
6: 嗰啲李志剛先做到，
5: 你都做到嘅，因為阿Ken 係一個咧都幾主動嘅一個人嚟，因為嗰陣時喺亞視咧，佢會覺得喂。你啲劇唔掂啊，我諗咗一個 idea， 你試下用呢、這、一個用嘅方法啦。
6: 我冇咁嘅語氣嘅。我很有禮貌
5: 的。有禮貌嘅、
7: 但我亦都諗返起喎，嗰時我和殭屍有個約會，你都有份參與㗎嘛。
6: 係呀係呀。
7: 係囉，都特
6: 嗰我過檔亞視就係第一步就係殭屍囉。
7: 之後先至就係百萬富翁。
6: 冇錯冇錯。
3: 但係你講起劇呢，其實我今日好開心見到陳啟泰呢。
7: 係
3: 因為我之前咪話我好鍾意睇大鬧廣昌隆。其實啟泰係。
5: 有份做
3: 车达夫嘛，我睇好多
6: 一个咁年青嘅 Kitty 叫我启泰咧，令我 curve life 低，即刻后生咗。
5: 你见唔到 Kitty 而家面
6: 后生，
5: 面红啊而家。
3: 我真系好开心。
7: 你从来冇叫嘉宾你系咁样嘅样嘅而家。
6: 头先咧，我揸车嚟咧，我又听你哋啦，梗系听住你哋啦。咁跟住咧，我就聽到，呢、這個女仔邊個？哦 ，Kitty， 佢就話，咁李志哥就問佢，你中唔中意陳啟泰？佢 OK 啦，我都係中意啲斯文戴眼鏡嗰啲嘅。我唔中
7: 眼鏡。
6: 唔係啊，佢話咧，佢話唔中意肌肉型。你點知道我冇肌肉啊？
3: 係，
5: 佢好多肌肉㗎。
3: 唔
5: 係
3: 你平時收收埋埋嘛？我知道你有肌肉就驚啦。
5: 陳啟泰第一代做 gym 嗰啲人嚟㗎、
6: 啊，第一代㗎，
5: 佢係鐵管啊，
6: 六十年前
5: 健力嗰啲啊。
6: 我去過佐敦一間叫做。啊！啲勁力嘅佢
3: 係類似
7: 啦，嗰啲我知啊，
6: 大隻管啊，係
7: 啊
6: 係
7: 啊，
6: 即係之前火燭嗰間，
3: 我知啊，我知啊，
7: 牛角線嗰啲啊嘛，
5: 牛角線，
6: 我去過嗰間㗎，冇冷氣㗎，即係嗰啲鐵餅咧，生曬手，跌落地一砰裂開兩塊嗰啲嚟嘅，我話去玩過㗎嗰度，
7: 咁你哋有冇一齊操過嘢啊？同阿李志剛，
6: 佢唔係我 class 嘅，
5: 因為佢真係佢係硬櫃，佢真係大隻嗰啲嚟，
6: 唔係啊，佢係嗰啲要有PT 嗰啲
5: ，PT 係啊，
6: 我係做 PT 嗰啲㗎嘛，
5: 佢本身就係 PT。
6: 唔係啊，梗唔係啦，
5: 佢唔使入豪門，佢就係豪門。
6: 唔係啊，我冇操好耐啦，我喺屋企做運動嚟嘅。
5: 你喺屋企而家做咩運動啊？
6: 咪跑下步啊，掌上壓壓舉人壓鈴嗰啲咯。
5: 你一期玩緊跳彈床，
6: 而家都有噶。
5: 哦，而家都有
6: 有噶。
5: 點解跳彈床咁正咧？
6: 跳彈床啊，對淋巴系統好好噶嘛。咁所以我都介紹咗好多 friend 用噶。
5: 喂，超 B， 你嘅淋巴有啲嘢喎。
3: 好濕喎你。
7: 跳彈床係
6: 對淋巴嗰個循環係好大幫助。你上網查一查，跳彈床通淋巴咁咪有㗎喇。
7: 佢全程都喺度跳定係邊隻啊？你玩嗰隻？
6: 全程跳好細張㗎。
5: 跳下停下，你唔係跳彈床㗎喎。
7: 唔係啊，有啲人咧係玩個跳彈床咧，直情係好又即好似雜技咁樣，有花式咁樣嘅。
6: 係幾尺？即係三尺
5: 圓形嗰啲細彈床。
6: 好細張，離開個彈床幾寸㗎咋你跳？
3: 哦，
6: 你有冇做過童子軍㗎？
7: 冇。
6: 咁就可以跳彈床囉，
3: 就可以
5: 彈床。Boys Girl， 但曾經係呢，你除咗係即係有一個即係新嘅 campaign 喺網上面見到你即係同一啲地鐵迷呀港鐵迷玩之外呢，咁喺呢個開電視都有一個啱曬你河車，就係、是、健康百萬大道。
6: 呢個交俾你介紹啦，李志哥。
5: 我只係介紹到呢度㗎，我只係
6: 介紹啦。
5: 健康百萬大道。
6: 再一次多謝你，因為呢即係第一輯呢咁就比較係急趕啲啦，咁請嘉賓，咁嗰個監製話：喂，你幫手搵啲嘉賓，咁抵過去李志剛喎。即係好似你搵嘉賓呢，上次新城經理人呢，
5: 係
6: 陳啟泰囉。
5: 陳啟泰第一個陳啟泰，係呀，
6: 咁好開心啊，因為上次呢新城經理人呢係三年前，好似係三年前啦。嗰陣時嚟呢個樣呢係即係個狀態呢係借到好緊要。因為嗰陣時係仲食緊藥啦，仲好腫啊，
5: 有水腫啊，
6: 嗰陣時200磅㗎。咁同今次嚟嗰個分別好大，所以今次見返你哋好開心。
5: 我去即係拍嗰個健康百萬大道呢，我一見到陳啟泰呢，我同佢講話，點解你好似以前呢喺亞視嘅百萬富翁個樣咁樣，一模一樣樣，連個西裝都係
7: 童年回憶返曬嚟。
5: 係啊係啊係啊，呢個節目係點啊？似唔似百萬富翁定係點樣㗎？
6: 啊，你又唔講啊？你玩過？其實呢就唔可以同百萬富翁一樣嘅，
5: 係
6: 因為百萬富翁有版
5: 權㗎嘛。有 right 㗎嘛，係啊。
6: 咁我哋就改變咗少少嘢，改良咗有一環節叫做真假醫生。咁李志剛好似估啱咗，
5: 估啱咗。
6: 哎，我穿咗添，
5: 緊要啦，大件事。
6: 咁其實就有好多其他嘅少少地方改良咗啦，咁就避免抵觸嗰個版權咯。咁但係類似都係 A B C D 啊，有啲錦囊啊咁。
7: 我睇第一集，我覺得
5: 哇，我你有睇到啊？
7: 有啊，好資訊，
5: 資訊嚟，
7: 資訊，資訊。真係你其實係對於譬如第一集你講濕疹呢樣嘢咧，因為而家濕疹係真係好多朋友都會有呢個問題咧。哇，我見到裏面啲哇咁學
6: 好深喎，
7: 嘢好
6: 深。我哋都調節緊啲問題，應該深啲啊，淺啲。咁我哋都商量緊。
7: 但係唔知點解咧，一見到陳啟泰你去做呢一類型咧咁資訊嘅節目咧，你覺得我係學嘢嘅，
5: 好啱，
6: 多謝，
5: 好
6: 啱。阿 Kitty 要睇第二集，
3: 係。
6: 女性健康
3: 哦、oh, ，OK， 但我又想問一下陳啟泰咧，即係隔咗咁耐再去主持翻呢一類型嘅節目咧，你自己個心態啊，或者即係去做預備，會唔會都有一啲唔同咧？
6: 好開心，因為後生翻廿五年，
3: 攞翻個感覺，
6: 真係㗎，真係㗎，即係我記得咧監製咧，因為監製都係當年百萬富翁嘅一個 fans 啦，咁佢揾我做嗰陣時咧，佢就。第一日我哋開廠，即係健康百萬大道嘅開廠，我一戴咗個眼鏡，戴咗嗰個冇邊個眼鏡，一著起西裝呢，嘩，監製呢眼有雷光，返曬嚟啦，我就係要呢啲嘢啦，佢就係咁講，
5: 真係真係同以前有冇一樣，因為佢嗰啲西裝呢，佢真係嗰一隻啱啱好 fit 嗰一隻，好不停嗰隻西裝嚟，即係唔係有花巧嗰啲嚟嘅，唔係我哋嗰啲呢懶型嗰啲嚟嘅，真係好啱你啊，同埋成個之後我自己上咗去之後呢，我自己都學到嘢，
6: 係咪啊？
5: 係學到嘢，學到
6: 你冇濕疹㗎。
5: 我冇，但
6: 係你唔係濕疹，你係
5: 唔
6: 好講，
5: 唔好唔緊要，可唔可以講嘉賓名啊？
6: 可以。
5: 嗱，咁啊，敖嘉年啦，係啊，就有呢一個唐文龍啦，
6: 係啊，
5: 最正嘅李志剛咧，即係我啦，
3: 係啊，
5: 仲有邊個？仲有邊個？
6: 唔講
5: 啦 ，OK， 我哋知幾多
6: 嘴，
5: 因為我啱啱就撞到佢哋。
3: 哦，
7: 係啊，呢日之內要拍幾集？
6: 一日拍兩三集㗎，有時兩集，有時三集。
5: 嗯，
7: 幾攰喎，如果咁樣
6: 都少少攰㗎。
7: 因為裏邊嘅
6: 即係以一個用內遊卡嘅人嚟講係會攰㗎。
5: 我見到你係興奮多於一切囉，因為好啱你又興奮
6: 又攰，
7: 但其實點樣可以呢講到嗰啲咁資訊咁巧口難讀嘅嘢呢讀得咁暢順呢？你
6: 好簡單，就係叫製作團隊呢將嗰個字體呢放大正常人嘅四至六倍，因為我呢係拒絕戴老花眼鏡嘅，我有老花，但就未去到一定要戴嗰啲，我話你一定要喺個
5: 放大
6: 最大嗰隻，如果唔係我睇唔到，咁咁大咪讀得順囉。
5: 係，同埋佢自己本身都係鍾意呢一啲資訊嘅，因為我哋譬如有陣時聚會呀傾偈呢，佢都會話俾我哋聽有啲咩新嘢呀，譬如我有一排呢即係嗰個即係個長度唔係好暢通啦，佢一介紹咗一支嘢俾我先呢，我一飲呢
6: ,ok
3: 就係跟住你介紹俾我嗰隻，係
5: 啦，爽爽，係呀係 哎呀，正啊！
6: 幫到人係好開心嘅，即係尤其是即係我喺健康百萬達到啦，我就話知識除咗係錢之外，可以帶嚟財富，可以帶嚟健康。咁呢樣嘢對我嚟講，尤其是呢個年紀咧，一定要注重咯。
7: 本身係咪自己都係由細到大都係好注意健康？
6: 好注意㗎，因為我屋企咧個個都少少高高大大啦，好大隻咁啦，但係就身體唔算特別好嘅，即係譬如我啲哥哥啊，腸胃啊，嗰啲胃痛啊，或者瞓覺啊嗰方面都同我差唔多嘅，都唔係咁好嘅，所以我好注重咯。
3: 係，呢啲都係都市人即係常遇到嘅問題啦。啊，我想問下，其實你哋兩個咧點樣 keep 住咁好嘅關係嘅咧？即係頭先即係未開麥之前，你又啊識於微時啊咁樣，一路其實跟住話啊約訪問咧都係大家嘅首選啊咁樣，係點樣 keep 㗎？
6: 你講，李志剛，
5: 其實我好欣賞阿陳啟泰嘅，點解咧？因為我哋一齊參加英文歌唱比賽，咁樣咧以前我覺得自己唱歌好叻嘅，咁
3: 你而家都係，
5: 係咁啊！但係喺阿陳啟泰面前咧，陳啟泰係。set 咗 ，set 咗 ，set 咗，唔係嗱，你唔好唱住，我一陣間教你點唱，
6: 我冇啊，我冇啊，
3: 正常你應該好憎佢嘅喎，
5: 冇錯啦，我開頭咧覺得，誒、
6: 你可以話你 set 咗啊 ，set 咗啊，
3: 仲憎你，
5: 但係到你即係個人漸大啦，發覺啊，佢話我啲嘢係啱嘅喎，咁樣，咁啊跟翻佢嗰個路線啦，跟住開始其實咧係賞識佢嘅，即係欣賞佢嘅，同埋咧，因為我做到咁嘅年紀，我已經係一個老海鮮啊嘛，咁譬如我有。
6: 咁我系咩啊？
5: 你系后生嘅，你而家系你回春啊！咁譬如我啲嘢讲错咗咧，佢系以一个朋友嘅身份，第一时间话俾你听，
6: 即、刻噶
5: ，Alex， 你讲错咗，
6: 因为呢个好紧要，对你系好紧要。
5: 跟住我真系咧想喊啊！我话多谢你啊！如果你唔讲俾我听嘅话咧，我会一路咁错落去嘅吓、我会错几个礼拜，跟住佢都话俾我听，咁我就开始咧改过，所以我而家咧，
6: 我系试过几次咧听紧，即系揸紧车，一听见，好似唔系咁啱，咁啊 send 个 WhatsApp， 即刻 send 俾 Alex， 喂呢个好似系咁读，
5: 我即刻改过啦，即刻讲对唔住咯，
3: 如果是一個很直率的人，
5: 直率的人，同埋佢係一個我的 mentor， 一個我的導師。
6: 因為太熟了，我哋以前啊十零歲嗰陣時咧，喺中環啊約食飯嘅，即係佢翻上環，我翻中環，對一齊食飯咧，
5: 食飯盒啊，
7: 食飯盒啊。即係嗰時都係踩緊兩份工定
6: 係
7: 點啊？
6: 唔係，嗰陣時我就係做製作，
5: 佢就係做
6: 即師樓，
5: 即師樓係。
3: 哇！真係
7: 好多年前喎，
6: 接近40。
5: 同埋我哋有 common friend 咧，同埋我哋好有緣分嘅，即係我試過有一次深夜喺清水灣揸翻屋企啦，喺個
6: 呢個要講啊，呢個
5: 油站嗰度入油啦，咁入油咁啊，阿冇人見到我咁啊，紙巾啊，清理下個鼻啦咁樣，跟住突然間有電話咧打入嚟，陳啟泰，喂，跟陳啟泰話：你紙巾唔好呢鼻屎啊！
6: 我就喺佢側邊架車見到，咦？點解呢個名主持、名 DJ 喺度撩鼻屎？我仲唔即刻好似平時聽見你講錯嘢咁 send 俾你？你知講冇你鼻屎？好正啊！嗰次真係好，
3: 以為冇人
6: 你睇見咧，係咪即刻彈起啊？
5: 嚇親啊！淨係跟住擰住面就喺佢隔離咯。
3: 係咁，但係啟泰點解你又咁幫 Alex 咧？即係你可以由佢。
6: 咁我細佬嚟㗎嘛？
5: 佢當我細佬咁。
6: 細佬嚟㗎嘛？你講係細佬嚟㗎。
5: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真係好多年啊呢一個嘅感覺，所以其實佢開頭同我講佢有抑鬱症嘅時候，我都有啲擔心。咁啊，同埋但係佢同我講話，嗱你唔好話俾人聽住啊，因為我而家想自己好翻啲先同人講啊咁樣。
6: 唔敢講㗎，
5: 係啊，跟住唯有忍住啦，係啊，係啊。
7: 但係嗱，抑鬱症呢樣嘢咧，係近幾年即係香港都市人，即係好多人都話，
6: 其實好多年前懷疑，我媽媽都有，好多年係啊，幾廿年。
7: 點樣可以去面對同埋跨過咧？
6: 第一件事一定要睇精神科醫生，即係家庭科醫生咧係另外一樣嘢嚟嘅。係，咁精神科係真係會俾啲藥對症下藥咧，係同普通安眠藥咧係唔同嘅。真係食咗，咦瞓到喎。不過我 case 比較嚴重，我就睇咗精神科之後咧，嗰啲藥咧都慢慢失效。咁收尾就再靠自己做多另類嘅嘢去調理翻個身體咯。
3: 因為我知道其實都反反覆覆噶嘛，有時真係可能啊呢排又好啲，跟住轉個頭又可能突然間有啲嘢 trigger 到，又會即係唔開心噶嘛。咁但係而家最能夠令到你開心嘅嘢係咪？係咪真係啊？可能工作上而家又即係重拾翻一啲活力啊，跟住出嚟。
6: 工作固然係會啦，即係太太嘅支持好緊要啦，信仰好緊要啦，呢幾樣嘢全部都幫到我好多咯。
5: 嚇，同埋收視都好緊要啊！大家記住睇咧。愛 TV
6: 係啊，收視好緊要。
5: 陳啟泰嘅健康百萬大道，
6: 冇錯。

0: 陳啟泰嘅呢一首《蘭州姑娘》啊，嚇係咪啊？
1: 多謝，
0: 啱唔啱？咁啊，喺內地你都繼續簽呢一個經理人咧，出唱片嘅喎，係嘛？
1: 係啊，其實計劃緊一隻歌啦，暫時唔透露咩歌啦，不過係大家聽過好多年前嘅，但係會完全啲詞好唔同啦，個節奏好唔同啦，成隻歌係唔同嘅，唱法都唔同嘅。
0: 嗯，
1: 咁可能幾個月之後可能有得聽㗎。
0: 哦，咁好，啲舊歌好
1: 派俾你會唔會播㗎？
0: 會啊，其實因為我哋嘅
1: 口疾嘅
0: 中文歌曲龍虎榜嘅委員會咧，係俾我哋就得㗎啦。
1: 哦，係
0: 係通過咁樣㗎，係、
1: okay、
0: 好啊，舊歌唔使俾 copyright 嘛。
1: 係嘅咩？係㗎，
0: 過咗好似唔知40年定50年。
1: 咁又冇，
0: 冇嘅，
2: 冇
1: 夠，冇。
0: 嗯，
1: 咁即係而家其實陳啟泰已經係完全回歸翻呢個幕前生活啦。
0: 係通過咁樣㗎，係、
1: okay、
0: 好啊，舊歌唔使俾 copyright 嘛。
1: 係嘅咩？係㗎，
0: 過咗好似唔知40年定
1: 50年。
0: 咁又
1: 冇。
0: 冇嘅，冇。
2: 夠。
1: 冇。
0: 嗯，
1: 係。咁即係而家其實陳啟泰已經係完全回歸翻呢個幕前生活啦，已經盡量啦，即係有就做咯，
2: 係
1: 有
2: 嘅。會唔會拍劇咧？咁
1: 係咯，暫時就未有人 contact 我拍劇，
2: 嗯、
1: 但係喺而家呢個年紀，如果你叫我幾晚都係晚晚瞓得兩個鐘，我就未必頂得順。
0: 嗯，
1: 係，即係始終即係都係啱好翻會耐啦。
2: 係，
1: 咁可能做多啲主持先啦，再好啲可能會再物色下啦，睇下有冇啱。
0: 啊，咁即係其實自由身嘅，咁即係話其實除咗開 TV 之外咧 ，View TV 啊、TVB 啊、亞視喺邊度仲？各方面啊，大家想問下陳啟泰咧，都係完全冇問題，而家狀態其勇啦，
1: 回勇啦，多謝，
0: 回勇啦，
1: 多謝，
0: 係啊，咁啊嚟緊咧，即係除咗出嘅新歌咧，就喺呢、這個係咪我要做主？

0: 播啊？
1: 系
0: 吓，开 TV 也有个节目，
1: 系选一啲主持人嘅，系啦，咁系我同方建业做嘅
0: 吓，咁咪已经做紧噶啦呢一个，
1: 未嘅，未拍嘅，
0: 未拍嘅，
1: 礼拜呢个 weekend 开工啦。
2: 哦，咁啊，即系其实嚟紧电视可以见到你啦，即
3: 系
2: 开下电视得啦，
1: 会几讨厌嘅见到我。因為會有三個節目見到我嘅喺開電視，
3: 是但係會同一節唔同一時段嘅嘛，即係同一個
2: channel 啫，
1: 會同一個段，即係譬如話七月八月咁可能會有兩個節目
3: 會搭一搭住，
1: 係啊係啊，
0: 係好多人中意你嘅陳啟泰，睇多啲唔緊要啦，唔該曬陳啟泰，
3: 多
2: 謝
1: 多謝。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政府正是推动各种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坐电车，并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七一当日免费，科学馆、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至于飲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说，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很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都因为这宗案件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是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裁判官说，将量刑起点定为9个月监禁，被告由被证监会调查到定罪达到8年半时间，不明朗因素亦都为他和家人带来焦虑，酌情扣减3个月刑期，加上被告热心公益，再扣减1个月刑期，最终判囚5个月，并需要罚款99,720元。荃湾中心一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之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说，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都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说，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日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6: 经济行情报道。
5: 恒生指数报24,733点，升76点，总成交金额2,33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0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4点，升4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升6仙；腾讯控股459.8元，升13.4；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 六仙，恒生中国企业86.34升4.6，中芯国际76.25升3.7，阿里巴巴118.5跌3毫，长飞光纤光缆253升18.8，建滔积层板63.55升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4，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4，加元5.624，新西兰元4.577，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升1,392，港金报40,570，升4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29美元，卖出4,3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8: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火炭嘅交通灯号已经整翻好，骏景路近住骏景园嘅交通灯号啦，已经系回复正常运作，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喺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系稍为车多。重复一次啦，咁就系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啦，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一带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都系大致畅顺，冇咩车龙。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主要系排到去礼顿道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车多，龙尾行益村对开。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数码港道交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 FM 94.8至96.9，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有音乐，有快乐。
10: FM 94.8至96.9，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有音乐，有快乐。
1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4: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不知这个阿爸。
1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千嬅。李志刚呢，我认识了他好多年的啦，他呢一个字丧。有他主持的节目我一定支持的，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00到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彤、阿土、李丽姑主持的 Make 健康狂，包你笑到40,000人口。
0: 你分我而家啲嘢咧，我唔知咪即系淘翻嚟，或者系嗰啲网购咁样咧，嗰啲质素咧，即系争好远，好唔襟噶。
2: 你唔好讲淘翻，
0: 我唔好讲，我讲咩啊？唔好讲，俾我讲，
2: 即系唔系净系淘翻嚟。
0: 我做 D J 嘅
2: 喎。系而家你任何嘅产品，你着对鞋，你唔着一两次之后咧，无端就开始硬啦，然之后就氧化啦，
0: 你咧甩底啊嘛。
2: 系啦，啲衫咧，你好似咧洗一次咧，已经歪晒嘅。
0: 嗯，
2: 同以前唔同一樣嘢就係話，以前我哋都話咧，嗯，我哋用個價錢去衡量嗰樣嘢個價值，即係可能會係應該好啲嘅。
0: 而家唔係㗎，又貴又唔抵。咩啊？崔傑同嗰次去買物啊嘛，洗兩次啲物頭鬆曬啦。
3: 係啊，以為即係有啲牌子嗰啲咧會好啲啦，即係都唔係話嗰啲50蚊地對嗰啲啦，係咪先？
0: 唔係街邊買。係
3: 啦，咁但係都係唔關事喎。
0: 哎呀，我。好似好核突，但都要讲。
3: 唔紧要啦，讲啦，你做 DJ。
0: 我哋嗰啲男性嗰啲 undie 啊，以为睇系
2: 做女性都有 undie 嘅，
0: 但系女性嗰啲会质素高啲咯，男性嗰啲咧，你一搣咧，哇，穿咗个窿喎。
3: 哦，
0: 好容易穿
2: 大長
0: 大長筋啊，大長筋。
3: 我以為你話嗰個條橡筋頭鬆，
0: 條橡筋又會鬆，
3: 又會鬆，
0: 所以我而家永遠買細碼噶。
3: 點解咧？
0: 因為你一買中碼咧，佢好容易鬆啊，鬆飄飄。咁如果你買細碼，你鬆飄飄嘅，
2: 咁快鬆啦！你明明著大碼，而家著個細碼。
3: 你點知著大碼？
2: 你睇佢
0: 係目測，佢目測，目測。
2: 我係中碼啦。
3: 咁你而家即係買Andy好似買嗰啲小學生校服咁樣。
2: 係啦。窄衣咁
0: 啊！啲褲都係嘅，嗰啲 fast fashion 嗰啲褲咧，又係洗兩洗咧，又係爛嘅，嗬、嗯。
2: 咪而家咧，好似啲人越全部都話俾你聽，我哋係唔襟噶，
0: 唔襟擺啊，
2: 唔襟嘅。譬如你買電子產品好啦，電視咧，佢直情同你講到明啦，啊五年到就換噶啦，嗯、即係有個壽命啊，你計到數添啊。
3: 咁可能即係係咪在商言商就係咁樣，你先會再換新啊？即係你有冇一啲嘢真係可以用到十年或以上？
0: 但
3: 係
0: 我係消費者嚟噶嘛，我想換。換身就換身，我唔想換身就唔想換身。你冇理由製作啲嘢出嚟咧，係只可以用得五年嘅，要我換。
2: 佢而家你咪唔好換咯，你冇啫嘛，
3: 壞啫嘛，
2: 壞咗佢又
3: 跟住好衰嘅有一樣嘢咧，就係你整咧仲貴過你買個新。
0: 係啊，
3: 呢一個就係
0: 尤其是電話，所以電話
2: 係啊。我嗰日又係嗰個吸塵機咧，我點解哦鬆鬆地嘅，即係好似甩下甩下咁樣啦。跟住話哦，你可以買嗰啲乜乜乜配件落去嘅，跟住諗啊。哇，其實買個配件仲貴過我買部新嘅有機會。
0: 咁誇張？
2: 你唔覺得而家所有嘅都係嘅咩？即係你總之你要整嘅時候，仲貴過你去買個新嘅。
3: 又唔係所有嘅，不過好大部分即係唔好咁斷言啦。唔係即係譬如之前咁啊，我都有整過對鞋嘅，即係你知女士嗰啲高踭鞋咧，嗰、那個踭咧咪有粒的嘅，跟住你行得多咧，佢咪會甩，跟住變咗一粒釘咁樣突咗出嚟嘅。咁我都喺度諗，其實我對鞋都唔貴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又新足足喎，
2: 係
3: 啦，
2: 又係
3: 啦，又舒服咁樣，你又買個對又好似好嘥咁樣，咁我都十五十六，最後我都去咗整嘅，咁都係又唔會話整又一定貴過嘅，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啊，好似賦予翻佢一個生命，又有啲
0: 冇嘥咗佢啊，冇嘥咗。
2: 所以有時咧，即係呢一個情況都好似好兩難嘅，有啲朋友就係有啲覺，我哋希望環保啲啦，即係希望啲襟用啲啦，但係而家做出嚟嗰啲產品咧。是不襟用的，令到你想環保都環保不到。
0: 嗯，是不是現在那個的商業的運作模式呢，就是這個資本世界運作模式呢，就是這樣浪費東西，浪費地球資源。
2: 嗯，不買啊，什麼都不買。
3: 就是我們消費者去選咯。是咪即係我專係揀啲靚料嘅咁樣，嗰啲皮革，即係譬如呢、這個我用咗十幾年啦，呢、這個
0: 你個眼唔係啩咁靚？
3: 呢、這個 card holder 我用咗十幾年啦。
0: 哇！呢、啊這個哇，仲
3: 有皮味，
0: 仲有皮味喎，
2: 仲有啲味喺度。
0: 但你入邊擺咗啲嘢咁無謂嘅？
3: 咩無謂啊？啲卡片嚟
2: 㗎。咪我都覺得係而家睇大家襟唔襟用咯，同埋啲嘢咧，
0: 睇大家襟唔襟用啊。
3: 我就都幾廿年㗎啦。
2: 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大家咧唔好用咗以前嘅方式咧。以前嘅方式大家都會將啲嘢咧留到最重要嗰刻先用嘅，即係譬如啲鞋啊，
0: 去飲
2: 啊，
0: 去飲先用。
2: 啲衫又係留啊，嗰啲乜乜物物咧
3: 留啦，留
2: 留住留到最靚嗰先著啊。
3: 係。
2: 唔好留啊！你要即刻着，如果唔系咧，啲嘢就会自己
3: 发毛噶啦，
2: 发毛啊，化咗佢啦，
0: 化咗添啊，化宝盆啊！
2: 你冇试过啲衫咪都裂晒都烂晒，
0: 自己化咗咩？
2: 系咯、啊，
0: 变咗杂灰真系好似嗰个咩？
2: 系啊，即系摆落土地里面都化。
0: 系 Avengers 最后嗰集
2: 咩？系啊，因为叉叉手指，
0: 好
3: 夸张，
0: 好夸张啊！
2: 夸张啊！
0: 转头会有大城市小故事啊！

0: 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和John呢结了婚有成20年的了，有个小朋友，大家对于管教仔仔都有些不同的意见，不过基本上相处都很融洽的。

0: 阿妹啊，其实你有阵时咧，即系对你老公咧太苛刻啦，喺嗰啲亲戚朋友面前啊，成日咁样数落佢，你知啦，男人啊其实好需要个面噶嘛，你老公其实好淋噶啦，成日都就晒你噶啦，你啊点都应该俾翻啲空间佢，唔好喺咁多人面前咧搞到佢冇晒面啊嘛。
1: 其实阿庄平时都冇乜声气噶啦，或者可能我对自己嘅生活有啲要求啩。不过我真系唔觉得自己有数佢，同埋都冇唔俾面佢啊。而且其实佢又冇同我讲，又冇同我反映，我都唔知佢心点谂嘅。
2: 我出门口啦。
1: 喂，我咪叫咗你咧，今朝帮我开张支票俾阿哥咯，你又唔记得咗啊？
2: 我寻晚开咗啦，摆咗喺你嘅化妆台上面啊，你睇下。
1: 系咩？哦，见到见到。喂，点解冇写抬头嘅？
2: 费事写咗抬头写错，你又话我啦。抬头啲嘢你自己写啦。
1: 我觉得咧，阿 John 呢排对我好似好冷淡咁啊，我觉得系有啲问题啦，但我又唔知点处理。
0: 你唔好啊，成日都当自己好似个即系一家之主咁，乜都你话晒事先得噶。你啱晒佢错晒，有咩意思啫？俾翻啲面佢，你明唔明啊？
1: 明，梗系明啦。
2: 啊，过嚟呢边啦。
1: 喂，做乜拣间咁静嘅餐厅啊？呢度啲嘢好食嘅咩？
2: 好唔好食我唔知啊。
1: 喂，快啲啦，有啲咩要同我讲啊，快啲讲啊。
2: 我諗咗好耐，我都决定咗㗎喇。我想同你离婚。
1: 喺嗰一刻呢，我成个人呆咗。点解佢会行到呢步嘅？

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區。
1: 聽日啊，聽日就係家區嘅出生紀念啊。
2: 係啊，咁好多聽眾都想揀到家區嘅作品啦，例如我是憤怒啦，佢話係佢哋嘅唱 K 飲歌啊。
3: 嗯，有早班火車啦，有不再猶豫啦，
2: 無盡空虛啊，曾是擁有啊，無悔這一生都有人揀。
1: 其實 Beyond 嗰啲歌嗰啲內容咧，都幾啱我哋呢一啲咧，即係懶係對世界有要求啊，又或者對有多嘢咧都唔係好滿意啊嗰啲人咧去聽嘅，即係嗰啲咩嚇無盡空虛啊、黑色軌跡啊嗰啲
2: 咧。係啊，同埋有啲歌咧到現在為止咧都好多人中意，譬如海闊天空啦。有啲朋友佢話咧喺西門町咧好多人歪歪地音咧都繼續唱住呢首歌㗎。
1: 我成日去台灣地區咧，即係譬如有啲飲宴咧，嗰啲上面嗰啲 band 一見到有香港人咧，佢話：我幫你唱一隻歌，就係、是、唱海闊天空。
2: 哦，
1: 嚇！不過講到家區咧，作一啲浪漫嘅歌都好正，係啊，呢只都好正啦。
3: 早班火車
1: 係啊，佢如果喺搭火車見到好似 Kitty 咁靚女，真係哇打冷震啊！
2: 淨係齋望好啦，
1: 係啊，
3: 記得落車。
1: 喂，唔該曬 Kitty， 唔該曬小 B，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车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 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和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1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陆续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朝早参访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习近平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习近平其后步入友谊塔纪念厅，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两人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0: 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96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2,5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升2仙。腾讯控股459.2，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6.2，升3.2；中芯国际75.75，升3.2；阿里巴巴118蚊，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254.6，升20.4；建滔集团90蚊1.5，升18.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1，瑞士法郎9.838，澳元5.535，加元5.623，新西兰元4.576，欧元9.046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515蚊，升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39美元，卖出4,33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之内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一带的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屯门龙富路回旋处较早时曾经有意外，已经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都是大致畅顺，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是大致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至于薄扶林道转入去域多利道，薄扶林道左转入去域多利道的车龙啦，就排到去启力学校对开。九龙方面，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后宫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4: AI 点样将佢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样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超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做个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十蚊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高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中文高曲龙虎榜每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高曲龙虎榜。

0: 星期二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系、三五成群有天儿之话先。
2: 今日要讲一个故事啊，呢、這个故事咧系涉及恐怖啦、集体创作啦，不过一人致富嘅成功故事啊。
0: 哦，
2: 系啦，
0: 恐怖又即系创作又致富又成咁样。
2: 系啦，咁啊先讲恐怖嘅嗰个嘅部分先啦，因为、上个礼拜咧又睇咗一个都市传说就改编而成嘅一个嘅恐怖电影。咁 So Call 其实话嗰个都市传说咧，其实都系以讹传讹。咁大家喺即系美国嗰边咧就集体喺创作出嚟嘅，而呢套戏咧就个英文咧就叫 Back Rooms 啊，系、啦，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啦。呢套啲人就话喂，同嗰个嘅八号出口系好相近咁、样，
0: 系
2: 咁点解会即系会着埋呢套戏咧？咁啱啱先见到件天蝎着件黄色嘅衫，
1: 有关系噶，
2: 同埋嗰套戏嘅主色系一样嘅、都系黄色咁。
1: 但系佢嗰个都市传说系关于啲咩噶？
2: 系啦，因为就系想用呢个部分去讲啦，咁样。咁其实咧呢一个都市传说咧，其实唔可以话系都市传说嘅，其实系大家喺啲网民咧喺网络上面咧创造嘅一个嘅恐怖题材嘅古仔。系啦，咁你话即系譬如都市传说，我哋就讲譬如可能系某地方嘅结界啊，或者啲咩辫子姑娘呢啲系都市传说啦，
1: 以讹传讹嗰种咯，即系佢系可以揾得翻啲人慢慢写出嚟嘅。
2: 系啦系啦，咁其实个源头就系咧系喺大概即系十几年前啦，咁喺网络上面咧，咁其实就系、有张相咁样就即系、有人影低咗流传咗啦咁样，咁咧发扬光大嘅就系咧去到 around 19年嘅时候咧，咁就有网民咧就喺嗰啲嘅论坛啊，咁而嗰個發布嘅嗰個人咧就話啊，大家有冇有啲即係好令到大家即係好膽戰心驚啊，好恐怖嘅照片啊，不如發放出嚟啦咁。咁有個人咧就攞咗一張相，咁嗰張相咧咁就係一個好殘舊嘅 office 嘅相啦。但係嗰個 office 咧嗰個走廊咧，你即係你當可能係成千幾二千尺或者成萬幾二萬尺嘅，嗰啲有嗰啲嘅 office， 但係冇曬所有 partition， 冇曬所有台嘅，淨係得牆紙有一啲
1: 灯
2: 光管咁样嘅，咁啲墙纸就系黄黄旧旧，咁啲光管咧亦都系一啲嘅淡黄色咁样嘅，
0: 系
2: 咁跟住咧发布呢张相嘅人咧就话希望大家就唔好入到去呢一个空间度啦，一入到去呢个空间度嘅时候咧，咁入边咧就系一个无限嘅尽无限嘅地方嚟嘅，
0: 系
2: 大家搵唔到出口，搵唔到尽头，
1: 哦，
2: 大家亦都可能咧会听到有啲奇怪嗰啲。嘅
0: 啲怪兽声
2: 系啦，发出嚟咁样，
1: 即系佢描述嘅啫，
2: 系啦，但系大家咧就即系要小心啲，因为咧你听到呢啲声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听到你，同埋知道你喺边，而佢会嚟揾你啊，咁样，就留咗呢一段嘅文字啦，去影呢张相啦。
1: 而嗰张相系冇发布过嘅，之前系
2: 之前冇发布过，
1: 就是、由呢一个人
2: 由嗰个论坛度开始有个人发布出嚟啦，咁、大家就喺度谂紧，佢呢张相系真定系假嘅咧？咁
1: 有冇呢笪地方嘅咧？咁
2: 系啦，咁然之后嗰个人咧就形容呢张相咧就叫做 back room 啊，即系后室咁样嘅，咁跟住咧就。先讲两样嘢啦，咁第一样就系、其实呢张相其实系真系真正系有呢个地方嘅，咁、原来咧就系、再喺六至七年前咧，咁原来咧系一间嘅玩具店啦，咁啊荒废咗嘅，咁想去有人咧就喺嗰度咧就想搞啲一啲共享空间咁样，然之后咧就。即係嗰個玩具店咧，就係即係想改裝成共享空間同埋 office 啦。咁然之後就影有人就影咗呢張相，然之後留底咗噶嘛，喺網上面就 save 低咗。
1: 但係嗰陣時嗰個共享空間係
2: 即係改裝前嘅咯。
1: 改裝前，即係玩具店後
2: 係啦，
1: 共享空間改裝前嘅相
2: 係啦咁樣，咁然之後就有人影低咗呢張相，咁其實都冇發酵嘅，咁係真係有美國真係有呢個地方咁樣啦，咁然之後就係喺19年嘅時候喺嗰個論壇，大家見到呢張相嘅時候咧，就見到呢個咁恐怖嘅文字，再加呢個咁 creepy 嘅畫面咧，然之後就無限創作所謂嘅後室嘅影片啊，係啊，咁然後頭先咪就話集體創作嘅，咁集體創作嘅部分咧就。好多人就攞呢張相係就去再創作唔同嘅故事啦，
1: 去做片咁樣，或者做好多文字話呢度有幾恐怖咁樣。
2: 係啦，咁一人致富，咁邊一個人致富呢？咁大家而家之後就有上映一套電影啦。
0: 係，
2: 咁致富嘅就應該就係、我就所講嘅就係呢一個人啦，因為咧佢係雲雲咁多個創作呢個後室影片入面咧突圍出彈起，然之後俾 A24睇中，我抌本。我揾埋温子仁幫你做監製，
0: 去
2: 幫你拍呢個恐怖
1: 出嚟啦，
2: 恐怖故事出嚟啦，咁樣。
1: 哦，即係佢就係有份一齊寫 呢一笪地方嘅咁啊。
2: 系啦，
1: 但佢咁啱俾人見到佢，寫得夠恐怖。
2: 系啦，咁因為其實咧，即係點解佢會彈出嚟咧？咁其實就大家都會用嗰個黃色牆紙嗰、那個無限延伸嘅過渡空間去拍片啦。咁點解佢可以彈出嚟咧？因為其實佢係超級超級有想法，因為佢係諗到一個恐怖宇宙出嚟嘅。
1: 喺呢一個 area 入邊。
2: 係啦係啦，咁咧就首先佢用咗一個方法嘅，嗰、那個一個方法咧就叫偽紀錄片。偽紀錄片嘅意思就係咧，佢咧第一條片上載嘅咧就係寫住 bedroom found footage 啊。咁咧一用 found footage 呢個意思咧，就好似真係有存在過。然後我找到呢條片出嚟咁樣，係啦，咁條片就係咧，其實佢本身同朋友咧就喺啲空地啊、啲貨櫃嗰度咧，本身拍緊片嘅，咁咧就係嗰個阿 Ken K N 嘅 Ken 嘅呢一個人咧，咁佢就攞住部analog 嗰啲嘅攝錄機啦，咁即係4:3低像素，仲好似有啲擦擦地咁樣嘅影像，咁本身拍緊啲 friend 玩緊嘅時候咧，佢一唔小心一撲低，一跌咗落地咧。就落咗去呢個後室度啦，
0: 哦，
2: 係啦，
1: 即係空間轉移咗，突然間
2: 空間轉移咗一個地方咁樣啦，咁然之後就不斷去行去呢一個空間啦，因為其實點解呢一個空間咧，原來心理學家會有講過，即係點解呢一種嘅空間會令大家覺得咁恐怖咧？因為有兩種心理學嘅 theory 嘅，咁第一個咧就叫 limbus space 啊、，limbus space 嘅意思就係咧呢一個空間咧係一個過渡性嘅空間嚟嘅，過渡性嘅空間嘅意思就係走廊。例如屋邨嗰啲嘅走廊，地铁站嘅月台或者出口，你会知道呢个地方你
1: 系
2: 熟悉嘅，但系呢个地方唔系尽头嚟嘅，
1: 亦都唔系停留嘅地方嘅，因为你要去下一个目的地。
2: 系啦，但系嗰种无限延伸就系你去嚟去去咧，都仲喺呢个空间咁样，
0: 逃离唔到，
1: 即系好似停留咗喺度，你会惊系嘛？
2: 系，
1: 你知道呢度唔系。唔應該留低嘅地方，
2: 係啦，
1: 又好似係喎，你咁講，因為你頭先話好似
2: 八號出口，
1: 八號出口其實八號出口都係啊嘛，佢不斷喺嗰、那個車站下面，
0: 係啊，
1: 出唔到去啊嘛，你有冇睇嗰啲真係佢哋拍戲嗰啲 footage
0: 有啊，
1: 好搞笑喎，
0: 好誇張啊，
2: 佢咪搭咗個景出嚟噶嘛，
1: 係啊，嗰、那個人要喺後面個景咧，
0: 要踩單車過
1: 去，佢 要重複。不斷俾個主角見到佢嘛，無論點樣轉彎去翻嗰度都係，佢仲要拍完一個鏡頭之後，喺個報警後面
0: 要跑去另一邊踩單車咯，
1: 踩單車踩過去另一邊出口又出單咯。
0: 係啊係啊，
1: 但我覺得最勁係佢唔可以喘氣咯，
2: 係唔可以流汗添，
1: 同埋佢嗰個 setting 係佢要目無表情咯，
2: 係啊係啊，
1: 即係、你要急。但又唔可以俾人知道，
2: 係啦。咁然之後就用咗第二種嘅就係咧，咁爆空間其實就係一個白色嘅牆身啦。因為大家可能有去過當地嘅地鐵站都會知道啦。咁第二個心理學就係即係人類對黃色嘅嗰種嘅情感啊。嗰種就係、即係天兒咧著緊嘅呢件衫啦。不過反而人
1: 鮮
2: 黃色啦，但係佢嗰種係淡黃色，好似發咗毛嘅嗰種黃色。佢話咧，其實黃色喺大自然上面咧，其實都代表若干嘅危險性嘅。例如係。啲乜嘢咧？例如黃蜂，
0: 係
1: 啦、
2: 有毒嘅，你會見到佢嘅時候，你會知道呢一個係危險嘅物種嚟嘅，
1: 係
2: 咁，所以就利用咗一個無限，即係 limo space 啦，同埋人類對黃色嘅嗰種嘅恐怖啦，去製造呢一種好有壓迫感嘅效果、再加上第一身嘅視覺，因為係你嗰個入邊嘅 farm footage 嗰個主人翁係拎住部攝錄機，
1: 第一身咁拍，
2: 係啦，就好似嗰啲咩80分鐘死亡直播咁樣咧
1: ，TOE 啊，
2: 係啦，你聽到後邊啊，救命啊！跟住然之後有啲怪獸想咚咚咚咁行出嚟，但係你又睇唔到全貌，你知道四周圍都有恐怖事件發生咁樣，
1: 或者你唔知係邊個角度會過嚟咁樣咯。
0: 係啊，同埋因為其實咧，我有睇過嗰條，即係嗰條類似係好似喺真實世界裏面發生緊嘅嗰條片嘅，
2: 係 bedroom 嘅片嚟嘅。
0: 係啦，佢因為我就唔係睇過電影嘅 footage， 係講緊可能啲人創作嗰啲啦。咁其實睇嘅時候咧，最直線嘅感覺就係咧，你好多嘢都冇嘅，所有嘅環境都係即係佢淨係。在那個空間裡面走來走去，無論轉左還是轉右都是那個場口，還要是一望無際的，即你不要想著、我跑到去最尾那個位置，我轉個彎我就可以出到去，沒有，他總之怎樣走都好，他都走不出這個空間。
1: 那有沒有房有沒有成的那個空間、
0: 沒的、他有、有些我看那些片他就沒有的，他純粹呢是、
1: 就是、
0: 一個空間、
1: 啦，
0: 有些柱啊成啊那些，他轉過另一個彎他又是去到另外一個空間，
1: 可能他這個 area 是有房的，不過你睇嗰啲片，佢冇特登入去啲房度，淨係喺個
0: 係啊
1: 空間喺啲走廊嗰度徘徊。
0: 係啊，因為你睇嘅時候咧，你最大嘅恐懼就係你會幻想究竟誒佢、會唔會轉個彎就會遇到嘢咧？但係其實你成條片你都冇睇到有任何嘢嘅，佢可能只不過間唔中就會聽到有啲喘氣聲。又或者咧，你可能間唔中你會聽到有少少好詭異嗰啲咁樣嘅聲，咁你就已經足夠你幻想噶
1: 啦。喂，有咁多呢啲片同埋文字啦，而呢個地方係真實存在噶嘛？話、應該係好多人會去嗰啲靈探係啦、朝聖啊，或者佢哋又想拍嘢，係唔係啊？應該大家係咪知道嗰個地址有好多人去？
2: 但係嗰個地方已經即係我上網揾過，咁其實已經唔係咁呢個樣㗎啦。咁同埋其實嗰度根本就冇靈嘢嘅，係
0: 啊，
2: 只不過啲人就係攞呢張相攞呢個空間嚟創作出嚟嘅。
1: 但係我意思佢會創咗一個，即係好似大家想去探險嗰種玩法。佢有權去到其實係乜都冇㗎嘛，或者其實都係封住咗㗎嘛。但我意思因為紅咗嘛，佢呢個地方喺網上面叫做俾大家傳到，應該總有啲人會去揾呢笪地方。
0: 會嘗試
2: 係，咁但係喺網絡世界上精彩嘅就唔係揾呢個地方出嚟，而係大家點樣創作。咁頭先講就係一人致富，係啦，咁就係嗰個阿星呢個人啦。咁頭先之後亦都講咗少少佢睇咗啲片嘅感覺啦。咁、而點解佢可以被電影公司睇中呢？因為其實好多人會創作嘅時候就係純粹就係、入到呢個地方啊，好恐怖啊，我咁樣拍啊咁樣。但佢為咗呢個地方加咗古仔落去咯，加咗古仔落去嘅意思就系佢会讲究竟点解会有 back room 嘅呢个地方啦，咁因为咧佢再有其他片段放出嚟嘅时候咧，原来就系你拍摄嘅第一身视角嘅嗰个人咧，唔系普通人嚟噶啦，而系一啲有科学背景知识嘅人入到去呢个空间入边，咁然之后咧就系话原来呢个空间咧，其实就系有一个科学家因为一次嘅实验嘅意外啦，而去揾到嘅一个嘅通道。去通向呢個空間嘅，咁而嗰個科學家咧，其實咧就攞政府分定咧，就希望想點樣樣咧，去解決人口呢個密集迫切唔夠空間嘅問題。
1: 過剩
2: 係啦，因為呢個一個back room 嚟噶嘛，咁個空間無限延伸噶嘛，咁若然我將所有嘅工廠啊，一啲對地球有害嘅嗰啲會排放廢料嘅嗰啲嘅工廠放曬入去嘅時候，或者可能一啲共享空間啊，或者大家啲迷你倉啊，我放曬入去嘅時候，咁地球本身咪會多好多
0: 翻好多位啦。
1: 即係佢係無限嘅，講到佢係嘛？
2: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就 OK 好啦，有政府嘅加入，然之後有俾錢一啲機構去分定去做資助嘅時候，就不斷入去呢個 back room 入邊探險。佢再將呢一個故事放大嘅時候，就係咧，原來入邊咧係有未知嘅生物喺度嘅。咁然後原來呢個空間佢再創作到就係點解會有咁多咁奇怪，可能有房啊，甚至乎入邊有一個房大家係最覺得都幾恐怖嘅，就係有室內嘅地方，但係有冇人嘅泳池，有水聲，然之後有好多奇怪嘅名畫咁樣嘅。咁原來就係話呢個空間原來佢係有生命嘅，佢會可以攞到人類嘅記憶，去在呢個空間再感知人類嘅記憶嘅時候咧，再創造一啲人類腦入邊幻想出嚟或者曾經發生過見過嘅空間，就喺呢個 back room 度存在咁樣。
1: 簡直係我嘅夢想啊！我成日都幻想即係哇，如果間屋入邊咧有間房咧。佢係可以無限嘅，
2: 擺幾多衫都得啦，係咪？
0: 你知唔知呢個幻想？阿叮當都有啊，嗰陣時係啊，
1: 係啊，真係，呢舊嘢唔用住啊，但又唔想掉，我擺落間房啦，
0: 因為我見
1: 又不斷擺。
2: 係啊，咁然之後就佢就不斷去創作嘅時候，咁就就會有未知嘅怪物，跟住然之後有一啲政府資助嘅機構去發生呢件事，咁即係話其實咧嗰、那個後室入邊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啲有權力嘅人啦，去裝曬閉路電視，因為咧最誇張嘅就係咧你呢啲。所謂的創作一定要 link 到現實世界發生的事嘛，所以就是呢原來他 link 到一個世界發生的事就是呢第一次那個剛才說的那個科學家他發現這個後室的那個日子呢原來對應地球的真實事件呢原來那一天呢是發生了一場大的地震做了很多人的死亡的，所以那些人就會創作就說啊一定是那個科學家用了一些裝置啟動了那個後室然後引發地震啊咁樣，所以有很多即係真真假假的虛實串連在一起的時候就令到這一個的
1: 劇本成立了被電影公司掰了，
2: 是啦，所以就都明白為什麼在世界各地也都掀起了這一種的那個熱潮的，然後看完之後究竟有多恐怖呢，我想就等大家去自己去戲院度發掘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 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政。是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4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号至3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车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号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飲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号就指定菜式和飲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水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署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26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272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跌4仙。腾讯控股455.4升9蚊，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4仙，中芯国际75.4升2.85，阿里巴巴117.5跌3，长飞光纤光缆256.6升22.4，建滔集团89.75升18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000。 515元，升4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5.49美元，賣出4326.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噶，咁已经清除一阵噶啦。现时呢一条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嘅支路，仍然系稍为车多慢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车龙就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百德新街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比较车多。至于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一段亦都繁忙。在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有工程进行紧噶，直至傍晚嘅六点，香港方向近住赤立角啦，左线同埋中线系封闭。另外葵涌嘅和葵里就水务工程，直至听日嘅傍晚，去葵涌道方向近住德昌大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4: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梓，
3: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5: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光天化日真系得？
8: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嘅，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4: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有任何灵异故事咧，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报定名，转头同我哋分享嘅。
1: 今日想分享呢个故事咧，都有少少历史悠久嘅，应该都系around即系40多年前所發生嘅事啦，咁咁就唔喺香港發生嘅，咁係喺其他啲華人居住嘅地方度發生啦，咁樣。咁故事嘅主人翁咧就係、是、個家庭都幾大，首先佢本身住嗰間屋都幾大啦，咁樣。咁就係、是、一啲 apartment 咁啊，兩層嚟嘅。咁、有一日啦，佢主人翁嘅爸爸啦，就託咗部咧就係、是、自動販賣機翻嚟啊，即係賣汽水嗰啲咁樣。咁點解即係咁犀利會無端託咗部自動販賣機翻嚟咧？咁原因就係因為咧。其实是有人就争他爸爸钱，是但是他、即生意失败这样，钱又还不完的，但他爸爸就不 是， 就是、被欠债的那个即最大的债权人啦，所以就看一看究竟本身他朋友的那个地方有什么的资产是可以拿回来，你就当是叫补数又好补额又好啦，样。而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的自动贩卖机，系啦，咁拎咗个自动贩卖机摆喺屋企嘅时候咧，其实就好搞笑嘅呢件事，即系等同于我哋细个都会幻想，啊，若然可以托部街机翻嚟，咁喺屋企咪可以经常打咯，咁样
0: 开心啊，
1: 系咯，咁咧佢阿爸咧
2: 真系有，真系有呢样嘢卖啊，结果
0: 而家有啊，而家有啊，系啊，有位就得噶啦，其实
1: 冇错冇错，咁头先都讲过就系故事嘅主人翁屋企其实都比较大噶嘛，咁所以咧喺个厅度咧，喺个地下嗰个客厅嗰度咧，你摆部自动贩卖机咧系完全绰绰有余嘅，
2: 哦，
1: 好啦，咁有趣嘅事就系、是，好啦，咁即系你都要入首先要自己入汽水啦，系咪？咁然之后就要俾钱买啦，咁。咁阿爸同阿妈就同佢哋讲啦，因为佢哋即系主人翁，其实都系啲即系5、6年级嘅小学生嚟嘅啫，就话嗱，你哋想饮咩汽水就自己入啦，咁系啦。咁但系咧，你要用自己嚟用钱买嘅，咁样。嗱，其实理论上可以去雪柜攞噶嘛，
0: 生意啊，真系生意啊。好嘢好嘢，
2: 叫翻自己屋企啲僆仔入錢買汽水
1: 啊，
2: 嘢飲自己買咯，
0: 又試過屋企買啊，
1: 冇錯咁樣，咁佢哋就係好著約、好興奮啊咁樣，咁然之後就就自己儲嚟用錢啦，跟住咩顏色嘅汽水都可以擺埋入去咁樣嘅，
2: 呢招幾好啊，
1: 係啦，
2: 俾啲零用錢嚟，但係喺屋企入邊賺翻嚟嘅咁樣，
0: 可以 mark up 添，
1: 打翻個和啦，
2: 冇錯，
1: 係啊，即係我用呢一個批發價買翻嚟，用零售價賣翻出去咁樣，咁都正嘅，跟住阿媽。阿媽其實為了限制阿爸咧，即係飲啤酒嘅
2: 次數咧，
1: 佢其中一行咧就入咗啤酒落去嘅，
0: 其實裝啤酒都係正，又可以當雪櫃用，
1: 係啊，
2: 係
0: 正
2: 喎。但你有少少，但係你都有少少放題嘅感覺咯，
0: 係。
1: 即係你入幾多就
2: 係飲幾多㗎喇，
1: 同埋你可以攞返錢出去，
0: 但係你擺雪櫃佢都係
2: 咁都係
1: 係啦
0: ，mark 貴啲
2: 都係
0: 30元一罐，
1: 係啊
0: 係啊，
1: 咁所以就係有種嘅感覺就係、是、即係大家閒時喺屋企嘅時候咧，即係都會咁樣
2: 多雪櫃用啦，
1: 多雪櫃用亦都會玩呢一嚿嘢啦咁樣，咁因為今日係002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呢一部嘢咧一定係有啲靈異事件發生嘅，咁、
0: okay。
1: 見到有靈異事件，第一個見到有呢個靈異事件嘅咧，咁其實就係、是主角A 小朋友啦，咁樣，咁頭先講過佢就係、是、5、6年級左右啦，咁咧佢就有一日咧，咁佢就瞓夜晚嘅時候瞓主角A 小朋友啦，咁樣，咁頭先講過佢就係、是、5、6年級左右啦，咁咧佢就有一日咧，咁佢就瞓夜晚嘅時候瞓下咧，然之後就扎醒，咁然之後就佢唔係諗住落去地下度攞汽水嘅，咁只不過就係落去地下度，因為佢記得自己咧有啲玩具。就摆咗喺个客厅度，佢想落去客厅度攞翻，然之后咧就摆翻上自己间房度咁样啦。咁咧，当佢由一楼嘅楼梯行去地下嘅时候咧，佢听到咧有啲入钱嘅声，系啦，咁样，同埋有啲即系揿掣，即系有啲声就喺嗰部嘅汽水机嗰度咧就传出嚟啦。跟住佢喺度谂啊，边一个屋企人咁夜仲饮汽水咁样？系啦，跟住佢望落去嘅时候咧。个汽水机系着咗嘅，系啦，因为其实冇熄过噶嘛。咁然之后咧，佢系听到咧就系有汽水跌咗落嚟，即系人揿掣，咁样声，
2: 揿咗啦，
1: 揿咗啦咁样。咁但系熄晒灯，咁佢开灯嘅时候，佢见到咧冇人咁样，咁佢就觉得好奇怪，系咪部机疏疏地坏坏地啊咁样？因为其实阿爸拎翻嚟嘅时候咧，佢话本身部嘢咧都有少少坏嘅，但系我哋攞嚟玩啫嘛，咁就唔会特登嘥钱去整啦咁样。咁然之後咧，佢就既然喺度諗就係、是、啊，我又唔使俾錢，
2: 啊，又好似跌咗嘢落嚟喎，
1: 係嘛？咁然之後打開佢望啦，哦，係黑色嘅汽水嚟嘅，咁佢就諗啊，咁不如就係飲埋先瞓啦咁樣。咁然之後喺個客廳度自己開，然之後咕咕咕喺度飲啦咁樣。飲完之後啦，佢諗住咧行攞埋自己嘅玩具，諗住行翻樓梯上自己嘅房嘅時候咧，佢聽到咧又有啲聲咧，有啲撳掣嘅聲啊，喺個汽水機嗰度傳過嚟，
2: 係
1: 啦。嗰一刻咧，其實咧佢已經係熄咗燈噶啦。因为咧灯掣唔喺佢楼梯附近啦，咁啊就拧转望过去，跟住佢又见到咧喺个汽水机嘅旁边咧有个头望住佢，望咗 0.5 秒半秒嘅时候咧就缩翻去个汽水机后边咯。
2: 啊！

0: 系喺汽水机嘅侧边嚟嘅咁样。
1: 哦、
0: 就縮翻入去，
1: 即係突咗個頭出嚟望佢。
0: 係啦係啦，
2: 即係佢見到人啦，係咪？
0: 見到人
2: 啦，好似有人影我。
0: 跟住佢就問邊個啊咁樣。
2: 嗯，
0: 咁咧冇人有回應，冇人有發出聲音嘅。
1: 係。
0: 跟住嗰刻其實佢已經係有少少驚㗎啦，咁所以咧佢就即刻趌翻上去自己間房度啦，咁樣就瞓覺。嗯，第二日咧，佢就同咗佢阿哥同佢家姐讲呢一件事，跟住佢阿哥同家姐咧就冇理到嘅，即系觉得就系阿细佬自己就系乱咁作古仔啦咁样，咁啊细佬就唔忿气啦，然之后就同阿爸讲，跟住阿爸就闹佢，就话你夜晚自己偷偷饮汽水又已经系曳噶啦，你又要喺度话部汽水机又点点成成啊，
2: 作咁多嘢出嚟啊嘛。
0: 即系你咪想我打你啊咁样，咁然之后阿细佬就 feel 到就系、是，哦原来所有人都唔信佢啊咁样，咁佢就喺度谂啦，啊其实究竟系咪自己睇错咧咁？咁咧去到第二第三晚咧，其实咧佢都系有呢一种求知嘅精神，因为佢好想揾到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啊咁。
1: 嗯，
0: 咁然之后所以咧就系、是、又系都半夜嘅时间啦，佢冇瞓嘅，佢去翻咧嗰一日见到嗰个白影入头望出嚟嘅嗰个时间，佢就再落翻去，佢喺个楼梯嗰个位嗰度咧就望落去嗰个嘅汽水机。
1: 嗯，
0: 跟住咧佢就见。佢就话佢见到咧，系有个人白色嘅一团影啦，跟住喺汽水机面前揿几揿，咁咧就唔系攞汽水，而系成个人咧入咗落个汽水机入边咯。
1: 吓，即系住咗里面。
0: 系啊，唔系。咁佢就觉得，
2: 咁似细个嗰啲话柜员机入边系有个人，
1: 其实有
2: 个
1: 人喺度，
2: 都喺度递啲钱出嚟噶嘛。而家系变咗嗰个贩卖机。
0: 贩卖机。咁嗰刻咧，其实佢同自己讲，嗯。我一定系睇错啦，咁样，即系佢惊到一个位就系
2: 安慰自己，
0: 安慰自己啦，咁样，咁然之后就佢就第二日咧就冇将呢件事话俾屋企人听，因为佢会知道就系
2: 唔信，
0: 第一次唔信，呢一次更加冇可能会信啦。咁佢同自己讲，咁我只要夜晚大家瞓晒觉嘅时候唔落嚟呢个汽水机咪 OK 咯，咁，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再隔咗咗一日啦，咁然之后阿爸咧就系、是、收工翻嚟咁样，跟住咧就见到个台面度咧就有罐啤酒。跟住然之後，個阿爸就話：你係邊個撳罐啤酒俾我哋飲㗎？咁咁咧，三個小朋友同阿媽咧都冇乜反應喎，因為唔係我哋撳嘅，我哋都唔知幾時會有罐啤酒喺度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個阿爸咧一飲嘅時候話：哇，咁難飲嘅罐啤酒係咪過咗期啊？咁然之後就撳嗰個汽水機，再撳其他啤酒出嚟啦。因為其實都係同一時間買噶嘛。
1: 啲、
0: 其他啤酒就冇事，唯獨是咧出現咗喺台面嘅嗰一罐咧，個味係阿爸就覺得係好怪，總之係好難飲垃圾一飲要掠出嚟咁樣啦。咁、但係大家其實都唔知道點解會有呢一罐嘢
2: 係喺度，
0: 會喺度同埋出咗嚟嘅咁樣。好啦，咁啊同一日嘅夜晚，跟住咧家姐咧就出咗去玩，係好夜先翻嚟嘅，凌晨一兩點嘅時候啦，跟住家姐就翻到屋企，咁其他屋企人咧其實已經瞓曬覺，咁咧家姐咧亦都係口渴，然之後就亦都撳部汽水機飲啦，咁撳完部汽水機攞完汽水之後咧，佢諗住咧佢開咗噶啦，咁啊慢慢諗住行翻上一樓嘅時候咧，佢又聽到咧後邊咧係有撞到汽水機嘅聲。即系啲人撞到嗰啲啲柜嗰啲声咁样，跟住佢好奇拧转头望一望，冇嘢，咦系咪自己听错咧？咁再拧转身咧，行多一两步嘅时候咧，佢就 feel 到咧后边有人搭佢膊头，
2: 系，
0: 再之后咧就系、是、另一只手喺侧边翘住佢条颈，拉佢扯咁去后边，
1: 嗯，
2: 定系感觉嚟嘅啫，佢见唔到一个实体嘅人。
0: 拍膊头系一种感觉，但系翘住佢条颈嘅时候咧，佢就见到咧有个半透明嘅人影嘅手喺度咁样，跟住然之后好大力一扯咧，就扯落去部汽水机度，嘭一声，跟住然之后佢阿家姐就不断大嗌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就呢一下嘅声咧就惊醒咗一楼嘅屋企人，大家全部冲落嚟睇，跟住大家见到个画面咧，净系见到阿家姐唔知点解。就系、是、好辛苦咁贴住部汽水机，但乜嘢都冇喎，就见到家姐喺个汽水机前面挣扎，唯独是细佬就话系嗰个人啊，系、嗰个人啊咁样，
1: 我即系细佬见到喎，
0: 系啦咁样，咁跟住咧，因为当
2: 即系佢当刻都可能见到咯，
0: 细佬当刻都见到啊，就咁指住喺度嗌，咁然之后咧，阿爸阿妈一开灯嘅时候咧，灯一着，跟住然之后家姐咧就冇咗俾人箍嘅嗰个感觉啦，跟住然之后细佬就话。佢走咗入去部机入边啦，咁样。咁嗰阵时阿爸阿妈咧，其实就唔识得点处理细佬咁讲嘅呢个情况嘅，佢就系识得关心阿家姐咁有冇受伤。咁家姐就讲咗出嚟就话佢俾人翘住条颈，系一个半透明嘅人影。跟住呢个时候细佬就话 所以你哋都应该要信我啦咁样。
2: 嗯，我冇讲大话。
0: 冇讲大话啦。咁而大家嗰一刻都会知道就系部机系有啲嘢嘅。
2: 嗯。
0: 第二日阿爸阿妈冇谂过任何嘢，然之后就话：喂，不如攞去即系回收啊，
2: 即系掉走去啦，
0: 掉走去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哋就将部机咧就托咗喺屋企出边，跟住其实已经 call 咗车咧，即系第二日有啲回收嘅人咧就去接走部机噶啦咁样。
1: 嗯、
0: 好啦，咁啊摆咗部机喺出边啦，朝头早。咁然之后佢哋夜晚翻嚟嘅时候咧，部机咧唔见咗，佢就谂紧啊，应该系回收嘅人攞走咗啦。
1: 系。
0: 咁但系呢个时候咧，佢哋收到电话就话。我哋喺你哋屋企就十零公里嘅地方度咧，就湿到呢部揾到呢部机咁、样。咁、我哋问过坊间啲人噶啦，系部机好似系属于你哋嘅，你哋要唔要攞翻啊？咁样
2: 系
0: 啦。咁究竟发生咩事咧？
2: 想卖甩我
1: 十零公里。
0: 佢话咧原来咧回收公司嘅嗰个人咧系冇嚟到收部机嘅。
1: 系。
0: 咁但系部机点解会去咗嗰度咧？
1: 其实十零公里都有啲远喎，
0: 系啊，即系冇人知道，同埋
2: 即系作为弃置一件物件嚟讲，佢都算抌得够远系咪？
1: 系啊，因为嗱，十零公里你当我哋九龙塘嚟到去做嗰个中心啦，佢、真系去到沙田咁样样喎。
0: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咁佢阿爸阿妈已经唔考究，究竟系
2: 够唔够远啊？呢单嘢
0: 咁样。咁然之后咧就佢就即刻打咗阿爸，即刻打俾一个嘅朋友，就话喂呢部机不如就真系唔好回收，唔好食啦，不如攞去压烂佢啦。
1: 哦、OK，
0: 即系直接
1: 销毁
0: 咗佢啦，咁样。跟住阿爸就联络咗相熟嘅呢啲，即系专系即系搞呢啲废铁嘅嗰啲嘅公司啦，咁样。即刻嚟就攞走佢，跟住就摆喺佢嗰个厂度咁样。跟住然之后就阿爸就同佢讲，阿爸冇交代嗰部机有啲乜嘢奇怪同埋灵异嘅事件嘅。
1: 系。
0: 咁然后嗰个工厂嗰个工头就话，哦 OK 啦，你摆喺度，我哋会处理噶啦，咁样。跟住隔几日，咁阿爸咧亦都有啲事咧，咁就要去嗰个地方。跟住阿爸见到咧部汽水机咧。仍然喺度
1: ，OK， 即系冇处理好。
0: 跟住嗰个工头就同佢讲话：，我见部机都仲用到，咁啊，即系少少坏啫嘛。我叫我僆整几整咁样，跟住继续就摆喺度用啦，咁样。跟住咧，阿爸仲见到咧啲有啲工友咧，
1: 系
0: 好开心咁样咧，
1: 喺度揿紧机。哎呀！
0: 但系咧嗰阵时咧，阿爸咧就冇同嗰个工头讲发生啲咩事嘅，佢、就谂。好啦，而家就唔关我的事，
1: 系
0: 部机就摆咗喺度啦，
1: 即系冇提醒佢哋嘅，
0: 冇提醒佢哋咁样。
1: 哦，
0: 咁然之后就如是者咁翻到屋企啦，咁就隔咗个零礼拜都冇事嘅。
1: 嗯，
0: 咁但系咧阿细佬咧都话有阵时夜晚去洗手间嘅时候咧，佢都会 feel 到本身摆汽水机嘅嗰个位，即系啲柱嘅嗰啲位咧。佢都隱約好似感覺到係有人望住佢哋，
1: 即係仲喺度，
0: 都仲係望住佢哋咁樣。
2: 嗯
1: ，OK， 咁咪即係其實係佢係 stay 咗佢屋企。
0: 嗯，因為即係隔咗冇幾耐咧，細佬轉即係讀中學嘅時候咧，咁佢哋屋企都搬啦。
1: 嗯，
0: 咁所以就唔知道究竟嗰個嘅白色嘅靈體啊。咁啊，家姐就後屘再形容，其實嗰個似一個四五十歲嘅一個阿叔嚟嘅咁樣。
1: 嗯，
0: 即係究竟其實佢係跟部機嚟。部機走咗嘅時候，佢都 stay 喺度啊，
1: 點
0: 去入邊咧？咁就唔知道咯。
1: 其實會唔會係咁咧？會唔會係即係可能根本嗰個人一直都喺佢屋企嘅？
0: 嗯，
1: 咁可能一直咧嗰、那個即係擺汽水機嘅位置，都係可能佢出入或者係佢中意 stay 嘅地方。
0: 嗯，
1: 而你部汽水機翻咗嚟之後，你擺嘅位置就正正係阻住咗佢。
2: 哦。嗯，
1: 系啊，即系令到佢唔舒服啊。
2: 佢唔系原先唔系跟住部机，你意思？
1: 系、啊，即系令到部机唔舒服啊。咁可能佢就会用啲方法嚟令到你哋搬走部机又好，各样嘢点样都好咁样。咁好似咁样又讲得到，讲得通喎、啊、呢件事。
0: 系、啊，不过最后因为即系小朋友读书嘅问题，咁成家就搬咗去另一个嘅地方咁样。咁、然之后就冇。
2: 咁嗰部机咧？
0: 嗰部機就喺嗰、那個
1: 即係嗰個
0: 回收場嗰個工頭嗰度，
1: 即係 keep 住。因為我諗應該冇 follow 㗎啦，
0: 冇 follow 㗎啦，因為佢搬咗去另一個地方就唔會打佢喂。喂，點啊？部機夜晚有冇人出嚟自己撳汽水啊？
2: 但之後佢哋喺嗰個屋企都冇再發生事嘅，即係嗰部汽水機消失咗之後，
0: 就係純粹細佬硬係迎住係有人望住佢咯。
2: 係
0: 啦，但係家姐就冇再俾人箍頸啊，冇再即係俾人即係摸啊掂啊嗰啲就完全冇嘅咁樣。咁然之後搬咗嘅時候就細佬就話佢之後其實都冇乜見。 到冇接近冇见到灵异嘢咁滞咯。系、
1: 嗯、
0: 啦，
1: 我觉得系即系我哋头先嗰个即系幻想啦，只系个古仔嘅其中一部分。
0: 嗯，
1: 系啊，即系可能根本不嬲都喺度，因为我哋其实都有听过类似嘅古仔噶嘛，即系讲紧话可能原本嗰个位唔 suppose 摆啲乜嘢嘅，咁可能有一啲人摆咗个柜喺度咧，
0: 顶住咗，
1: 顶住咗某啲嘢啊，咁跟住之后就出现咗一啲好奇怪嘅嘢，移开咗就冇事啦，咁样
0: 系
1: 系、嗯、我印象中有听过，即系听众有分享过一个咁样类似嘅经历。
0: 是
1: 啊，所以我觉得个方向似是那种的状况多一
0: 点。嗯，
1: 是啊，但是这么多年始终你都很难知道那个最尾的故事。
0: 没啦，他都不会，他又没有打回去那个回收场，即是究竟问一下究竟夜晚会不会其实是有一些什么怪异的事件发生啊，这样。嗯，只要即是爸妈就会觉得即係有時就咁樣，你過咗去啦，就算啦。咁家姐亦都冇再有呢啲靈異事件喺佢身上面發生嘅時候，就 OK 啦咁樣。
1: 好，
0: 但佢哋就會信細佬講嘢咯。之後就
2: 係啊，okay。 有冇試過你住嘅屋都有一啲靈異事件發生，令你都真係要搬走先至得咧？咁樣又或者搬入去嘅時候，又有啲乜嘢會令你發現家屋有啲唔妥咧？當然其他嘅靈異經歷，歡迎你今日打嚟我哋三五成群靈異嘅電話 number 1872388。

都有柳影婷金刚不坏 ,187-2388,187-2388, 有任何灵异故事都欢迎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上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正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与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下个月1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的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飲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荃湾中心1期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税务署表示，随着电力供应在中午前逐步恢复，受影响住宅大厦的供水水泵亦逐步恢复正常运作，已经确定住户的供水回复正常。署方表示，在事故中水务署紧急动员到场，联同民政事务处和关爱队为居民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2-3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80点，跌76点。

0: 每百日元兑港元4.8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元，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2.75美元，卖出4,32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过咗汇丰中心少少，咁亦都影响到啦樱桃街左转去连翔道系交通繁忙噶，龙尾排到接近海宏道，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过咗汇丰中心少少，亦都影响到樱桃街左转去连翔道系繁忙，尾排到去海宏道。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嗰段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繁忙。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入口嗰边啦，都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至于反方向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比较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挤塞，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交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华贵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贝沙湾四期。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佐敦嘅南京街有工程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元朗嘅红雅路有水管铺设工程，红雅路系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b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冇蚊，系咪真嘅咧？
7: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8: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咯？
7: 真系好惊蚊，唔中意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二台话你知。你有冇听过由香港贸发局举办嘅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啊？
11: 当然有啦，佢系一个专为初创企业推出嘅计划，当中会提供创新科技产品或者方案，帮你精准避开陷阱，缩短摸索期，好适合有心进军国际市场嘅初创噶。
10: 咁实际上对初创有咩实质帮助先？
11: 佢会提供一连串创业全餐，第一，帮你拓展市场，增加曝光率。当中会透过贸发局平台将你的创新方案展示给投资者和媒体，即是帮你做宣传，等更加多人认识你的品牌。第二，见人脉，觅伙伴，他们有培训工作坊，更加可以直接和业界领袖和专业导师直接对话，从实战经验中加速成长。第三，
10: 会不会是

0: 仲有实际机会，即是透过市场推广活动，直接帮初创企业对接潜在合作伙伴和合适投资者。
1: 聪明，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每年计划只会选出10间优胜初创，赢了之后，香港贸发局就会全力加持，甚至帮他们冲出香港。
0: 我都好想知道今年会有哪些企业胜出啊。2026年的终极决选日6月2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到时就可以一起见证本地最尖端的创科力量，有兴趣参观人士可以到贸发局网页登记。
1: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2: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二台话你知。
3: 光天化日真系得？
4: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8，咁大家而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报名嘅。咁今日呢为大家呢搵嚟嘅呢一个故事呢，其实係发生喺一位比较白厌嘅小朋友身上面嘅。咁呢个白厌嘅小朋友呢，其实而家已经长大成人㗎啦。咁佢即係回忆返佢細个时候嘅一啲经历咁样啦。咁佢话说呢，佢自己呢就係住喺嗰啲比较旧式嗰啲屋邨嘅。咁而係嗰啲即係好长走廊，跟住有好多户嘅嗰種呢，大家以前可能睇一啲即係比較上耐少少嘅港產片，會有機會喺嗰個地方見到嘅嗰種環境啦。咁而佢呢就即係都算係叫做半個即係曳曳小朋友，會周街走嚟走去，會玩、會成會整蠱人哋嗰啲咁樣嘅。咁佢就話呢，嗰陣時呢嘅佢呢，其實天不怕地不怕啦，成日呢就同啲即係同屋村嘅同朋友仔呢咁一齊呢，就成日去做啲即係懶係挑戰嘅嘢咁樣，例如可能走去即係掹人哋啲信啊，又或者去剪人哋啲門口嗰啲布啊嗰啲剩啊，總之做好多呢啲好曳嘅嘢嘅。咁佢就話其中有一次，咁嗰一次呢就係、佢真係叫做即係遇到靈異嘢嘅嗰一次。細個嘅時候嘅佢其實係唔信嘅，佢唔覺得嗰啲嘢係啲乜嘢嘢咁樣啦。咁佢就話嗰一次呢就係佢同啲朋友仔呢就去隔離村，即係應該隔離棟樓嗰度玩。
1: 隔離座。
0: 隔離座。咁佢話係去到某一層嘅時候呢，佢就見到人哋門口嗰度點咗白蠟燭。
1: 哦，
0: 系啦，咁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即系个
1: 代表系咩啦？
0: 代表啲乜嘢？就系代表嗰一户人家咧，就有人过身咁样啦，咁就点样得白蜡烛咁样啦。嗰阵时嘅佢咧，其实佢唔知嘅，佢纯粹就觉得好奇怪，无啦啦就点，即系点蜡烛嘅咁样。佢话：哇，系咁好危险噶啦咁。咁但系咧，佢咧就即系啲 friend 就同佢讲啦，佢话：哎，我哋唔好过去嗰边啊，好邪啊！嗰度咧，即系代表人哋屋企咧有人走咗啊咁样。
1: 哦，即隔離啲僆仔知，
0: 係啦，隔離有僆仔知道。咁而佢咧就即係膽生毛啦，佢話：生人唔生膽，使乜驚啊？咁跟住話：你信唔信我走去踩熄個蠟燭都夠膽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其他啲即係朋友仔咧就同佢講：佢話你唔好啊，你千祈唔好咁做。佢越叫唔好，佢越係想做。咁啊，拉都拉唔住，佢真係走去咧，即係走去踩熄咗人哋嗰個蠟燭啦，仲要咧抌多咗幾腳，直頭成支蠟燭踩扁咗。咁好啦，踩完之後就即係得意洋洋咁啦，同啲 friend 炫耀啦，你睇下咩事都冇，有咩發生啦，一啲事都冇。咁跟住之後呢，啲朋友仔呢都已經即係覺得唉算啦，都係唔好同佢一般見識，走啦我哋唔好理啦咁樣。咁大家一齊走啦。咁亦都喺嗰一日裏面呢係冇任何嘢發生嘅。只能夠講就係、是、即係叫做冇嘢發生啦。因為呢佢話呢佢自己形容翻啦，嗰一晚咧，其實佢係有發到噩夢嘅。咁不過咧，可能係即係枕住間唔中都有發噩夢啦，所以佢就冇特別 alert。原來嗰個噩夢係一個幾重要嘅提醒，話俾佢聽，其實你已經得罪咗人啦。佢就話咧，佢形容翻啦，嗰一個嘅噩夢咧，就係佢喺個屋村嗰度咧走，咁係無論點樣走咧，都走唔出嗰一層樓嘅，即係好似。剛才我們講的那個即是
1: 八號出口啊，
0: 是啊，那個 backroom 的那個 setting 很類近啦。咁佢就話無論點樣走，佢話都走唔出個出口。咁而呢最奇怪嘅位呢就係呢，佢話佢會喺嗰啲嘅即係樓梯位嗰度呢，會長時間都會撞到一個人，而嗰個人呢佢話唔係恐怖嘅，佢話係唔俾佢走嘅啫。即係總之就係佢想落嗰個樓梯，佢就會企喺佢面前擋住佢。咁當佢一企喺佢面前擋住佢呢，佢就會行返轉頭就走返去另外啲出口咁樣啦。咁因為佢話即係而家大個解釋返就係因為嗰陣時係夢嚟㗎嘛。咁佢就純粹覺得有人阻住我，咪到轉頭走囉。咁佢又冇理到緊嗰個係咩人。咁好啦，嗰晚之後呢，其實呢佢就開始即係成日呢都好似有人監視住佢，有人望住佢咁樣嘅情況。佢話呢一個情況呢，其實呢枕住都有維持嘅，無論係佢返學嘅時候啦，定還是係出去玩嘅時候啦，定還是係即係喺屋企嘅時候啦，佢都覺得好似有人望住佢，有人監視住佢，有人好似呢即係好似喺度睇住佢咁樣嘅情況。咁好啦，佢呢一個嘅情況呢，雖然咁有維持啦，但係呢佢話就冇話有啲乜嘢特別嘢發生到嘅，佢純粹係覺得好似有人望住佢，有人監視住佢，咁佢又冇特別同屋企人講。佢話呢過咗幾日之後 突然之间有一日，佢就喺屋企咧，即系唔知喺度做紧啲乜嘢。佢话已经好耐之前已经唔记得咗。佢就话见到咧喺佢屋企门口，因为冇闩门啊，咁即系其实喺铁闸外面。
1: 嗯，
0: 佢就话企咗个人喺度，
1: 即系走廊企住个
0: 走廊嗰度系啦，企住咗个人喺度。咁佢当刻咧，其实佢冇谂住理嘅，因为通常有人咧，佢就会系啲屋企啲大人会去理噶嘛。咁佢就话嗰个人咧企咗喺个门口嗰度咧，企咗好耐。再加上咧就系、是有一块布，即系嗰啲遮丑布咧，就遮住咗个铁闸中间咁样啦。佢就话一直
1: 系
0: 啦，睇唔到佢，就系纯粹见到有个人企咗喺出面。咁佢喺度玩啊，喺度整呢整路玩咗一阵之后咧，佢觉得好奇怪，点解嗰个人企喺度又唔走，又唔拍门，又唔出声嘅咧？咁咁佢就叫入厨房同阿妈讲，佢话阿妈阿妈，有个人喺出面啦、啊，咁样。
1: 系
0: 咁阿妈就摆低啲嘢就走出嚟睇啦。佢话咧系。走出嚟嘅时候咧，佢因为佢见到出面冇嘢，系啦，即系阿妈见到冇嘢，
1: 系
0: 佢话边度有人啫咁样，佢唔系啊，嗰度咪企咗个人喺度咯咁样，跟住佢仲即系闹佢个仔啦，咁啊闹当事人，佢衰仔咁整蛊我煮紧饭啊嘛，搞震咁样，咁佢就入翻去，即系厨房继续煮嘢，咁好啦，佢就继续即系做佢嘅嘢啦，既然阿妈都唔理啦，咁阿妈话睇唔到冇咯咁样。但系咧，佢话去到即系大家即系都准备食饭嘅时间啦。咁佢话其实咧唔系好多人嘅啫，得佢阿妈啦，佢阿嫲啦，同埋佢三个人食饭咁样。咁佢就对住个即系门口嘅，佢自己对住门口。咁佢食饭嘅时候，佢又再睇到嗰个人又继续企喺度。佢就同佢阿妈讲，佢话阿妈唔系，真系有个人企咗喺度，佢企咗喺个门口嗰个位，企咗好耐咯，咁样。咁跟住之後，佢阿嫲咧望埋佢咧，即係望過去咁啦。佢話冇喎，邊度有人啫咁樣。咁跟住之後，佢話唔係咧，真係有咧咁。跟住佢阿媽咧就嚇衰仔啊咁樣。咁佢就擰轉頭走去到開到門啦。
1: 開門開閘。
0: 佢話當佢阿媽行埋去一開嘅時候咧，佢話佢見到嘅畫面佢不生難忘。佢話佢一開上面係冇嘢噶，得半身嘅咋。
1: 哦，
0: 即係。佢由始至终佢见到嘅净系
1: 都系下半身，
0: 得下半身，跟住佢尖叫啦，劲大声尖叫，以为咩事，佢阿妈系吓到死，佢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咁样，咁跟住即系佢话佢嗰刻咧，其实系惊到断咗片，佢话佢唔知道发生咩事，总之好惊。咁佢话咧系当佢有即系有翻意识嘅时候咧，已经过咗即系我谂一段时间噶啦。咁佢話呢佢又唔係嗰陣時佢話唔興即係 call 白車呀嗰啲咁樣嘅。佢純粹就係 feel 到佢阿媽喺度幫佢查油。即係我幫佢查嗰啲藥油嗰啲喺度幫佢查冇事呀嘛冇嘢呀嘛咁樣。咁佢嗰刻呢其實佢阿爸呢都已經返咗嚟㗎啦。
1: 佢係直情係暈咗咁啊。
0: 佢係
1: 個狀態。
0: 佢唔知係暈咗定點，總之佢就話佢斷咗片，佢冇咗印象嘅。總之佢見到個畫面就哇咁樣，跟住就冇咗印象。一醒翻就係佢阿媽喺度幫佢擦油啦。咁跟住佢阿爸亦都翻咗嚟啦，應該好嘢噶啦。咁嗰刻佢就同佢哋講翻佢話：我見到有個人企咗喺出面，但佢得半個身嘅咋咁樣。咁可能佢哋咧都周時有聽到或者聽開呢啲咁古靈精怪嘅嘢啦。咁佢就覺得，哎，肯定係阿仔周圍玩啊，
1: 唔知喺邊度惹到啲污糟嘢咁啊，係咪？
0: 係啦，惹到啲污糟嘢啦，冇事啊，冇事啊，聽日同佢落去，黃大仙，佢住黃大仙附近嘅，我聽日同佢落去黃大仙拜下，冇事啦咁。咁好啦，咁佢第二日咧就即系佢阿妈就带住佢咧就落咗去黄大仙，咁就谂住拜下，跟住又求咗道平安符，咁啊叫佢揽住咁样啦。咁佢就话啦，嗰刻咧揽住咧，佢真系好似安心咗嘅，即系真系好似冇咗人监视佢咁样嘅感觉。
1: 嗯。
0: 咁但系咧，佢一冲凉啫，佢话佢会除咗个平安符啦，佢一冲凉咧，佢话佢又 feel 到有人监视佢。咁佢話嗰陣時，佢話沖涼嘅時候咧，其實咧會有一啲即係氣窗咁樣嘅東西嘅。咁如果啲氣窗咧好窄嘅啫，窄結結咁樣，咁磨砂玻璃。佢就話佢形容咧，佢見佢望住個氣窗嘅時候，佢硬係覺得個氣窗嗰度有人。當佢望真啲咧，佢話係真係有個人影嘅控喺個氣窗嘅外面。而最得人驚嘅係嗰個氣窗外面其實就已經係。即系出边街噶啦，
1: 系嘛？
0: 系啊，已经系凌空，唔会有嗰啲咩花槽位嗰啲剩噶嘛。佢话就系嗰个气窗嘅外面 就已經係跌落街㗎啦嘛。咁佢又好
1: 驚，又要尖叫喎。
0: 佢話佢嗰刻好驚，佢話佢係完全冇著衫就已經衝咗出去。佢話佢見我好驚啊，有個人喺出面啦、啊、咁樣，又係大叫又成。佢話今次就冇暈嘅，純粹就係嚇親啲屋企人。咁佢就覺得事態有啲嚴重啦。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即係真係要落去可能黃大仙嗰度揾啲廟祝啊、聖啊嗰啲去問佢點樣情況咁樣。咁佢話嗰陣時咧就即係叫做問完之後咧，其實咧啲師傅就話：，你去買啲嘢去化寶啦，你去問清楚阿仔究竟呢排緊做咗啲乜嘢嚟咁樣。咁佢就喺度回憶翻佢過往做嘅嗰堆嘢。咁啊，終於醒起咧，原來佢嗰刻就係、是、即係叫做整咗人哋嗰啲蠟燭啦，即係嗰個白蠟燭咁樣。
1: 咁佢有講翻，
0: 佢有講翻出嚟嘅，
1: 講翻出嚟俾佢阿媽聽。
0: 係啊，我有做嗰件咁嘅事咁樣。咁佢話衰仔，
1: 一聽到就知係。係
0: 啊，即肯定出事啦咁樣。咁佢就問佢話：你知唔知邊一户？
1: 嗯，係
0: 啊，你記唔記得邊一户喺邊一度咁樣？咁佢哋咧就即係全家人啦，就一齊就登門謝罪咁樣。咁佢就同人哋就
1: 帶埋佢嘅係咪？
0: 帶埋佢全部人一齊去嘅咁樣。咁啊，因為係即刻噶嘛嗰件事。咁啊就走去 say sorry 啊、剩啊嗰啲咁樣。咁佢話咧，當即係去到人哋嗰度嘅時候，同人哋咁講咗，唔好意思，我個仔之前白驗啊，即係整咗即係你屋企人嗰個白蠟燭啊，唔好意思啊，嗰樣嘢咁樣。咁即係嗰家人都話唉唔緊要啦，小朋友係咁白眼㗎啦，冇事冇事咁樣。佢話唔係呀，佢話都要去即係你屋企人嘅嗰個相前面都要叩下頭啊，要叩個頭要道歉咁樣。咁佢就話吓點解呀，咩事呀咁樣。咁佢都講俾佢聽，佢就啊係呀、啊、有個咁嘅情況咁樣。佢話吓唔係呀嘛咁樣。佢話係呀係呀咁樣。咁佢就講呢，佢話原來呢出現嗰一個嘅半身人啦，同埋喺嗰個即係
1: 氣窗
0: 外面咧，佢話原來咧其實就係前前後後嗰啲頭七嗰啲
1: 日
0: 子，
1: 係
0: 啊，佢就係嗰啲日子嘅時候就出現得更加頻密啦咁樣，咁佢就即係都冇理啦，總之就入咗去裡面。咁佢話咧，佢本人形容翻，佢話咧當佢入去嗰個人嘅屋企，佢話佢跪咗喺佢嗰啲即係相嘅前面嘅時候，咁佢話咧。佢好明顯 feel 到喺相嘅隔離係企咗嗰個人喺度，係
1: feel 到。
0: 佢好明顯 feel 到，因為佢
1: 見到，
0: 因為佢話嗰種監視嘅感覺喺嗰度係超級強烈。
1: 係
0: 係啊，咁佢亦都唔敢亂望啦，佢就係合埋隻眼就係咁喺度，即係
1: 叩頭
0: 啦，係咁喺度道歉，係咁喺度認錯，即係講對唔住，講咩咩物物咁樣講，全部嘢總之就係咁講啦。佢話佢好強烈咁 feel 到嗰個人就係企咗喺嗰個位，喺嗰個相嘅隔離咁樣。咁當佢即係有咁強烈嘅感覺，又 feel 到咁多嘢嘅時間，佢就更加即係誠心啦咁樣。咁佢話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嘅原因，因為驚，因為好誠心。佢話當佢出咗門口嘅時候咧，佢話就冇咗嗰種感覺啦。佢話所有嘅不愉快嘅感覺，令佢覺得有壓迫嘅感覺都消失咗。
1: 係
0: 係啊，咁。亦都自此之後，即係嗰一次之後，佢變乖咗，佢唔敢再搗亂。
1: 經一事，
0: 佢話佢都曳嘅，佢話佢都曳嘅，但佢唔敢再搗亂任何，即係可能喺街坊門口啊，
1: 唔敢搞人哋啲嘢咯，
0: 唔敢搞人哋啲嘢。佢話真係太得人驚啦，嗰個畫面。佢話佢呢一世都唔會忘記係即係嗰個拉開嗰個鐵閘之後嘅嗰個半身嘅人。系我呢世都唔会忘
1: 記。佢几多岁话嗰阵时大概？
0: 嗰阵时已经读紧小学嘅时候。
1: 小学生
0: 系啊，
1: 真系好细个嘅。
0: 即系好白厌啊！佢话嗰阵时，咁当然即系之后其实佢都搬走咗啦。咁亦都即系佢话冇再出现一啲其他奇怪嘅，但系呢一件事就一直都摆咗喺心里面好耐咁样。
1: 有冇试过你屋企或者你本人细路哥嘅时候都有白厌周围搞过一啲嘢之后出咗事？有呢啲靈異事件發生呢，又或者其他年齡組別我哋都歡迎嘅。如果你都有靈異事件經歷過嘅話，又想同我哋分享呢，可以打上嚟35成群002啊，電話 number 1872388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6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和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半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25.88，冇升跌；阿里巴巴117.1，跌7；中芯国际75元，升2.45；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友邦保险71元，跌1.65；建滔集团89.85，升18.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55，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經平均指數報65,416点，升1,392点。港金報40,470元，升39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0.61美元，賣出4,331.8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嘅交通意外系已经清咗场，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系有路面障碍物，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咁就系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慢线咧，系因为有路面障碍物啦，系封闭咗，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接近丁九交汇处。其他隧道嘅情况喺港岛干诺道西西行去西隧入口，近住中区警署至到顺德中心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远。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咧稍为繁忙。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1: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1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3: 我知会带嚟
14: 係雨水啊。
12: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3: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蝶、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18723888，任何嘅灵异故事都欢迎啊，大家有就打电话上嚟啦。电话旁边呢有呢一位听众喺度嘅。Hello， 你好。
1: 你好喂。
0: Hi， 你好啊。
1: 三位主持你好，我姓陈。
0: 陈小姐。
1: 是咁我就想讲返几十年前我读中学去 camp 嘅时候嘅一个故事啦。咁我哋就唔知我都唔记得去边度啦，嗰度海滩而家应该冇咗㗎啦。咁嗰係清明黐埋复活节较长嘅。咁就应该三日两夜，咁去到最 last day 嘅下昼呢，有几个钟呢就自由活动嘅。咁我哋嗰间房啲女仔就分咗两边人啦，一堆就我栽嗰堆啦，另一班就一班啦。咁呢，因为之前我哋已经知道嗰个地方呢，即係我屋企人已经讲过嗰个地方有条村收返，咁就嗰度有啲山坟，有啲呢就冇搬走到嘅，咁就唔好乱咁搞，就去玩呀，即係睇住啦，咁就
2: 告诫过你先。
1: 告诫咗晒啦。咁我哋呢就去沙滩嗰边行下啫，因为佢好似都係一两个钟㗎啫。咁去完之后呢就五点几就返返去个营嗰度集合食饭食完饭，再同啲同学仔玩啲游戏，咁跟住就返房瞓觉。咁阿 Sir 就话啦，九点半呢就照熄灯㗎啦，不过你哋咁加我俾你九点九啦。咁隔篱有个球场嘅，咁 OK。咁我哋又话，唉，都冇啦，你听朝早起身去执嘢，不如都系到九点半领冲晒凉性啊，咁就熄灯瞓觉啦。
0: 嗯。
1: 咁样熄灯，有个女同学咧，细粒啲嘅，突然间弹起身。咁所以我讲埋啲嘢语无伦次，系啲男人语气嚟嘅，好似有少少粗口咁样咁嚟闹咁样讲啦。咁啊，即系大家梗系有啲惊啦。咁我就喺佢对面坐，我即系行过去，一手捉住佢嘅右手。
0: 嗯。
1: 我话。先生你是誰啊？我是誰？我是你同學咯。我說你當然不是我同學啦，叔叔你不要這樣啦，他是不是得罪了你啊？他沒有得罪我。我說那為什麼你會 在這裡的？哦，哇，靚妹你也挺好的東西喎。
0: 即是你發現到夠膽啊。
2: 是啦，是啦，你又真的挺夠膽啊。
1: 喂，因為其實為什麼呢，我哋一熄咗眼灯咧，我哋出边嗰个第一，其实第一我哋好惊噶，一哇九点几熄灯，但其实出边嗰个操场咧有个篮球场噶，原来佢咧反而系十点钟到咧，嗰个篮球场反而会开灯噶，咁去到11、12点，其实都仲有啲光透咗入嚟我哋嗰个瞓嗰个房噶，系啦，所以其实唔系好惊噶，咁大家瞓觉就瞓觉啦，即系又唔会。亂即係我即係我屋企已經加啦，我唔會亂咁粒噏嘢㗎，咁就唔會有啲咩問題啦。咁如果佢咁樣彈起身，咁佢咁樣咁又梗係有人驚㗎啦。咁我就叫我另外兩個 friend 就撳咗佢，我一手就捉住佢，我就問佢啦。咁佢又話其實佢都冇嘢得罪我嘅，我都係住喺呢度附近㗎，以前我住喺呢條村㗎。我話咁做乜事啊？佢話冇嘢，嗱而家呢就清明節啦，我哋呢幾十年冇拜過，冇人拜過㗎啦。哇，點解呀？佢話佢哋搬走曬都冇理我哋，又唔好遷去地度，我哋都冇人拜。我話咁不如咁啊，你放咗我同，既然我同我冇得罪你放咗佢，咁你想點呀？佢話我都係想人哋拜下我哋啫，冇乜特別嘅。我話咁啊好啊，我話但係呢我哋嚟唔到呢度拜你㗎喇喎。佢話咁啊都咁點啊你話。我話咁我喺當天拜你得唔得啊，佢話得。咁
2: 你識咁多呢啲嘢咁叻嘅。
1: 吓我係小小姐喎，你應該記得我係。
0: 我意思
1: 係
0: 佢你咁細個嘅時候就已經識
2: 㗎。
1: 哦，因為我阿婆好細個都教我㗎喇，唔佢唔係㗎，好細個已經講好多呢啲故事俾我聽㗎喇，同埋我
2: 已經會。有啲聽眾唔知嘅。
0: 係。因為你係有祖師爺庇佑嘅陳小姐。
2: 陳小姐個阿嫲係咪阿嫲
1: 定
0: 阿婆
2: 阿婆係叫乜嘢，可唔可以叫神婆啊？
1: 佢我唔算神婆，因為我都唔
0: 係。
2: 學法嘅，係啦係啦。
1: 有少少法嘅弟子啦，下下女弟子啦。咁佢已經教咗我，咁同埋佢都叮囑過嗰度啲地方係咁樣，你哋自己要小心啲。因為我哋以前新界好多村，好多呢啲樹呀嘢㗎嘛。同埋你啲村會楞住後山，係多數都係山墳嚟㗎嘛。咁但因為政府發展要收，就變咗度假村，但亦都唔會係長遠係度假村嘅。即係做住先嘅啫，就之後就再睇下個發展係點啦。咁佢話 即係佢就話你都幾好嘢喎，幾夠膽喎咁。
0: 嗯。
1: 咁我話你即係佢話要拜佢啦，咁我就話咁係當天拜你啦。我話但係我要翻你啲資料嘅喎。佢哦好啊咁，咁我就嗱聲叫個同學，我話快邊度有紙筆快攞嚟。咁我有個同學就好笑，我咁有文化，我今日有紙筆帶起身啦。咁就問翻人哋，
0: okay.
1: 你叫咩名啊？住喺邊度啊？咩啊？咁即係攞翻曬啲資料啦，想要嘅資料問翻曬佢，咁攞翻曬。我話嗱，叔叔。而家落嚟攞翻曬，你就放過佢啦。我哋聽朝都走噶啦，唔該係你，唔該你咁。咁啊，哦，好啦，我走啦。咁啊，咁啊走咁啊，嗰女仔就拍瞓翻。咁啊，大家都好有啲驚。我喂點啊？你搞掂佢啊？呢單嘢，我係啊，我搞掂，我搞掂。因為我哋而家家長都識噶嘛。咁我佢話唔話俾佢聽？我梗唔好啦。而家佢瞓咗，又都去繼續瞓啦。咁啊，聽朝自第二朝自然起身，樣樣如常咁啊，翻屋企。咁到咗翻到去解散嗰個地方，因為我哋其實住喺附近嘅啫嘛。
0: 嗯。
1: 我話俾個，我就同另外兩個同學就話俾個女仔聽，我話其實你琴晚發生咗一件咁嘅事，有個男嘅上咗身，咁咧，但係佢就要求拜翻佢嘅啫，冇嘢噶啦，就俾咗嗰班資料嘅，即係嗰啲資嗰張有資料嘅紙俾佢，我話你話俾阿爸媽聽，去醫治鋪執翻啲嘢去拜人哋啦咁。
2: 係。
1: 因為哦應咗我，點知咧原來佢翻咗去咧就唔想出聲。
2: 唔敢出声，
1: 系唔敢出声。咁点知后屘原来佢就病喎、哦，咁咧就病，咁你佢都睇私家，其实我哋以前一发烧咧就去打针噶啦。咦，嗰啲同学想好快好嘛，本来一打咗针咧就退烧噶啦，系佢的确打咗针退烧，但系佢唔知点解到夜晚食完饭上床瞓咧，佢半夜就醒噶啦。咁咧又黏黏黏又唔知咩，好辛苦啊，咩点样唔啱啊咩咁啦。咁佢阿妈。就即第一次是咁啫，三日药，第二次再去都是咁样唔得。咁跟住佢就问佢个女，佢话你因为知佢去过 cam 啊，就问佢喂你做过啲咩事嚟啊咁。咁佢后屘先讲话，原来咧佢应该有鬼上咗身。咁、但系咧阿陈乜乜咧就俾一张纸，我问晒呢啲话要我翻去话俾你听拜。咁点知咧佢话好惊，唔敢话俾阿妈妈听咧，即系嘅原因就系、是。用乜嘢？下次你哋唔俾我再參加呢啲噶，佢、就唔出聲。咁佢爸媽就即都冇鬧佢。咁啊，第二朝即我唔知佢哋嗰晚可能有冇喺度即係自己自然住喺度同人噏啊，唔好搞我女字嗰類嘢啦。
2: 係，
1: sorry。咁唔好搞我女字啦。咁就嗱聲，
2: 第二日就去買嘢啦，
1: 去醫組買嘢啦。咁點知咧，佢就只係買咗份藍嘅。咁好似咧。咁就走咗，哇！咁谂谂下又唔对路，就走咗我屋企嘅铺头度揾我啦。我咧就唔喺度啦。咁我妈吓，哇！乜搞到咁大镬啊？咁啊，特登叫我哥走翻上屋企挖我落嚟。喂，你讲清楚而家，
2: 你同学妈咪喺度系，
1: 吓同个阿爸阿妈走嚟我哋屋企嗰间铺头揾我啊！搞清楚件事到底系点？你可唔可以详细啲讲啊？咁
2: 系，
1: 咁我话其实咧就。佢哋原來佢哋去玩嘅時候咧，我嗰邊嗰啲就去咗行沙灘，唔好搞人哋啦。佢哋就唔知去咗邊個森林咧，就見到一掛山，零零舍舍一掛嘅啫，好似有鐵絲網圍住嘅。但係佢哋咧就唔怕喎，又喺度玩喎，咁樣啊嘈喧巴閉啊。咁而呢個同學咧，我後屘先從其他同學口中我醒翻嚟咧，佢就唔知做乜嘢，眼光光眼定定，企喺度望住人哋嗰掛山，就望咗好耐。點解咁得意嘅咁喺度？咁之後呢咁、當佢阿爸阿媽嚟問返我，咁我梗係話喂唔得啦，你淨係執份男嘅唔得喎，你要執返人哋祖先啦，同埋人哋有兩公婆㗎嘛，我哋啲資料係有佢兩公婆㗎。咁我就教佢你喺個當天度品返拜返啦。咁佢哋又好驚㗎喎，佢度拜我你鍾意咪行遠啲，即係啲村頭少啲人嘅地方。就拜啦，你即其實下晝你都可以去拜啦，唔使等到三點黃昏日落先太遲啦，咁啊拜啦。咁拜咗之後咧就冇嘢啦。咁咧，我星期一翻，總之假期完啦，我翻到學校咧，阿 Sir 就揾我咯。
2: 係，
1: 咁啊死得好驚啦！喂，陳乜乜王 Sir 揾你啊？我心死啦，因為平時唔好先會俾人揾嘅啫嘛，冇理由㗎。我揾啊，哎呀，阿王 Sir 話，阿陳乜乜。原來你是神婆嚟噶，你點解唔話俾我聽啊？咁精彩！
0: 哦，係八卦啫，佢係
1: 係啊，冇錯。
0: 原來只係八卦、
1: 哎。我都聽到你是神婆嚟噶，原來真有啲咁嘅事，我哋講清楚啲，點解會咁嘅？啊，你又咁夠膽啊，捉住佢嘅手啊，一次，嗰、那個正常。 咁但我梗係唔係好想講囉。
0: 係你咪同返佢講囉阿 Sir, 有啲嘢唔知唔知好過知呀。
2: 咁
0: 我
2: 可以最可以同返阿 Sir 講冇咁多事。
0: 冇咁多事。
1: 你下次叫佢下次去返嗰度去返嗰個山墳度打個圈囉。係啦再去返嗰度囉。唔係喎但學校後屘好似真係唔帶佢嗰度喎。
0: 冇嘅咁你咪同阿 Sir
2: 講。咁樣啦嘛呢單嘢梗係唔再去啦。
0: 啲家長可能都驚。
1: 係啊我話你點知可能原來家長話返俾佢聽有啲咩事。咁但係難得佢又信喎又覺得有啲會唔信㗎嘛。
2: 係。所以嗰個同學其實當時佢發生嗰件事之後佢就瞓著咗啦。佢係由頭到尾都唔知道自己發生過咩事嘅。除咗你哋之後講返俾佢知叫佢返去拜之外。其實佢係斷咗片嘅嗰一段記憶。
1: 係啦係啦因為我唔想嚇親佢。即係佢都係蛇龜細即係膽小嗰啲人嚟㗎啦。咁我估佢係因為喺度睇著人哋個山墳咁人哋見到佢而且佢又細細粒粒啪啪事事嗰挺咁咪揀咗佢囉。
2: ok, 咁之後佢拜完之後除咗阿 Sir 有八卦之後係咪佢都冇事照返返學㗎啦
1: 係啦佢冇事返返學。咁咦俾你一陣我仲想講咩呢係之後咪咁我嘅媽媽嘅淨鬧咗我啦咁我後咪將呢件事就報告返俾我婆婆聽啦咁我仲記得嗰兩個人叫咩名字㗎嘛咁我講俾阿婆聽啦咁後咪阿婆話俾我聽呢原來呢家人呢係我哋識嘅咁佢哋搬走嗰時呢都有嚟講過話呢政府叫佢哋搬咁但係呢佢睇過個新樓呢又好似唔好想安神位如果個山呢鏟咗佢呢又要畀錢去地度整咁就唔想整咁乜都唔理就問我婆好唔好我婆就真係話唔好但係點知其實佢哋嘅心入面有答案佢就想乘機唔理啦諗住走咗佢囉咁、但係佢都真係走咗去囉。係其實嗰個人有講過佢話呢佢哋搬走咗呢就乜都唔理就掉低我哋啦。本來我哋成即係成族人喺度㗎即係好多個歷代祖先㗎。佢話但係呢原來一路投曬胎就剩返佢兩公婆喺度咁樣囉。咁就幾十年冇人拜過佢啦。係啦咁因為亦都咁樣講過之後呢我嗰時係後尾我同我個阿爸媽嚟過呢我就話你哋買一條金銀燒俾佢啦因為佢哋冇錢用好耐㗎啦咁講囉。咁一條金銀就多啲㗎嘛咁我阿婆就話啊 ,ok, 佢其實真係好奇妙佢我哋當時叫佢唔好唔理佢哋即係你或者起咗佢安佢啲廟嗰度得啊因為嗰啲一次過畀錢㗎嘛咁你都唔使理㗎係啊，但係佢都唔要理囉佢但係估唔到因為你哋學校去旅行結果好似都係係解靈還需係靈人求助於我哋即係拜返佢哋燒返多啲錢俾佢咁樣囉
2: 咁算係做一件好事都如果是這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0: 積咗陰德
1: 我沒想這些但我其實剛才妹妹都有問過你不怕我因為我覺得那一刻如果我不幫他我應該沒有一個同學夠膽出手而且他們都不認識
2: 是
1: 這樣咯
2: 所以都 很在有你在這
1: 裡
2: 一個識少少少呢方面知識嘅中學生出手，
0: 係咁都係代表咗少少嘅。
2: 咪好似而家識咁多嘛，我估嚟噶。但係你都有即係、就是、有啲有啲嘢做到咁樣咯，嗰一下喺咪夠膽先咯。
1: 因為如果佢，因為我記得我婆婆講過咧，如果佢長期留喺嗰度，你達唔到嗰個目的咧，佢有啲真係會嬲起上嚟，會攞人哋條命㗎。
0: 哦。
1: 因為我婆婆經歷過有啲事有一兩個故事講過俾我聽都係咁㗎所以佢嗰時講過俾我聽佢遇到點樣幫手點樣做囉。
0: 係。即係啲怨氣積得勁啦就係。
1: 係啦即係佢上嚟其實都係有訴求嘅啫。係。你幫到佢就算啦但如果你都唔肯幫佢咪唔願扯囉。唔願扯搞搞下佢入咗落去嗰度佢會唔走㗎嘛。係。唔走咁一間嗰位男士都唔就掉低個老婆就霸咗我同學嗰個身咁佢慢慢嗰個女仔都會走即係都會死㗎嘛。即係你如果完成咗佢嘅訴求佢條氣係順嘅咁唔會有咩囉。但係其實陰即係啲先人怕我哋洋人大過我哋怕佢嘅其實。
0: 倒返轉都有聽人咁講過。
1: 除非你前世同佢有啲恩怨咁你講返其實都係大家講數嘅啫。
0: 即傾返啱佢。
2: 有機會有聽下你講你阿嫲嗰啲故仔。
0: 其他故仔啦。
1: 其實我講過一個收花鞋嘅第日先啦。
0: 好啊多謝你陳小姐。
2: 多謝你。
0: OK, 好拜拜。 不过呢啲我成日都觉得系有某程度上都系几同你条命有关嘅，即系可能你条命系整定，你会同呢啲嘢个即系交织系比较多啲咧。
2: 即系所谓有啲人嗰个
0: 缘分
2: 体质系比较阴阳体质系嘛，或者有阴阳眼嗰类。
0: 系啊，因为可能陈小姐带俾我哋嘅古仔，可能之前都有即系唔同嘅古仔啦。其实你会睇到就系、是、啊，好似佢去到任何一个位置都有机会会出现一啲相类似嘅经历。
2: 我有听过一个系佢嗰个系啲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嚟嘅，即系隔好远嘅。但我听过翻嚟就系话，佢就系自细有呢种体质啊。
0: 系。
2: 咁但系咧，佢屋企人冇人信佢嘅。咁佢话佢好记得佢小学嘅时候咧，试过半夜去厕所咧，佢系完全感觉到咧。嗰、那個廁所嘅門口喺個梳喺個鏡，即係洗手嗰個位嘅鏡咧，係有個人喺度嘅，即係佢完全 feel 到嘅，但係見唔到係 feel 到嘅。咁佢就唔敢啦，佢就翻去房，即係翻去佢阿爸阿媽間房咧，叫醒佢阿媽，就同佢講話佢驚，可唔可以陪佢去廁所？佢話好記得嗰陣時佢阿媽係同佢講：你大個啦，自己去啦咁樣講。咁佢話佢係好傳統嗰啲家庭，同埋嗰陣時即係啲舊式啲。即系
0: 旧社会，
2: 系啦系啦，咁阿妈就自己去啦咁样。咁佢话佢嗰阵时咧就死都唔去咯，因为佢真系好惊。咁佢话呢啲事咧喺佢细个咧系唔止出现过一次，而佢每一次咧都会同佢阿爸阿妈讲，但系佢话咧。一路到佢大个咧，佢屋企都冇人信过佢，
0: 好惨啊！
2: 同埋都冇带佢咩去睇师傅啊、睇医生，乜都冇。
0: 就唔理。
2: 系啦，咁但系咧，佢话佢好彩咧，就系佢真系 feel 到啫，佢冇见过嘅，但系佢系好肯定。咁佢话到佢大个咧，呢一样嘢咧系冇离开过佢。只不过咧次数咧系变得冇咁频密，即系比佢细个再疏啲。咁我话，但系有时喺街度咧，佢都会有一种咁样嘅感觉咧，佢会点咧？佢话佢会即刻唔行去嗰个地方啦，
0: 转弯
2: 或者佢会试过咧，佢觉得好近，即系佢系突然间 feel 到喺佢前面几步就已经
0: 到啦，
2: 有系啦，有一啲咁样嘅灵体嘅时候咧，佢会咧打侧身或者特登。
0: 即系移开一步
2: 咁咯。咁佢话佢有个家姐嘅，佢家姐咧就半信半疑嘅，由细到大听到佢讲。佢、
0: okay.
2: 话一见到佢有呢啲动作咧，佢家姐都会跟
0: 就 feel 到有啲嘢啦。
2: 系啦，佢家姐知道你一定系有啲嘢，咁佢就会跟住一齐移动咁样咯。
0: OK， 咁啊呢啲都系一啲非精密科学啦，唔信嘅朋友你就当古仔咁听啦。如果你都有灵异故事嘅，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 1872388，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再听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讯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下个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正推动各项优惠措施，港铁将会送出4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并可以免费乘搭多条渡轮航线。政府场地优惠方面，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七一当日将会免费开放，包括球类场地、泳池等，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都会免费开放。至于饮食和消费方面，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多间大型百货公司、食环署4个街市、商机场、科学园、数码港商场等都有不同优惠折扣和礼品。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及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外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个月，罚款近100000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0000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跌8仙；腾讯控股453.2，升6.8。恒生中国企业85.8

0: 86.3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港金报40,470蚊，升3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39美元，卖出4,3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障碍物啦，路面障碍物仍然系未清理噶，慢线受阻，而家大榄隧道嘅丁九入口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系丽业街去观塘道比较多车。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红棉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稍为车多。花园道下行去红棉路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去爱都大厦同埋罗便臣道近住加诺萨医院。咁另外而家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近花园道口。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大坑道去摩顿台是车多，龙尾近利群道。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界限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跟住友爱村对出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日麻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9: 我知会带嚟
10: 係雨水啊。
8: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9: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每次 Madonna 有新歌都会找来当时得令的一些年轻偶像合作的，今次找来 Sabrina Carpenter，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新歌 Bring Your Love。

0: Confession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就好好賣，今次呢就是出第二集 Confession 2， 裡面有這一首新作本周上升對 Hong Kong Top 10的第三位， Madonna Sabrina Carpenter Bring Your Love。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识得抢集啊！
1: 嚟到星期二
0: 6月9日啊，
1: 苏童音乐。
0: 我想话咧，有一个好有趣嘅想法咧，好想喺度分享嘅。因为事完咧，早排咧，屋企讨论开，我妈同我讲，佢系话：喂，你老豆咧下年70大寿啦，通常60大寿啦，咁啊，即系七十又系即系叫整数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跟住我就话70啊，咁要搞大佢啦。因为六十嘅时候冇做过啲咩嘛，咁就諗住搞大佢，咁跟住因为我屋企人佢真係好鍾意同啲朋友联谊，即係打麻雀仔嘅，咁跟住我又最近又有啲同啲朋友讲开，就啊而家好似少咗一啲叫做呢种联谊嘅方法，因为会玩嘅朋友可能都唔係香港啊，係啦，咁大家亦都去到呢个年纪反而冇咁多时间，我中学嘅时候已经学㗎啦，咁你嗰时好多时间㗎嘛，我哋嗰时最兴呢去同我屋企呢话做 project 啦，四个钟都係打牌啦，
1: 係啊，或者係大食会啊，
0: 跟住諗咗个 idea 之后呢，跟住就好快我哋自己各自准备啦，咁
1: 上下㗎啦，
0: 通常都係咁㗎啦，
1: 用半粒钟时间开会可能都冇，
0: 或者又打麻雀又傾咯，會嗰時傾 project 咁樣
1: 合理啊，
0: 咁因為你細個會睇到大人玩，咁你覺得好有趣，究竟玩緊啲咩？咁啲同學大家都會學嘅咁。咁而所以喺我屋企裏面，我咧由細到大已經有呢一種嘅活動出現啦。大時大節一定會有，啲親戚又會玩啦咁。咁我大個咗都有嘅。咁但係就真係你知一玩咧，要以小時計。咁而家你做嘢真係好難嘅，你約啲 friend。你一
1: 兩粒鐘都難啦，
0: 兩粒鐘冇癮㗎嘛，呢啲你真係打四五粒鐘起跳啦，係啦。咁所以而家你好難喎，星期六不如約啲 friend 上嚟玩啦，大家又冇咁嘅耐性又攰啦。
1: 同埋玩啲咩呢？而家玩啲咩都係成一個問題咯，
0: 即
1: 係
0: 我
1: 就係即係除咗打牌。
0: 係啊，但我話如果淨係講打牌都係一樣。
1: 係係係。
0: 咁因為咁我爸爸媽媽退咗休啦，咁又識嗰啲都未嘅未算嘅，咁總之身邊識好多朋友聯誼都會玩啦。咁我屋企久唔久就會有啊，唔係只限星期六日嘅閒日都會有嘅。咁所以而我阿爸最开心系就系玩呢一样嘢咯，佢好容易眼瞓嘅，佢睇戏咧，食完饭咧睇串流平台啦，佢未拣到已经瞓着噶啦，
1: 几好啊，咁唔使闩电视、啊。
0: 但系咧凌晨如果一点钟咧有得打麻雀仔，佢好开心咧，佢系唔使瞓觉都得噶。
1: 咁劲嘅，
2: 咁犀利。
0: 佢同我啲 friend 嗰时真系有得玩，因为又唔够脚，同佢打到凌晨四五点，佢都。
1: 所以打風日子佢又好開心啦。
0: 早排好先好笑啊！我爸媽同啲又係啲朋友咧去旅行，去貴州啦。咁跟住凌晨一點，我 message 我媽諗住揾一啲屋企嘅嘢啦。咁、我諗住預佢第二日覆我嘅，
1: 點知即時覆，
0: 即時覆。跟住話：哇，咁夜你都未瞓嘅，一點幾去旅行？佢話：係啊，你阿爸都仲同啲 friend 又打緊牌。我嚇你去
1: 旅行都打到牌。
0: 佢話：係啊，民宿嗰度有得玩嘅。我你聽朝幾未？我嗰日一點幾 message 佢啦。聽朝7:09集合咯，我你得㗎啦咩咁樣。啊不好自由嘅啲時間，我鍾意幾起身都自己定嘅啫咁樣。
1: 最多咪唔瞓。
0: 因為嗰種聯誼啊，大家一路咁樣呢佢係好鍾意。
1: 好難得嘅。
0: 咁所以頭先即係我平時屋企一嚟就兩台㗎啦，可以即係由八個人喺度玩緊咁啦。咁所以我一聽到話阿爸下年七十大壽，阿媽咁樣講嘅時候，我搞大佢，我就諗起啊，呢咕呢咕新年賽，麻雀大賽，
1: 可以幫奶奶報仇，
0: 係啦，即係嗰種玩法，即係叫做大家坐低玩，跟住唔知啲籌碼冇曬，咁你就換下一個人啊。我就好想咧搞一個，即係仲揾啲好傳統酒樓嗰種咧，有對龍鳳喺度，
1: 系，
0: 然之後咧就係、包咗個場，嗱而家諗法嚟嘅啫，跟住咧就搞一個咁樣嘅麻雀聚會，然後咧就可以即公開招募俾人嚟玩，咁但係唔係所有人都得嘅，即係總之我哋一家四口，我啦、我妹啦、我阿爸同我阿媽，是但一個人相熟嘅人，即係譬如我識你哋，咁、我爸媽未必識你咁先算啦，你哋想嚟都可以，咁就搞一個咁樣嘅活動，我好想有一個好熱鬧，
2: 哇好有趣啊，
0: 嗰個叫咩話？大勝無限翻咁樣，
1: 咁不如索性就喺海
0: 灘。
1: 喺
0: 个海滩度搞，
1: 航晒嗰啲
0: 台出嚟，
1: 着
0: 住嗰
1: 个
0: 中山装，
1: 系啦，
0: 咁但系你做唔到嘛，即系海滩。咁我脑里边系有一个咁样嘅想法，跟住我咧我就好雀跃，咁跟住我
1: 喺三层别墅咯，
0: 咩啊？
1: 三层
0: 唔得噶，你真系一定要系，虽然我明你讲嗰种
1: 一个龙凤大礼堂啦，
0: 即系虽然三层别墅都系好似呢咕呢咕新年财咁啦，又喺出边花园嗰度有几台咁啦，但系我中意嗰种咧，即系我系觉得系好似一个。 proper 嘅 event 咁樣做啊，即係嚟有人招待啦，跟住你有曬 rules 啦，整一個好靚嘅 poster，post 上網會 invite 身邊嘅朋友或者你 whatever 你 private send 出去啦，跟住嚟到你係會有
1: 簽名，
0: 係啦，即係你有好多樣嘢成個配套，你會請人嚟拍低影相，做一個咁樣嘅一件事，
1: 直頭搞場婚禮咁嘅規模啦。
0: 係啦，咁我老豆六月三日咧，所以其實仲有一年嘅時間籌備。我嗰次講完嘅時候好興奮啦，跟住我阿媽直情話：你話俾阿妹聽啦。咁我同我妹講啦，講我妹又冇反應啦，因為我妹對麻雀冇咩興趣啦。
1: 你 book 咗場先啦，係啦，得翻咁少時間，
0: 咪有一年時間。咪其實因為首先
2: 要 book 㗎啦。
0: 我有打個底嘅嗱，我話嗱咁樣嘅，我都可能會問下啲朋友有冇啲相熟知啲地方點樣 book 嗰啲，但係如果真係太貴就唔搞啦。但我幻想到個畫面好有趣就係你為你屋企人按住佢嘅嗜好，去做一個咁樣，同埋嗰個歡樂咧，你係預埋大家身邊嘅親友一齊，即係你嗰件事係。好即係難聽咁樣講嘅，好聚齊人呢成日都係講紅白二事齊㗎嘛，如果你唔刻意去做呢啲聚會嘅話，其實
1: 好難咁樣，
0: 你係唔會見到你身邊嘅朋友啊，或者咁，同埋我係好鍾意見到我啲同學同自己屋企人呢玩得好埋嗰種呢，
2: 或者嗰啲好難先見到嘅親戚呢，即係咩九叔啊咁樣，
0: 係啊九叔咁即係嗰啲呢，係啦係啦，三姨婆啊，八姑姐啊，係啊，七表嫂啊嗰啲，
1: 同埋好正嘅，因為你屋企人又可以同你啲同學都可以好啱傾，不過我諗呢個係共通語言啦，即係始終即係呢啲咁健康嘅活動嚇。即係大家不分年齡地坐埋台就嚟。
0: 咁我覺得都關性格事嘅，即係我爸媽係鍾意同即係對外嘅咁樣。咁所以我有時請啲朋友上嚟，咁佢哋都見有時打邊爐上嚟呢，過年大家玩下啤牌呀、啊、魚蝦蟹嗰啲，即係佢哋好鍾意嗰種熱鬧嘅。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好似做呢件咁樣嘅事係啦，咁我覺得好似幾開心囉。
1: 其實我以前呢，我以前
0: 有冇興趣幫手啊？你哋、
2: 我係幫手睇大家玩咯、
1: 啊。你幫手蹬下腳都好啊，
0: 幫手安排入座啊。
2: 可以呢、這個可以。
0: 著旗袍針下
1: 喺門口嗰度簽名啊。
2: 高級嘅指甲係
1: 啊，
0: 食點心啊。
1: 先生你個請帖咧貴姓啊？你坐幾多號台？嗱，喺呢度簽翻我名先咁樣。
0: 同埋因為我覺得呢件事咧，我話定一個規矩係，只要我哋一家四口 either one 識嘅人都可以嚟咧，我覺得呢啲咁有趣。嘅活動咧，其實你係會吸引咗一啲你識嘅朋友，但係好一你可能冇一個原因或者突然之間唔會約出嚟，但係佢好有興趣，佢會蒲翻頭，跟住你就會傾翻偈見面。我係覺得呢啲係契機嚟嘅，即係最近啲卡咧，我會唔知 post 咗啲 story 之後咧，吸引咗一個我讀大學嘅時候嘅師兄，第一屆嘅啫。嗰時大家都會成日傾偈啊，食宵夜嗰啲。咁但係你畢咗業之後，大家即係各有各自己發展生活啊，行業唔同，你未必 catch 翻。你係需要一啲係好唔關工作啦，好無傷大雅一啲小興趣聚翻頭咧。我覺得呢啲係一啲小契機嚟。
2: 我好鍾意你用呢啲無傷大雅嘅小興趣。
0: 係啊，
1: 同埋你可以搞流水宴咁樣搞。
0: 係啊，我真係係。
1: 即係全日。
0: 要噶，系啦，咁同埋你要有勝負之分嘅，咁當然啦，你有一啲嘅台就譬如輸咗剩翻，大家你就可以留低繼續玩啦。但係你可以觀戰，然後你真係有一個用一啲籌碼，你係會計分，你係有冠軍出嚟嘅。
2: 咁有冇獎品啊？有冇？
0: 未諗到啦，即係我睇下有冇 sponsor 啦。即係你有啲咩你可以你
1: 自費係嘛？話曬都阿爸生日，係咪？
0: 有個蛋糕捧出嚟
1: 咯。哇，
0: 老豆你咪唔贏啊嘛？蛋糕我買咗啦。我會送翻條咩西伯利亞嗰個咩
1: 嗰條筋啊，嗰條筋要搭喺度啊，
0: 或者我唔知啦，即係再諗啦。但我覺得淨係構思呢個過程，我覺得好有趣而真係我知唔容易做嘅，即係你諗 creative 永遠係最開心㗎啦。跟住但係你實際操作啊、規矩啊、人手呢啲全部都係難㗎啦。但係我覺得應該身邊好多朋友相識應該會響應一齊當好似即係搞一個生日會咁囉，其實。但係一個咁樣主題嘅生日會囉。我唔知你有冇去過呢一啲啊？我都未試過
1: 大規模。
2: 跟住我哋一齊去。
0: 可能就係包咗間房㗎啦。
1: 因為呢我以前細個呢搞過一啲嘅生日會嘅，但係冇去到呢種規模啦。但係對於細個嘅我嚟講已經好正㗎啦，即係嗰陣時我媽咧喺我小學嘅時候幫我組織過一個生日會，就係真係請曬幼稚園同埋小學嘅同學一齊嚟我屋企，咁然後咧係有 run down 嘅，即係嗰個 run down 係即係我哋幾多點會做啲乜嘢，玩啲乜嘢遊戲，咁我記得最正咧唔係。生日會嗰個過程啊，最開心嘅過程係 plan 同埋去早一日買禮物嗰個過程啊，我好深刻㗎，因為我生日啦，但每個人都有禮物㗎。
0: 幾好喎、
1: 啊，係嘛？我即係嗰下咧，我去到嗰個玩具城嗰度咧，跟住然後同阿媽一齊揀禮物啦，跟住佢好勁喎，佢個 list 嗱呢個玩具就買俾呢個同學仔，呢、這個禮物咧嗰個同學仔會中意嘅，咁啊
0: 你生日，
1: 係但係我生日啦咁，跟住然後我心入邊諗下諗下啊，點解明明我先係主角，但係個都有禮物收嘅咧？咁嗰下條氣有啲唔係好順啦，跟住最後我夾硬咧要交換自己嗰份生日禮物同人哋同學嗰份禮物咯。即係我唔鍾意我嗰份啊，我要佢嗰份啊，咁樣夾硬要爭返嗰個思維返嚟囉。但係嗰個過程係正嘅，即係你去為自己一齊去籌備一個生日會，即係對於細個嘅我嚟講，同埋你好少有一個機會可以買咁多玩具嘛，喺一日入面、嗯啊、你一個人最多咪買一件玩具，我嗰日買咗十幾件玩具，
0: 好開心啊！
1: 係啊，
0: 就算你
1: 買都開心，
0: 自己都開心噶嘛，
1: 係啊，即係好似有擁有過咁啊，
0: 同埋你有好多方法噶嘛，你可以咧。喺個生活同啲朋友嗱，今日我生日，你識做啦。咁最後你都可以歸自己噶嘛，有時。
1: 但我嗰陣時冇咁做。我點解唔識咧？
2: 我
1: 係咯，點解諗唔到咧？
0: 你咪同啲 friend 講話之後翻學校俾翻你啊嘛。
1: 真係喎，呢一個 work 喎。
0: 但我覺得係啊，即係呢一啲喜慶日子，即係有時即係而家年紀大咗咧，大家忙碌咧，可能你即係咩父親節啊、母親節、阿爸阿媽生日咧，你可能真係先至會叫做花一啲心機送禮物或者諗一啲嘢。咁我係覺得啊。其实佢好鍾意好想做呢件事。
1: 其实你音乐嗰边又已经唔使烦啦，你自己又
0: 我妈已经话啦，你到时要嚟帮老豆打碟啦、
1: 啊，起码都要打翻手小凤姐先啦、
0: 啊，哇！大佬，到时我帮你睇住个场招呼你嘅啲朋友，边搞到啊？
1: 呢啲嘢咪咯，阿妈话我搞掂啦，接待人。
0: 阿妈落场啦，佢根本都唔到啦，系啦。但系我觉得冇啊，即系我一个咁嘅小谂法，即系我唔知道最后会唔会成事，或者仲有好多嘢，即系再谂下各方好有帮手。但希望我呢个想法系会触发到听紧嘅朋友。其实你身边屋企人，你知佢中意啲乜嘢，即系
2: 帮佢搞翻个生日。
0: 其实你搞嘅过程，为咗佢，你见到佢开心，我觉得你都会开心。
1: 你仲有一年时间啊嘛，系嘛？
0: 一年啦，真系
1: 咁啊，啱
0: 差唔多啦。
1: 咁我就
0: 六月生日啊嘛。
1: 你而家講咗，咁我哋每個月追你一次進度，睇下進度去到邊。每個月首先播場未啊？係啦，跟然後send 咗 invitation 未啊？啊，準備咗啲台燈聲未啊？嗰啲啊，你放心、啊。
0: 唔係因為而家外國好興呢啲 party 打麻雀啊，你知唔知？
2: 我咁真係唔知。
0: DJ 打碟喺美國嗰邊好興啊，因為嗰啲後生嗰班咧外國人啊，或者有喺亞嗰邊嘅亞洲人咧，即係又咪有嗰啲咩圖書館 rave 啊，啲點心 rave 啦，嗰邊有麻雀 rave。
1: 正、
0: 啊，聽住 DJ 打碟打麻雀，
1: 其實係當玩 Romical 咁樣嘅，
0: 香港可能好快有啊，所以我好驚一年後咧會貴啊 book 呢場，因為可能到時香港會 hit 啦。
1: 啊 OK，
2: 你快啲 book 定啦而家。
0: 好玩一場啦，係啊，所以今日呢一首歌揀嚟完全就係好切合到我而家嘅狀況，就係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真係好大膽，我覺得呢件事
1: 太大膽，
0: 祝願我希望我做到啦，一年之後。我爸搞到呢個70大壽嘅一個麻雀生日 part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下个月1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和学生半价。7月1日至3日，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日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饮品提供优惠。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廉政公署由今日起1年2日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关重要，香港期望和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啊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红棉路嘅意外啦，都处理好啦。现时花园道落山方向去红棉路方向嘅车龙啦，排到接近花园台。较早前大榄隧道去元朗方向管道内嘅路面障碍物都清理好噶啦，慢线重开翻。现时大榄隧道入元朗方向嘅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慢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 新界區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係比較繁忙嘅，龍尾喺元朗公路近住桃園圍。至於反方向，屯門公路去元朗就近住新墟比較車多，龍尾屯興路。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友愛村。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都比較車多，龍尾騎術學校。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思瑞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的徐国柱爱好君王，是警界三叉戟中的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在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给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记住要幸福啊！

fans 鍾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系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冠军，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是时候 plan 下啦。
1: 冇錯啊，踏入六月呢一個嘅時候呢，其實就好多嘢開始可以 plan 㗎啦。有人可能 plan 緊端午節啊、父親節啦，有人可能已經 plan 緊今年嘅暑假去邊玩，亦都有啲人再望遠啲 plan 緊年尾添啦。不過 plan 乜都好啊，最緊要你要掌握到好多嘅周邊資訊啊。

表妹 Mona 晴天预报，保持住呢一种听日一定会好天嘅态度，迎接不久嘅将来，揾齐你嘅同伴。

年聽過兩首作品呢，先有 Pandora 的《時光之灰》和剛剛有 Spot 的《繁華》，不要再說《繁華》了，將你 plan 好的東西，心裡的願望直率一點說出來。

享呢對女子組合啊 ，GND 嘅訂出去。先睇一節六點新聞報導，轉頭翻嚟有 Elka 嘅出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下个月一号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礼、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和优惠。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41000张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同学生半价。7月1号至3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号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日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和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預計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7月1日就指定菜式或者飲品提供優惠。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向公務員職方提出全體公務員獲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有關決定是經過全面考慮，平衡既定薪酬調整機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經濟狀況、生活費用變動、政府財政狀況、薪酬趨勢調查計算出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公務員職方的要求和公務員士氣。楊何培恩說，過去一年香港經濟錄得增長，生活開支溫和上漲，根據今年薪酬趨勢的調查結果，私營市場的僱員，不論是高中低層僱員，薪酬趨勢淨指標都是正數，政府財政狀況在2025-26 年有所改善，但香港未來發展仍然需要龐大財務承擔，而地緣政局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同日刊憲並即時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附屬法例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沒有增加法例的適用範圍，又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聲明書是適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喺北区嘅交通意外啦。北区新运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呢一段啦，系要全线封闭嘅，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揸车嘅朋友，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至于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九巴路线78号 K 去上水方向的服务啦，是要改道行驶。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公告啦。咁就是北区新运路有交通意外，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全线要封闭。九巴路线78号 K 去上水方向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在大会堂，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

0: 堪忌来回方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去坪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5: 我知道6月11日至12日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
5: 怎
4: 么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看看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6: 有我哋，有正能量。
7: 今天的嘉宾是谭玉英姐姐。
8: 当年是80年代的事，那阵时的儿童节目真的很丰富、我最记得我第一次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我是带着两个小朋友去伦敦那里，他们学揸室内飞机。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卡卡卡。

0: 成，今日呢位嘉宾出骚劳哥啊。
1: 是啊，宾臣，梗系要送一句俾佢，祝佢一帆风顺，越嚟越犀利啦！听住咯，
2: 郑子奇古相当，
0: 你呢句系咪 firm 噶？

0: 日我哋苏颂音乐嘅嘉宾啊，之前我见佢就一班人嚟啦，今日佢自己一个人上嚟啦。咁啊 ，Elka 郑子琪 ，Hello，
1: 系、hey，Hello， 大家好，我系 Elka 郑子琪。
0: 系啦，我哋头先开麦之前咧，就已经估紧个卷轴啦。系、啦，今次就送一卷俾你用你个名啦。
1: 哇，系我估下系应该系中文名系咪啊？
0: 中文名，
1: 中文名，即系嗰啲旗开得胜嗰啲 friend 系咪？
0: 旗开得胜，
2: 佢谂得几好，
0: 佢谂得呢个几好，我哋有送过俾人。应
2: 该做一晚问问定
3: 你想收咩、啊？
0: 你想收乜嘢咁啊？
1: 系啊，好紧张啊！
0: 旗开得胜咧，我哋有送过俾其他人。咁我哋今日拣呢句咧，就因为尽量唔重复自己。咁呢一句咧，我揾翻个 history 应该未送过俾人。
2: 系
1: 哇，
0: 今日送俾 Elka。
1: 好紧张啊！
0: 呢一句啊，嚟咯，
2: 郑子。
0: 旗鼓相当啊！
1: 哦 ，OK 喎，
0: 系 OK 啊，呢个有 feel 啊都，
1: 几好几好。
0: 系旗鼓相当，即系呢个意思，大家应该都会听啊，即系嗰个实力上面同其他可能对手啊或者等等系大家差不多嘅咁，即系都系一个祝愿啊，即系自己 solo 开始出歌嘅时候，即系个成绩上面梗系好啦。希望系啦，
2: 我解读好简单嘅，就系无论团体也好 ，solo 也好，都系咁耀眼，就旗鼓相当。
0: 有心机啊！
2: 翻个底先，即刻
1: 好啊！好啊！
0: 希望你中意呢一个我哋送俾你嘅个人卷轴啊！呢个系
1: 多谢，我会挂喺屋企嘅啦。
0: 好啊，好啊！喂，系即系会唔会呢段时间要宣传啊？各样嘢咧，即系而家自己一个人嘅时候，会有一种寂寞感或者唔习惯要适应咧？
1: 好寂寞啊！因为我觉得咧，以前 LT 嘅时候咧，我系一个唔系好擅长讲嘢嘅人。即係以前嗰啲訪問呢你都會見到係可能係啲主持人要點名叫我要求你講下嘢我先會講嘢。
0: 但你認識你唔係唔擅長。
2: 如果就咁睇嘅話會覺得你係
1: 好多嘢講。
2: 啲嘅係啦
0: 睇情況啦你係。
1: 係嘅我係睇情況嘅但如果一啲好正式嘅訪問嚟講嘅話呢我就係唔係好講嘢。因為我驚我個腦成日撈唔到啊撈唔切啊。跟住然之後就會好驚講錯嘢或者諗唔到嘢講。

0: 咁而家就要一個人真係去
1: 孭曬飛咯，
0: 面對呢個殘酷嘅現實咯。
2: 係啊，所以呢一排宣傳期我都非常之懊惱，
0: 太壓力
2: 係嘛？都係嘅，但係而家去到呢一個 moment， 我覺得自己進步咗㗎。
1: 係
2: 進步咗。
0: 咁啱啦，今日嚟測個驗考個試，遭受兩個男主持嘅租質。
1: 好似 oral 考試咁而家又係咁啦。同埋我之前係可能你會睇定啲，同埋你每次你一開口就係會好重嗰啲，即係搭下嘴啊，追下呢個啊，
2: 氣氛組
1: 冇錯啦，提供一下一啲場外資訊啊，即係嗰種嚟嘅。你
2: 係啦，我哋以前係有分呢個氣氛組同埋資訊組嘅。
1: 係
2: 咁一睇就知我係一個氣氛組嘅最強擔當。
1: 係啦，而家你要做埋資訊組咁解啫。係啦，咁但係即係喺呢段時間頭先講，即係會慢慢適應緊，即係宣傳啊嗰啲咁啦。咁但係佢真係叫進入自己 solo 嘅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其實大概幾時開始去思考啊，去諗呢一啲嘢咧？
2: 其實是要講回我的年頭開始的，那時候剛剛 LT 完約，那我們其實大家都很想會開展一個新的自己喜歡做的方向啦，而我呢那時候就非常迷茫的，連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好，因為那段時間就有很多事情發生，然後剛好就撞回一個認識了很久的朋友，出來吃飯，他就突然間有一晚就問我，他說你要不要試一下 solo 啊？因為原來他其實也有跟我說他自己有計劃一些 project 去做的，所以他就直接問我你有沒有興趣想試一下 solo 的方向啊，跟住我就說蛤我喎我喎
1: 之前真的沒什麼想過的，
2: 在 LT 的時候真的沒有，因為我覺得在 LT 的時候八個人一起玩得很開心啦，跟住即係好依賴咗大家，未係好想踏出嗰個 comfort zone 住。
0: 但係點解反而去到可能即係有人反而佢哋覺得咦你得嘅時候，你會問翻轉嚇我喎？因為喺我嘅印象當中，畢竟 Elka 細細個開始就唱呢個小幸運，
2: 有講，
0: 即係我就會覺得啊，應該係會可以啊，正喎、啊！即係我會以為係咁樣嘅。
2: 其實由細到大我都係一個比較有表演欲嘅小朋友，但係咧，就係唔知點解，可能入咗 LT 之後咧，那個安全感在他們旁邊都很大，即是剛剛好像做訪問的時候又會有些資訊組的人在那裡說話，那我是純粹做氣氛的而已，但是還有我自己是一個偏向沒什麼自信的人、是啦，所以、如果叫我突然要叫你自己一個走出去唱歌，咁我就會好驚囉。
1: 但頭先你講嗰個時間點，譬如即係 LT 休團，我會形容係好似大家一齊幾年之後，大家好似可以 train 咗段時間。
0: One Piece 你想講？
1: 類似嗰啲咧，即係嗰啲
0: 幾年後，
1: 兩年後再見，大家各自修行嘅嗰種狀態，喺嗰個階段，其實你自己思考咗啲乜嘢咧？
2: 哇！思考咗好多嘢，即係我又喺度諗，究竟我自己真係鍾意啲乜嘢呢？我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呢？跟住然之後又會諗我想過嘅生活係啲咩呢？因為嗰段時間呢對於我嚟講係一段超級比較低迷嘅時候啦，有好多事情發生啦，跟住我就陷入咗一個非常非常 emo 嘅狀態啦。係啊，每一日真係喺屋企都唔知做乜，一起身就漫無目的，就係囉，咁純粹係生存囉，我覺得好似對所有嘢都冇乜興趣囉。跟住在那段時間我又要想，即是如果你要行自己的方向，究竟我要做些什麼呢？即是同時間我都有想過要不要繼續做這一行呢？這一行是不是真的適合 Elka 呢？就想了很多這些東西。
1: 有沒有答案的呢？即是在這個 stage 會有這個 stage 的答案，這樣可以
2: 是？我覺得這個答案現在告訴我，我是真的很喜歡唱歌，很喜歡舞台咯。還有我都不是很想即是咁快就放棄我自己喜歡做的東西。同埋就係諗返一開頭我去參加唔同比賽嘅時候，其實我都係想 喺个企喺个舞台上面唱歌，
1: 嗯，
2: 系啊，同埋一开头嘅时候我都冇谂过我会成为女团噶嘛，即系都系想以一个 solo 嘅歌手去话俾人听，因为佢系一个点嘅人啊，咁样。
0: 但系当其时企咗喺嗰个十字路口，有好多嘢都未知道嘅时候，有冇曾经谂过？哦，即系呢一刻我哋就知啦，就知道而家哦 solo 作嘅身份出嚟啦、
2: 嗯。
0: 如果当时企咗喺呢个十字路口，另一个平行时空嘅 Elka 冇选择呢一个路口嘅话，
2: 嗯，
0: 而家嘅你可能你会系想向啲咩方向发展咁样嘅咧？
2: 嗯，我谂我可能会做化妆师。
0: 哦，
2: 又或者去冲咖啡。
0: O、okay, K， 因为呢两样嘢都系你嘅兴趣。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又系比较三分钟热度嘅，系我会好 concern 究竟我做紧嗰样嘢我中唔中意咧。
0: 嗯，
2: 系，所以我又中意化妆，又中意饮咖啡嘅，咁就
0: 试下咯，系啊。不如两样都嚟咯，
2: 系咯，同时间做都得噶嘛。同埋我都有谂过要唔要喺嗰一段时间都筹备紧一啲。自己想出 brand 嘅嘢嘅，
1: 啊，
2: 系啦系啦，但系而家咧就solo 咗先啦。
1: 系，
0: 咁所以喺嗰一刻因为 emo 状态，有好多嘢未知。当你朋友同你讲话啊，有冇考虑solo 啊？算唔算好似一种哦？突然有只手，你喺个海度递只手埋嚟，称咗你上嚟啦。
2: 其实系有噶，因为首先我一直都冇谂过呢个方向啦，咁啊又突然之间咁样点醒咗我嘅时候，我又觉得系，其实我都可以继续去试下咯。
1: 嗯，
2: 即系因为我觉得系 LT 嘅 Elka 未系有好多方面都未被发掘嘅，咁所以又唔系好想放弃底下，我就去咗冲咯。
1: 嗯，其实佢问完你嘅时候，你系即还你已经都应承到佢，定系你都要翻去自己问下自己啲问题先再复佢？
2: 我要问嘅，要问，我都佢嗰阵时问嘅时候，都唔系好确定我自己系唔系真系做到咯。我会惊我自己个能力上会唔会未 ready 去做呢样嘢咧，系、
1: 嗯、
2: 啊，但系经过即系问完自己之后，就觉得啊，系时候要踏出呢个 conversation 咯。我觉得，
0: 同埋系咪有冇可能即系经历咗LT 嗰一转几年时刻喺个过程度睇到学到嘅嘢，更加会谂就系、是、啊，原来条路唔系咁容易可以行得到出嚟噶。
2: 系啊，即系。所以其实因为经过完 LT 呢几年嘅时候，反而会令到我对于我系唔系喺呢一行有啲却步咯，就系、是，
0: 嗯
1: 嗯，
2: 系啦，即系会谂啊，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出嚟做嘅时候，你就要负责好多部分，可能宣传嘅部分又要可能自己要谂啊，歌嘅部分要自己谂啊，自己要中意行啲咩 image 又要谂啊。所以對於我嚟講係有啲困難嘅嗰陣時。
0: O K， 咁啊，去到邊一個 moment 你就覺得好啦，
1: 我應承
0: 都係 O K 嘅，
2: 係嘛？去到我真係見到我而家新公司嘅同事，
1: 嗯，
2: 然之後見到呢一間公司個 vibe 真係好好，
0: 嗯，
2: 係，因為我覺得喺一個工作環境底下，我好首要嘅係個工作效率。同埋开心，
1: 气氛，气氛到嘛，你
2: 系啊，所以我就系好靠 feel 嘅，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呢一班同事，呢一间公司，我相信我哋一齐去努力咯，可以系，
0: okay.
2: 大家都有呢一个心去一齐努力。
1: 系，咁我真系应承咗之后，其实就进入新嘅要思考嘅啦，系，又有一堆
0: 好多嘢谂咗，
1: 系啊，新阶段又有一扎嘢要谂。咁嗰时同公司啊团队大家系咪就系谂紧究竟好啦 ？Elka 而家自己 solo， 我要呈现边一面嘅自己啊？乜嘢音乐风格啊？即系咪呢啲就系跟住要谂嘅嘢啦？
2: 哇，系啊，但系咧，我可以好诚实地讲啦，我系对呢一啲。image 上嘅嘢咧，系冇乜头绪嘅。
1: 嗯，
2: 因为咧，我唔知啊，即系好似感觉上喺 LT 行咗咁耐之后，我会帮我自己定型咗某一个方向。
1: 嗯，
2: 但系有好多方面喺人哋睇翻我嘅时候，又会有唔同睇法。
1: 嗯，
2: 系啊，咁究竟我自己最想呈现啲乜嘢嘅方面俾大家睇咧？ 又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
1: 咁、你收到他们可能同事又好或者身边的人讲他们眼中的你在这段时间、他们会形容你是什么呢？有没有告诉你、即可能他觉得、Elka 你其实都有这些这样的待发掘给大家看，他们有没有讲这些、
2: 我好记得当时即我其中一个经理人呢，他即都是那位朋友啦，他有跟我讲，他说、我好喜欢你个人好真啊。
1: 嗯，
2: 系，跟住我就觉得，嗯，可能系因为我有时个脑咧，即系思考嘅时候，我就冇谂咁多，我就直接讲啊，好多嘢，
1: 系，
2: 系，即系呢一样嘢对于我嚟讲，可能都系一个好处咯。咁会唔会即系行一个最直率少少、比较真实啲嘅 Elka， 就真系完全坦荡荡地俾大家睇晒我嘅一面。好多唔同嘅方向，
0: 因为我自己去观察 Elka， 我觉得好正嘅一样嘢就係即係喺作品度会睇到一个 Elka 啦，即係好认真好、有型嘅 Elka 啦，跟住你去返日常生活啊，你睇佢嗰啲 social media 呢，
1: 係呀，佢首歌嗰啲 behind the scene 同嗰首歌 present 緊嘅
2: 好唔同
0: 嘅距离㗎，係可以用抽象呢两个字形容。
1: 今日我哋去宜兰道拍 TV 咁，
0: 同埋佢
1: 咁就係平时知道嘅你
0: 好会有一个 artist 係攞自己个样整嗰啲咁嘅公仔呢，跟住攞住去影相呢，咁但係呢一个我又好欣赏，即係 Elka 係好肯咁样去玩嘅。
2: 唔係，我覺得我醜嘅樣都係我嘛。
0: 冇咁醜去形容
1: 啦。你講可以，我哋就冇
0: 底先。
1: 我而家行出你個門口啊。
2: 係
0: 啦，
2: 係啦，都係 Elka 嘅一個樣咯。係有時即係我覺得唔知咧，好想俾大家真係睇一個最真實嘅我咯。
0: 嗯嗯。
2: 係，我會好想同可能聽眾啊，我啊 fans 講一個真係屬於最真實 Elka 的故事，同埋好想同佢好似一個朋友咁樣相處
0: 啊，
2: 係啦，所以就坦蕩蕩。
1: 咁因為你都話你會同自己對話噶嘛，咁真係決定咗拍板去做呢件事，去出自己歌行呢個 project 嘅時候，你有冇都同自己有少少自己同自己對話咧？即係承諾啊、目標，即係佢唔使啲好實質嘅，但你都有一啲少少嘅嘢俾自己希望。嗯，好啦，即係短期落學一年兩年，希望 Elka 變成點啊？有冇呢啲嘅嘢俾自己咧？
2: 我反而冇乜點樣諗，因為我一開頭 even 係錄呢首歌同出呢首歌嘅時候，我都係處於一個極度驚恐嘅狀態。
1: 驚恐，
0: 用驚恐去形容。
2: 係啊，我所有嘢都好緊張啦。跟住然之後啊，死啦！我錄音錄得好唔好咧？即每一次，今次錄咗三日音啦，我就每一日都翻到屋企問自己死啦。我今日究竟是錄成點啦，我就會問周邊啊、監製啊、經人意見，我今日錄成點呢，係咪有好多嘢都要更加要再好啲呀，但佢哋話唔使擔心喎，其實你今日已經錄得好好啦，唔好諗咁多啦，即係我就係一個諗好多嘅一個代表啦。
0: 呢個過程當中有冇話去到一刻係開始稍稍覺得自己進入到個狀態，將嗰啲驚恐擺低一啲啦，定係其實到
1: 冇人阻止到你
0: 仍然都係驚恐低咁樣、
2: 我而家開始放返低啲嘅，係因為我覺得喺呢一首歌入面呢，即係我開始會享受呢啲過程囉，即係 even 可能係做訪問啊、錄歌嘅過程啊、拍 MV 嘅過程啊，呢一啲都係我好需要去記錄，喺我個腦海入面記錄低，我就會同自己講唔好咁緊張，即係有時呢你一緊張嘅時候，你好多過程有啲細節你就會唔記得㗎嘛。
0: 嗯，
2: 係，我就會覺得放返輕鬆自己，唔好咁 panic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的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和公务员的士气。杨何培恩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增长是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6 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半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北区新运路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嘅呢一段全线系封闭咗，一带交通繁忙噶，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嘅班次啦，亦都系要改道行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瑞丰花园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沙田路近住丰盛苑。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近中区警署，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喺油站。 路面情况，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噶。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须，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苏红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Elka 郑子琪喺度嘅。咁啊，你嘅第一首个人作品未 firm 啦？呢一首歌个班底以 Hurst 为监制为首啦，其实系点样样筹组翻嚟嘅咧？
1: 一开头咧 ，Hurst 咧就系我嘅经理人介绍嘅，因为本身经理人都会欣赏佢 Hurst 做嘅音乐啦。咁然之后就安排咗我哋三个人嘅一次食饭啦，咁嗰一次食饭咧，纯粹就系普通倾下偈嘅咋，即系分享一下你中意啲咩音乐啊？你中意
2: 听啲咩啊？
1: 系啊系啊，跟住然之后又会中意唱啲咩类型嘅嘢啊？分享完之后咧，就都冇乜结论嘅嗰次系，
0: 即系食下饭倾下偈，
1: 纯粹倾偈嘅啫。但系喺嗰个倾偈嘅过程当中，我觉得啊，我好似同這個監製好像個 fit 挺夾的，即是已經foresee到之後如果合作的話應該是挺舒服的合作的。
0: 你覺得他給到什麼感覺你呢 ?Hurst 是
1: 他一開頭呢他是挺緊張的，是啊，沒什麼好像講每句話都很謹慎的樣，但是然後因為我還謹慎過他一開頭好期待会产生一啲咩嘅新火花，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倾偈个 vibe 又几夹，都系紧紧张张咁样，但系而家唔系噶啦，而家唔系啦，系，跟住就邀请咗佢系做监制咁。
0: 我见佢都有话同你有共同喜好，系 Joey 嗰首《流泪眼望流泪眼》啊，嗰啲系咪都系嗰个 conversation 大家分享嘅时候？
1: 系啊系啊系啊，我谂应该咧，我哋展开真正冇咁紧张嘅话题咧，系喺嗰一晚。完咗食完饭啦，翻到屋企啦，我哋开咗个 group， 跟住就又再 send 一啲大家中意嘅歌啦，咁然之后就发现，咦，原来大家都中意呢首歌，系又系我又系用咗佢嘅 fans，
0: 系
1: 系啊，咁然之后就讲好多咯，即系我以前会点样去睇 Joey 嘅演唱会嘅碟啊，系啦，咁跟住然之后下一次咧就去咗佢 studio 度试音啦，即系试 range 啊各方面啦。咁佢就因为嗰阵时咧，我哋拣咗几首歌俾我试唱嘅，有容祖儿啦，有落日飞车啦，
0: 系，
1: 跟住就佢就系喺落日飞车嘅一首歌入边，觉得你把声原来唱呢一类型嘅嘢都好似几舒服的
2: ，OK，
1: 系因为我可能唱容祖儿嗰类 pop 少少嘅嘢咧，又系有另外一种唔同嘅感觉，但系我哋就喺度讨论紧，究竟第一首歌要俾啲咩嘅感觉人哋睇咧，或者人哋听到咧，我自己会 prefer 一种再比较舒服啲嘅，系啦，会似朋友同你倾偈嘅感觉，系啊，所以就。我哋有呢個 conversation 底下咧，佢就即刻諗到要揾 Daisy 寫。
2: 因為我第一次去聽《未 firm》呢首歌嘅時候，我嗰個驚喜感，我覺得係好大嘅對我嚟講，因為未見過呢一面嘅 Elka， 而我唔知咧會唔會可能你自己本身有時聽歌嘅喜好都會聽一啲 lofi 啲 emo 啲嘅嘢，所以我覺得你好 into 到喺嗰個氛圍當中。
1: 因為我本身都係好中意聽啲 dream pop 少少 lofi
0: 咁跟住就係咪按住咦大家揀到個方向嘅時候，咁佢就同阿 Daisy 去作曲寫一首歌，就 for 呢一個 mood 嘅你啦，咁樣。
1: 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就要講到呢個作詞嘅部分啦。
0: 雷偉樂啦。
1: 係啦，雷偉樂。咁一開頭，我都有同阿 Hurst 講過，即係我想我嘅第一首歌嘅主題咧，係偏向由我自己自身嘅經歷出發多少少嘅。咁因為我相信，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呢啲迷茫嘅時候啦。咁而喺我人生中咧，上年都經歷咗一段好迷茫嘅時候啦，我就好想將呢一個經歷，因為對於我嚟講係好深刻嘅，我會好想將呢啲事情記錄低，成為咗我第一首歌啦。咁我就同佢分享嗰件事係點樣啦。跟住我都有同佢分享，我如果 第一首歌找雷慧乐写会点呢，即大家都有讨论呢样嘢。以前LT 第一首三分甜系雷慧乐写嘅。如果而家我嘅第一首歌都系以雷慧乐嘅角度出发嚟睇 Elka 会系点呢，我会好期待咯。系、所以然之后就找咗雷慧乐写。
3: 但有冇可以简单 share 到？咦，同佢 share 同阿雷慧乐讲，可能上年经历嗰样嘢，大概系关于啲乜嘢嘅咧？
1: 我觉得最发生最大嘅嗰样嘢系我同屋企人闹咗一场好大嘅交。系啦，咁令到我就要处理好多自己生活上嘅嘢啦。系啊，有系咯，事业上啊，究竟生活上啊，屋企上啊，所有嘢突然之间堆埋咗喺同一个时间点。系啦，咁嗰段时间就哇，系而家谂翻起都有啲 sad。
3: 但现实中嘅你嗰段时间，咁你点样度过嗰个阶段咧？即系嗰阵时未有可能呢一首歌作为好似一个出口咁样嘅时候，嗰个嘅你系点样处理咧？
1: 嗰段时间真系靠自己同自己对话倾偈啦，同埋我觉得音乐都真系好神奇。系我听好多唔同嘅歌，所以我都有同雷慧乐分享嗰段时间我会听啲乜嘢歌，或者听啲乜嘢嘅歌手。所以佢都好好啊，即系将某一啲嘅彩蛋放咗喺呢个歌词入边。
3: 系咯，有你个名都喺里面，紫棋探步近咯。
1: 系啊，哇！
3: 呢啲雷慧乐最中意收埋呢啲彩蛋噶啦。
1: 最期待就系呢部分咯。
3: 系啦，佢真系唔声唔声咁样，你睇歌词其实你自己就发现到啦。
1: 慢慢睇多几次就会知道，哦，原来呢度又有放啲唔同嘅嘢落去。
3: 咁其实你一路睇雷慧乐嘅呢份歌词，头先讲有啲唔同嘅彩蛋，你会有一个惊喜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形容就系好似会。想象到 Elka 嗰種自己比較失落啲嘅狀態點樣日復日嘅嗰種咧，咁但係通常詞人好中意喺裏面有啲寄語或者咁樣噶嘛，你自己喺呢份詞當中，你會唔會都有感受到呢種？雷慧樂佢想呢個狀態係咁啦，佢希望 Elka 喺或者唱呢個人或者聽嘅人聽完呢首歌係以一個咩嘅心情繼續落去過生活咧？
1: 我覺得咧，我第一次睇完份詞之後。反而即係感覺上好似好 emo 咁樣啦件事，但係我睇完我係反而會有少少鼓勵咗我自己，即係呢一份詞係有少少鼓勵你要去重新揾翻個出口，點樣去重拾翻自己，相信自己嘅決定，點樣可以靠自己同自己嘅對話去。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又或者是自己的方向。聽完就我不知道，即是很奇怪的那種感覺，那件事那麼 emo， 但是原來很勵志的，其實是。
3: 是啊，即是不需要很直接那些紅日那些，不用那些的，是不是這個最經典例子嘛。
2: 你
3: 認識紅日可，你知道是什麼來的，你
1: 認識
3: 我，是啊，歐瑞強唱的嘛。是啊，就是好像這樣，又有時候很神奇，就是不需要即過分正能量的時候才可以叫療愈到自己。
1: 是啊，同埋聽完之後就又想起那段上年的經歷的我自己怎樣去走回出來了。是啊，所以都是對於我自己來說這首歌是好励志到我自己，所以都系。
3: 同埋我觉得最尾嗰句系几有嘢 deep 嘅，请忘记孝训。咁个孝训系咩？因为平时一般都觉得孝训就好似一个一路自己带住遵守嘅一啲规条，一条绳自己掹住行啦。但系佢同你讲忘记孝训，咁究竟你自己点样去 deep 呢样嘢？
1: 我自己解读系，因为其实我都有同佢分享过，我觉得喺 LT 以前嘅自己咧，我有好多嘢束缚住自己，又或者系俾咗一个框框自己。觉得自己要成为点样嘅人，但系有时候咧，即系行经历完呢啲事之后，我就会觉得唔好谂呢啲嘢咯，即系交俾未来嘅自己同埋自己嚟紧要行嘅经历去定义咯。
2: 可唔可以话系即系咁喺呢个时间，可能有一啲嘅担子或者一啲自己俾自己嘅规条？可以將佢稍稍試下
1: 放低
2: 啲啦，攞走啲啦，咁樣係咪真係舒服啲咧？呢件事情
1: 其實係啊，我覺得我都係一個比較執著嘅人嚟嘅，我會好想知道，譬如可能我今日唔開心，我會想知道我點解唔開心，有啲咩事會令到我唔開心，或者係有啲 系乜嘢 trigger 到我唔开心咧？我以前就会系咁喺度谂咯。
3: 嗯，
1: 但系我发现有时候唔开心系可以无原因噶嘛。
2: 系，
1: 我又系嗰啲瞓醒就冇嘢嘅人嚟、所以我就觉得
3: 早啲瞓咪得咯，早啲瞓，早啲起身，早啲忘记。
2: 我都系咁嘅，成日断啲咁。早你四点几五点啊？
3: 朝早做啦，朝早系晨早瞓。咁因为一路听紧，即系佢里边承载住无论你自己嘅经历啦，嗰、那个内容上系 emo 啦，但系其实喺制作嘅过程，我睇嘅 behind the scene 其实系欢乐、开心、愉快去做音乐呢件事都好紧要噶嘛。其实同 Hers 啊、同 Daisy 啊呢一个组合，你话佢哋系夸夸群不断俾信心你噶嘛？
1: 系佢哋好癫噶，即系每一日咧，佢哇，你今日又唔同咗啦，跟住然之后系咁喺度讲话，哇，你今日录得好好啊，呢、這个好唔需要 mix 啊，直接出。
3: 系啊，佢录得咁好都唔知 tune 啲乜嘢，我
2: 唔系未 firm 啊，劲 firm 啊，
1: 黐线！嗱呢啲就会令到我更加怀疑自己啊！你哋好假，
2: 你当你第一次行入去个录音室，真系录一首属于自己嘅歌，而个歌词亦都讲得咁中你嘅状况，嗰一刻有冇啲毛管动动地嘅 feel 嘅咧？
1: 我一开头第一日錄音咧、我就偏緊張嘅、我自己會吞咗去嗰個 technique 上嘅，係啊，嗰、個思考多少少嘅。但係到第二同第三日咧，就開始慢慢放低嗰種 technique 啦。即係佢哋都有講話啊，唔好理佢嗰啲音啱唔啱啦，最緊要係唱到嗰種情緒，同埋嗰種感覺出嚟。跟住然之後第二三日咧，就開始可以好 into 件事咯。个脑嘅画面都有谂翻嗰阵时发生嘅经历啦，
3: 系
1: 好彩冇喊啫今次，
3: 嗯，
1: 系啊，
3: 同埋我觉得真系呢首歌个 arrangement 系超级出色，好好听，
2: 真系
3: 个 trumpet 啦、啊，嗰啲 strings 啊，嗰啲爵士鼓啊，拣嗰啲呢啲咁，咁呢啲系咪你自己会唔会都有份？咦，听住佢哋去做呢一啲，又参与，即系大家讨论下点样样去走编曲上面。
1: 編曲上面咧就完全好放心交俾 Hers 啦，但系可以分享一下就系我嗰三日嘅录音咧，阿 Hers 都好好嘅，佢每一日哇几咁努力去将呢一首歌編到一个完美嘅位啦，我会形容系完美啦，所以咧我三日嘅录音嘅通都有啲唔同，系、因为可能第一日咧，我录音嘅时候就系跟翻 demo 本身嘅编曲去走啦，就第一日就偏超超地嘅我个感觉，系到第二日咧，嗰段第一段 chorus 之后啦，就开始有好多唔同嘅乐器再加埋嘅时候，我就 feel 到嗰个肉少少肉紧嘅感觉啦，所以就。唱的感觉又不同了、是啦，所以我觉得在声音上现在这个成品呢就真的是三日混剪的一个 version， 不同情绪都有、
3: 是也都被那个编曲带动了，
1: 是啊是啊是啊，
3: 其实个 final mix 你记得第一次听的时候你觉得是怎么样，即是已经哇经历了这么多样东西，集合了这么多日的努力，大家跟着听到 final mix 那一下，
1: 哇！
3: 真系自己歌嘛？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个 final mix 嘅时候，系喺宜兰拍紧 M V。嗰一下咧系有啲感动噶。即系嗰种感动系 ，Oh my God！ 我自己一个人唱完一首歌，
2: 叻叻咁样，
1: 系啦，叻叻，
3: 真系要赞自己叻。
1: 系，同埋，我冇谂过出到嚟个感觉系咁 Elka。即雖然我唔係好解釋到嗰種嘅感覺係啲乜嘢，
3: 但
1: 係
3: 呢個係你嚟。
1: 係啦，我覺得原來都幾代表到我喎，係又係其中一個都幾明嘅一個 Elka 嘅一個路向咯。係啊，
3: 因為我覺得有陣時候，譬如係團出身變solo 作品有陣時候，因為喺團嘅 concept 大家要融合埋一齊嘅 concept， 然後到自己嘅時候，咦我突然之間要諗自己嘅時候，嗰、那個適應期啊，所以你有呢個感覺其實係好好，我覺得
1: 係啊係啊係啊，
3: 係、一聽到啊呢、這個好係我啦咁樣。
1: 係，同埋我就係會感覺到以前 LT 嘅我會比較。唱嘅唱法又同而家有啲唔同，系、可能以前嘅歌会偏 J Rock 少少咁样，所以我用嘅好多真声嘅以前，但系点样喺呢一首歌听完，哇，有啲真假转下嘅，又好似 幾適合我，同埋我都好鍾意唱呢一類㗎喎。
2: 對於你嚟講，未 firm 呢一首歌喺你嘅腦海當中有冇話佢係屬於一個日頭黃昏、夜晚深夜邊一個 moment 嘅歌？點解我會咁問？係因為我第一次喺電台播呢首歌嘅時候，應該係5:30嗰節嚟㗎。我直頭喺直播室，我覺得我望到個夕陽。
3: 哇！
2: 即係你明唔明嗰個？
3: 師兄，你嗰期好攰啊，應該有幻覺。
2: 唔係，我直頭有種哇，我直頭可以收工啦咁樣嘅感覺啊！即係我直頭將自己哇～唔係做緊嘢咁樣嘅 moment， 係啦，係我會有咁嘅 feel 囉。
1: 我自己呢係好鍾意喺深夜凌晨嘅時候聽嘅。
2: 咁係。
1: 因為通常呢啲時候都係 emo 嘅時候嚟㗎啦嘛。
0: 都係。
1: 即係啱啱可能沖完涼瞓上張床，哎呀好攰呀，跟住然之後又喺度開始諗呀，今日發生過啲咩事呀，有啲咩唔開心呀，然之後聽呢首歌嘅時候就會有一種啊好似舒服咗嘅感覺囉。
3: 有種按摩呀，好似。
1: 係呀，幫你
3: 摩按摩。咁頭先都講啦，即係聽返 Mix 嘅時候，就喺宜蘭拍嘅 MV 嘅時候啦，亦都講下個 MV 啦，即係係啦，即係 MV 嘅拍攝過程如何啦，因為見又要挑戰下你唔熟水性嘅船啦、又喺度點藏點隻嘅 mood 嘅 shot 啦，係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場景，咁咪點樣呢今次拍攝嘅？
1: 今次呢咁我哋採用呢一個冇 storyboard 嘅制度嚟拍嘅、一去到就諗住我哋淨係最 firm 嘅嗰樣就係 book 咗間民宿。
3: 系最紧要地方过夜，
2: 其他嘢咧都系未 firm 嘅，
1: 系其他嘢都未 firm 嘅。咁导演过到嚟嘅时候，我哋就谂啊，我哋有啲咩地方可以拍咧？咁啊，导演就喺附近民宿附近度行咗一个圈，佢就话嗯，好似都几多嘢拍啊。咁我哋都唔需要谂定究竟啊，今日要去边，听日要去边，一个好齐整嘅 schedule 啦。咁一開頭拍嘅時候，即係大家一齊行下條街，跟住然之後見到哇棵樹好靚喎，跟住又影下啦，跟住然之後個馬路哇又幾好喎，跟住然之後監製又突然之間，你等我一陣，我今次帶咗一個舊嘢過嚟啦，咁就點知咧佢咧就喺佢個夾度拎咗個板車出嚟，佢話諗住啊唔知用唔用得着㗎，但係拎咗過嚟先啦，咁我覺得好似其實幾好喎。呢、這個板車就伴隨住我成個 MV 都拎住咗，係我自己喺呢一個板車賦予咗佢一個意義啦，即係我就會覺得有好多我坐上嘅板車上面有好多唔同走嘅路向都係我自己決定嘅、所以喺呢個 MV 又好似好表達到嗰一種我唔知道未來要去邊度，但係都係要自己掌控嘅嗰種感覺，
3: 係
1: 啦。咁然之後到第二日就係上咗一架船啦，咁大家都可能知道我係好驚水㗎啦，係
3: 呀
1: 跟住然之後嗰一日上到架船呢，嗰日係大浪到黐呀先，嘩我係雲船浪到真係嘔囉，然之後係要一齊唞咗around半個鐘
2: 先可以開始繼續。
3: 其實雲船浪蛙都幾好拍啊，嗰、那個
2: 都係
3: 嗰、那個趴喺度
2: 都好有 mood 啦，係嘛？
1: 係啊，
3: 嗰種 mood
1: 但就有一種病樣咯，跟住嗰一下咧，我係瞓咗喺個喺個凳度啦，然之後我就諗住，唉死啦！死啦！而家我唔舒服，但系我而家个状态未系好拍到住，会唔会好阻大家时间呢？点、知呢一个时候，啊导演就行出嚟，唔好意思啊，我需要休息15分钟。
3: 佢都
2: 咁证明真系好大浪，
3: 真系大浪，
2: 真系好大浪，
3: 系真系唔关你事啊！呢单嘢
1: 系，跟住我就话 OK， 我放心啦，大家一齐休息一阵先。挺有趣的我覺得這個
3: 咁所以呢剛才有聽到呢其實是很 firm 的每一樣東西都即是整個製作知道現在慢慢找到自己的方向亦都做了 Elka 第一首個人作品未 firm 了咁加油啦今天多謝你 Elka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你出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 Lolly Talk 嘅呢一首作品啦，二人限定故事，亦都祝福 Elka 开展佢嘅新一页。即系同佢一时间喺骚动音乐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朝行程。较早时在行程期间，习近平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金正恩就说，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5座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被列入名单的阿里巴巴指，美国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基提首先同你跟进北区新运路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游泳池这段是全线封闭了的，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九巴78号 K 去上水方向的班次亦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瑞丰花园的意外清了场，而家主要是丰盛苑至到近住水泉澳村这段是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会场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 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比较多车，龙尾是排到去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介乎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这一段是比较多车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係较早时啦，北区新运路嘅意外係已经处理好㗎啦。去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至到粉岭泳池之间嘅全线係解封，一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九巴路线78号 K 去上水方向嘅服务啦，亦都係陆续回复正常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最强。你好，我是 Albert， 我哋继续越讲越普通。越呢就是粤语的越，普通呢普通话。普通话呢变成咗好普通㗎啦，因为尤其喺香港又好，进入内地更加啦，就算你喺广东呢大多都讲普通话。好啦，譬如话你而家呢啱啱喺个钟数下七至八，系咪在途中呀，啱啱放工系咪呀，放工佢唔讲放工嘅。普通话讲下班。咁又或者如果系当更点讲呢，当更就值班。最多呢就系、是、我哋讲 OT 又系咁好惨 OT。加班喎。咁最好呢就聽到嗰啲叫做有糧出喎，出糧喎。我哋講出糧呢佢哋唔講出糧嘅。佢哋講喂發工資。如果有花紅就最好啦。普通話叫做獎金啫。點先有獎金呢喎，俾心機做嘢囉。用心就 ok。因為你用心做嘢呢件事就一定搞掂。弄好了。弄好未呀，最緊要一樣嘢，成功呢就要真的俾心機，成功需苦干。 Alan Tam

功需苦干。我哋好得意嘅，我哋香港人就好巴闭嘅，讲就讲广东话，但系翻学咧就写书面语，书面语咧就同普通话咧就最接近啦。咁诶，当然调翻转讲普通话嘅朋友喺香港生活，学下我哋啲广东话啦，好全神噶。讲起落雨担遮咧，阿遮呢样嘢咧就好多种，而家有新啲嘅，譬如我哋讲缩骨遮，缩骨遮普通话点讲嘅？原来叫做折叠伞啊。伞就即是遮啦，折叠明晒啦，缩骨遮即是折叠伞，令我想起超时空要塞的那个卡通片，里面有一只歌叫做伞之中，即是遮下面，唱歌的是土井美佳。

超時空要塞，我想很多人都會看這個卡通片長大。我裡面有一首歌叫做山之中，講起落雨呢，我們廣東話多了，落雨嘛，他們普通話不講落雨，下雨就行了，下雨。如果講倒水呢，你明白嗎？倒水就是落大雨的意思嘛，下大雨就是倒水了。再勁一點呢，我們廣東話仲勁，叫做落狗屎。其實英文都有的，英文叫做 raining cats and dogs， 即是貓啊狗啊在天上跌下來，那你想想雨大到多緊要呢。那落雨的時候呢，最好我們就換回對水鞋啦，小朋友都是，哎呀媽咪啊，整濕隻腳啊，換回水鞋啦。水鞋佢唔叫水鞋，叫雨鞋，或者雨靴都得，名牌雨靴咁啊，喺雨中漫步。曾路德唱嘅歌叫做《雨中行》。

啊，呢啲音乐都好似落雨咁噶，叮咚叮咚咁样，轻轻盈盈嘅雨中行，唱歌计曾鲁达。因为讲起着水鞋啊，头先讲雨靴啊，讲起着鞋咧，我谂大家而家最多着嘅系波鞋咯，吓、啊，潮鞋吓、啊，球鞋。咁就明啦，打波用噶嘛，嗰啲唔叫波嘅，波系英文嚟嘅。咁如果女士着嗰啲叫做高踭鞋嘅，点咧嗬？佢就叫做高跟鞋啊嘛，高跟二鞋。啊，不过我想问下你，你知唔知道懒佬鞋系咩嚟嘅？懒佬咧即系好懒嘅人啊，个男嘅佬即系男人啊。懒佬鞋意思即系话咧，唔需要绑鞋带嘅鞋咧，一穿落去就叫懒佬鞋。原来普通话都有嘅，佢叫懒汉鞋啊，咁就明啦，咁就唔使绑鞋带。另外有一样嘢咧，如果你喺屋企啊，或者去沙滩啊咁咧，喂，我哋踏对胶拖啦吓，胶拖点讲咧？原来普通话咧就叫做塑胶拖鞋。咦，原来咧个拖字咧，普通话都系用嘅拖鞋啊，真系有拖鞋呢样嘢嘅。原来咧，塑胶拖鞋就系胶拖啦。不过喂，一阵间去饮，你唔好踏对拖鞋咁失礼人啊。咁啊，着咩啦吓？我就着对蓝色嘅鲸皮鞋去。鲸系一种好似鹿咁样嘅动物嚟噶嘛，用佢嘅皮做嘅鞋咯。英文就好简单，名曲一首《Blue Suede Shoes》，Elvis Presley 猫王，蓝色嘅鲸皮鞋。

0: 佢就係貓王嘅 Elvis Presley Blue Suede Shoes 藍色嘅驚皮鞋。不過著呢對鞋咧就去飲就啱啫。但係如果你要走得快咧，即係俗語叫做走佬啊嘛，或叫做著草啊嘛，我哋。因為點解咧？因為以前古代咧，啲人如果要輕盈要走得快咧，嚇就著對草鞋。草鞋咧就輕便啦，而且咧行路冇聲，你走咗都唔知啊嘛。咁啊，當然普通話咧就文雅啲啦，叫做跑路。張明敏嘅歌，佢話：我爸爸都有隻草鞋，擺喺鞋櫃上邊，懷念著佢。爸爸的草鞋，
1: 爸爸有雙草鞋，搁在鞋櫃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我。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之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昨日中午前开始停电，今朝完成抢修之后，中电和水务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经恢复供电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屋苑电力装置都较容易故障，可能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稍后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当中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咁就是广东道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虽然冇明显挤塞，经过都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繁忙。至于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接近屯兴路。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啦，喺葵涌嘅和宜合道系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晚上九点半直至听朝啦六点，去昌荣路方向近住达利中心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九龙塘嘅龙翔道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一点直至朝早五点半，去观塘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大厦至到思瑞桥底部分行车线都会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8: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7: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Remember me。
5: 童年
6: 遗忘，
5: 自豪嘅事
6: 遗忘，
5: 自己嘅婚礼
6: 遗忘，
5: 仔女出世嘅画面
6: 遗忘，
5: 爱人
6: 遗忘，
5: 连自己嘅名字
6: 统统都遗忘。
5: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6: 星期四晚10点半，港台电视30日。
7: 欧瑞强，
8: 今日我哋继续越讲越普通嘅粤语嘅粤，普通就普通话咁解。诶，饮宴咧，譬如话你去餐馆食嘢咁啊，几时啊？哇，喺猛咁喺度讲前边嘅佢哋两个点样认识啊？一路哇讲到成9点半啦，都未有嘢食，好肚饿，快啲起菜啦，得唔得啊？因为讲起菜咧，讲普通话就唔会讲词菜吓，冇人咁讲嘅，你讲上菜就得啦吓。因为即系等于咧，我哋以前细个都系嘅，喺屋企食饭，咁已经系煮好晒噶啦。咁但系一定要等咧，就最重要嘅爸爸咧翻嚟食饭，但系佢未出现，咁啊真系等到咧就真系发晒毛。诶，你谂下要发毛要几耐时间咧？咁我哋广东人咧就讲，唉，真系发毛。咁如果系外省人咧，佢就话系长毛啊！而且以前我哋细个咧，你又去放学之后去玩，玩到过晒笼咧，翻嚟已经食完饭啦，咁咪会留翻啲餸味俾你啦吓。餸味又叫咩咧？我哋又叫做冷饭菜汁啦吓。普通话点讲噶？残羹剩饭。哇！无论如何，一见到呢啲残羹剩饭咧，我谂起一只歌。一定要等佢翻嚟啦，我哋嘅爹哋大人，爸爸嚟噶嘛，陈百强唱等。

慢羹正饭啊，即系冷饭菜汁。OK， 讲起即系送尾咧，饭尾又点咧？即系咩意思咧？即系食饭食到个底嗰度，哇！你剩翻咧个底嗰度黐住啲饭，嗰啲系咩嚟？嗰啲叫饭焦啊嘛，哇！咁普通话点讲咧？叫做锅巴嘛。咁讲起食饭咧，我哋经常喺工作忙碌嘅时候，晏昼尤其是。整个碟头饭嚟食下啦，啊，即系嗰啲豆腐火腩饭啊，啊，叉鸡饭啊嗰啲。碟头饭普通话点讲？系叫做份儿饭啊，哇，几文雅，你自己一份啊嘛，所以叫做份儿饭。Eric Carmen， all by myself， 我自己食我自己嘅碟头饭。

Rick Carmen 嘅 All by myself， 我一個人食飯咋，聽起上嚟有啲少少慘情咁。普通話就叫做份兒飯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食西餐啊，好嘛？西餐都好多種嘅，不過所有西餐咧，似乎都有有啲頭盤先嘅。咁沙律我哋就叫沙律，沙律其實肯定就知道係譯音嚟啦，因為原本咧就是 salad 啊，沙律就直譯嘅。咁究竟普通話點講沙律嘅咧？都係直譯，係講沙拉、沙拉、沙律啦。咁如果鮮果沙律咧，就係 salad de fruits 啊，用法文講咧就係小野麗莎鮮果沙律。

其实我同小野丽莎嘅 salad fruits 鲜果沙律啊，一个法文嘅轻松嘅 bossa nova 歌曲。好啦，咁食开西餐，食完咯噃，整啲甜品嚟，雪糕啦，我中意食雪糕，冰淇淋啊嘛。咁但系咧，我今日嘅民歌味道咧，好地中海式嘅民歌味道啊，因为当年我去完地中海翻嚟咧，就作咗呢一首歌。歌名就叫做眼睛吃冰淇淋，我咪真係冇食雪糕啊，不过我对眼见到嘅嘢啊，唔想多讲啦，你明啦，即係喺地中海几多眼睛吃冰淇淋嘅事情呢，尤其是喺海滩添。今日嘅民歌味道就叫做眼睛吃冰淇淋。50年珍藏民歌味道。

好开心嘅，咁啊，即系喺咁好嘅天气，有咁好嘅景象，喺爱琴海嗰度游水。那个名咧就系轻松愉快嘅，叫做眼睛吃冰淇淋。跟住落嚟，我哋都系啲甜品未意犹未尽啊，大家都会有噶啦。譬如话，我哋整翻杯忌廉梳打啦，好嘛？我哋香港人叫忌廉梳打，咁啊，随时可以一樽樽叫又得。忌廉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又系直译英文嘅，叫做。cream 啊嘛吓，译音嚟嘅。究竟普通话忌廉系咩咧？嗬，奶油就即系 cream， 即系忌廉啦。cream soda 咧，soda 咧就又系直译嘅，即系梳打水啊嘛 ，soda。咁所以忌廉梳打咧就系、是、普通话梳打水点讲咧？佢哋都系直译，不过唔系叫梳打水，叫做苏打水，苏联个苏啊，苏打水。所以咧，我哋整一杯奶油苏打水饮下咧。戴韵慧同我哋回顾下小时候饮忌廉苏打嗰种感觉。我系小忌廉，卡通片嘅名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话，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话好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好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能够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听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荃湾中心一期五座大厦昨日中午前开始停电，今朝早完成抢修之后，中电和水务署表示，今日中午之前已经恢复供电和供水。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屋苑电力装置都比较容易故障，可能和天雨等有关，呼吁法团和物管公司做好检查。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正式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将会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1级，澳门吹北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这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和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晚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提醒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油田东路，亦即是元朗港铁站对开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楚一阵了，车龙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开，亦都影响到博爱交汇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较早前广东道旺角方向近住会场道的意外清场了，交通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一些特别的封路措施了。在湾仔的黄泥涌合天桥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嚟緊10点直至听朝5点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另外听朝港珠澳大桥是会有应急演练，由听朝的5点直至朝早8点去珠海和澳门方向部分的行车线或者全线是会分时段封闭，当中由听朝的6点直至朝早6点半去珠海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就是由听朝6点至到6点半去珠海和澳门方向会全线封闭。期间封路在封路期间，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亦即是金巴的服务是会受到影响的，旅客记得留意翻和提早出门，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和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方向观塘。

0: 做好熱身可以游水啦。
1: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0: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他他他，今个星期五纪念日嘉宾有徐嘉晴。
3: 入咗行之后，以为签个公司就系万能嘅，原来唔系啦。
4: 其实好多外界嘅人都系咁谂嘅，
3: 可能喺街度突然间有声，
5: 我想签你啊咁样嗰啲。
3: 系啦，或者参加
4: 嗰场好有体会啊 ，Sammy 好有体会噶。
5: 系啊，我体会唔使讲啦，
3: 已经好有段古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

0: 浅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呢几日特别多朋友话保重身体啊，因为周围都系好多细菌啦，仲有天气变化，又冻又热啊，又冷气间，又跟住出到去又好热，都系好容易令我哋病嘅。我要申诉一下先啊！唉，方死蚀底咁样，有少少喉咙敏感啊！如果突然间讲讲下说话，我咳咗咪咧，表示我系真系要咳啦。希望唔会发生啦，但系申报咗先啦。希望你如果真系发生啲咁唔开心嘅事，因为唔好听嘛，咁样咳，希望你多多包容啦。病人好多都会食药噶啦，食啲成药啦，尤其是感冒药啊、消炎药，都会带嚟一啲令我哋睡意纷纷嘅感觉。咁啊，真系唔可以揸车啊，唔可以操作啲机器嘅。但系听歌朦胧啲都可以嘅。

0: 迷幻感都是他们擅长的，因为他们当年所走的音乐路线就被形容为 psychedelic rock 迷幻摇摆。60年代在英国组成的 Procol Harum， 这首歌就来有60年的歌龄了。纵使这首歌所讲的故事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但是充满了时间、地点、有主角同埋所有情节都喺度嘅，所以虽然係好朦胧嘅 The White Shade of Pale， 但係其实情节就好清晰嘅。对 Procol Harum 佢哋喺被访问问呢首歌嘅时候话，点解呢首歌会可以风行咁多年嘅咧？佢哋话，哦，可能係歌词，因为好多歌都係歌词会好优美有押韵啊，但係喺句与句之间可能都真係冇乜连贯感，只係一句一句的歌词，但是这首歌他们很有信心是充满了画面的。这首歌背后当然是画面，因为是一套电影，电影是叫做 Unchained， 所以主题曲都是有个 Unchained 这个字的。
1: Oh my love, my darling, I've

呢个金桑子离开我哋已经有40年啦，佢有个美誉叫做英国 Frank Sinatra， 就表示都系同 Frank Sinatra 平衡地位嘅。不过好可惜佢系比较短寿啦，50几岁离开我哋啦。Mr. Matt Monro 呢首 Unchained Melody 绝对难唔到佢，虽然已经有好多好多好著名歌手都演绎咗啦。咁唔止一次讲过呢一首歌，歌名叫 Unchained Melody， 但系其实在歌詞裏面沒有 Unchained 這個字，但是要配合那套電影 Unchained， 所以呢將這首裡面的情歌當然要加上 Unchained， 可以收到宣傳效果嘛。形容是監獄裡面一些囚友為了打發時間在那裡胡思亂想也好，思潮想後也好，甚至很多思維都是在失去了自由之後所湧出來的 Unchained Melody。家私啊、首饰啊、衣服都系有仿古啊，咁音乐当然都有仿古啊。好年轻嘅佢，好中意唱呢啲仿古歌嘅。

虽然仿古啦，但系都系保留住佢呢一种懒洋洋嘅唱腔嘅。美国嘅歌手兼演员 Lana Del Rey 今年只系40岁，成名咗有成20年咁多噶啦。原曲话挑战前辈啊，1951年 Mr. Tony Bennett 原唱嘅 Blue Velvet。在过去咁多年，当然有好多成功版本啦。咁另一个成功版本就是 Bobby Winton 嘅1963年版啦。今晚听系 Lana Del Rey 嘅 Blue Velvet。前辈要出动啦，呢位前辈佢唱咩歌都可以有自己嘅风格，因为佢系位出色嘅歌手啦，出色嘅演员啦。咁对于投入一首歌，佢系比别人多一啲思维啦，创造到自己嘅风格嘅。讲咁耐就系呢位正能量歌手。实在是很熟悉的前奏，因为真的很多歌手唱过的。影坛和乐坛他都是被称做大姐大的 Bette Midler。

聽過好耐，現實生活真係唔好有 fever， 唔好發燒啊！但係呢首《愛到發燒》真係好出名嘅，所有跳舞叻嗰啲歌手喺台上面演繹呢首歌都係好能夠發揮佢哋啲音樂感啦，仲有嗰啲好騷味啦。咁呢個版本可以幻想到 Bette Midler 唱嘅時候，一定都係好多舞台嘅功架啦。另一個我哋喜歡嘅版本當然就係 Mr. Elvis Presley 啦，佢嗰種咁吸引、咁 sexy 嘅外貌，再加上聲線唱 Fever， 真係迷到好多人嘅一首好 passionate 嘅 Fever。佢俾人感覺係一個好強嘅女性，但係其實佢話佢好冇自信嘅。

1992年佢同拍档 Dave Stewart 分开，唔再系 Wolfmix 嘅时候，有呢一张第一张嘅个人 single 叫做 Why Annie Lennox。当时我冇信心，怀疑自己系咪真系一个好选择啦？冇咗咁多年嘅好拍档 Dave Stewart， 自己系咪真系掂噶啦？所以不断喺度怀疑自己，怀疑人生。结果证实好成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处理宏福苑相关事项，俾人印象系认真。包括上个月已经举行两次简介会，亦讲述各业主关心嘅议题，包括法团嘅账目、维修基金等，亦会由听日起退还大维修基金余款同预缴嘅管理费。他的要求是依法办事，尽量处理好相关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出适切协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說不預測事態怎樣發展。電影製作人商人黃百鳴早前被裁定內幕交易罪成，被判囚五個月，罰款近10萬元，並需要向證監會支付大約37萬作調查費用。裁判官批准黃百鳴保釋，等候上訴。裁判官高伟雄表示，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是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列入军工关联企业名单，这份名单不意味真正制裁相关中国企业，但是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同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一贯反对，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强调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相继发声明回应，阿里巴巴说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依据，是一个错误，强调公司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批评美方的做法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若明康德就说将会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和纠正美方的错误认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 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灵魂都俾埋你啦。全

0: 最好 demo 嘅音乐部分之后咧，监制叫黄伯翻去试下填词嘅，填完虽然冇采用到，但系就表达咗佢过往一年对于自己做歌手嘅想法，希望以最真实嘅灵魂与乐迷接通。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浅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星期二晚上八点十七过少少，我大步揽过咗一半。头先我系预先已经报咗案先啦，有少少喉咙敏感啊，跟住突然间有啲突发事咧，要闩麦，好彩到而家都未洗住嘅。明天天气几好，因为我哋落雨啊、黑雨啊、雷暴警告啊，过去呢几天都不断喺我哋天气报告里面会提及噶啦。但系嚟紧听日天气应该唔错，仲系几凉下，最低气温摄氏23度，日间仲会有阳光添嘅。近年有一位我哋嘅前辈咧，佢系我识佢嘅时候系好严肃噶，我估唔到佢而家竟然成为一个大家见到佢都会好想同佢打招呼啦，甚至同佢系好亲近啦，会叫佢做呢个名字叫做 Only You 啊。

爱盛气呢一首歌，仲系盛气嘉燕歌，因为佢有个绰号叫做 Only You。点样提起佢咧？因为啊，谂翻起初出入电台40几年前咧，曾经有机会跟阿嘉燕哥听过粤曲嘅，听下啲技巧啊，听下啲初入门嗰啲知识。咁结果当然就系上唔掂啲堂啦，因为好好奇，我中意听英文歌嘛，嗰阵听下粤曲系点啦。我屋企听粤曲嘅，但我想识多啲嘅，知多啲啊。咁咁好啦，嗰时嘉燕哥喺港台咯，就俾我哋啲新丁啦，去介绍一下粤剧、粤曲系究竟系咩回事啦。哇，好深啊，嗰啲比睇五线谱仲难啊，所以结果都系学唔上啦，继续做听众得啦。但系估唔到好多年之后，呢位当年喺讲课嘅时候好严肃嘅大老官啊，嘉燕哥而家成为一个开心果，真系见到佢就会好开心噶啦。亦都希望佢同阿姐好似呢首歌歌名咁样，一路一路都系咁开心。

睇歌名就以为祝福啲情侣啊，或者系新结婚嘅 couple 啦 ，Happy Ever After。其实内里意义系深一重嘅，系 Julia Fordham 向 Mr. Nelson Mandela 致敬嘅作品，因为受到佢喺狱中嘅挣扎故事所启发嘅 Happy Ever After。咁其实 Beyond 嘅 Armani 都系有呢一种感觉嘅。Happy Ever After 好似系将来嘅事，佢就鼓吹唔使谂咁远噶啦，最紧系活好当下。上紧瑜伽堂嘅时候，有灵感写咗呢首 Living in the Moment。

Jason Mraz 表示佢最滿意嘅作品都係喺佢上瑜伽堂嘅時候有靈感嘅。咁大家以為佢一路上堂梗係好多嘢胡思亂想啦。佢調轉佢話其實係上瑜伽堂嘅時候清空咗思想，只係關注於當下同埋身邊嘅互動，但係反而有更加多靈感俾到佢寫呢啲咁清嘅歌啦。Living in the moment， 我都上過瑜伽堂嘅。但是很初歌上的时候就是挂着听老师讲怎样摆动作呼吸，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清空思想，思想是非常之复杂，怕做不到动作。

90年代其中一对超级的 boy band Take That， 主掌是 Gary Barlow， 也是这首歌的作者。他说15岁的时候写了这首 Puppy Love 的 A Million Love Songs， 当时好熱誠咁樣將呢首歌嘅 demo 拎去唔同嘅唱片公司，結果當然都係冇人錄用啦，仲係當住佢面掉咗佢添啊！但係成咗名變咗 Take That 嘅成員之後咧，呢首歌就係自己唱片公司即係攬翻住嘅 A Million Love Songs。

细细个都觉得佢好有深度嘅，无论系思想啦，同埋佢嘅表现都系嘅。比同年龄嘅嗰啲少女演员咧，佢真系有深度好多。Christina Aguilera Beautiful 唔系叫我哋自恋，而系叫我哋去欣赏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美丽嘅一面嘅，千祈唔好低贬自己啊！

呢、這个现场版实在好精彩啊！真系唔敢打扰大师，但系都想讲一讲。哇！足足有半个世纪前啊，当时 Eric Clapton 写呢一首歌俾佢当时嘅女朋友，亦系个太太 Patty， 大家一齐去装扮去约会，见到太太或者系当时嘅女朋友装扮完之后咧，佢真系惊为天人，不禁慨叹 Wonderful Tonight。日后呢首歌亦都成为好多婚礼嘅经常会听到歌。形容新娘出场嘅时候咩 ？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在北京会见由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率领的银行工会访京代表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人民银行行长潘功成亦同代表团会面。代表团同中证监就内地同香港经济金融形势、深化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巩固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议题交流，并同人民银行就宏观经济形势、深化内地同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合作、加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等议题交流。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的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有传媒提问说，日方表示将会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说，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强调是不可能得逞。另外，針對日飛擅自宣布啟動中國台灣島以東海域劃界談判，張曉剛說，外交部已經多次展明堅決反對的嚴正立場，他敦促日飛立即停止非法侵權挑釁行徑，強調如果一意孤行只會求隨得隨，中方將會以堅決有力的行動舉措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5: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4: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5: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4: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5: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4: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5: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嚟
8: 係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拼命抽丝剥茧地去諗，都諗唔出点解佢会当场转身就走。继我话唔使諗咁多嘅，唔需要将朋友嘅心思搞得咁清楚，因为我可能连佢自己都搞唔清楚。嗱，如果佢已经被困喺情绪当中，咁样你就千祈千祈唔好将自己嘅情绪都夹杂埋落去，否则事情只会更复杂嘅啫。

有时在一段关系里面，对方的一些负面反应不需要那么上心的，不需要将对方的心思搞得那么清楚，因为很可能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如果他已经被困在情绪里面的话，这样你就千祈千祈不要将自己

嘅情绪都夹杂埋落去，否则会令到事情更复杂嘅啫。嗱，如果佢已经将自己孤立成为一座岛嘅话，咁样你最好将自己变成一道桥，仲要系一道安静嘅小桥。咁样，当佢转过身嚟嘅时候，先至有可以行嘅路啊嘛。

苏永康，情来自有方。仲有陈洁仪，等了又等。开始咗今日2026年6月9日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时间嚟到晚上9:18，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子祥，他的一生早之前有陈晓东心的接触，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而最高会升翻上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的出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9:30新闻前，音乐情人的上半部分结束的有这首歌，黎明只要为我爱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公开场合到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向有行之有效制度处理公务员薪酬调整，会检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公务员事务局推出的新评核机制时表示，奖罚分明，同新机制息息相关，可以透过有效制度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可以更加精益求精，同时分辨工作欠佳的公务员，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新机制，局方会多些解释和沟通。特区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表示，欢迎政府进行咨询。早前立法会已经做调研，并向政府提交专题报告。他期望政府能够吸纳社会各界就六大范畴的意见，包括经济、金融和贸易、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土地房屋及北部都会区、民生及社会发展等。立法会相关工作小组委员会亦会积极配合和推进咨询工作。吴秋北相信香港五年规划能够更好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从而推动香港长远发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说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86点，升3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9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76美元，卖出4332.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记住要幸福啊！

道好多 fans 鍾意《迟了悔改》《意外现场》《三生有幸》呢啲比较伤感嘅歌，今次佢都有谂过系咪要延续落去做四部曲呢，但最后觉得人生系有好多感觉同结局嘅，不如今次就做一首搵到幸福嘅作品。

0: 婷，填词周恩婷、林宝，编曲黄少明，监制周恩婷、徐浩。上榜四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周恩婷《今世情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0: 你我开始很美，是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美丽的经验都是不能够事先安排的，而他们之所以成为让你永志难忘的印象，亦都因为过了之后很难再发生，绝艳美在无法重复。汤宝如，你我开始很美，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有我在这里。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1: 已在你内心，就算不如提一句，恐怕是没有缘

太极嘅他。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96.9 一至五晚上9-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节目嘅下半部分，继续要同你分享今晚嘅呢一个点唱。

郑子诚先生你好，我叫 Emma， 我每晚都有听你嘅节目嘅，尤其喜欢听你读出听众寄俾你嘅信，每次都有唔同嘅故事，当中包括悲欢离合，所以今次我都尝试写封信俾你，希望你能够喺6月9号星期二读出我呢封信。原因系我妹妹 Lily 患上咗肺腺癌第四期，佢喺香港已经化疗咗一段时间，但系效果并唔理想，同时费用亦非常昂贵，每次化疗都要30000多元，长此落去我哋实在负担唔到，所以我哋决定去深圳港大医院医治。而妹妹会喺6月10号接受第一次免疫治疗。妹妹好担心，因为新环境、新医生，又唔知道免疫治疗对佢有冇帮助。我哋时常都同佢讲，知道化疗嘅副作用令佢好唔舒服同埋辛苦，但我哋又经常话俾佢知道，佢并唔系一个人行紧噶。我哋家人同朋友都喺佢身边陪住佢行呢条路，想佢知道佢并不孤单，叫佢不要放弃。同时佢仲有一个愿望，就系见到细女大学毕业，所以我哋经常鼓励佢要向着目标前进。

Emma 话佢妹妹 Lily 好鍾意张学友，我同佢揀嚟呢一首歌《每天爱你多一些》。首先希望 Lily 喺呢段路程上面，你要爱自己一些先，然之后你会留意到你身边仲有更多人爱你更多一些，带住呢啲咁多嘅爱，你都行呢条路，你一定会好翻嘅。

0: 威里为首的威震乐队。有当年的阳光空气将时间带到最后四分钟左右，去到晚上的十点钟了。
1: 小鸟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0: 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升翻上28度左右。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去到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我哋系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麻烦你啊，小凤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在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明日会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適當。為了慶祝7月1日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將會推出一系列優惠和活動，包括港鐵會送出71,000張單程車票，連續3日免費乘搭電車，多條渡輪航線當日免費，多項康文署設施免費使用，多個場地的展覽可以免費參觀。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間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個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会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正处于最后关头，将会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会继续推动和伊朗达成协议。他說，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確實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是亦存在利益不一致的地方的情況。以色列顯然有自身目標，但是美國對伊朗的首要目標是確保德克蘭不擁有核武器。他又說，任何和伊朗達成的潛在核協議都需要嚴格核查措施，確保伊朗方面切實遵守協議。在當地時間過去的星期日晚至到星期一，伊朗和以色列爆發自4月上旬美以伊宣布停火以來最大規模交火。到星期一較後時間，伊朗和以色列先後宣布停止對對方的襲擊。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211點，升42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62點，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57，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59美元，卖出4,328.6美元。跟住系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8、11、14、26、33、40，特别号码系30。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320几万。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去过冰岛旅游嘅 Berfa。
6: 网上有一个盛传，佢话冰岛无蚊，系咪真嘅咧？
7: 我想讲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吸引我去冰岛嘅原因。
6: 你会唔会未免太搞笑咧？
7: 真系好惊啊！唔注意问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9: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1: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两位拍档，你哋两位咧，寻日听到我哋咧同大家讲拜拜嘅时候咧，谭玉英姐姐突然之间讲一句又嚟啊！你哋会唔会惊一惊啊？
2: 平时会夹噶嘛，我哋会夹嘉宾噶嘛。
3: 惊到咁慢啊！
2: 我听住谭玉英姐姐咁样样讲，我有啲惊，系咪？应该点样接咧？唔知点样接。
4: 唔系，我惊谭玉英姐姐，我今晚唔嚟。
2: 哎，你哋真系劲老啦！
3: 唔
4: 系，多谢谭玉英姐姐今日再同我倾偈。
2: 好，我哋继续倾。
4: 系啦，咁我又要追问少少先啦。琴晚我哋讲到，原来嗰阵时系讲翻又真系个节目系儿童节目系俾小朋友睇，唔系咁多小朋友做主导。

0: 压力嘅。但系嗰阵时会唔会话你都睇到个年代唔同嘅，就系话八十年代嘅小朋友同埋二千年嘅小朋友同埋依家嘅小朋友，其实个转变都好唔同咧。
1: 好唔同啊！譬如后期啦，我记得好似系放学 ICU 嗰个年代咧，即系近啲啦。咁咧就有个小妹妹咧，佢咧就系讲嘢比较好嘅，咁啊俾佢讲多啲啦，可能。佢跟住佢自己觉得佢自己讲得唔好啊！
2: 哇！
1: 佢讲到嗰个位，咔，佢停咗。但其实佢都讲得几好噶啦，佢跟住自己喺度喊啊！因为佢要求自己啊，自己做唔到啊，咁佢喊，咁反而咧就系呢个简直就唔可以催佢啦。咁我就斟咗杯水，就系咁递俾佢，亦都唔好讲咁多嘢、啊，因为你睇下你扫下佢，拍下佢咧，佢喊多啲噶、啊。系啊，我净系斟杯水摆低俾佢饮，咁我力力行开，等佢自己 calm down 一阵咧，先再嚟过。
2: 哇，佢真系好识得儿童嗰个心理。
1: 我想话俾你，呢啲系人同人相处啫。
2: 唔系啊，同细蚊仔同埋大人应该系唔一样噶，系咪啊？
3: 嗱，呢一个就系咧，我好想问啦。佢照顾小朋友得，照顾上咗年纪嘅都好得。因为咧，佢一跳咧就跳咗去另外一个范畴啦，就是、阿爷厨房。
2: 系喎，
1: 系喎，
3: 系啦。其实我好想问一问你，煮嘢食系咪真系都好叻嘅咧？
1: 梗系唔系叻啦。不过我系一个好中意煮嘢食，得闲无事都会企喺个厨房度焗翻个蛋糕。去街市咧，系我嘅日常。就咁咯。
0: 嗱呢样嘢我本身咧唔系因为阿爷厨房，我都唔知道你中意煮嘢食，或者系、我因为我一路都知道啊，谭永英姐姐咧都好中意品下酒嘅，系嘛？你对红酒系有偏好噶嘛？系嘛？
1: 其实红酒、白酒、香槟都中意嘅，即系葡萄酒咯，系啦，餐酒咯，我
0: 系
1: 好中意。
0: 系，即呢个系你。点解会咁喜爱饮酒咧？有啲人话我系开心开 party 饮，有啲就唔系嘅，我为健康饮少少，有啲就唔系嘅，我纯粹自己超下，中意屋企整块扒饮下酒，听下音乐。你系边一类咧？
1: 我系第四类。
0: 即系咩啊？
1: 你讲咗个三类都唔系。我第四类就系我觉得饮酒咧，酒令到我而家食紧呢餐饭咧系好享受。我唔系果腹。我而家喺度享受，
2: 咁你中意自己享受啊，定系中意有酒脚、酒脚咁样样咧？
1: 样样都好，有又可以同人倾偈，冇我又可以自己自娱，即系饮酒，我觉得唔需要有脚嘅。
2: 你有冇咁咧？你咁中呢样嘢嘅时候，你咁中意学习啦，咁会唔会特登去上一啲红酒班啊、白酒班啊、香槟班嗰啲咁？
1: 嗰阵时咧，我就有去，即系嗰阵时好兴咧，有啲试酒嘅地方嘅，俾个纸你，咁然后咧就圈边一杯系边一个，咁你自己写下你饮完之后会有啲咩特质。咁又跟住就有个老师一阵间就出嚟就讲下呢几隻酒咧系有啲咩特质咁。咁后期咧而家就多咗一啲就系啲 Chateau 嘅老板带住自己酒嚟香港，咁喺啲wine pairing 嗰度啊。就講下佢哋嘅酒嘅特質。
2: 咦，咁你即係都幾飲代都喎、因為 wine pairing 我啦，次次咧即係都會醉，因為我俾嗰嚿錢咧，即係
3: 佢就狂飲啦。
2: 唔係，
1: 咩啊？都係每人得一杯啫嘛。
2: 佢通常係咁嘅，佢咧你乜嘢嘢咧就配乜嘢年份嘅酒咁樣樣。之後佢其實有一啲咧都可以俾你飲好多。咁我哋其實咧，佢飲得嗰啲咁嘅酒，佢計嗰啲錢咧，起碼都。即系都要过千咁去食个 dinner 啦，我哋一定系最后一定系唔会放过佢咧。咁次次我都系会醉嘅，你容唔容易醉嘅咧？
1: 以前都会醉嘅，但系因为我又住得远啦，又翻到屋企嘅啫，
0: 唔好再追问落去啦。
2: 系
0: 明就得噶啦。
3: 即系我了解一下，即系我哋又讲下心理学呢一样嘢咯。因为你谂下你自己嘅生活，你系好中意好知道你自己个 schedule 嘅，
1: 系啊，
3: 你系一个井井有条嘅人嚟嘅。咁而饮酒就好似可以将你侧边嗰啲框框咧，可以融咗少少咁样，你成个可以 relax 咁。你会唔会觉得系因为有呢一个帮助，所以你咁中意饮酒咧？
1: 我谂一开始我觉得，如果一班朋友大家都饮下，你比较容易打开个话框子嘅，即系大家唔使咁拘谨，讲一下去半个钟都未开始讲到入题，咁就一嚟就大家要讲咩就讲咩啦嘛。我觉得饮酒系可以有呢个效果嘅。咁后期我就觉得酒咧配食物咧，哇吓就简直系一种。唔單止食，
2: 相得益彰，
1: 唔單止淨係食佢咁簡單，我就係食完佢之後，跟住再飲一啖就。

0: 跟住你就覺得，咦，酒又好飲咗，食物又好味咗，
1: 係，
0: 咁又係咪好，係咪一件好事？
1: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咧都已經係提升咗係一個食家，即係所以點解
0: 係因為好飲好食啫？我就係形容自己，好彩我老咗就咁好飲好食咧，後生嘅俾人呃啦。
2: 唔係喎，唔係喎，佢哋話好多人咧就係話咧，屋企有女嗰啲咧，細細個就教佢哋飲咗酒先，跟住當然唔好好似我咁樣呢，一嚟就冷靜認咩啦咁樣。哎呀我飲酒好叻，唔好就話自己唔識飲酒㗎。因為呢如果出面啲人呢對你呢，你至少哎呀我唔識飲㗎，唔識飲㗎，至少你有個底喺裏面㗎嘛。
0: 咁你去你會飲唔會醉，同埋你好飲係咁追酒飲有兩件事嚟嘅。
1: 嗯，不過我睇佢個款都係追酒飲。
2: 唔係唔係喎，
1: 睇下俾咩幾多錢囉，就係、
2: 是。第一睇幾多錢，而家我年紀大呢，我話我裡面裝嘅嘢要裝好嘅酒。你呢個咩年份㗎？哦哦，都過咁嘅價錢，好，我同你死過咁樣。

0: 頭先就係話咧，阿譚玉英姐姐其實喺
1: 都話叫我做阿譚咯，
0: 嚇、
1: 啊，我都就嚟完啦，仲叫譚英姐姐
0: 譚，係啦，好嘅，咁原因
2: 佢先啱叫阿譚嘅啫。
1: 哎呀，冇錯，我咧佢叫得好啲，我都叫翻譚校長。
0: 咁咧，我想了解一下頭先咧已經講到就係食物去配酒，令到嗰個食物更好味，就係咧依個 wine pairing 嘅嘢啦。咁會唔會係因為？有一啲人知道原来你有呢一个嘅要求或者你有呢个生活嘅品味呢，咁所以后期已经係去到一样嘢呢，就唔係儿童节目而係好多飲食嘅嘢，譬如原味道啊，係咪咁样而可以叫做将你又变咗去另外一个节目嘅种类呢？
1: 我估一开始其实呢，譬如话一开始係拍阿爺廚房先嘅，跟住先至香港原味道啊咁。咁拍阿爺廚房，其實我都有問當年嘅經理，點因為係佢揀我嘅。咁我就問點解你會揀我同阿頂爺即係一齊嘅？咁即係點都好似冇乜拉楞咁樣噶嘛。
0: 嗯，
1: 咁係咪啊？你點諗到？
2: 你先頂得佢住。
1: 冇錯啦，啱啱想咁講，係啦。
0: 喂，家乐同阿鼎爷好 friend 噶，
1: 系啊。
2: 如果你唔系呢个校长嘅威严，
1: 冇错冇错，
2: 顶得住阿鼎爷。
1: 系啦系啦，咁又唔系嘅，其实个人好慈祥嘅。咁啊好啦，咁啊问佢，佢话其实咧嗰阵时叫阿 Sandy 啊，咁佢就话我中意你讲嘢嘅 style 啊，咁。咁我唔知系乜嘢 style 啊，咁佢就系、是、总之你讲多啲嘢啦，
0: 有压场感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先？唉，咁啊啱啦，因为顶爷行出嚟嗰个势好劲嘅，但系你要有一把声出嚟，吓又嚟过，咁你我讲乜嘢？
1: 系啊，
0: 已经系哦得啦，顶爷已经其实真系压得住，嘉乐你觉得咧？
2: 根本就係我哋琴日一路講嘅嘢，就係話我哋一路見到由細到大見到譚玉英姐姐嗰個威嚴呢，連高層都睇到感受得到，
1: 唔係啩，
2: 先有呢個決定㗎嘛。
1: 嗱，
2: 亦都要連帶頭先講到啦，邊度佢原味道弊啦，譚玉英姐姐
1: 點啊，
2: 咁搞亂咗你嘅節奏喇喎，開外景喎。
1: 喂，我啱啱就有呢個諗法，但因為呢，如果你做原味道嗰啲呢，又可以即係入即係重症你嗰樣嘢呢，咦嗰啲味道你又好 enjoy 嘅，會唔會呢啲嘢就 ok， 雖然呢個節奏打亂咗，但我都覺得係當係享受人生咁樣去做。
3: 我非常之開心添，因為同飲飲食食有關嘅嘢、我都係好鍾意嘅。因為講到呢，你唔覺得即係做人有咩咁開心呢、我話真係覺得飲飲食食呢就真係好貼身地開心。
2: 絕對。
1: 但係你覺唔覺得呢，即係以佢嘅身形嚟講呢番說話，
0: 我就係想講
1: 嚇、你有咩即係玄機玄妙，同埋有啲咩嘢咧可以做到咧咁中意嗱？因為飲酒咧，我而家飲少咗酒，因為飲酒係會腫嘅。OK， 咁你又中意食嘢，哎呀，又中意飲又中意食，但係咁樣落得如此身材，真係天都妒忌啦。
2: 談愛容易，
1: 冇錯，唔容易啊！哎，真係有乜嘢舉？
3: 係就咁樣嘅。我咧就应该喺30岁嘅时候咧，我就开始做运动噶啦。
1: 嗯，
3: 系啊。咁我开始做运动，我嗰阵时就拣嗰阵时个外景都好忙噶，咁我就会拣一个喺 gym 房度做运动，就唔使约人，又落雨都去得。咁同埋嗰阵时即系譬如话上昼做去外景，咁下昼翻嚟都系3:00啫。咁我咧就会。即刻去專訪做運動。
1: 以你嘅身形我就咁睇呢下，你啲係運動員嘅密集式練習先有咁嘅身形。因為點解呢，我嗰陣時都因為我太鍾意食嘢，我都話好啦，我去做下 gym 啦。跟住嘩喺
0: 你係發夢嘅時候。
1: 唔係我真係去試過。跟住佢哋計啦。一嚿蝦餃，如果你食咗一嚿蝦餃，你要用20分鐘到30分鐘你先可以燒咗呢個蝦餃嘅即係嗰個脂肪。我話吓，我一嚟就一盤蝦餃，
3: 你係咪遲咗去做啊？
1: 唔係，即係你如果計翻咧，佢哋消耗
3: 唔係㗎，你後生做好啲㗎。
1: 哦，
3: 係
0: 啊，佢頭先講冇錯，你係幾歲啊？嗰陣時
1: 我肥嗰陣時開始發福嗰陣時40幾咯，
3: 係咯、
0: 哦，就係、是、咯，
3: 有啲遲啦。我嗰陣時30歲嘅時候咧，我覺得咧。你食多咗之后咧，明明系好似好胀咁啊，好系谷住又好做好辛苦啊，瞓醒觉咧个肚凹翻噶自己。
1: 哦，
3: 係啊，年青就係咁。
0: 但係而家我哋大家都不年青啦，咁你依然個身材係咁，因為
3: 可能我慣咗啊。
0: 我有啲朋友咧，自己中意飲酒嗰啲啦，咁樣佢哋嗰啲身形好似你咁 fit 嗰啲係點樣咧？佢哋話。我是不吃饭的，因为他们很喜欢饮酒嘛，我因为很喜欢饮酒所以我就不吃饭，即是他们要牺牲一样，但是你是没有牺牲的。
3: 我没
0: 有牺牲的，我真的是很幸
3: 福的，真的。那是这一方面我都觉得挺好的，我就从来没有讲过减肥，即是没有需要过、只不过吃多了下一餐吃少一点啦，那我也不是吃那么多东西吃。
2: 那你说喜欢吃东西啫，都很老实讲我都没有问追问下去。喜欢吃东西和乱吃东西是两样东西来的。
3: 是
2: 不是先？咁頭先姐姐，我覺得就係話你中意食嘢啫，可能食嘢係好有質素咁。
3: 係。咁我又真係冇乜亂食嘢嘅。
0: 係。點樣為之亂食嘢？喺你個 theory 裏邊，
3: 譬如我其實成日都係食一啲我好中意食嘅嘢。咁我究竟中意食咩咧？我應該係好早我就已經訓練到自己咧有一啲係好嘅嘢，我先中意食。例如我係會比較食啲原食物咯，即係譬如。食牛扒我好鍾意食嘅，食羊扒我好鍾意食嘅，但我唔会食牛丸囉。
0: 即係再
3: 肉嗰啲
0: 再製品
3: 啦，係啦，我係比较薯片嗰啲一定你
2: 唔
3: 食。
2: 我紫星一样喎。
0: 係啦，我都唔係好
3: 食。我係比较鍾意，因为其实我嘅人好鍾意食肉㗎、我觉得食肉嘅人呢会笑㗎。食条菜咧就麻麻地。
2: 喂，咪住，呢个我冇听过嘅，唔通我上网搵下先？
0: 呢个都几得意喎，呢个
2: 解释下点解你去边度听到或者你边度吸收到呢个知识，定系话你个感受嚟嘅咧？
3: 唔系，呢个系我自己嘅感受，我真系觉得食肉咧，跟住你譬如饮啖酒啦，算唔好饮啖酒，你都会觉得咧，你嘅人咧系有一种饱肚感啊。我好需要饱肚感。
2: 你咪醉醉地啊？
0: 你最饱系食饭。
3: 我有食饭噶，
0: 你有食饭噶，
3: 系啊，我好中意，我而家咧有个嗜好就好中意咧煮个鸡汤，攞啲鸡汤嚟煮饭食。
2: 哇，喂肥噶喎呢啲，
0: 继续转头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初步超過1000間食肆和商戶，以及大約100個商場和百貨公司提供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和機構加入共同慶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同日刊憲並即時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附屬法例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沒有增加法例的適用範圍，又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適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向公務員職方提出本年度全體公務員獲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行政會議作決定時已經考慮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來發展仍然需要龐大財務承擔，地緣政局變化可以在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他聽日會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回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83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6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1。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57，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9.95美元，卖出4320.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瑞、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力有风骚。
4: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5: 我知会带嚟
2: 係雨水啊。
4: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5: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6: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8: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8: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9: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今集主角领胎大王曾宪子，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3: 哇！头先谭玉英姐姐话鸡汤捞饭真系好好食噶，其实好鲜甜啊，
2: 系啊，
3: 嗬，
2: 系啊，嗰一啖饭唔单止系饭咁简单。
3: 但系你记唔记得嗱？我要追溯翻啦。佢就话啊，我都有煮饭噶，嗱，整下蛋糕啊，饮下酒。蛋糕是会不会是在你的食谱里面食物链里面已经是算是叫做肥的东西呢？
2: 肥啊。不过所以呢以前呢我是很兴呢啲同事边个生日呢我就焗个蛋糕返去的。
3: 哇。
2: 然后到三点零大家呢我哋儿童节目好多嘢喝㗎，有薯片㗎咁㗎。咁我哋就会切蛋糕啊咁样咁样。因为我自己鍾意整啊。咁又借啲意咁咪又整返大家一起食下囉咁。我最叻就整 tiramisu 同埋 cheesecake。
3: 哇。好难做㗎喎 ,tiramisu。
2: 係呀好难好复杂㗎。係
3: 呀。
2: 但呢我好鍾意。因为我整个 tiramisu 真系好好食噶，因为咧我系用一种酒，嗰种酒咧叫 masala， 呢个酒咧就令到呢个 tiramisu 真系不同凡响。
3: 好，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每一次食 tiramisu 嘅时候，因为我都好中意食，但系我就已经系一路喺度谂，点办咧？要做多几多 set up？ 因为系咪好肥噶？我想问一下嗰个材料系咪好肥噶？
2: 系 cheese 同 cream 咯，
3: 就系咯，
2: 系啊，好多 cream 噶。
3: 咪就係啦，
4: 唔係我咧食嘢咧，千祈唔好知道。嗱、哎，我嗰陣時咧好，
3: 唔係啊，有一啲蛋糕冇咁肥㗎。
4: 唔係，我發覺一樣嘢咧，你千我真係唔可以睇人哋點煮飯啊。
2: 係啊，你
4: 尤其是甜品，
2: 係啊。
4: 哇，你知唔知嗰陣時有種英國嘅餅叫
2: shortbread
4: 跟住我好中意食，
2: 好多牛油
4: 嘅，有冇錯啦。跟住第一次我係唔知點解佢哋喺英國，佢影個英國咁樣就影啲人點樣整 shortbread。跟住嗰陣時我仲係後生年青、我年青嗰陣時睇佢點樣做呢我已經好驚啊！嗰啲牛油啲唔使錢咁樣一嚿一嚿一嚿，跟住嗰啲糖又唔使整個嘢咁樣撈撈撈撈撈，你係停唔到噶，因為我哋食嗰啲咧，即係嗰陣時咧係。即係
2: 食塊咁樣，
4: 係啊，跟住你諗下，即係你會 imagine， 其實你將嗰啲牛油不停擺喺口度，啲砂糖不停擺喺口度，所以真係有陣時咧，自稱你係唔可以知道。
3: 我而家會㗎，係
4: 啊，
3: 我要知道，我真係要知
4: 道。你要知道咧，就好鬼內疚㗎。係
3: 啊，咁我咪食十次 dessert， 我先食一次 tiramisu 咯。
5: 嗯、
3: 即係喺我而家出去揀嘢食咧，即係真係有時 buffet 或者咩，我咪食即係嗰啲薄餅咯。即係嗰啲 crepes 咁啊，包住啲香蕉。哦、你嗰個
2: 就甜品啊？
3: 咁係啊，
5: 嗰個係甜品嚟噶。
3: 係啊，嗱，你睇吳家樂都係咁樣，係咪？你睇佢，
5: 睇你落幾多 cream 同埋落幾多嗰啲醬。
2: 喂，唔係，而家嚟到我呢個歲數咧，我亦都冇焗蛋糕俾人哋食啦。咁我亦都少咗焗蛋糕啦，唔整啦，我已經。咁我咧就會係去到如果食 buffet 咧，哇！咁我就食十件都得啊，咁樣。
3: 哦，即係你反而如果去食 buffet， 你就會
2: 我就會放肆食啦。但係而家自己我就唔會整。
5: 我頭先其實都望，又話整好食。今日一巡嚟到兩手空空。
4: 喂，你知唔知話係你先咁諗？
2: 唔係喎，唔係喎，
4: 我都有咁諗。
2: 佢咁樣講完之後，證明佢唔識整喎。因為咧 ，tiramisu 拎出街就已經溶咗噶咯喎。
4: 但你可以帶嚟
2: cake 啊嘛。
5: 係啊，因為 tiramisu 其實真係好難，實得得就會實得得，就係水汪汪就會水汪汪咧，就係其實真係。
4: 但 cheese cake 我就即係我好中意食 cheese cake 嘅，即係兩樣我都中意 ，cheese cake 特別中意。
2: 係啊，
4: 咁 cheese cake 係咪真係擺好多 cheese 㗎？要？
2: 擺cream cheese 啦、哦、擺牛油啦、糖啦、雞蛋啦，其實呢四樣就得啦。
4: 哦，咁我依個可能有機會學得炒得識。
2: 呢個真係比較易整。
4: 嗯，我鍾意食過。
3: 嗯，好啦，咁如果即係譬如你咁鍾意煮嘢食呢、你覺得你自己嘅拿手好菜係乜嘢呢？
2: 整冷盤，上海嘅冷盤。
3: 上海冷盤、啊哦、即係點樣？
2: 或者係用或者整意粉啊、煎牛扒呢啲，真係要。
5: 上海冷盤烤麸啊嗰啲。
2: 是啊是啊，
4: 好嗱，海蜇皮，
2: 我啱啱琴日先整完呢一個豆瓣酥啊，
5: 哦，
4: 哇豆瓣酥係 已經失傳咗，好難整嘅。
2: 係啊，好難有好少可有得食嘅。哇！但我就要自己整嚟食，因為而家呢個season咧有新鮮嘅蠶豆賣。
4: 係，哇！
3: 好難做嘅喎，
4: 豆瓣酥好難做，同埋已經你而家去餐廳，即係上海菜地方，佢哋都好少整
2: 好少賣豆瓣酥嘅，所以如果你想食，都要學識整。
5: 嗯，點解你特別中意整呢個上海嘅
2: 冷盤
5: 咧？
2: 醉雞啊、牛肉啊，呢啲都係我即係都好肉，好
3: 哇，好叻啊！真
2: 係咁你呢啲，因為呢啲咧，你送走咧，攤喺度又唔會凍，又唔會熱，你可以慢慢食啊嘛。如果你整啲送熱得，陣間凍咗又唔啱。
4: 咦，譚詠姐姐，我咧就
2: 今日就凍嘅，
5: 全部都係同酒有關。
4: 我有啲朋友咧，
5: 我飲酒送酒。
4: 我有啲朋友咧，好中意煮嘢食。咁樣呢就點解佢咁鍾意煮嘢食，鍾意朋友，鍾意請啲朋友，尤其是你鍾意飲酒啦，咁樣係好鍾意喺屋企呢，譬如話得閒招呼好多朋友嚟屋企喎，咁你係咪都好鍾意？
2: 係啊 ,when I was young,
4: 係咪呀，因為頭先鄭賢淑喺度講呢，佢話哎唔鍾意夜晚配音啊，孤苦伶仃，咁其實譚詠麟姐姐係咪一個大棚人嘅人嚟㗎啦，即係鍾意係集體活動嘅人嚟㗎呢？
2: 其實我係好多樣嘢都鍾意嘅。我記得以前呢，我係每逢唔知點解會咁樣。我生日呢係請曬成組嘅兒童節目啲人嚟我屋企食飯嘅。最多嗰次呢係30多人。
4: 嘩，自己住呀、啊、
2: 係呀、啊。我出盡曬啲豬牛羊呀，做啲乜都有，意粉呀、啊、蛋糕又自己整呀、啊、麵包都要自己整呀、啊、嗰次真係。即係總之其實有啲係因為自己識整呢啲嘢呢，好想施展俾人睇呀。俾人知呀，哎呀你整得好好食呀淡咁呀。嗰時呢有呢一種虛榮感。而家就唔使啦。啊啲人呢就話喂阿淡咪聽過話去你屋企食飯，我哋識遲咗我啦。
5: 但依家系唔想咁勞碌啊，定系你覺得即系都中意想靜翻下，唔想太多人咧？即系你要唔想太多，即系
2: 同埋再講啊，整咁多嘢食咧，其實都係勞累嘅。
5: 係咯，
2: 以前我有一日咧，以前我又要去銅鑼灣買乜嘢啊，又要邊度買咩啊咁，而家唔會啦。
3: 我覺得咧，我而家一路喺度 scan 佢啊，因為咧吳家樂喺我哋一開始嘅時候訪問你嘅時候，都有問一個問題。就是说欸你即是那个时间表很重要，但是见你都几多客串，不过就是因为一看他去到2022年之后他都少一点 ,2024 都有的这样。那我想问一下你去拍劇客串，又或者有一些不是客串可能不影响你的时间你先接吗，还是你喜歡那個導演，還是因為你喜歡那個劇本呢？因為我發覺他是一個很隨心的人，是隨自己心聲的人來的。所以能夠邀請到你去拍劇，你覺得最主要是什麼原因呢？
2: 最主要呢就是個時間配合。所以我今日咧嚟你哋呢度咧，真系嗰、那個係有一種犧牲噶，
4: 係媽媽。其實點解咧？嗱，因為譬如話咧，譚詠姐姐，你而家又唔係出人夜晚同啲朋友，我約咗啲朋友去 wet 啊，或者咩？唔係啊，咁其實你啲時間多數咁寶貴，留翻俾自己嚟做啲咩嘢咧？
2: 我覺得夜晚黑咧就應該好寧靜咁樣咧，就去享受晚餐。咁咧就慢慢飲下嘢啊，食下嘢啊，咁又不慌不忙。咁因為咧，如果你咁樣，我又要搭船搭車咁翻屋企咧，對我呢個年紀有啲勞累。
1: 譚耀英、歐艷蓮、梁朝偉，你哋準備好星空嘅需求未啊？嗱，我哋就快起飛噶啦！
6: 準備好耐啦！
7: 嗰個張國強啊，個個都問啊，反而 Google 咁重要佢唔問喎。Lobo 啊，你話佢幾偏心啊
1: ？Google 嗰個。不是咁小氣啦，是因為你在太空就最熟㗎啦，咁所以使乜問你喎。係啦 ,Lobo, 外太空嘅天氣情況依家點呀？
8: 根據 Lobo 資料顯示一切正常。
1: 好，咁我哋準備起飛呀，開始倒數。

0: 系啦，头先谭玉英姐姐就讲到啦，晚餐应该要享受啦，慢慢食啦。咁但系依家香港人嘅节奏咧，越来越快。咁你如果出去食晚饭嘅时候，好多时候话，诶、谭小姐啊，我哋几点钟要交台？我哋分两轮，咁就弊啦。咁你咪 enjoy 唔到你食嘢同埋飲酒呢個嘅晚宴囉，晚餐囉。
1: 我應該唔出去食㗎喇。
0: 係咪會開始減少出去食飯或者應酬呢？
2: 係減少咗㗎喇，除非一啲即係朋友即係冇辦法，有啲人或者返嚟香港，有啲喺香港唔係好耐呀嗰啲咁樣啦。譬如以前呢，我係都好鍾意同一班人一齊嘅，傾傾講講，咁又把酒言歡係一件幾開心嘅事。咁因為我自己要搭船啦，我近時呢就唔使同咁多人講嘅，我一望下個鐘，我自己計下嘅仲有幾多分鐘我可以搭車去點點點，我就會即刻起身，我告辭啦，咁我就走㗎喇。即係講多句都可能搭下一班啦。咁後期呢就覺得12點返到屋企都可以嘅，咁而家呢我就算去食飯呢，我9點幾最遲10點嘅話我要走啦。
0: 咁都配合到呢啲晚宴嘅時間。
2: 咁係。
1: 不過我自己會覺得一樣嘢，其實如果係你真正嘅朋友嘅時候，你話俾佢聽你嘅生活習慣，你嘅心情，我會覺得咁樣仲好㗎。即係你 straightforward 啲，喂，今日我唔想出街，又或者我夜晚黑你唔好遇我，又或者我幾點一定要走，其實我覺得都係幾好㗎。即係呢一個就係你嘅 image 㗎嘛。係咪先？
2: 係呀。咁我覺得俾人哋知道係件好事，配合返人哋唔會逼你㗎嘛。
3: 唔係
2: 啲人提返你添啊。
3: 唔係唔會逼你，係唔敢逼。我出到去呢有陣時啲人我話早走，唔係呀嘛，你咁冇義氣。係咁我就坐返低。阿唐英姐姐我要走啦，告辭，大家就講好小心。
0: 仲要起身老師啊，唔係校長再見。
3: 小心啊。
2: 唔係喎，而家佢係咁話，喂你咁冇義氣㗎，我話係你真係了解我。
3: 所以我哋真係唔敢㗎。
0: 喂，不過隨著年紀大呢，我自己都會咁樣，即係當然唐英姐姐我唔係話我年紀好大，我即係我越嚟越成長咗之後呢，真係好想有啲 me time 嘅，多咗會留喺屋企啊。就算你話係咪有咩特別嘢做，唔係，我覺得我鍾意可能翻屋企陪下狗仔，或者係想自己 hea 下。我鍾意多咗咁樣，你無端端唔會好似後生仔咁，哎揸架車出去行去碌下啦，或者出去逛下啦，走去蘭桂坊自己一個人都度下啦，冇咗㗎喎。咁你以前會唔會都係有一種鍾意應酬啊玩嘅生活，定係話隨著年紀大咗都真係慢慢慢慢停落嚟啊？
2: 以前呢我唔會自己一個好鍾意 create 啲活動去嘅，但係當一班朋友話去啦，咁我好少托手揸唔去嘅。我覺得呢如果人哋叫親你家想你去啦，咁你有啲佢又話唔去，嗰個又唔去，咁就好冇癮嘅，整到整件事。咁我就係用咁嘅心情去囉。但係去到呢我又唔知點解又好 enjoy 喎。可能有酒飲其實真係唔同。
3: 係呀係呀
2: 係呀，真係唔同嘅。
1: 係。嗱，我聽完咁耐之後呢，我反而真係好想知道譚玉英姐姐嘅第一份工係乜嘢，因為你諗下佢係一個好細個已經好知自己想要乜嘢，同埋一個好有原則嘅人。其實你嘅第一份工係乜嘢呢？
2: 我第一份工就係做藝員囉。
1: 哦、
2: 都話畢咗業就係讀藝員訓練班喎、讀完就好順理成章就簽約就做藝員囉。
3: 係，即係其實冇打過第二份工㗎喎，一路都係喺呢一個溫室裏面算係囉，溫室咁樣成長㗎喎、
1: 係咪呀？咁但係以你嘅性格呢，因為你係咁有原則嘅人呀，你覺唔覺得你條命真係幾好？因為你好需要嗰個時間性準確，而你咁快脆被安排可以去做一個兒童節目，其實係好好彩喎。
2: 但係我而家咁講係我贊成呀，我係覺得我人生都幾好彩嘅，即係活到呢個歲數呢，雖然我自己覺得我自己都有努力，但努力唔代表有㗎。係
3: 尤其是呢個圈。
2: 係呀，咁所以我覺得我係好彩嘅。我仲有一個好彩就係、是、當年其實做兒童節目冇人想㗎。即係因為做兒童節目等於你唔會出名，冇人睇㗎，因為以前大人係唔會睇兒童節目㗎嘛，咁大人睇戲識你先叫識你㗎嘛，細路哥識你冇意思㗎。
1: 但係你知唔知呀，你係藍籌股嚟㗎。
2: 係
1: 你諗下一樣嘢就係話係呀， 大人唔睇啊，但我啲細路仔而家全部已經變曬大人啦。
2: 但係
1: 個個都
2: 我，但係我哋嗰個年代做咧，唔會知道究竟會點噶嘛。啊，你調咗一個兒童節目啊，咁樣啊，咁啊祝福你啦咁。
0: 都真係，因為嗰陣時譬如話入咗一啲嘅組別咧，係出唔翻嚟嘅。
2: 係啊，
0: 即係譬如話可能你自己，我好想見到可能你啲訓練班其他同事去咗拍劇集，或者嗰陣時嘅年代咧，可能係幾方面嘅發展，有啲去咗唱歌，有啲去咗電視劇，佢哋可能會好快就俾人認識，而你困咗喺度，有機會啊！我想揾譚英姐姐嚟做啲角色，唔得，
2: 監製
0: 唔
2: 俾嘅，監製會講你咩角色啊咩啊，咁啊破壞嘅形象，咁啊唔俾嘅，咁啊但係好彩適逢咧。我啊真係幾鍾意做㗎喎。我鍾意做咩呢，我成日介紹俾小朋友知拖鞋點做㗎，我去嗰間工廠都係睇下拖鞋點做出嚟㗎喎。棉花糖點做㗎，我都好想知棉花糖點做喎。所以我嗰時係覺得嘩，我介紹俾小朋友知，其實我知咗先咪幾好喎。
1: 不過嗱，我想問返一樣嘢，因為你第一份工作就係演員，而即係你做呢一個兒童節目就係後期 act 啦，係咪？咁一真係叫做上完訓練班要安排工作俾你嘅時候，其實你嘅心情會係點嘅呢？
2: 我嗰陣時其實係唔鍾意做嘅，因為我唔鍾意喺一個個環境又好似好污糟咁樣，跟住去到堅城呢，咁又覺得啲人又成日講粗口嘅，我應該唔適合啊。咁我就翻去同我哋當時嘅校長咧，劉方剛先生咧就講：我諗我唔做啦，我可唔可以去做配音啊？因為嗰時我做配音有上堂有學噶嘛，老師又話我叻，我又以為自己真係叻。咁我不如去做配音啦，又唔使化妝，又
3: 但你拍孤苦伶仃喎。
2: 唔系配音好熱闹噶间房
3: 系咩？咁你又等嗰阵时系孤苦伶仃咁样。
2: 配音点会自己紧配啫？
3: 真系孤苦伶仃。
2: 我真系讲孤苦伶仃系做儿童
3: 节
2: 目
3: 啊
2: ！I
0: 配音组好繁忙
1: 嘅，好多人
0: 嘅，佢哋休息真系好熱闹啦，一家人咁样。喂，你去嗰间房配音度，就走晒
2: 台。冇错。咁所以咧，但系嗰阵时咧，老师就话我唔系培训你出嚟去配音噶咁咯。冇。
1: 哦，
2: 咁我又同配音老師講，希望佢翳啊校長叫我去。點解配音老師呢佢咁樣教翻俾我知？佢話其實咧做藝員好啊，做藝員咧有即係有觀眾緣咧，冇人會撳得到你嘅。但係如果你做配音咧，其實咧都好講人事嘅。
1: 哇！
2: 一定要俾你配啊！
1: 喂，這個故事我覺得即係真係聽晚要繼續噶啦，好唔好啊？
0: 我听谭咏英姐姐又讲，
2: 你问咗我先啦。
0: 听唔听啊，谭咏英姐姐？
2: 唉，好啦，咁好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的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可以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初步超过1,000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同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適當。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處理宏福苑相關事項給人印象是認真，包括上個月已經舉行2次簡介會，亦講述各業主關心議題，包括法團的帳目、維修基金等，亦會由聽日起退還大維修基金餘款和預繳的管理費。他的要求是依法辦事，盡量處理好相關事情，政府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適切協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合安早前申请延后，是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李家超说，留意到合安的法律代表提到面对的困难，包括合安正核实联署要求的有效性等，他相信合安在研究判词之后会依法处理。他又说不预测事态会怎样发展。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作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说，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作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的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亦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够构成特殊理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19点，升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1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美元，卖出4,294.9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半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6: 好。
5: 有冇食啲健康嘢？
6: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5: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6: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5: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6: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5: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6: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5: 点解你咁叻嘅咧？
6: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策劃啦，跟住有一個係 operation 啦，可能行動上面嘅嘢啦，好似我咁，我可能就係啦，即係我係負責好多揸好多車啊咁樣，因為我本身好中意揸車，其實我爭住嚟揸嘅，跟住就可能係一個就係 profile 情緒價值啦咁樣，乜都哇好過
1: 行錯路唔緊要㗎，
0: 唔緊要啦咁樣係大風啊，小心啲啊咁樣嗰啲咯，咁就我覺得我哋都好夾今次嘅旅程。
1: 我反而想問佢第一個感覺同你想象中一唔一樣啊？
2: 系好冰冷苦，
1: 即系去到劲热
2: 冇人咁样。
0: 原来第一个感觉比我想象中方便咯，因为咧其实
2: 佢算系叫做平实嘅，定系佢好先进嘅 feel 嘅咧？一落
1: 即系个机场系嗰啲好 cyber 嗰啲啊，定系嗰啲都系local 少少嘅咁样？
0: 佢系 local 得嚟系靓嘅，我觉得系啦。佢唔算好大，但系就是好整齊啦，同埋唔算先進，但係就各樣嘢都有，同埋係方便，我覺得呢個都係好重要，係即係你啲告示牌係點樣帶你行啊，或者你落機嘅時候點樣帶你去出境啊，咁啲有啲機場真係好搞到我頭都亂埋，咁呢個係俾我對我嚟講係好簡單嘅，
2: 係咁去到冰島呢個地方嘅時候，你第一個你哋心裏面四個女仔啊女孩子啦，必定要講明要去嘅一個嘅行程喺邊咧？會唔會就係今日介紹嘅其中兩個之一咧？反而原來今日講嗰兩個唔係咁，
1: 唔係噶嘛。我今日係最求其講嘅，
0: 其中一個係真係覺得好期待嘅。咁呢個咧，我哋喺第一日去嘅時候已經，第二日去嘅時候已經去咗。咁係就係個火山岩洞啦。咁佢就係冰島咧其中一個好大嘅火山岩洞。咁佢就係你要揸車啊，去到好遠，去到一個鳥無人煙嘅地方咧，咁嘅一個地下嘅洞嘅地下嘅窿啦。咁嗰度咧都係要 join tour 去嘅。
2: 我想問一下，咁呢個係就咁上網打冰島火山岩洞，我就已經揾到呢個景點，定係佢有個名咁樣噶？
0: 這個名字就會是 Figure 叫做係啦。咁咧就係一個火山岩洞，就係、是如果你打咗呢個名咧，佢你就一定會揾到噶啦。咁佢個旅程就係你去到嘅時候咧，你可能要早少少去啦，因為佢都有裝備俾你嘅。咁佢就有頂安全帽啦，咁上面就有個燈啦，咁就俾你咧落到去嗰個火山岩洞嗰度探險咁樣。
2: 我覺得係唔係探險啊？是攞命教飛，我成日覺得喺火山入面，你仲要行去佢個岩洞入面。如果佢突然間爆發嘅話，咁你喺個底嗰度，
1: 我反而
2: 點走啊？
1: 想問咧，就係、是、你有揸車噶嘛？係，咁你嗰個車係
2: 直接衝入
1: 去到先至 join 嗰個 tour 啊？定係你係冇即係嗰 join tour 嘅時候就唔揸車，佢哋會帶你去噶？
0: 其實咧，你係揸到車去啦，跟住咧你就會見到有間類似登記處屋仔鐵皮屋咁樣嘅嘢啦。咁你去到嘅時候咧就停車，跟住登記啦，跟住就行過去個
1: OK， 咁嗰個車可以泊喺嗰度嘅，
0: 係佢有位俾你泊車，
1: 跟住就換裝備。
2: 好似個樂園個門口咁嗰啲啦，係咪
0: 啊？我覺得冰島啲旅遊發展都幾好，因為佢好多地方都係俾你泊車啊，揸到車去，又唔係要你行好遠。
1: 咁、okay, 就幾方便嘅，起碼到都有架車啊！
2: 嗱，唔好講過頭說話住，就泊車嗰度就方便啫。但係行到入面嘅話，會唔會行好耐先可以去到睇入面嘅？
1: 佢話一陣間噶嘛，唔係咩？
2: 唔係，一陣間去到嗰個景點門口啫嘛。
1: 即係你話喺裡面個探色火山裡面，
2: 係啊，會搞好耐，行好耐，好辛苦咧。
0: 我諗我哋行咗15分鐘到，跟住咧就突然之間見到前面好大個窿，同埋有條好斜嘅樓梯，係木樓梯嚟。咁大概係三四層到啦，咁你就可以行落去啦，咁就開始㗎啦個旅程。
1: OK， 咁裡面係可以睇到啲咩㗎？
0: 咁裡面呢就有個導遊呢帶你入去行嘅，咁就會有你會見到旁邊有啲岩石啊，點樣由佢就會介紹呢俾你聽點樣啲岩石呢係點樣由呢個火山岩呢去造成啦，跟住又會介紹俾你聽我、原來呢考古學家呢曾經就發現咗呢有人喺入面住啦，因為佢哋喺入面見到啲衣物啊或者一啲玻璃啊咁樣啦，咁另外你在裡面可能都會見到一些冰柱，要講講的就是

0: 入面嘅温度咧，同埋你喺上面落去嗰陣咧唔同嘅喎。
1: 我都想知佢熱定凍啊？
0: 係啦，佢係凍啲嘅。我哋行到落去咧係負二度。咁我哋之前上面就係十度啦，跟住就行落去負二度啦，所以好彩咧，我哋都著咗件好厚嘅褸落去啦，同埋戴咗冷帽咁樣啦。咁入到去咧，其實冇風噶啦。咁可能行咗十分鐘，行入去行咗十分鐘之後咧，你就會開始見到側邊都好暗啦。如果唔係佢哋 set 嗰啲燈咧，其實係漆黑入邊噶。
2: 即係就算有燈都好，入面係咪只係得嗰個窿咧？佢冇特別嘅嘢睇，即係譬如你頭先所講，個導遊講話，想當年有啲衫揾到噶，有啲住过嘅痕迹噶，咁而家仲有冇得睇到咧？
0: 而家就冇嗰啲衫喺嗰度啦，就系
2: 继续挂住喺度。
0: 系啦，可能咧有啲位咧系可能凹陷咗入去啊，就好明显哦，可能有个人系即系一个曾经被逗留过嘅地方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另外就 set 咗啲桥啦，咁你就可以喺因为咧。入面有好多冰，應該咁樣講，入面有好多冰啦，咁好善啦，咁所以咧，佢哋咧都喺上面起咗啲橋俾你行過去啦。咁除咗頭先講嗰啲冰柱之外咧，其實你都會見到一啲細微嘅冰山。可唔可以叫冰山咧？大嚿冰咁樣啦。咁你都會見到哦，原來佢一層一層咁樣形成都好特別啦。另外咧就係嗰個導遊咧都有介紹到，原來咧個火山口你開咗咁耐啦，佢都會有啲細菌㗎喎。咁佢就話咧嗰啲岩石上面咧其實有啲類似益生菌咁嘅細菌，係白色一點點係睇到嘅。
2: 哦，真係睇到嘅益生菌。
0: 睇到白色一點點嘅。佢就話：我嗰啲就係、是、其實係另外衍生咗出嚟嘅細菌咁樣。
3: 咁我想問個導遊係淨係帶你哋四個女仔啊？
2: 睇菌
3: 啊？定係睇菌？定係佢會係 join 埋一齊，可能一堆人咁樣去㗎？
0: 我哋個團就20人到啦，咁就 join 埋一齊去睇。
3: 係可以，即係嗰個闊窄嘅程度係可以兩個人一排啊？定係唔係㗎？我要一條，即係一條龍咁樣行。
2: 即係勁空曠嘅。
0: 其實嗰個洞穴好大嘅。
3: Okay.
0: 但係大到
2: 一個球場，半個球場。
0: 半個球場大啦，入口係咁闊咯，半個球場咁闊咯。咁跟住但係咧佢起嘅橋啊，或者佢起嘅樓梯啊，可能就係行到一兩個人咁樣。咁另外有啲位就係、是、其實我當係一個好小嘅探險咁樣啦，因為另外啲位你要攝嗰啲好逼嘅石啊，咁樣兩嚿石中間攝入去啊，咁樣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咁最深刻就係、是個導遊咧去到。到最入嘅时候咧，有个大平台，咁可能佢叫我哋企晒喺度啦，跟住咧佢就会俾我哋感受下冇灯嘅情况系点啦，咁佢就会去
2: 熄晒灯，
0: 熄晒啲灯，跟住俾你感受究竟入边系点啦，
3: 系咪真系睇唔到嘢噶？
0: 真系睇唔到。
2: 你惊唔惊啊？
0: 我以为我会惊嘅，但系可能听住佢讲嘢，我又唔惊咯。
2: 佢喺身边啲朋友又喺度，要熄灯，熄灯，熄灯，熄灯。佢想啲女仔系会咁噶嘛？
0: 但系都真系好特别。跟住咧，佢叫我哋，即系可能每个人讲一啲嘢咁样，咁个回音又好大啊，好似好震撼咁样嘅。回音機咁樣，
2: 係，所以成個歷程就大概一個鐘頭、兩個鐘頭、
0: 半個鐘頭，
2: 係
0: 唔係好耐㗎啫？係半個鐘頭，跟住就上翻去啊！咁其實咧周邊都冇乜好多嘢影嘅，咁所以嗰日咧
2: 好坦白，佢哋最期待嘅地方但係冇乜嘢影嘅，
0: 冇乜好多嘢影嘅上到嚟之後，咁所以咧我哋就去咗下一個景點啦，
2: 五粒星星裏面呢個嘅。火山山洞你覺得是值幾多粒星星？
0: 我覺得三粒啦，
2: 最期待的三粒，三點五好啦。咁之後落嚟，你話即刻去第二個景點，係咪就係以下落嚟講嗰個啊？
0: 唔係，之後唔係嗰個，
2: 係。
0: 但係我哋都可以講住呢個先。
2: 好。
0: 咁就佢就係一個叫做眾神瀑布啦。咁其實咧，冰島有好多瀑布嘅。咁其實咧，係呢十幾日入面咧，係都睇每日都睇到瀑布噶啦。就算揸車經過，可能都睇。喺度啦，
2: 咁劲噶，
0: 系啊，咁点解咧？点解会去呢一个咧？就系、是、因为听讲佢系比较澎湃啦，咁就其实咧一个瀑布群啦，咁瀑布群就系好多瀑布围埋一齐咁样啦， 咁跟住咧，佢都有一個好得意嘅故事嘅，我都覺得可以分享一下啦。佢叫眾神瀑布咧，因為咧喺西元1000年嘅時候咧，咁冰島議會咧就決定咗佢哋唔再信奉，即係同啲人民一齊唔再信奉某一個宗教啦，就轉去第二個宗教啦。咁聽講咧呢件事就係佢哋決定咗之後咧，就將佢哋本身咧奉信嗰個宗教嘅人物嗰啲嘢咧，就掉曬落呢個瀑布嗰度，咁又好有儀式感咁樣做啦，唔知點解。咁跟住咧，
2: 即係譬如我屋企本來有一個嘅神像，咁我就抌落去啦，咁啊全部市民都抌曬自己畫像又好，神像好，法器好，兵器好，咩都好啦，全部抌曬落去，
0: 就係象徵我哋而家改教啦咁樣啦，咁跟住啲人就話呢呢個瀑布呢點解都係 keep 住咁澎湃呢，就係因為其實當初嗰啲神可能好嬲，咁所以呢
2: 好有力度，
0: 係呀，好有力度咁樣衝出嚟，好澎湃咁樣咁樣落啦啲水。咁其實呢呢個地方呢都係其中一個旅遊景點啦，咁其實呢佢都算係安全嘅，即係上面睇落去呢有圍欄，佢都有下一層睇落去，你可以沿路行落去呢可以觀賞到佢嘅河床啦，你都可以有機會掂到啲水咁樣囉。
2: 係堪稱呢話成個冰島係全球最乾淨嘅水之一嚟㗎嘛，係啦，所有水你自來水全部嘢我都可以隨時飲到，係咪真噶？
0: 我哋都有試過喺嗰度飲嗰度啲水，
2: 即係眾神瀑布嗰度飲。
0: 眾神瀑布
2: 定係佢下面？
0: 但係我哋就去咗冰川嘅時候，我哋又去咗疊水，特登拎個樽去，特登拎個樽去裝啲水試下。咁其實咁
3: 啲水咪凍
0: 㗎嘛，梗係凍啦，
3: 係真冰㗎。
0: 咁但係咧係有少少唔同，唔知點樣講係清啲咯，即係冇乜怪味啊，冇特別味嘅，就係好似一個好凍嘅嘢跌咗落你個身度咁樣，即係跌咗入你個身度飲咗咁樣咯。
2: 跌落個身度，我第一次聽
0: 嘅感覺，係好清新嘅感覺，
3: 飲凍水咁樣，
2: 好有靈性 feel 喎，跌咗啲嘢落個身度。但係佢話佢啲水係最真係一滴嘅時候，全部都係透明、好乾淨嘅。
0: 係，
3: 即係你會夠膽飲落口啦，起碼
2: 係啦，係咪
0: 夠膽飲落口？
2: 所以嗰度其實都唔係太大污染嘅，即係所有你所講話成日經過見到嘅瀑布啊，或者山溪流啊、水啊，全部都好都係勁乾淨，冇任何垃圾喎，一定一浮過咁樣嘅。
0: 唔見有其他垃圾。
2: 哇，好似幾好喎呢個。
0: 保育都做得幾好。
2: 係嗱，咁我想問下嗰度嘅人又係慢活嘅，定係佢哋都好急速嘅咧？好似我哋香港咁咧，
0: 嗰度啲人都幾純粹啦，我覺得。好多都本身咧，我以為可能北歐人係比較粗豪，但其實佢哋都好温柔啦。咁可能去啲餐廳食嘢啊，或者係一啲去 tour 嗰啲響度啊，都係比較温柔啦。咁另外啲當地人就
2: 定係佢賺緊你錢，所以
0: 比較怕醜，可能係唔係㗎？我都見過一啲唔温柔嘅響度㗎。係咁，但係就佢哋都好温柔啦。另外就嗰啲人咧，俾我感覺比較內斂。係因為咧，你知我有時熱情起上嚟。可以幾熱情㗎啦，亂咁同人 say hi 咁，但係去到
2: 佢可以熱情到飲醉酒咁嘅，
0: 冇人理我嘅咁，
3: 女伴都係拉過去嘅，
0: 係啦，咁就係咯，俾我個感覺就係比較樸素啦，同埋佢哋係慢活嘅，因為咧我見佢哋好似。可能九點鐘都仲好舒服咁放緊羊咁樣咯，
2: 朝頭早啊，
0: 夜晚咯，
2: 夜晚九點鐘，
0: 係啊，
2: 喂，咁不如我哋下個禮拜再講下點解要夜晚先九點鐘放羊，
3: 守住嘅時候可以瞓覺順手，
2: 係啦，唔係朝頭早放羊啦，今日多謝曬 Bertha 上到嚟，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講冰島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苑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和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52点，跌3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20点，跌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01美元，卖出4267.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0: 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活人，
3: 活有公show。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唔再净系唱人。

乐队，可能你街头都听过佢哋 busking 嘅。今次正式派歌，佢哋希望做一首同佢哋内心想法一致嘅作品，就系要攞啲胆量出嚟，做啲自己想做嘅事。作曲吴林峰，填词梁柏坚，编曲即光，监制即光 Terence Liu。

0: 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六，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二晚上，咁啊，他咧继续咧十一点半之后咧会有我泳儿同埋 Siri 喺度倾偈嘅。
1: Hello，
0: 最近咧多咗好多人咧都会讲一个问题，就系、多咗好多人参加翻旅行团、因为之前有段时间就喂旅行团死晒啊，点解啊？个个都自由行咯，个个都谂住自己觉得弹性好多、自由好多咯，我想去边都得咁样啦。咁跟住就开始越嚟越多嘅旅行社系没落嘅、尤其是大型嘅旅行团嘅公司，亦都睇到佢哋真系牙痛咁声啦。直至到早排咧，我想讲我附近嘅商场，我系睇住好多业主突然间就话。我哋唔做啦咁样，咁以为佢可能有啲唔舒服啊，有一两个熟啲嗰啲啦，冇啊，我哋加租啊，或者冇得做啊咁，跟住原来个商场系逐个陆续收翻晒啲铺咧，变晒做旅行团，
1: 哦，又变翻做旅行团啊，
0: 全部都系嗰啲短线团，但系就
1: ，OK，
0: 系，但系佢都有其他个，即系佢都有国际团，但系可能佢表明嘅，即系成个标榜嘅就系有八成都系嗰啲短线团啊，翻、大陆嗰啲食玩行啊嗰啲咧。系啦，或者美食团咁样，
1: 有啲价廉物美嗰啲系嘛？
0: 直情有啲嘅旅行社啊，即系咩美食唔知乜鬼咁样添噶，个名直情佢个名叫咁样。之后咧由上年开始新年度咧，我而家嗰个商场大概有六成，全部都系呢啲旅行社。
1: 我觉得呢啲商场已经叫做比较点样好啊，出面啲啦。有啲咧我系见到系屋苑里面啊，可能系嗰啲业主立案法团自己整嗰啲咧，佢直头系 post 喺嗰啲lift 口啊，跟住。话咩？我哋有举办嗰
0: 三日两夜，
1: 或者系嗰啲直头当日来回啊，即系佢有唔同价格俾大家拣嘅，咁啊专货可能我哋要业主啊，或者系专货呢个 building 嘅人先至可以参加噶，跟住真系好抵噶，系抵到咧你会觉得吓。我系咪搭车都冇咗噶咯？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噶？佢哋会蚀钱噶咁样？
0: 系啊，跟住仲要佢哋就话保证住边间酒店五星级酒店咁样啦。咁但系我哋喺度计过，嗰间五星级酒店
1: 一晚都唔止喎。
0: 系啊，500蚊或者700蚊，即系内地嗰啲啊，讲紧平少少啦，所以就跟住话点解呢个团就系400蚊搞得掂咁样？跟住就觉得咩事啊？仲要话包你一餐自助餐咁计啦？哇！真系我哋全部问号。跟住好好笑嘅，因为我哋。之前就成日睇某个嘅电视台嘅一个节目啦，即系卧底咁样啦。跟住睇到咧，我哋都上咗人，都想 join 嘅。咁啊，同屋企人咧，即真系有研究过呢样嘢。而屋企人真系其中一个系有 join 过呢啲团，或者佢嘅身边嘅 friend 有 join 过呢啲团。嗰啲团好似我记得系唔知100蚊定200蚊，我仲话咩啊？100蚊、两日咁、
1: 会俾人买猪仔噶？
0: 好夸张系啦。跟住之后我话喂住鬼酒店噶，我仲咁讲鬼酒店啊咁讲。啊唔系啊，新噶新酒店。跟住影晒相俾我睇啦，食啲乜嘢啦，话真噶。我話會唔會劏客㗎？即係專係叫你去到買乜買乜咁講。佢話佢又冇逼你㗎喎。跟住我就覺得嘩真係好勁啊！不過可能亦都係佢哋可能要標立佢個名字，所以突然間有啲特惠，
1: 多銷
0: 係啦，或者就好啦，呢個團你覺得 OK 嘅，咁啊參加啲再貴啲嘅時候，嗰啲就有利潤咁樣嗰啲啦。我唔知會唔會係咁啦。咁跟住係真係多咗嘅喎，我係睇到係真係以為佢就咁齋開啦，係多好多嗰啲姨姨啊、伯伯啊，有好多呢啲係真係企曬喺度睇嘅喎。
1: 係
0: 點解呢一啲嘅旅行團啦，即係短線團啦，會真係唔死嘅咧？咁樣就有三樣嘢。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有啲網民就話啦，因為原來咧大嘅旅行社就會憑嗰啲預訂嘅優惠，咁嗰個價格就會平到得人驚，完全唔係我哋想象中咁樣嘅，
1: 係即係買二送一啊，買一送一嗰啲嚟㗎啦，已經
0: 係啦係啦，因為可能佢哋大家都一齊想做一啲優惠，互相互惠互利啊嘛，
1: 係
0: 因為你一買嘅話，可能啲旅行團一買你十幾張幾廿張飛，係咯，咁好過我哋單頭逐張買啦。跟住佢話，所以咧係有一啲譬如去韓國嗰啲嘅旅行團啊，1099嘅。5日啊玩1099啊，
1: 好厲害啊！
0: 你個機票都翻唔到啦，係咪
1: 先？真係機票都買唔到。
0: 係啊，跟住佢就話，如果你自己 book 嘅話，你冇可能做到啦。咁但係因為佢哋就係同旅行社有掛鈎，或者傾即係做一啲嘅優惠。佢話直情啊，佢試過報過一個啊，係我哋香港本土嘅航空公司啊，住一間五星級嘅酒店啦。全部加埋，佢話都係連單人房，跟住住一晚嗰個頭先我講五星級酒店啦，4000幾蚊港紙啫。 咁樣啦，佢自由行啊，一晚都已經冇咗啦，咁樣啦，即係冇咗4000多元啦咁。好啦，第二樣咧就係旅屋企嘅旅行，呢、這個都係嘅，佢哋叫話呢個係屋企旅行嘅和諧救星。
1: 啊，真係、哦，我真係聽好多咧，好似我哋呢年紀嘅人話咧，好想帶屋企人去旅行啦，但係個先決條件就係咧一定要裝旅行團，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可能會有好多拗撬出嚟啦，跟住之後咧，可能當中就會有好多不愉快嘅事件啦。咁、但係咧，如果係裝旅行團嘅話，首先就係唔使煩啦、第二咧就係起碼有咩事嘅時候啊，有個照應同埋有人照顧屋企人，因為始終可能我哋嗰啲作息時間唔同啊、你知啦，大概屋企人都可能比較早起身啊，比較早瞓覺啊，或者真係要比較充實一啲嘅行程啦。咁、如果我哋自己去做嘅時候，可能喺交通方面啊，或者喺其他方面冇未必去到咁周到啊，即係可能去到某個位就要有車接送啊，即係對於一啲長者或者一啲佢哋爸爸媽媽嚟講係真係需要嘅。
0: 係，你之前講曬另外嗰兩個佢哋所講嘅點解佢哋唔會死嘅原因啦，係
1: 咪啊？
0: 係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你所講，如果你屋企人即係譬如可能當你帶阿爸阿媽兩個啫，只係咁簡單，兩個都會有唔同嘅喜好。
1: 係，
0: 你照顧到第一個喜好嘅時候，你照顧到照顧唔到第二個喜好。你如果參加旅行團嘅話，可以一齊鬧，關你事啦！今次即係一齊鬧旅行團啦，唔關我事啊咁樣。
1: 同埋好好笑㗎，即係可能我哋都係分散行開啦。
0: 係，
1: 咁如果係淨係自己自由行嘅話，我哋講話咩啊？可能5点钟我哋一齊翻嚟集合咧，冇人聽㗎。
0: 係。
1: 一定過時間
0: 嘅、
1: 或者要你去揾佢，
0: 我都係咁噶，
1: 要你去揾佢嘅。
0: 係啊，
1: 但係咧唔知點解一個導遊講嘅嘢咧，你聽得到喎，同埋你揾得到喎。
0: 仲要啊，佢哋啲老人家咧一定會再早啲就話翻去啦，翻去啦，架車開啦。
1: 係啦，
0: 即係如果我哋自己嘅話，佢繼續行。
1: 係啊，或者直頭打俾我哋，喂，我好攰啊，你嚟接我哋啦，咁樣嗰啲咯。
0: 係啊，咁另一樣就係你頭先所講啦，即係嗰啲懶人嘅福音，又或者一啲特殊嘅路線嘅時候，真係佢哋可能哇搏腳，即係如果你唔揸車嘅話，你揸車自己就辛苦啦，唔揸車嘅話。你可能揾路，或者你揾車搭，又或者啲好偏僻或者迂迴嘅景點嘅時候，大家辛苦。咁譬如可能去西藏啊、埃及啊呢啲都係啦，真係唔熟噶嘛。
1: 係。
0: 咁如果跟旅行團嘅話，哇，完全唔使驚啊！我去到嗰個目的地，我就睇完之後，我上翻車，拜拜，去第二個景點啦。
1: 甚至有啲地方咧，可能係你唔清楚佢啲規則啊，或者開放時間嘅話，有時會摸門釘，咁就好尷尬啦。因為如果屋企人仲喺曬度嘅時候，你又唔知點算好，已經啊山長水遠嚟。這個地方原來佢星期二唔開嘅，咁啱今日係星期二，咁喺旅行團裏面咧就唔會有呢啲咁嘅問題存在啦。

0: 一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一啲点解而家咧越嚟越多旅行团、成行城市或者旅行嘅公司，而家真系开到哇劲多啦，成地都系嘅咁样。点解咧？亦都真系好多人 join 嘅。咁啊，讲完之后啦，其实咧我哋都要有啲留意嘅，因为头先譬如我哋都讲，喂会唔会劏你噶？要你买好多嘢噶，或者系咪真系得噶？咁所以咧，我都网上揾咗一啲咧伏位，大家要小心啲，要留意嘅，系啦，要注意嘅地方啦。咁首先就係真係你睇清楚或者問清楚，即係你報團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強迫你買嘢㗎、又或者我覺得反而有樣嘢就係你有定心理準備，你去到點都買一樣嘢
1: 幾多錢先、
0: 你自己衡量啦，即係可能揾樣你自己負擔得起嘅價錢嘅嘢你買咗先。
1: 明白。
0: 首先跟住之後個導遊又可能會開心對住你全程，係啦。咁第二樣嘢嘅時候你自己可能都會安樂啲，因為我自己一個咁樣人嚟㗎，你明知道嗰個價格都唔係嗰個價錢嘅時候，可能係唔知邊個蝕啦，我唔知啦。咁但我俾完之後，我會心安理得啲咯，都覺得好啦，起碼我都覺得我自己幫緊人。
1: 但係如果真係冇我哋想要嘅嘢或者冇中意嘅嘢減埋，又好似有啲奇怪咁樣。
0: 買俾人咯。
1: OK，
0: 好啦，咁所以咧呢個就講記得真係問清楚有冇啲強迫嘅，因為我哋成日都睇到一啲投訴噶嘛，就係話有啲平價嘅旅行團做廣告，跟住引你過嚟，咁啊引咗你過嚟報曬之後咧，
1: 好多附加費用。
0: 係啦，又或者嗰啲話講明零消費，跟住去到嗰個地方，正如山集咁就係你一定要買啲嘢咁樣。唔買嘅話咧，佢就可能用情緒勒索你啦。嗰啲卧底嘅都會睇到啲類近嘅短片噶嘛。跟住就會用動之以情去令你去買嘢啦。
1: 一段时间大家好惊报旅行团，可能都系因为听过一啲唔好嘅新闻啊，或者系睇到一啲唔好嘅情节，所以会令到大家会怕怕咯。
0: 系，咁亦都有讲过咧，一啲行内人咧就讲佢话，原来佢哋系会有佣金嘅，基本上个佣金个比例系点样咧？店家50%，旅行社25%，导游25%，所以有一啲真系大家可能要真系睇中嘅话，你讲价先，系啦，讲完价真系讲唔到价嘅，你又真系好中意嘅话，咁你又买啦，因为买个开心啫嘛。咁如果唔系嘅，咁嘅话就真系大家要研究下，谂清楚啦。
1: 第二个就系会唔会临时？
0: 好彩嘅，我系暂时好似系未遇过嘅。啊，有一啲系附加费，我试过系经过即系买join一啲嘅旅行团就系、是，如果你想食一餐豪啲嘅刺身，你加$250啦。又或者系你想去到呢个景点嘅时候，你想睇埋呢个剧，即系一啲展览嘅剧咁样啦，咁就加啲钱啦。又或者如果你想去多两日嘅，咁我哋就加埋呢啲景点啦，咁你就俾多$几千啦。我系有听过，亦都有遇过。
1: 我觉得呢啲合理嘅，即系你根据翻自己嘅需要拣唔同嘅嘢。咁你如果拣得好啲，加钱系好合理噶嘛？人哋可能呢个价钱净系做到某个級數嘅，或者就係提供到某啲服務，咁你要加嘢一定係要俾錢，因為佢一定會有佢額外支出噶嘛。但我其實報團咧有時好疑惑係嗰、那個可能係嗰個叫做小費啊。即係有好多人話報團嘅話咧一定要留一筆錢，或者係留翻嗰、那個
0: 每日幾百蚊咁噶嘛。
1: 係啦係啦，即係
0: 問清楚。
1: 係啦，要俾翻個導遊究竟幾多錢？好多時咧就係會喺呢啲位咧好疑惑啊！幾時俾？俾幾多？係一家人咁樣計啊？定係逐個逐個計啊？人頭費定係點樣咧？即呢個位係幾難去商議啊！即係好似人哋揼完骨咧，俾唔俾？貼士個技師咁樣，次次都好難去決定，因為好尷尬嗰個位。
0: 我成日到而家都仲係會混淆嘅咧，就係其實個小費係，譬如當$500佢咁寫啦，咁小費$500嘅話係已經包埋導遊加領隊啊，定係導遊$500，領隊$500咁計？我係到而家都成日混淆嘅呢樣嘢。係
1: 啊，所以呢個位係大家會幾點樣好啊？幾疑惑嘅一個位嚟嘅，但係講清楚佢會唔會又冇咗呢個意義咧？就可能大家要諗。
0: 另外啦，咁啊一啲旅行團可能會帶你去到啲唔同嘅地方嗰度，哇呢個出名啲乜嘢嘅，譬如可能去泰國嘅話就可能蛇皮銀包咁樣啦，係咪唔係鱷魚皮銀包？鱷魚皮嘅袋咁樣嗰啲啦，咁或者可能去到第二啲地方嘅時候又有其他嘅特別嘅支柱咁樣，或者佢哋最出名嘅產物咁樣啦，咁大家咧真係要 check 清楚，係啦，首先就係譬如佢當係帶你去睇銀嘅，咁你真係睇清楚佢係咪純銀啊？ 淨係度嘅，或者只係表面包一層啊，即係睇清楚呢啲就要精明價格者上身啦。又或者嗰個鱷魚皮嘅銀包係就咁中間嗰一個圓形先係真嘅鱷魚皮定點樣呢，咁即係呢啲全部要研究一下，要留意翻咯。即係總之帶你去買嘅嘢嗰個地方就要做翻個精明消費者啦。另一個咧就係好容易都會中招嘅，就係佢會聲稱啊，有一啲低價嘅旅行團啊，佢會就話會俾你住五星級酒店，但係有啲咧下面寫住就係話劃同級。
1: 哦，係
0: 係啦。
1: 即是你以为是某一间，点知呢佢是去了另外一间，但是佢话是同级的。
0: 是啦，有机会是这样的。即是譬如讲到明话譬如今次去 Siri 酒店咁样啦，哇好劲喎，我因为 Siri 酒店我先报呢个团㗎。去到嘅时候佢突然间就话哦唔好意思啊Siri 酒店full晒，或者我临起飛機嗰時喺機場嗰先講，哦敷咗，但係我哋就揾咗 Siri 同級嘅彭泳儀酒店啊，咁講係啦，咁呢啲就大家要留意翻啦，睇清楚啦。好啦，另一個啦就係呢個就要自己留意翻嘅，就係、是、有一啲嘅地方我哋嘅證件會唔會包埋？例如係啲乜嘢呢，就係、是、如果嗰啲嘅套票有啲可能係我揸其他護照嘅話，咁未必可以去順利可以過到去，可能因為要去其他地方過境。
1: 明白。
0: 因為我都聽過有朋友講過，因為佢揸住某啲地方嘅護照，
1: 即係唔係免簽，所以佢要經過某個地方先至可以簽得到啊。係
0: 啦，或者個旅行團因為要轉機咁樣啦，咁跟住之後佢就去唔到啦，佢就要真係要再額外俾錢，或者真係要揾人幫手點樣去搞翻嗰個嘅簽證，佢先可以挨邊。過到去一啲嘅順利去到目的地嘅地方咯，呢個係真係要留意嘅。
1: 即係自己個證件究竟係咪可以合適去做呢個轉搭嘅時候嘅過程？呢、這個應該要喺一開始就要問清楚，會唔會有額外嘅費用啊？或者佢可以㗎，但你拎呢個護照咧就唔係呢個價錢㗎啦，咁樣咯。
0: 嗱，有啲我唔知道會唔會唔會，因為我都真係太耐冇參加旅行團啦。佢一早已經攞曬你 passport 啦，定係你去到機場先至攞你 passport？
1: 應該一開始去 book 飛嘅時候要攞資料㗎啦。即係我以前係啊，我都好耐冇訂過旅行團。我都唔係咁清楚，
0: 係咪啊？係咯，
1: 我記得嘅話就係一開始佢要已經係有問嗰啲 passport 嘅護照，即係已經有問嗰啲 passport 嘅資料等等嘅，
0: 係啊。咁啊，係咯，咁啊，為免誤會或者保障自己，咁大家去旅行都係想玩得開心啫。係，咁如果有呢啲咁樣嘅小差池嘅話，做乜嘢啫？又唔開心係咪先？好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埋啊！呢一樣嘢就有幾個陷阱，大家要小心啲嘅。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日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6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4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市建局表示，洪毅极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大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经展开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市建局将全数资助曾经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经为牛头角安基苑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市建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至3日内达成协议。他接受访问时说，以色列与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说，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亦都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克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004，刚刚跳了50502点，跌2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10点，跌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2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59美元，卖出4276.4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琴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1-2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1-2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奥尔南和萨米尔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6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有我哋有正能量。
6: 今日嘅嘉宾系谭玉英姐姐，
7: 当年系80年代嘅事啊，嗰阵时嘅儿童节目咧真系好丰富嘅。我最记得我第一次咧我出 trip 噶，真系86年，我系带住两个小朋友咧去伦敦嗰度，佢哋学揸室内飞机。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9: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9: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0: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9: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7: Good night, baby, 风云间。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音乐说，艾力喺度为你做主持嘅。回到翻去我哋嘅小时候，享受最精彩嘅一年四季变幻，先带嚟有林家谦演绎嘅新版本《小时候》，以及陈慧琳演绎嘅呢个版本《春夏秋冬》。

三对年代嘅女团亦都带嚟三首，都系一啲充满住毕业感觉啦，有少少依依不舍嘅作品啦。先带嚟有 IDG Bubbles 嘅全新作品《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罗列托《四方舞之日》以及 Twins《我们的纪念册》。

哇，呢两首仿佛带大家回到翻去八十年代嘅时候，先有李克勤嘅《告别校园时》，以及黄海芹《青葱岁月》。

从前嘅老朋友，今天还好吗？呢、這个十年约会约唔约得成啊？定系还是已经各分东西？先有 Cheers 十年约会以及许志安大风吹。

能够再次碰面嘅，的确要大大力饮翻杯啦，先有五月天嘅干杯以及阴燕砌，好久不见。

呢五个字好似好容易，但系唔容易做到噶。做到嘅，记住呢一刹那影翻多两张相，纪念一下，难得咁人齐，佢哋系农夫。紧接带埋俾你呢份古巨基送俾你嘅当年情，记录一下当年嘅友谊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万1000张单程车费，连续3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较早时在朝鲜期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讯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与刚方卫生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14点，跌3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3点，跌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35美元，卖出4259.9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到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吃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吃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6: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5: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6: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5: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6: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5: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6: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7: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8: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7: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8: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今年22岁来自英国的创作人，原来他妈咪都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非常支持他加入乐坛的，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Moody。

0: 原來佢13歲開始已經拍片就是上網，在網上有很多的點擊率，但今次有他的新歌 Henry Moody 的作品都是本周推介 Miss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喂，我是 Jason 陳柏宇，可不可以在這裡點歌的？啊，不行的。那唱歌呢？不要緊，我都不懂唱歌了。那點首歌給我，音樂說艾力。

好好保留住呢一份旧情，至今依然要历久常新。带嚟 Jason 陈柏宇嘅新歌《旧酒新瓶》，以及 Rona 徐嘉晴嘅新作《十年伴侣》。

要维系住一段感情，或者将呢两样食物拼埋一齐，当中嗰种味道，我所指嘅，你可以解作系食物本身嘅味道，又或者呢两首歌带出嚟嘅味道都得。先有泳儿嘅无糖可乐，以及梁康文住家定眠。

但愿每一天嘅小日子，我哋都能够好好感受生活。先有容祖儿嘅小日子，以及 Robin and Candy 生活与生存。

成长经历过选择错误之后，但愿我们都有所感悟，都有所智慧，重新给自己好好学习过来，先有连诗雅人生使用说明以及陈永嘉起身洗面。

男嘅听冇热恋，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嘅，锁好个。

0: 抱紧。
1: 呢两位嘅唱作型男今次都同时间化身成为特务啊！先有 J 风全新作品 Break Me Down， 以及林奕翰特务詹士康。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节，最后揾嚟有古卓文全新作品 On the Rocks， 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获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和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号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票。目前仍然有不够5%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9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5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96美元，卖出4,260.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10号凌晨的2:08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经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再次回到来直播室。我是张家乐 Matthew， 今日凌晨2点钟去到朝头早6点钟，有我和我的音乐选择陪住大家。

开始今晚嘅节目，一连两首顾家辉先生嘅作品，先有林家谦唱出嘅《小时候》，跟住有陈百强画出彩虹，而林家谦嘅版本出自于佢最近推出一只致敬顾家辉先生嘅专辑，而里面亦都唱出咗画出彩虹、那天再重聚等等嘅作品，成只歌曲、成只专辑都非常之好听，亦都好有林家谦嘅风格啦。今晚头两个小时拣嚟嘅作品都同小时候有关。跟住有童年

罗大佑嘅童年加上张国荣童年时，地球一圈一圈咁样转，我哋亦都一圈一圈咁样成长。

原曲嚟自 Joni Mitchell， 今次揀嚟咗陈美玲嘅版本，歌曲系 Circle Game。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27，现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见到气温系25度，终于凉翻少少啦。因为前几日真系非常之热，亦都非常之大雨。继续拣嚟同小时候有关嘅歌曲，佢哋系 BGS。

0: 唔系棵圣诞树变细咗，而系我哋成长咗。嚟自 Bee Gees 嘅 First of May。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2:31，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上个星期我就放假，今个星期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见面啦。我系张家乐 Matthew。今日凌晨2:00去到朝头早6:00，有我同我嘅音乐选择陪住大家。今日节目开始就拣咗林家谦版本嘅《小时候》。见到 Facebook 留言都有听众话好鍾意呢一个版本。我自己都十分之喜欢，亦都觉得《小时候》呢首歌曲好适合林家谦嘅唱法。如果喜欢呢首作品嘅大家，亦都可以听听林家谦最新嘅专辑，亦都系一个致敬顾家辉先生嘅专辑。继续今晚头2小时，去到4:00，关于小时候嘅主题。

送俾大家嚟自胡夏嘅《那些年》。每次听到呢一首歌曲，都会谂起翻学嘅日子。而咁啱喺过去嘅星期一，亦都去咗好多大学同学嘅毕业典礼，影咗好多嘅靓相，亦都感叹：诶，原来已经又过咗一年啦，又到咗另外一年嘅毕业典礼。不禁睇翻以前读书嘅相，亦都睇翻自己上一年毕业时候嘅相。点解过得咁快嘅啲时间？

嚟自梁咏琪嘅 Today。 唔知大家毕业嘅时候有冇写纪念册嘅习惯，或者去到呢一个年代，个个都有社交媒体，已经唔再兴写纪念册啦。因为喺社交媒体揾大家实在太方便，但系写纪念册好似点都有一种意义，用手写，用笔写，好有心机，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好好记住大家。他们是 Twins。

閒嘅時候攞返本紀念冊出嚟，我諗都係幾搞笑嘅事。可以睇返當年嘅自己，亦都可以睇返當年嘅同學係諗緊啲乜嘢。嚟自 Twins 嘅我們的紀念冊，將時間帶到嚟凌晨嘅2:47，現時氣溫25度，相對濕度72%，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睇嚟呢几日都要继续带住把遮出街啦，不过亦都可能要带翻件衫出街啦，因为都会比前几日冻咗啲，去翻23度啦，最高都系得翻28度啫。继续一啲同大学毕业、同中学毕业、同毕业有关嘅歌。

聽到來自張敬軒的不同班同學，準備結束第一個小時的節目，節目的最後呢，揀來了這首歌曲送給今年畢業的人。不知道今年畢業的人有沒有聽緊我的節目啦，不過無論你是小學畢業啦、中學畢業啦、大學畢業啦、 Master 畢業又或者博士畢業，都祝你前程感受。結束這個小時節目送給大家有許志安的歌曲，祝大家前程感受。

0: 新闻之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指出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会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入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鲁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和买飞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樽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者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升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39美元，卖出426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06，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关于小时候的歌曲。

你又有冇挂住你细个成日去嗰个旧街角又或者游乐场呢？先有连诗雅嘅旧街角，跟住有谢霆锋游乐场。

有啲道理，有啲事情，细个嘅时候人哋同你分享，同你讲，你未必会明白。但系随住时间，随住成长，随住唔同嘅经历，你或者会开始明白当中嘅道理。嚟自陈奕迅，苦瓜。

来自林奕匡的安徒生的错。人大了会发现世界没有小过想象中那么美好，世界很残酷，但是就算现实世界很残酷，都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尝试活出自己的童话。世界没有童话，但是我们都可以努力尝试去制造自己的童话。跟住出场有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

来自卫兰的这一首《就算世界无童话》。我想就算什么年纪都好，都要当自己是一个年轻的小说家，编写自己的童话故事，编写出美丽的一张

0: Pandora 的年轻小说家。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晨嘅3:32，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先有王菲嘅长大，跟住揀嚟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人虽然长大，但系千祈唔好冇咗嗰个小伙子的心。先有 Gareth T 嘅我很小朋友，跟住拣嚟 Super Moment 小伙子。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結束第二個小時的節目，揀嚟了 Barbara Streisand 加上 Levy 版本的 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 新聞過後繼續輕談淺唱不夜天，一陣見。
1: 凌晨四點，香港電台由盧曉山報導新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維護國家安全附屬法例，昨日刊憲並即時生效。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附屬法例是清晰化整個界定機制，沒有增加法例的適用範圍，又說很多危害國家安全的圖謀涉及國家級高手，很多資料只是行政長官才能夠審閱，未必可以在公開場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長官發證明書是適當。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宣稱伊朗在霍爾木茲海峽上空擊落一架美軍直升機。特朗普說，那架美軍阿帕奇直升機當時正執行巡邏任務，機上兩名人員情況安全，沒有受傷。特朗普揚言，美國必定會就襲擊作出回應。美國太空總署公布，阿爾忒弥斯三號任務將於明年較後時間升空，將是第一次有歐洲太空人加入任務。阿爾忒弥斯三號任務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來自美國，包括杜格拉斯、魯比奧、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歐洲太空總署參與任務的意大利太空人帕爾米塔諾。根據介紹，阿爾忒弥斯三號任務為期兩星期，期間不會靠近月球，但執行任務的獵戶座太空船將在近地軌道展開與商業載人登月系統的交會對接等關鍵技術驗證，為日後的載人登月任務做準備。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圓滿結束對朝鮮的國事訪問之後回到北京。在朝鮮期間，習近平與夫人彭麗媛在平壤錦繡山迎賓館出席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與夫人李雪主舉行的小範圍午宴，兩黨兩國最高領導人在席間就鞏固傳承中朝傳統友誼深入交流。習近平感謝金正恩為今次訪問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鮮黨、政府和人民對中國黨、政府和人民的熱情和友誼。他說，與金正恩就發展新時代中朝關係達成重要共識，並就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穩定深入交換意見。新華社報導，金正恩表示，習近平今次訪問取得圓滿成功，向世界傳遞朝中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的積極訊息，受到各方高度關注。正在剛果民主共和國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國抗疫醫療專家組在首都金沙薩與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代表座談，討論疫情形勢、防控需求以及合作方向等。專家組領隊陸明說，中方專家組願意同剛方衛生部門、醫療和疾控機構，以及包括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等國際夥伴加強合作，結合一線實際需求，結合一線實際盡快明確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實驗室檢測、防控培訓等方面提供支持，為早日控制疫情貢獻力量。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872點，升8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86點，跌1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8， 日元 160.42，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5， 人民幣 6.773， 英磅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54， 澳元對美元 0.70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89美元，卖出4260.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14，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凌晨4:00，亦都系代表住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又嚟到啦。开始今日呢一个环节，拣嚟咗一首合唱歌曲，嚟自 Chillam 张智霖加上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跟住落嚟几首歌曲，同样都会系合唱歌曲。唔知又会唔会揀到你心目中一啲好鍾意嘅合唱歌呢？

繼續一啲合唱歌曲，先有鐘鎮濤加上邝美云，仍然心在想你，跟住揀嚟蔣志光加上魏以山，相逢何必曾相識。

0: 不知你又有没有听过这一首陈柏宇和杨丞琳合唱的歌曲呢？带来歌曲《理智与感情》。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先有 Dear Jane 嘅《那里只得我共你》，跟住揀嚟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37，现时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隔咗一个礼拜再次翻到嚟直播室。睇完 Facebook 嘅留言，见到大家都好关心我放假同埋去旅行嘅情况啊！大家都问有冇啲咩有趣嘅事情可以分享呢？我谂最有趣都系因为啲景色好靓，所以我影咗好多好多嘅菲林相片。如果大家想睇嘅话，都可以去我嘅社交媒体度睇下，最啱啱就 post 咗十几张嘅相，见到景色好靓，真系忍唔住影完一张又一张。

嚟緊去到朝頭早六點鐘嘅時間，繼續有 Matthew 的回憶精選嘅環節，揀咗啲我好喜歡嘅歌曲，亦都希望透用歌曲歌詞勾起大家嘅回憶。跟住落嚟有 MC 張天賦。

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以及梁汉文《大男人情歌》，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56，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啦。最后有侧田的歌曲《男人 KTV》，一阵见。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却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是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日和17日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的人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去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的贴文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多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多票。目前仲有不够5%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53美元，卖出4261.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五点十分，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唔知直播室出面日出咗未啦？不过拣嚟呢一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嚟自 Moon 听《月亮代表我》。

好鍾意將自己最近成日聽嘅歌曲喺節目同大家分享。最近就成日聽佢嘅歌啦，佢係 Candy 孫孫曉然，如詩。

YT 周恩廷的今世情人，加上方力申生活无小事，同情人过着一些简单的日子，就算没有大事都可以非常之幸福。接下来有容祖儿小日子。

送俾大家容祖儿嘅小日子。跟住落嚟有两首英文歌曲，先有 Eric Clapton。

0: 一连两首我自己好喜欢嘅英文情歌，听落去都系非常之舒服嘅。先有 Eric Clapton 嘅 Wonderful Tonight， 跟住拣嚟 Extreme 嘅呢一首 More Than Words。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8，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节目。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相信呢几个礼拜大家都一定感受到夏天嘅气氛，所以揀嚟咗一啲同夏天有关嘅歌曲，先有黎明《夏日倾情》，跟住有陶喆嘅《沙滩》。话就话系夏天啊，不过呢排都成日落雨，希望快啲有翻阳光啦。

一连两首同阳光有关嘅歌曲，先有欧瑞强前辈嘅歌曲《爱在阳光空气中》，跟住有吴业坤《阳光点的歌》。希望嚟紧嘅日子都会多啲晴天嘅预报，因为有阳光，个人都可以开心啲。

揀嚟咗表妹 Mona 嘅歌曲《晴天预报》。结束今日嘅节目，最后有主持严明希《Colors in the Air》原声。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飞，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有4名太空人，其中3人来自美国，还有一名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为期2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指出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切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52美元，卖出426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6年嘅6月10日，星期三，农历嘅4月25日嘅早上嚟嘅。喺直播室入边，一样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卷号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天早上一齐听住歌仔。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做人最紧要系要信，过去我哋心得唔到嘅，而家心亦都系不可得。我哋焦虑活喺未来，遗憾活在过去，我哋应该专注一下眼前嘅。你懂得呢一样嘢，你懂得信嘅话，你就可以话系无敌噶啦。凭住信，我哋可以创造出好多唔同嘅奇迹。凭住信，我哋可以锻炼出更坚毅嘅意志。

0: 一首嘅作品开始今日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晨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啦。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咁但系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剛才听新闻简报嘅时间咧，都会听到，冇错，为咗庆祝咧就香港71。特別行政區成立29周年啦，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啦，咁啊，尋日亦都公布咗特區將會有18區舉辦慶祝嘅活動，包括有升旗禮、步操匯演、嘉年華、綜藝匯演、球類比賽，更加會喺公共交通、政府場地設施、旅遊消閒文化設施、飲食同埋消費、綠色生活等方面咧，就推出多項嘅優惠噶，包括咧就港鐵將會推出71,000張嘅單程車票啦。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多个嘅室内同埋户外嘅康乐设施，当日亦都会为免费。西九文化区 M 家嘅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嘅专题展览亦都会免费开放，并且有过千间嘅食肆同埋商户提供不同嘅优惠折扣。

飲食消費過千間的食肆和商戶，他們的菜式或者指定的餐品都會推出不同的優惠，而機場也會向旅客派發港幣20元的優惠券，還有等等等等等等很多不同的優惠，希望到時大家也可以盡情一起去到好好地一起慶祝了。

人有阵时面对住唔同嘅情感，都好似呢首歌曲一样，情凭谁来定错对。大家嘅观点角度不一样，好多时我哋所需要嘅答案或者做每一个决定，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情感放咗喺入面。有阵时冇话啱与错，可能讲嘅系忘记嚟得更加好。早上嘅时间嚟到6:20，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呢次王菲忘掉你，再忘掉我。配合喺一套嘅电影嘅主题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城与百科，今次将个环境搬到去春秋时期啊，齐桓公背信弃义，估唔到咧，竟然间去到古洞咧，就系另外两个国家攻打晋国。佢对于楚国嘅国君就话到啦：我虽然同晋国咧有交往，咁但系啊，亦都只系唯利是图啫，理唔到咁多噶啦。晋公见到呢个情况，即刻咧就派吕相就去秦国嗰度咧就绝交，大家咧就不断喺度互相指骂，估唔到意料之中，两个国家好快脆咧就发生咗战争啦。唯利是图呢一个字就喺当其时就用咗出嚟，唯系指单单，唯利是图嘅是啊，系一个代词嚟噶。指出前面是利益，所以利就放在事前边，图是贪图追求，只一心贪图钱财，其他嘢完全都唔顾。如果身边有人只是唯利是图的话，呢啲就是损友啦，适宜咧就是避之则吉。所以我哋要认清呢几个字，学识咗佢之后，可以帮助大家更加明辨是非，知道哪些朋友才值得深交。身边总是有朋友是值得和你一生一世好好地相处。如果碰啱真是唯利是图的话，啱的，避之则吉。人生无谓浪费时间在他们身上，留下时间给自己所爱的人，他是耶利亚。早上的时间6:26，唱歌朋友是妹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言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嘉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嘉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阳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晨光嘅听众，又到新嘅一日开始啦。今朝朝头早咧就听到有小白嘅声音，有小白陪住大家。6:34咧都有 Vicky 喺度陪住各位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嘅。早晨啊，小白。
2: 早晨啊 ，Vicky。
1: 小白，你多唔多买呢一个噶？速递嘅外卖嗰啲噶，
2: 唔多、
1: 哦，少嘅，即系平时都系自己亲力亲为去买完再托翻屋企咁样嘅。
2: 系啊，我真系好少嗌外卖喺香港，
1: 即系唔系嘢食啊吓，即系嗰啲速递啊。
2: 哦，速递都好少，
1: 都好少嘅，点解嘅？
2: 因为唔想买咯。
1: 好好、啊，自己托翻屋企。
2: 即系我系。仲系嗰啲都中意见到实物先至买嘅，
1: 哦，
2: 系啊，除非嗰一样嘢，譬如喺海外嘅，咁我又好真系好中意嘅，咁我先至会一两件寄一件，佢都冇两件，一件咁寄翻翻嚟咁样咯。
1: 即系假设你要买一件一本书或者冇呢个书包啦，要买一个书包，咁喺网上面咧，真系 OK，你睇个款啊 OK 价钱又 OK，
2: 系啦，即系得。香港冇得買嘅咁樣，而我有一個好大嘅堅持嘅，咁啊唯有連埋個 shipping 都蝕埋咁樣嗰啲咯，係、
1: 哦、
2: 啊，隨時我有試過噶，隨時我買嗰件貨咧，個運費仲貴過嗰件貨、因為都係喺海外寄過嚟嘛。
1: 如果唔係就會係實體望咗先，
2: 係啊，所以咪變咗、
1: 要捐東捐西揾嘅。
2: 如果直頭 shipping 都咁貴嘅，直頭唔買咯，都唔會有買嚟做乜啦、啊。其實、
1: 其實而家咧好多人咧都好喜歡咧就係網購啊、即係就算無論係一啲冰鮮肉啊，又或者係一啲日用品咁樣啦，佢都覺得、哇真係好抵啊！我仲要唔使自己周圍行去揾。
2: 我有一個一句啦、買得多抌得多。即系我真系
1: 太平，你就会好愿意诶，唔紧要啦，
2: 系啊，
1: 抌咗佢
2: 啦，镜石咯，我好怕呢样，因为我觉得好浪费，
1: 系都会噶，其实咁，但系咧今日唔系同大家讨论浪唔浪费呢样嘢咧，就自己每个人自己决定啦吓，最重要就系唔好浪费最好嘅，当然啦，咁但系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原来太多人咧去网购嘅时候咧，有啲唔系直送屋企嘅，要去一个中转站，系啦。就去拎嘅自己，即系譬如我住村屋咁样啦，佢唔送到我屋企嘅，咁但系咧，我街口有间士多，佢就帮手咧去收集嗰啲嘅邮件，跟住我哋咧就放工嘅时候去拎，
2: 做咗驿站啦，简单啲嚟
1: 讲，系啦，就攞翻屋企咁样。咁但系咧最近咪系咁落雨嘅，喺网上面咧都有好多人咧发布咗好多唔同嘅相片，咩相片呢？就系啲邮件包裹淋到湿晒嘅相，而且。淋到湿晒之外咧，仲令到佢咧变晒形嘅、甚至乎入面有一啲嘅食物包装嘅嘢咧，即系包装入面嘅嘢咧，都跌晒出嚟添咁样。咁啲人就话：，其实个卫生问题系好值得注意噶、哦。
2: 系啊，
1: 系啦。咁即系假设如果你湿嗲嗲咁样攞到翻屋企擦，究竟佢嗰度会唔会呕出菇咧？嗰啲纸皮，你都用啲纸皮嚟到去做噶嘛？嗰啲盒系咪？原来咧喺浙江嘅杭州咧，都有一位女士咧，佢就系拆完一啲快递之后，用只手捽眼啊，点知咧佢就觉得啊，好似痛痛地，啲灼痛感，咁佢冇怀疑啦。到夜晚嘅时候咧，就加剧咁样痛啦，跟住到最后诊断出系眼部带状包疹啊。
2: 哦。
1: 咁其實咧，
2: 污糟啦，簡單啲嚟講，
1: 係啊，污糟啊，咁所以咧，就算有一啲嘅速遞送咗去你屋企門口，你唔使去呢啲嘅中轉站嚟到去拎咁樣啦，你都要小心啲，因為原來有專家講過咧，嗰啲小型嘅包裹嘅細菌數量啊，係可以媲美啊，我都唔知點樣用媲美，媲美馬桶上面嘅細菌，甚至乎咧係多出六倍添。
2: 哦，咁即係都冇我哋個 mon 咁污糟，因為個 mon 成日都話污糟個馬桶，
1: 即係我哋成日。发现啊，咁样咁，但系都需要值得留意啊，系咪？甚至乎咧，有一啲大盒嘅细菌数量咧，同屋企水槽入面藏咗嘅细菌数量可能咧系多出11倍咁上，咁所以大家咧系需要值得关注，去值得留意，唔好影响我哋嘅健康啊吓。虽然呢啲好便捷嘅嘢，咁但系咧，大家都可以喺拆 包裹嘅时候啲安全措施嘅、
2: 嗯，
1: 譬如尽量咧就唔好喺一个密室嘅地方，
2: 系
1: 系啦，就尽量喺通风嘅地方嚟到拆开个快递啦，同埋唔好用手直接接触，尽量用一啲嘅胶剪啊，又或者戴住手套啊，千祈就唔好用嘴咧咬烂个胶纸。
2: 啊、
1: 有啲朋友会喜欢乜都用嘴㗎嘛，係咪咁千祈唔好用嘴咬，拆完之后呢就即刻洗手，咁就安全得多啦。咁、嗯、其实呢有邮件呢方便大家开心嘅。咁但係呢你话如果整到污糟邋遢喇喎，拆出嚟就睇唔到入面嗰个靓靓嘅物品㗎嘛。所以大家就记得方便得嚟都要注意安全啦、啊。

0: 當然收到包裹，收到快遞，都要辛苦一班的郵差。來自王菲的郵差，6:43跟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今天大致多雲，有一兩陣的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概29度，會吹和緩的北至東北風。而展望未來一兩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幾陣驟雨，星期六有幾陣的驟雨以及是雷暴，星期二日以及是星期一的部分地區就會雨勢較大，大家注意啦。現在外面氣溫25度，相對濕度73%。
1: 晨光百科，
0: 今朝早的晨光百科要同小白了解一下饰物。小白多唔多戴饰物呢？耳环啊，
2: 耳环冇啊，
0: 你有啲戒指咯，有啲颈链啊，冇颈链。
2: 手繩啦，手繩。
0: OK， 我自己今日就乜都冇戴嘅，但係平時呢我就好喜歡戴戒指嘅，頸鏈啊，手鏈冇啊，今日乜都冇。
2: 啱啱先話自己平時好中意戴，今日咁啱又冇。
0: 今朝趕出門口。
2: 哦，你今朝都好早翻嚟啊你。
0: 係嘅，咁但係我出門口嗰日比較趕啊嘛，今朝、哦、我就想早啲翻嚟，所以唔想喺屋企咪咪摸摸咁樣。係啦，點解今日講下飾物呢？原來有唔少嘅消費者咧，為咗平時配搭嘅時候可以方便啲啊。咁佢呢就會買一啲比較平價嘅飾物嘅，咁嚟到去滿足個人嘅新鮮感，又或者女士就攞嚟襯衫啊。咁但係最近呢，我哋嘅央視網報道咗啦，原來喺網上面有一啲嘅銷售量好勁嘅飾物呢，標榜住就係925純銀、
2: 嗯、
0: 甚至乎係999竹銀呢啲嘅低價首飾呢，佢哋檢測咗之後呢，發現咗原來係存在於嚴重嘅材質造假，甚至乎係有害嘅金屬啊，會超標添。咁呢一種嘅重金屬呢，其實大家係會即係如果戴得多嘅話呢，係會影響我哋嘅身體嘅。特別有一種呢叫做重金屬鎘，呢一種鎘咧係被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咧列為第一類致癌物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戴咗，經常戴經我哋嘅皮膚吸收呢一樣種嘅重金屬嘅時候咧，係會有啲咩長期風險呢？有一啲腎臟受損啦，
2: 嗯，
0: 我哋嘅骨骼會變個病變啦，即係你可能啲骨會脆得好勁啦。甚至乎咧有肺癌嘅風險上升，
2: 咁得人驚。
0: 係啊，跟住腎臟咧，你就會提升咗個患病嘅風險啦。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係值得大家注意嘅。咁如果你話真係入咗去我哋嘅體內，可唔可以排出㗎？有啲嘢可以排出㗎嘛？咁、
2: 嗯、
0: 佢就話啦，唔得嘅。
2: 哎呦，
0: 就算真係排出咧，都要起碼10-30年。如果你長期戴嘅話、
2: 嗯、
0: 我哋人有幾多個30年、
2: 嗯、
0: 有幾多個30年啊？
2: 兩個三個囉。
0: 係啦，咁所以大家呢就千祈唔好忽視。甚至乎如果我哋戴呢啲重金屬嘅時候，好容易我哋夏天嘅時候出汗㗎嘛，係咪、
2: 嗯、
0: 當我哋戴嘅時候出汗嘅時候，原來汗液嘅藥酸性會加速咗含金入面嘅重金屬嘅離子溶出，
2: 嗯、
0: 即係個化學物咧，係更加溶咗之後容易滲入我哋嘅皮膚，好、
2: 嗯、
0: 容易會令到我哋皮膚過敏。我呢個咧就即刻諗起有陣時候我唔中意戴頸鏈咧，就係、是、因為我成日唔知點解戴完啲頸鏈，我隻條頸好痕啊，我會好紅，好想拗，所以我唔係好中意戴頸鏈嘅、
2: 嗯，
0: 因為好容易咧，可能就有機會係呢個原因。戴咗呢啲重金屬嘅頸鏈，就係、是、好容易令到我哋泛紅啦、發熱啦，甚至乎係有痕癢啦、
2: 嗯，
0: 有一啲嘅紅疹、紅腫、瘤瘤，甚至乎係脫皮。咁所以咧，我哋去揀呢啲飾物嘅時候都要小心。咁有少少嘅防範 tips 嘅，首先就係我哋睇下個特徵啦，即係我哋睇嘅時候會唔會有甩色啊，會唔會有刺鼻嘅感覺啊，表面咧粗唔粗糙啊，甚至乎喺價格上面咧，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啦。如果真係一啲純銀啊、足金啊，咁當然就唔會平得去邊啦。如果佢標榜真係喂純銀㗎喎、足金㗎喎，但係咧就遠低於原材料嘅成本，咁你就要小心啦。咁同埋夏天嘅時候，如果你真係比較知道、特別出汗㗎啦，我好容易出汗㗎啦，咁就少啲戴啦，你冬天戴一陣囉，係咪咁樣你戴一晚又或者個下晝可能都得嘅，但係你話啊夏天真係容易出汗嘅，我知道自己一定企一企等車等巴士都已經出曬汗㗎啦，咁就盡量唔好戴，甚至乎呢你覺得喺重要嘅場合戴一兩個鐘攞出街戴囉。 咁如果你话啊真系发现到有红肿啊，有皮疹啊，咁就记得即刻咧除咗佢，然后要去睇皮肤科医生。咁当然啦，最好就系认清个买家啦。究竟有冇一啲嘅认证啊？有冇啲正式嘅检测证书啊？咁呢啲都系可以帮助到咧，我哋去购买嘅时候小心啲。咁当然最后一个贴心提醒啦，就系如果假设你真系想买啲纯金纯银嘅，咁就真系信誉良好嘅店铺去买，拣一啲比较稳定嘅材质，纯金纯银又或者天然嘅玉石嚟到去佩戴咧，咁就最安全啦。其实大家都是想戴饰物都是靓靓的，但如果你说、啊、我揀了一些重金属来去戴，令到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那就不好了。所以大家记得就要留意住这些不同的饰物，甚至乎呢、这个不只是女士要留意，男士都需要留意的。男士很多时候就是送给另一半一些的周年纪念啊，会送一些饰物仔的嘛、
2: 嗯、
0: 那都要留意清楚，不要揀一些材质唔好嘅饰物啦，最好拣翻啲咩啊？足金、足银、
2: 钻石，
0: 女士又开心系咪？
3: 心又再飘，就似就要。

0: 6:53啊，听过有嚟自林子祥嘅山海誓山盟，咁呢个时间咧就系职场 KOL 咯。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早晨早晨，今日啊朝头早嘅 KOL 继续咧就揾到啊翻嚟先安安上到嚟嘅早晨啊安安
2: 早晨，
1: 上次你介绍咗一个马醉木咧，
2: 系吓咁我今次我哋介绍系吊钟，
1: 吊钟
2: 吓咁吊钟讲明吊钟啦，咁即系其实即系个钟咧吊即系倒转咗摆咁样嘅嗰个花，咁佢系细细粒嘅花冧、
1: 嗯。其实佢呢个有啲似嗰啲系咪似吊钟花，唔好直嘅吊钟花。
2: 系啊，咁叻噶啦，其实好多人都混淆佢哋咯，但系唔系一样。
1: 其实我本身真系好叻噶。
2: 佢系啦，
1: 你冇啦，你吊完你俾磨应下。
2: 我真系系咯，其实有啲似啦。咁佢系杜鹃花科嘅。
1: 我其实我就咁望落去咧，除咗似吊钟花之外咧，仲似系嗰啲紫天蕉啊，嗰啲一个个嗰啲咧，系、哦、咧一个个波波嗰啲啊。
2: 嗱，我话俾你听，呢个花冧咧，其实系四五个花冧系住埋一。喺一支框里边嘅，咁、那个花冧其实好细，有指甲咁细嘅咋，咁佢颜色系洁白为主啦，咁但我哋有阵时成日见到嘅呢种吊钟花咧，其实如果喺香港啊或者咩都有咧，就未必有花嘅、嗯。我哋主要我哋切花我嚟咧系做攞佢个叶嘅，因为佢嘅叶咧系可以我嚟做花花束啊，或者系一束一大扎咁样摆个花樽度咧，都已经好靓。佢叶片都系好细嘅，咁。如果你話吊鐘花係出會生花咧，其實就一定喺泥上面咧就容易會見到有呢個吊鐘花出嚟咯、嗯。其實我哋主要都係攞佢個葉啊、葉材個框啊，呢、這個咧叫做哇勁，係葉材界嘅 Hermes 愛馬仕，即係話佢好貴，靚嘢嚟嘅。係啊，通常用得呢個做花都好貴嘅，
1: 好貴啊，
2: 係貴嘢嚟嘅。
1: 有冇少少？價錢參考一下你
2: 一扎葉都已經百幾蚊嘅，但係花可能幾支都係十幾蚊支嘅啫。
1: 嗯，
2: 咁所以葉咧其實係好貴嘅。
1: 嚇、
2: 啊，咁但係佢好靚嘅。
1: 但係佢會整一盆咁樣，例如係普通擺台頭
2: 二百蚊咁咯，即係呢啲咁咯，我俾佢張相嚟㗎，一抽咁樣咧，擺到就好靚㗎啦。
1: 呢、這個咧就大概係一個普通擺台面嘅花樽啦，咁啊
2: 即係好大棵咯，成棵樹咁擺出嚟、
1: 啊。哦，咁啊要坐地㗎啦喎，你嗰、那個。
2: 你中意得嘅可以坐地嘅，但系其实有啲花咧，系你啲叶材咧，你剪细咗就唔使坐地噶啦，你可以剪个框。
1: 好深奥、
2: 啊。又或者系啊，因为你可以将一棵大嘅，例如我简单啲讲，当系一棵树咁嘅树枝，一抽大抽。其实如果你话你个花樽系得细啊，你可以将佢剪，跟住分支嚟剪开佢。咁、你剪几支嘅时候，你屋企细，你唔需要成棵摆。你可以几支摆噶嘛。将买一棵翻嚟之后剪细佢咯。
1: 咁啊都几靓啊呢个咧啊香味啊嗱价钱我就知道佢可能贵少少啦。
2: 贵少少。
1: 系啦，咁但系佢。香味有冇啲譬如功能啊驱蚊啊咁样有冇噶呢个？
2: 冇，但系咧佢咧摆得几耐嘅。通常我发觉咧，而家发觉啲贵嘢都摆得几耐，大部分啦吓、有啲就另计售球，可能80蚊一个都系摆得几日啦。咁但系大部分贵嘅花材都摆得耐啲，呢、這个可以摆三四个礼拜嘅应该都。
1: 三四个礼拜，即系贵到贵都有呢个价值喺度。
2: 系啊系啊，咁如果系粉红色嘅话咧，我哋会叫做咩？粉色水晶灯，即系好靓嘅。其实如果你见到，你谂下当一盏水晶灯咁样，即系四五朵细嘅吊钟花组合埋一齐，好似一个水晶灯咁样。但系葉有兩種玩法啦，一係就淨係買個葉材翻嚟啦，咁、可能其實
1: 喂，但買翻嚟唔係個聽眾識整噶嘛呢啲。
2: 哦，唔使嘅，其實花開啲姐姐都會教你整。其實不過如果你中意呢個葉材咧，係獨特品味嘅表現，因為全部都係葉咧，有一部分嘅女仔係中意自己擺葉比較，係唔中意擺花。
1: 就
2: 是、
1: 你多
2: 係
1: 嘛？
2: 我中意擺花葉，我兩個都中意
1: 啊，
2: 我兩個都中意嘅。其實佢嘅都係需要多啲水嘅，咁、所以如果你買擺公司都 OK 嘅，其實，因為佢可以夠大咧，咁咪夠型啦。咁、其實你花開揀嘅時候咧，有兩種嘅，唔、係一定全部都有花開嘅。咁、你揀佢個枝葉，淨係揀枝葉嘅話咧，咁其實你係可以擺 conference room 啦。咁、你有啲即係生長到花出嚟嘅話，咁你又可以將佢細細地，因為佢好細啊嘛啲花冧、可以擺喺台頭啦。
1: 佢、如果襯滿天星嗰啲，又會唔會都 OK？
2: 啱，後來可能冇提過滿天星，但係呢個應該唔係好啱，但係都可以嘅。滿天星其實百搭嘅、不過我唔需要，因為影響到佢個色 獨立擺。
1: 哦。
2: 咁同埋咧，你又問我花語啊？我有 search 到有嗰啲，你又問啦，冇呢個係誠實啊，花語。
1: 誠實啊。
2: 係誠實。
1: 喂，咁如果擺喺公司嘅話，即係都幾好喎、啊。
2: 同老闆講，我好誠實咯。
1: 係咯，即係代表可能喺個公司嗰度就哇，呢個公司就非常之好啊，佢有信譽好啊，各樣嘢咁樣。
2: 係啊，嗱呢個咧就要記住，佢咧上次講嗰咧就曬少少冇所謂，呢、這個咧就唔可以暴曬，咁、就就千祈唔好喺冷氣機度。直吹啦，咁、個葉咧，因為佢係葉材啦。如果你買到翻嚟係好大棵葉嘅話咧，咁你就喺葉面度噴多啲水啦。咁、啊，令到佢係增加佢嘅濕度啦。
1: 係
2: 咁樣咯。
1: 嗯，都唔錯啊，呢個花。
2: 係啊，
1: 花道嘅一種嚟嘅，其實呢
2: 都係㗎，呢個。呢個係㗎。
1: 嗯。
2: 有陣時你可能食日本華碩料理咧，佢可能會剪一個吊鐘花，可能擺到其中一個，你知華碩料理㗎啦，佢好靚意境啊嘛。意境菜最早一代嘅意境菜啦。
1: 意境菜。都唔錯，呢、
2: 這
1: 個好
2: 同花有關係，
1: 同花有關，好啊。咁我哋睇下有冇機會可以試一試呢個吊鐘，雖然個價錢又貴少少啦，不過都擺到成個月嘅。
2: 呢、這個我相信有得賣，因為我係記得我好耐之前咧，但唔係成日有咯。咁啱喺香港比較貴少少，專賣花嘅鋪頭係有得賣嘅花去。
1: 好，咁大家有機會揾下呢一個叫做吊鐘，唔該曬安安，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在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会在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会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个太空人，其中三个人来自美国，还有一个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是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会在近地轨道展开和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人重伤，一个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言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回来本港，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的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是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2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好。
7: 有我
8: 們
7: 有正能量，
8: 今天的嘉宾是谭玉英姐姐。
9: 当年是80年代的事，那时的儿童节目真的很丰富的、我最记得我第一次我出 trip 的，真的86年，我是带着两个小朋友去伦敦那里，他们学扎室内飞机。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哈哈哈。
11: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 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2: 举放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7:06啊吓，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
5: 有 Vicky 喺度啦，
6: 有阿 Mon 喺度啦，
4: 系啦，咁啊我哋都人齐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有阿 Mon 就一对。咦，你今日冇眼镜喎，系嘛？
6: 系啊，今日冇戴，有隐形嘅。
4: 哦，
5: 系啦，
4: 隐咗形啊，
6: 隐咗形嘅。
4: 我即刻有少少谂。是他今天沒戴眼鏡還是你平時
5: 記錯的嘛？
6: 你記錯
4: 是平時我記錯
6: 因為我們三個其實有時候都會戴眼鏡，即是三個一起戴眼鏡，
4: 是的，是的，
5: 沒戴眼鏡
4: 又似樣，大家都有眼耳口鼻，這樣很難認，是
6: 嗯，
4: 是的
6: 大家都有眼耳口鼻
4: 是的今天呢你就有一個隱形的眼鏡就幫我們望住外面那個的交通情況，今早是不是都算是挺好呢？
6: 是啦，都暂时是嘅，因为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呢是大致畅顺嘅，不过呢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是有坏车㗎，咁部分行车线呢是已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之后提大家少少嘅修路工程啦，就係湾仔坚尼地道㗎，咁湾仔坚尼地道是有道路工程，就係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护路之家嘅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咗。咁仲有黄大仙竹园道系有水管铺设工程噶，咁就系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彭程苑嘅部分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
4: 系，咁啊驾驶嘅时间咧都奉劝各位司机大哥啦，或者驾驶者啦，就唔好跟车太贴，
6: 嗯，冇错，
4: 特别咧就唔好啄人尾，因为我自己都有驾驶者，其实我俾人啄尾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好
6: 难受啊，
4: 好不愉快，
6: 系啊，
4: 即系
5: 同埋我觉得好冇礼貌，
4: 系啊，因为我两条线，我即系我左边线就有车啦，咁我行紧右边线啦，咁佢又系咁啄尾，跟住我又冇得让俾佢，然后佢继续喺度啄尾，咁有咩位咧？其实佢都睇到我系冇得让俾佢啦，
6: 好紧张噶会自己。
4: 啊、
6: 因為呢好似我係咪我真係揸得好慢，但係平即係佢可能講行80。
4: 係囉，行80嗰咪行80囉。行50嗰咪行50囉。
6: 但係佢係咁啄住我尾喎、
4: 啊、
6: 就好緊張死呀，我係咪有做錯咗啲乜嘢。
4: 冇錯，所以有陣時候就算條路呢行50呢，但係因為真係有好多呢 case 㗎，就係因為後面嗰個俾太大壓力前面個駕駛者，咁、前面嗰個都係、我驚喎、可能係點樣喎、我就揸快咗、即係你好似陪佢一齊快咗、其實你唔會快得過後面，因為後面嗰個本身心急，同埋佢可能係一啲即係唔知係咪亡命車手定係點，咁我唔知啦，但係你唔好同佢一齊呢咁快囉，你按照返自己嗰個 pacing， 按照返一個即係叫做合法嘅車速喺嗰度行，其實就冇錯嘅、如果佢有啲咩唔好俾佢影響得太多，係啦，盡量保持住一個安全駕駛係最重要。
6: 我爸爸都話：，你唔使理人嘅，揸翻自己，即係跟翻自己節奏就得㗎。係、
4: 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大家都唔好再啄尾啦嚇，啄尾真係危險。
5: 有一啲啄住尾咧，佢會閃燈啊。
4: 係
6: 啊，
5: 係啊，閃，我個壓力就更加大。
4: 係啦、啊，係啦、啊。咁亦都温馨提示啦，呢兩個星期都仲係呢兩個星期嘅時間啦。咁又仲有十多日，都係會有一個嚴格嘅交通規則嘅一個。巡查、警方亦都有特别行动嘅，咁所以都要多加留意啦吓。
6: 系啦，咁我今日咧就系想讲呢样嘢啦，
4: 就系知道你讲呢样嘢。
6: 哇，我哋心灵相通咁。
4: 梗系啦。
6: 咁咧就系啱啱小白。
4: 呢度系咁嘅量子震动啊。
6: 又系呢一个，
5: 又系佢。
4: 你揾咗未啊？咩叫量子震动、量子影响？
6: 一阵间揾下先。系啦，咁咧呢个我哋警方咧就喺6月5日啊，即系上个礼拜五至到去19号咧，一连两个礼拜，咁咧就展开名为亮警同埋同行者嘅执法行动啦。咁、重点就系打击翻行人违法过马路同埋司机不专注驾驶嘅行为啊。
4: 系，
6: 咁点解会有呢一个行动咧？就系、因为咧，因应翻我哋本港上半年嘅交通意外死亡人数咧系逐渐上升啊。
4: 系，
6: 咁咧佢今年嘅交通意外死亡人数系达到去51人噶，咁、就系较比同年咧系上升咗42%，
4: 哇！
6: 42%，真係都幾
4: 多
6: 嚇，係啊！咁當 当中咧死亡嘅人数咧系占咗一半嘅。咁分析显示啦，咁意外主要嘅成因咧就包括呢个行人违规过马路啦，同埋司机喺驾驶时候咧就唔专注，而商业嘅车辆咧更系引致意外嘅主要嘅车种。咁所以咧，警方就会即系想搞呢个行动去打击翻一啲即系唔遵守过马路啊，同埋司机唔专注驾驶嘅行为。
4: 唔专注驾驶咧，其实就好危险嘅。
6: 系啊，
4: 而家唔专注驾驶咧，就并不表示你係喺度撳緊個 mon 啊，定係點樣？其實你唔專注咧，就嗰、那個，我覺得嗰個定義就會大好多。咁、其實目的都係希望一個，就希望大家就專心啲咯、你真係揸車嘅，你咪做翻揸車嘅樣嘢。你唔好又一路揸車，又一路食嘢，跟住又一路唔知做咩，喺度撳 mon 睇劇咁樣，唔好啦呢啲，即係真係好危險啊！馬路如虎口，大家由細到大都喺度聽噶啦。
5: 係有陣時揸車咧，你都會見到前面架車點解左搖右擺，佢真係左搖右擺。
4: 系啊，
5: 佢真系半个，因为我朝头早我哋翻嚟咪好早冇乜车啦，但系佢真系咧半个车身咧都已经过咗隔离线，
4: 我都有见过，
5: 我真系好怕怕。
4: 仲要有阵时咧，即系去到隧道嘅时候咧，隧道都系即系双白线啦，
5: 系啊，
4: 你冇卡线噶啦，
5: 噶嘛，
4: 佢都左摇右摆，咁我嗰阵时候我真系有轻轻闪一闪佢，同埋轻轻
5: 提醒，
4: 哔哔咁样，好温柔咁哔哔，咁佢就会即刻扶翻正自己嘅，咁嗰啲就摆到明系。真系
5: 危险啊！
4: 眼瞓咯，
6: 系
4: 喺有阵时四点凌晨四点几，我都会明白，可能佢真系夜晚佢做到好夜、我哋就话翻工啫，我哋都叫瞓咗几个钟，咁人哋真系可能挨咗好耐，咁就谂住揸成车快啲翻去啦咁样。咁但系正直就系因为咁，所以唔好因为自己眼瞓影响咗自己。如果真系攰嘅，先搵个地方合一合。有呢個體力啦，有呢個精神先揸車咯。
6: 我有一次咧搭的士嘅就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咧，即係趕時間去搭的士啦。咁咧就搭咗一架一個司機咧，去到沙田路嘅時候咧，我 feel 佢係行慢咗，跟住咧我 feel 佢個頭咧喺度中下中下咁。嗰陣好驚啊！我想喂，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喎。跟住我就即刻揾啲話題咁樣啦，
4: 傾下啦，係啊，其實你呢個叫係啊，傾下傾下傾下。
6: 我話啊，而家係去到邊度？因為我想問下仲有幾耐到啊咁樣，咁啊即係令到佢可以醒一醒諗下啊，仲有幾耐到咧？跟住咧過咗一陣咧，佢又嚟過啦，
4: 跟住又再問咯嚇，
6: 又再問 keep 住咧，哇！佢嗰架車就揸咗喺中線嗰個位，即係線同埋線嘅中間咁樣咯。我就好驚，我係咁諗話題咯就。
5: 我試過都遇過咁樣嘅情況啦，我就直接同佢講：司機啊，因為我嗰個咧唔係瞌眼瞓，佢係玩電話，
4: 係
5: 撳電話。我就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安全駕駛啊？真係好有禮貌咁，因為我真係好驚啊，因為隔離係有好多車，嘣嘣聲咁樣過噶啦。咁呢一個佢又即刻提醒之後，佢又即刻唔再撳個電話咁樣。
4: 係，咁所以即係無論係精神狀態啦，定還是路面上面啦，都有好多即係突如其來嘅情況。如果喺一個安全車速嘅情況底下，的而且確咧，嗰、那個即係意外嘅發生率咧，其實係可以減少好多。即係如果你喺市區入邊揸得慢嘅，就算有啲行人，即係都要講噶啦，無啦啦喺個兩架車中間攝出嚟嘅，咁你睇唔到噶嘛。但如果你安全車速或者個人夠專注咧，其實你 double break 都得得切。
6: 係啊，
4: 呢、這個都係好重要。
5: 星期五嘅時候，我哋咪有神光警星嘅，我哋都有同我唔記得咗嗰日係同 Madam 定係阿 Sir 傾偈啦。佢都有講啊，原來最近啲交通意外咧咁嚴重咧，佢話唔係新手，反而啲新手咧好專注，因為緊張啊嘛，就係一啲老車手，
4: 諗住
5: 係
4: 噶啦。
5: 我行咗呢條路好多次噶啦，咁所以冇事嘅咁樣，我篤一篤個掣啫。冇事啫，可能就系因为呢一下觉得自己太有自信，咁就出意外啦。所以点解系打击不专注驾驶咧？
4: 系啦，不专注驾驶，所以即系呢个就大家多加留意啦。行人亦都系一样。
6: 系啊，佢有几样嘢嘅不专注驾驶，咁就系会捉呢个不小心驾驶啦、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胡乱转线、唔遵守交通标志同埋路面标记，同埋咧冇让呢个斑马线行人先行啊，同埋驾驶嘅时候咧用。用呢个

0: 人過路嘅設施15米範圍內，就冇經過馬路咁樣去橫過。
1: 係簡單啲嚟講，即係咩咧？只要喺你嘅15米範圍之內嘅話咧，係有一個合法嘅斑馬線啦、紅綠燈啦、天橋啦、隧道啦，係可以俾你過到過去嘅，
0: 安全
1: 島啊，安全島都有係啦，係啦。咁你就唔用佢，就咁過馬路。我都見唔少啊，其實真係好危險啊、我自己都覺得危險啊，係因為我有陣時駕駛嘅時候，我心諗喂，你隔離兩邊都有紅綠燈，你就喺中間嗰度攝出嚟嘅話，我真係驚驚啊，咁啊呢度，所以行人都有佢哋自己個責任啊，呢個
0: 冇錯冇錯。咁咧，警方咧就呼籲翻我哋全港市民啦，尤其是係嘅職業司機啦，咁啊駕駛時一定要保持專注同埋要忍讓啫，小巴都成日講噶呢樣嘢，咁同埋遵守呢個交通規則啦。咁咧過馬路嘅時候咧，就唔好衝紅燈啊，即係涉車啦、又或者係忽視呢個汽車盲點，因為汽車盲點，我覺得每架車都唔同。
1: 都有嘅，
0: 因為你個大細問題咧、你可能揸開 A 突然間要揸 B， 咁你就真係要習慣一下先咯。
1: 係啦，咁亦都有我又有自己親眼見到啦，咁啱又俾我見到係啲便衣嘅執法人員嘅嚇，係啦，咁啊唔好諗嗰啲邊個係便衣咧，估咩啊咁樣，你可以自己估下嘅，但你都係遵守交通規。的情況底下你咪自己估咯，
2: 同埋我覺得呢個咪維期兩星期嘅，我覺得幾好嘅，17日啊嘛，有好多人都話過咧，做咗一件事十四日，係啦，兩星期係
1: 好，我都諗緊啊，
2: 七日係啦，
1: 七日加數係要加翻嚟。
2: 加數唔係咁好，做一個習慣做咗14日嘅話咧，你就可以變成一個恆常嘅習慣。咁點解可能佢係堅持係兩星期咧？希望大家就係唔好淨係呢兩星期做咗，將佢變成一個恆常嘅習慣。
0: 冇錯，
1: 以後都做，
2: 係
1: 啦。咁行人都係行人過斑馬線都。停一停又睇睇先，
0: 係啦，
1: 咪大家停下咪你先啦，你先啦，你先啦咁樣咯。
0: 咁係啱啱咧同大家講一講啦，就啱啱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較早前觀塘繞道嘅壞車已經係清咗場㗎啦，就去旺角方向。咁不過而家咧仍然係一大比較車多㗎。
1: 好，咁啊唔該曬阿 Mon 啦嚇，咁啊幾好提醒嘅，行人同埋駕駛者咧都要多加留意路面嘅情況啊，所謂意外意料之外，千祈唔好俾佢發生啊！
2: 是啊，咁而家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10日7:18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会吹和缓嘅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嘅。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以及系雷暴，星期日以及系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嘅。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啊。
1: 是啦，我先讲讲啊，其实天气真的凉了。今日翻工嘅時候，的確就一個係涼咗好多，
2: 係涼風啊！
1: 而家就25度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好曬嘅話咧，其實嗰、那個即係體感上面都會覺得咧係涼啲嘅，係啦。咁如果你係即係怕攝親嘅咁啊，朝頭早都可以有件薄薄地嘅褸啊褸住出去先嘅，
2: 係
1: 啦。咁啊幾好。
2: 星期尾又落雨啦。
1: 係啦，咁啊見翻咧就如果你話九天天氣預報方面，星期日開始最主要其實星期六都已經有噶啦、不過星期日開始咧就雨勢就可能會大少少，同埋一落落幾日咯。係
2: 啊，落到下星期。
1: 三啊，
2: 系
1: 啊，星期四又开始收翻啲雨水啦。咁、但系你话星期日一二三咁，嗰个都有四日咧，系有啲大嘅大，暂时预测有啲大啲嘅雨水啦。咁如果你
2: 系
1: 谂住喺星期六日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咧，就应该及早咧就计划一下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20啦。
3: 晨光大学。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啦，咁啊今日喺电话旁边咧邀请到咧就系一位新嘅医师，咁啊亦都系注册中医师黄启文医师噶。早晨，启文医师。
4: 早晨啊，小伯。
1: 早晨你好啊，咁啊今日咧就想邀请阿启文医师就同我哋了解一下咧一个好重要。當大家去到使用呢個交通工具嘅時間咧，更加會呢一個問題會衍生得好快，因為只要一有你就會 alert 到噶啦，就係呢一個體臭嘅問題啦。體臭都幾弊嘅，因為只要順住風向嘅話咧，你好快脆就會監測得到。所以先咧就邀請阿啟文醫師同我哋講下中醫角度到底體臭形成係啲乜嘢嘅原因嘅咧嚇？
4: 講下咩叫體臭先？
1: 好，
4: 體臭就其實都有好多類型嘅、有啲人就係特別嘅體味啊，有啲人就真係我哋成日坐車會常見嘅一啲汗臭味，咁另外就有啲再強烈啲嘅臭狐，咁就。

0: 通常都是讲近呢三类嘅。
1: 哦，即系其实唔可以话全部都系臭，就一定系臭狐咁样嘅。三种唔同嘅味咧，其实系咪就咁闻会唔会分到，定系点样噶？
0: 都分到嘅。咁就算系无论乜嘢类型嘅方式嘅体臭咧，都同我哋中医呢三样有关嘅。
1: 嗯，
0: 一个就湿，第二个就热，第三个就系虚。通常咧，第一样嘢咧就会系脾胃湿热。
1: 嗯，
0: 譬如可以食咗啲好热气嘅嘢啊。
1: 嗯。
0: 辣嘢啊，成日食啲肥腻嘢啊，脾胃里面咧积咗好多湿热嘅话咧，加上又天热大汗咧，咁就啲湿热就会随住啲汗液咧会挥发出嚟嘅，会排埋出嚟，咁又产生咗一啲臭味。咁啊，譬如我哋常见会有时食咗一啲好浓味嘅，譬如麻辣米线啊，或者是蒜泥白肉的蒜头啊，咁都会闻到啲汗里面咧系会有啲香料嘅味道嘅，可能有啲蒜头味啊，
1: 系
0: 会咁样嘅。
1: 即系如果我可能搭铁路搭巴士嘅时候，突然之间闻到一啲香料嘅味，其实真系可能有人好大汗喎，嗬？
0: 系啊，佢都可能食咗呢啲嘢都唔出奇。
1: 系啊，咁我想再问多少少先，譬如如果系好大汗嗰种嘅臭味，其实系咪因为佢湿同埋热而引致，虚就会形成呢一个臭狐嘅问题咁样嘅咧？
0: 所以咧就系佢出咗汗，佢又冇即时去到清洁好，又或者系出咗大汗嘅时候，佢积住喺一啲比较阴暗嘅位置，譬如可能腋下、下阴啊、顶部啊，有时啲接痕啊，都可能会比较喺一啲阴暗嘅位置。咁嗰度会有时有啲细菌嘅，咁啊啲细菌就会滋生得多，就会有啲特别嘅味道啊，同埋臭狐咯。
1: 系男仔同女仔会唔会喺个比例上面？因为我哋都有句说话，女士一定系香汗淋漓啦，男人啊成日都话臭男人臭男人。咁其实系咪两者真系有分别嘅咧？
0: 系真系有分别嘅。
1: 嗯，
0: 因为咧，就算系求诊嘅人士嘅，男性嘅比率都会高啲嘅。因为男性嘅汗腺其实都系发达啲，同埋新陈代谢会快啲。咁所以佢排汗个比率咧，都比女性会系多啲嘅。
1: 系，咁如果我发现啦，我出咗汗啦，但我换咗一件衫，干净嘅衫，个体味就已经冇乜啦。咁其实呢个就应该系正常啦，冇乜大问题啦。咁但系如果我换咗件干净衫，都发现嗰种嘅臭味都唔走嘅话咧，其实系咪就应该要正视呢个问题噶啦？
0: 咁要十分正视啦，因为证明嗰啲汗液里面咧湿热好多啦，又或者系佢啲细菌咧喺啲阴暗位嗰度滋生紧，就要正视去处理咯。
1: 咁中医嘅角度嚟讲，真系要正视佢嘅话，有啲咩办法咧？嗱，今时今日有啦，其实以前我谂。啲人着衫更加密实啦，即系如果有呢个问题嘅话，会更加明显添。以前又有冇以前嘅办法？而家又系咪改进咗嘅咧？
0: 以前有冇听过杨贵妃啊？
1: 有
0: 嗱，野史咧就咁讲嘅。
1: 吓，
0: 杨贵妃原来都有臭狐嘅。
1: 系咪啊？杨贵妃、
0: 野史系咁讲啊。咁啊，杨贵妃点算呢？或者啲人点帮佢处理呢个问题呢？就系用中药去浸浴啦。
1: 我用中药浸浴，即系佢有个浴缸就处理呢个问题啦。
0: 系啊，同埋以前嘅人好有，即系佢哋系妃嫔嚟噶嘛，
1: 系啊，
0: 咁都有钱噶嘛，
1: 吓，
0: 咁就会用一啲比较名贵啲有芳香性嘅药材，煲一啲汤汁去浸浴咯。
1: 哦，就用呢个方法嘅，就唔系我喺度谂针灸啊或者食药，佢哋用浸浴嘅方式嘅。
0: 是啊，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外敷嘅，咁我哋有啲古籍咧都有记载一啲外敷嘅中药，咁就会将佢磨成粉末啦，佢会有香味啦，咁就夹喺腋下嘅位置去外敷嘅，咁呢种方式用嚟中和嗰啲味道啦，又或者系掩盖咗嗰啲嘅臭味，
1: 就唔係淨係好似香薰咁樣遮住咗咁就算啦，佢哋都有啲係中和，甚至乎係即係真係治標治本嘅方式囉。
0: 係啊，咁就以前一啲貴族會用香囊，香囊都會有人聽都聽過啦，
1: 有聽過，
0: 咁就用嚟辟咗一啲嘅味道，咁另外都會用內服 方法嘅，来福中药都会有嘅。
1: 系系，呢个就以前啦，去到今时今日，如果真系去揾中医求诊处理呢一啲叫做身体臭味嘅问题嘅话咧，咁我哋应对嘅方法又系点咧？同埋而家未必个个都屋企有浴缸噶嘛，因为香港好多人都系花洒淋浴嘅啫。咁我哋点样处理好咧？
0: 咁都有啲快速嘅方法，先去处理咗个急切性嘅问题嘅。
1: 系。
0: 咁譬如会可以用爽身粉啦，咁啲坊间都有啲爽身粉嘅，咁用嚟去减少咗身体里面排出嘅液体啦，咁就等佢可以乾爽啲。
1: 爽身粉系普通药房买到嗰啲，即系就算系西方出嗰啲品牌，其实都 OK 噶，即系唔会话一定要系一啲中药处方嘅爽身粉噶嘛，系嘛？
0: 如果系普通药房你买到嘅爽身粉，而冇药性嘅咧，譬如以前我哋细个都会用某个牌子嘅爽身粉嘅，咁当然有啲中医师会特别去调制一啲爽身粉去俾某啲病人去用啦。咁就会另外再加一啲中药咯，譬如冰片咁样，咁呢个有一个芳香化湿嘅作用，闻落去都会香香地。
1: 我仲谂住如果用爽身粉咧，第一步就应该系会令到啲汗或者身体嘅感觉会舒服啲先。即係佢仲可以有啲醫療嘅作用嘅，如果中醫開嘅話。
0: 係啊係啊，因為佢吸咗啲水分之餘，仲吸咗啲濕氣。咁啊，當然你運動後好大汗，咁你都要注意自己嘅衛生清潔啦。
1: 係啊係啊，
0: 咁呢啲都係即時嘅。有啲濕布可以抹下身啊，或者換一件衫啊。少啲食啲濃味嘅嘢啊，咁都係即時嘅方法嘅。
1: 係，即係呢個就係急救嘅方法先啦。咁如果我又想真係喂長遠落去唔得，我要拍拖，我要結婚，咁唔係下下攞住啲爽身粉出街嘅啦嘛。咁有冇啲辦法係可以真係根治到，定還是都係頂住檔嘅方法多嘅咧？
0: 咁都係從根本入手嘅，咁要從個體質入手咯。頭先我講嘅濕熱同埋虛呢三方面入手。如果脾胃濕熱嘅，咁我哋就會開一啲清熱利濕同埋健脾嘅中藥，如果肝火盛嘅，我哋會開啲清肝熱嘅藥。咁如果肝腎比較虛嘅人士，咁我哋就要開翻啲補腎補肝嘅中藥咁樣。
1: 都係內服嘅，定還是係外
0: 服？內服嘅，內服嘅，係啊，
1: 咁如果針灸咧，又可唔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純粹用穴位啊，或者其他嘅療法？
0: 針灸就比較少，咁啊，主要都係喺外敷同埋內服。这个复合治疗里面去处理大部分的汗臭或者体臭的问题。
1: 那就没有说到呢是到底有个疗程几长，那就大致上是可以完全康复或者根治到这个问题的，都是因人而异是吗？
0: 一般都不会太长的，可能讲紧几个月就应该会可以完成，甚至乎可以更短都得。
1: 那 OK 喎，这个问题。
0: 是
1: 如果 我身边有朋友，我都会即刻叫他找中医即是看看，因为最紧是可以根治到这个问题，而不是只是我下下倒爽身粉下去咯。
0: 是的，因为那个除了内服外敷之外，如果有注意到个自己身体的卫生啦，自己有饮食方面又有严格的调节啦，那就其实是可以好很多的。
1: 是，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身体的臭味啦。这些的治疗方法呢，还可不可以说治疗我们觉得最严重的臭狐问题的呢？
0: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绝对可以，因为都是在翻湿热同埋虚呢个范畴里面。
1: 咁所以即系听众听完之后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咁起码知道真系可以根治得到，同埋处理得到嘅。咁如果可以处理到嘅话，咁夏天都唔使惊话尴尬啦。可以大家就世界杯狂欢嘅时候都可以好安心咁举高双手啦。系啦，好，今日咧就同阿 Kevin 医师倾住咁多先。咁下次再麻烦你啦。唔该晒你，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所以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说，行政会议作决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和平衡六大因素，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有庞大的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要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和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和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同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和包括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过咗运头塘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美环新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过咗运头塘村。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信业街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正是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信业街的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坏车已经拖走了啦，不过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人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赵大饰演的杨明彪，家长群另一位成员朱必衰，揸跑车的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的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不黐呢个阿爸。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光第一电，嘉明。
1: 早晨，早晨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时间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欧，
2: 早晨
1: 啊 ，Vicky，
3: 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简直有一种咧踏入初夏群星拱照嘅感觉。
2: 啊！
1: 除咗我哋直播室，
2: 粒粒皆星啊！即系讲紧群星拱照，应该有啲体育明星啊嚟晒香港
1: 啊！真系好多啊！嗱，譬如话而家呢一刻咧，当下喺香港嘅有字母哥啦，大家都系群情汹涌睇住 NBA 嘅同时之间咁啊，佢唔使打 final 噶嘛，嚟咗香港。
2: 系啊，搵下。錢錢先
1: 係啊！尋日就有一個要收費嘅活動啦。
2: 哇！尋日一個見面會咧，
1: 係啊，都貴過
2: 千幾蚊見一見。不過算啦，之前咧其實咧
3: 見一見嘅意思係
1: say 個 hi 咯
2: ，say 個 hi 或者有個合照咁樣咯，可以同台上邊有機會合照咁樣咯。
4: 同埋啲香港嘅歌手明星又見下面啦，
2: 係啊，
3: 啲 fans 追粉絲咁樣。
2: 其實早一兩個禮拜未有 Comic Con 嘅，即係大家都好喜歡嘅幾位惡人演。演員啦，即係喺啲動漫界別做壞蛋角色嘅咧，跟住嗰個 fans meet 咧，原先我都諗住去買飛去睇噶，1580咯，咁要排隊咧就同嗰個漢尼拔啊。即係之前有個美劇好出名，咁個內容我就唔講啦，因為神光第一線，咁佢就會叉住你條頸影一張相囉，係啊，
3: 有可以身體接觸囉，我知道有啲 fans meeting，
2: 有
3: 可以俾你拖住隻手啦，或者你要求佢同你做啲咩 pose 一齊，兩隻手合住一齊擺個心心嗰啲，
2: 但係我最後冇去到係因為冇人陪我，我驚我一個人呢俾咗1580去排隊呢個感覺好孤獨，
4: 唔會㗎
2: 要聽住 headphone， 即
1: 你未去到嗰個位
2: 好哀咁樣呢
3: 你未意外到嗰個程度
2: 啊其實我愛嘅，但係係啦你講得啱，即係我未到一個人好孤獨，跟住差唔多到嘅時候，即我估嘉明啊、小白啊、Vicky 啊，我自己都有陣時做啲 fans meeting 嘅嘢，或者做啲歌手朋友嘅一啲活動啦，咁啲 fans 真係會有嗰種躁动啊嘛，即突然间一见到偶像，个人好似突然间着咗十盏灯咁。
3: 唔系啊，其实可能你去到唔会孤独噶，因为你身边嗰啲人一齐都好中意佢噶嘛，你哋就会有话题。
2: 我天使同埋魔鬼打交，最后天使系赢咗嘅，天使就系帮我悭钱嗰位就系天使啊。但系就错失咗呢、這个叫做难逢嘅机会啦。咁啊，字母哥好似阿嘉明咁样讲，就今日再喺修顿有啲同啲小朋友嘅打篮球嘅学习嘅，好似
1: 系啊，咁佢会同翻一班嘅小朋友去讲下究竟佢嘅心路历程系点样啦，因为除咗佢之外咧，佢有三兄弟、四兄弟齐晒，咁啊全部一齐嚟晒香港，咁啊所以如果你有睇过佢之前嗰一部嘅电影嘅话，可能都想知道究竟电影内外有啲几多系真实嘅，又或者佢自己本身字母哥嘅如何练成啊，都可以由佢亲自讲翻俾大家。
2: 因为希腊嘅球星啦，可以咁样讲啦，因为佢都打波就喺美国打，但系出道啊，以至佢自己打翻即系欧洲杯都喺翻自己嘅国家希腊，咁啊与此同时。其实今晚马场即系好多媒体都讲啊，好多媒体都讲啊，碧咸会入去马场沙圈喎，咁啊，究竟碧咸嚟做乜嘢咧？系咪将足球同埋赛马两样嘢？互聯互通呢點樣互聯互通呢
1: 係啊，因為實在呢世界盃都就快開波啦，應該係正路嘅話，今個星期五嘅香港凌晨時分就會正式開始開羅啦，咁所以你其實喺坊間唔同嘅地方，你有冇電視機都好啊，都有機會睇到世界波嘅直播嘅，咁就係話唔同嘅商場啦，又或者唔同嘅公共空間呢都會有呢一個絕播或者剪播嘅一個過程啦，咁所以有部分嘅機構喺香港呢都會希望可以將呢一種嘅球迷熱愛嘅運動呢都可以廣播俾大家睇。同埋等大家可以有一個可以投入嘅機會，咁所以咧呢一個真係將賽馬同埋足球聯成一得一個機構嘅啫，
2: 係啦，就係香港賽馬會。
1: 咁佢就諗下，有咩明星可以兩樣運動都啱，兩樣運動都有呢個 icon 嘅地位嘅咧，咁就一諗就係
2: 冇計啊！碧咸邊個唔中意啊？
4: 係啊，
2: 即係我記得上次美斯事件，大家都冇乜怪碧咸，都係怪美斯。你諗下條命幾好先可以有咁？多人幫佢即係叫做解圍啊，係咪
1: 有咁嗱？碧咸有出嚟講對唔住噶，
2: 我知我知，
1: 碧咸有好大體地做翻一個老闆嘅身份，佢有出嚟同大家講嘢，
4: 係啊，即係抵佢賺咁多錢啊，
2: 係嘅係嘅，抵佢咁多頭髮咁靚仔，我都係咁樣覺得嘅。
1: 雖然新抱有啲女咁，
2: 係啊，唔係我細個都中意碧咸啊，
1: 係
4: 咯，即係出船
3: 中意㗎。
2: 有型，直情靚仔啊！
3: 你用有型嚟到去形容，
1: 又 keep 到喎、
2: 啊。有型咧，係唔靚仔嘅人嚟就我呢個人好有型，
3: 佢
2: 真係靚
3: 仔又有型，
2: 係啊，佢真係好靚仔。
4: 你睇佢用即係佢絕招，我哋叫七旋斬啊，即係佢射佛球嘅時候咧，佢隻手個擺動，即係除咗係一個力學之外咧，更加係令到人哋覺得係佢嗌個，同埋咧嗰一下揮手，好似同啲佢啲 fans 講 hi。
2: 哇！因為你諗下足球場上邊咧，即係型男真係有好多啦，即係個個都係心口脹卜卜大大隻，邊個稱得上呢三個字叫萬人迷啊？咁耐
1: 係啊，
2: 咁多
4: 都係
2: 得一個人叫做大衛碧咸，就係佢係叫萬人迷，千人迷都唔夠，萬人迷咁啊！所以即係如果大家想一睹阿碧咸嘅風采啦，即係唔知入馬場幫唔幫到大家咁啊？
1: 遙遠望望都好啊！但講到話，而家現代嘅足球明星咧，都真係近排睇一個廣告咧，哇！真係可以話群星拱照喎、啊！呢、一個嘅廣告，
2: 小白都有睇啊！呢個足球嗰、那個叫做廣告啊，啱啱都係嘉明發咗俾我睇，係啊，
1: 係啊，品牌廣告啦，咁、就唔係世界盃佢自己出嘅 official 廣告嚟嘅，但係就係一個體育品牌，運動品牌都簽好多唔同嘅明星嘅，
4: 好多，因為即係世界盃都即係都 kick off 㗎啦，咁有好多唔同嘅有關世界盃嘅廣告出咗啊，有啲係運動品牌嘅，有啲係即係快餐店嘅，咁又有咧，因為又出新 product 啦，新 product 仲係全球嘅、其實唔係淨係香港嘅，咁又有碧咸、碧咸就坑你兩個喺度互望，完㗎啦，佢廣完咗㗎啦，
1: 夠啦已經，因為
4: 係啊，淨喺度互望㗎咋，係啊，
2: 碧咸 is everywhere 啦，點解有啲人去睇波全場歡呼，有啲人去睇波全場喝賭彩咧，噓聲四起咧，噓到要喺個叫做睇波嗰個包廂嗰度瞓著覺咧，咁你就要問下平時嗰個人係究竟。竟系得人心啊，得民心啊，平时嘅所作所为、言论举止又系点咯？
1: 喂，讲翻呢一个长版嘅广告啊，因为近来咧都发过好多唔同 marketing 朋友嘅讲，以前就话，哎呀系啊，大家冇耐性睇广告噶，你摆喺六秒嗰啲 skip 唔到嗰啲咪啱咯。但系发觉而家咧，原来26%嘅喺市场上面嘅成功广告咧，都系长版广告嚟嘅。长版意思咧，即系话你坐底都系10分钟以上先至为止一个长版广告。咁今次呢一个品牌嘅廣告就係迎住世界盃而來啦，咁所以佢一堆好定嘅一啲足球明星，包括仲有邊幾位咧？大家一定會認識嘅 C 朗之外啦，有麥巴比啦，就算唔關足球事嘅 LeBron James 又出嚟啦、，Blackpink 嘅 Lisa 又出嚟啦，Kim Kardashian 又喺度啦，群星拱照。
2: Kim 係關咩事咧？
1: 佢係啦，嗰條橋係咩咧？就話說要拍一個廣告，咁、然之後咧，阿導演咧就揾咗呢一班嘅足球明星啦，個個都真係每秒計噶嘛，咁咧但係因為個片場本身咧。个廠期都比较逼啊，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喺好短时间之内完成咗呢一个广告啦。咁但系奈何咧，阿导演觉得嚟嚟去去咧，踢过一下咧，都真系争少少咧，踢多一次啦咁。咁于是乎咧，呢一班真系原本系做主角嘅足球明星咧，就觉得唔耐烦，你唔好再嘥我时间啦，我仲有波要练嘅，又要波要踢嘅咁样。咁下边嗰一个档期嘅明星咧，就开始陆续到场啦。咁所以解释点解 Kim 会出现啦？点解隔篱会有 Lisa 可以帮你签个名啦？
2: 系。
1: 咁但系最搞笑系咩咧？其实当中咧亦都有唔少搞笑嘅场次，就系佢咧呢班嘅足球明星，你叫佢拍广告，佢好似交功课咯。但系当佢开始真系有少少火嘅时候咧，就真系踢啦。咁当佢真系踢嘅时候咧，就踢出咗个厂啦，就去横跨其他唔同嘅场景。咁于是乎有经过一啲惊栗片嘅场景啦，经过一啲爆炸场面嘅场景，包括 C 罗喺个爆炸嗰个场景入边走咗入去嗰间爆炸嘅屋度。咁跟住最尾嗰个最终回就系咩咧？佢喺火场度。一个人影行出嚟，噔噔噔慢镜。
2: 咁嗰个系边个啊？斯朗拿度。
1: 斯朗，
2: 系啊。
1: 但系佢其中一个死敌就
2: 会变咗立邦占士咩？突然
1: 间，但系个死敌就话啦：点解你唔戴？跟住一个镜头系 dive in。咁有好多好得意嘅转折位咯。
2: 几好嘅，其实每年咧，世界杯睇嗰三大品牌啦，去做呢啲嘅叫足球嘅广告。我好记得有一次又系有某个品牌啦，即系佢口。 叫 Jo Cabo 呢套啦，我估小白就記得啦，即係喺巴西嗰啲足球嗰啲貧民窟，跟住就踢啦。嗱，我冇貶義啊，貧民窟，佢真係揾翻巴西嘅貧民窟去，跟住發現有幾個小朋友可以扭個 C 羅啊，跟住 C 羅呆咗啊，跟住可能係又唔知扭過咗邊個李奧費迪南啊，即係嗰年代，跟住李奧費迪南呆咗，哇咁樣冇可能嘅咁樣，即係佢其實每次都係叫做扭盡六任或者落足心思去做嘅呈現啦。
4: 因為廣告咧要 plan 要計劃嘅時候咧，其實用好多時間嘅。咁有陣時都要睇下邊一啲嘅球星嘅個檔期啦，邊啲球星會係都幾十拿九穩，會喺呢個廣告或者世界盃入邊出現啦，先揾佢啦。如果唔係都就好似出現咗個尷尬情況，彭馬咁樣。
2: 係啊，冇喎，冇問題，
4: 但有份拍廣告。
2: 係啦，咁就尷尬啦。嗱，琴日做一條爆嘅廣告片嘅，咁就係內地咧嗰涼茶，咁啊成咗夏蘭特啦，基本上係瘋狂洗版嘅啦，因為好爆啊！夏蘭特係講普通話啦，跟住叫你。跟住咧，夏蘭特首先打好，我印象啲係食辣嘢，打邊爐，懟咗幾下呢啲嘢。
4: 而家個個領隊都識講廣東話啦，你睇網上邊。
2: 跟住呢位挪威嘅球星咧就哇，我上火啦，點算？咁咧跟住飲嗰個啦，紅色涼茶啦，紅色涼茶飲完之後咧就上咗太空喎，跟住條片好誇張噶，但係誇張都係好好笑。跟住咧，所有網民都即係香港嘅網民就係話哇。我以為呢條片係 AI 㗎，大家惡搞啊！點解原來係真㗎？
1: 夏蘭特原來都幾有諧星底㗎喎。
2: 佢本身都好笑，我哋成日揶揄啦，但尊重嘅夏蘭特真係一個瘋狂嘅入波機器，佢有好多嘅身體天賦嘅，呢個係要讚咗嘅。但佢個樣咧有啲似我哋龍珠世界嘅魔人布歐啊，
4: 因為佢條邊啊，最主要佢條邊
2: 真㗎！你睇好多嘅你打夏蘭特跟住打魔人布歐咧，全部都有佢哋啲改圖咯，係冇貶義㗎。我哋香港嘅球迷都會叫佢。布歐咯，
4: 系
2: 啦，我古小話有大家有個共識噶嘛，某啲球員嘅話，
1: 我想話點解我覺得佢咁搶眼咧？就頭先我有講過嗰個嘅，即係群星拱照嘅廣告入邊都有佢份嘅，咁但係佢咧。就唔掂波，佢成個廣告咧就坐喺牆邊，因為佢咧就 suppose 要原本嚇話佢要拍另外一個廣告，咁於是乎咧就有一個替身，但係佢嘅替身係 Channing Tatum， 係另外一位荷里活級嘅明星，咁好似樣噶嘛，佢兩個本身都
2: 係，
1: 咁佢兩個真係全程坐喺牆邊，一係就做下瑜伽，一係就打下坐，一係就食下嘢，咁隔離嗰個演員咧就好想，喂打得好興、哦，我哋不如一齊落場踢兩腳啦，咁夏蘭特咧就好冷靜話未得，每次鏡頭 pan 過。唔得住，等多阵。咁但系结果突然之间咧就唰一声佢就唔见咗。咁原来佢都系喺呢一个广告剧本其中一个 fans 们觉得几抢眼嘅一个位嚟嘅。咁所以头先讲翻呢一种嘅长版广告咧，另外一个都系今个年度其中都系一个好多朋友去讲啦，去到转载嘅广告咧就系、是、Madonna 啦。因为佢自己咧七年之后正式出碟啦，咁而佢呢一个广告咧就净系卖翻自己嘅音乐，因为实在都好多年冇睇过佢嘅 MV 啦。
2: 系，
1: 咁所以即系虽然而家嗰个样貌同以往我哋认识嘅麦当娜有少少唔同啦，咁、
2: 哦、
1: 但系都揾到好多唔同明星嘅，就包括即系连啊 Cumberbatch 啦，又即系粉墨登场咁样去陪佢一齐唱歌，咁一条13分钟挨近14分钟嘅片咧，一次过将佢新专辑入边6首作品咧呈现晒俾大家听，包括咗有以下呢一首。

0: 係啦，就係佢哋兩個咯，近排好 friend 噶。Sabrina Carpenter 同 Madonna Bring Your Love。
1: 晨光第一節 ，Vicky。
2: 好得意啊！今朝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脑袋啊。首先问下我啲拍档先，你哋喜唔喜欢或者有冇一啲特定嘅时间，你哋会选择去撩耳仔噶？
0: 我听屋企人好中意我帮佢哋撩噶。
2: 哦，即系清洁耳仔、
3: 啊。我细个嘅时候都有揾
4: 妈咪咯，
3: 系啊，应该就负责。我细个嘅时候，妈妈揾我谂住帮我撩耳仔，
0: 系
3: ，但系我好惊、
0: 哦，
3: 我真系好惊。
0: 是一個過程嚟嘅，因為有啲唔知乜嘢外物擺入佢隻耳仔度咧，其實嗰件事係好敏感噶嘛。
3: 跟住、我仲記得細個嘅時候咧，穿啦穿啦穿啦，穿咗未啊？穿啦、哦，
2: 穿耳膜
3: 啊！
2: 係
3: 啊，好驚噶，
2: 聽唔到嘢啦，媽咪。
3: 係啊，梗係驚啦，你唔驚啊？
4: 冇，我真唔驚喎，我真係覺得即係我都有好細個嘅時候，即係可能幾歲咧，媽咪都會幫我撩耳仔啦，即係。中意我覺得好舒服，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好嘅親子片刻嚟㗎。所以呢依家內地係咩好嗰啲耳療啊，嗰啲叫咩啊，
0: 坐耳啊，
4: 係耳足啊，即係關於啲耳嗰啲嘢呢，即係嗰陣時佢叫我即係再外加一個服務啦咁樣，都話我好囉好囉好囉，即係我都覺得即係其實我隻耳仔又唔係污糟得咁緊要，但係你好似嗰個 moment 好似都幾舒服咁樣囉。
0: 但係如果同媽咪撩嘅話呢，都要睇下媽咪手勢嘅、
4: 哦。
0: 有時媽媽比較狠嘅時候呢，又真係一個未必係好好嘅經歷。
4: 點會啊？
2: 所以嘉玲就係細心温柔噶咯，因為你係咪用棉花棒定係點樣？
0: 我唔係啊，我用嗰啲可以著燈咧，然之後你有個耳殼可以擺入去耳仔入邊撩咁樣，因為著燈你先睇到入邊。
3: 做啲放大鏡咁樣噶嘛，而家係
0: 放大鏡，我試過唔得。
3: 系咩？
0: 因为太大啊、
4: 哦！
0: 可能我家人啲耳屎有啲大。
4: 好似棉花棒就唔系好清洁得到，佢都系帮你系咁捽出嚟。即系我记得旧时妈咪喺啲
3: 棉花棒系惊即系越推越入啫。
4: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即系难啲嘅清洁。我记得旧时妈咪系用嗰啲咧耳滑啊，
0: 佢
4: 耳
0: 滑咧嗰啲啊嘛。
4: 系啊，佢话喺金铺嘅时候唔知买金啲人送嘅，即系唔知佢真系咁讲嘅。
2: 足金
4: 唔系唔知啊，
3: 足金耳滑，梗系啦，佢点会唔用足金啊？
4: 唔係，佢咁講喎，由細到大都咁聽喎，所以咧嗰陣時我細個咧唔見咗啲耳環咧，佢話冇噶啦，唔見咗都冇噶啦，所以嗱，我唔知佢呃我定點，你知，即係你哋做爹哋媽咪都係
3: 呢個用咗，
4: 唔係我唔敢講滿口方言啊嚇，即係都係有好多嘢係你哋構想出嚟，外加咗一啲小朋友嗰度，個小朋友就覺得哦係，即係應該係好難搞喎，耳環呢樣嘢周街冇得賣喎，係要咁樣呢個渠道先攞到，即係我唔知係咪當年我媽咪水咗我啦。我唔識啊呢啲嘢真係。
2: 細細個呢真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啊同媽媽屋企人啊幫手撩耳仔呢就係一個嘅回憶啦，係一個享受啦。咁、但係有啲人唔喜歡，甚至有啲朋友呢佢哋會覺得啊唔係㗎喎，耳仔係每日清潔㗎喎，特別係沖完涼之後就一定兩隻耳仔呢都要撩一撩咁樣㗎啦。咁究竟其實點解我哋會有啲人鍾意，有啲人驚，有啲人享受呢？原來就係關於我哋嘅大腦事啊。佢話原來撩耳仔呢是会上瘾的、
0: 嗯、
2: 即是可能小朋友就是嘉明的 BB 啦、啊、即是女兒就说哇原来好舒服啊，他们觉得撩耳仔好舒服，他就会叫妈妈今天你可不可以帮我撩啊这样、
0: 嗯、
2: 原来是会上瘾，为什么撩耳仔会上瘾呢？原来跟我们的大脑有关。原来当撩耳仔的时候呢会刺激到我们大脑的奖励系统、啊
0: 嗯、
2: 就是跟我们享受一些美食啦，甚至乎获得到即是赚到钱、啊、的时候，我们那个奖励计划那个的活化区域呢是相同的，所以当撩耳仔的时候会抑制了它的大脑那个的感觉、
0: 哦、
2: 即令到呢我哋平时开心嘅时候嗰、那个大脑嘅区域喐动嘅时候呢，其实就係等同于我哋撩耳仔嗰陣时嗰个嘅感觉。係、
0: 嗯、
2: 啦，咁所以点解有啲人呢就会觉得嘩我鍾意撩耳仔呀、啊。咁但係点解有啲人呢会唔鍾意呢？其实就係撩耳仔嘅过程呢，除咗会激发咗呢一个嘅奖励系统之外呢，其实本身呢我哋有啲人驚呢，就係因为其实每一次触碰呢我哋嘅身体都会发出咗一个叫做唔好触碰嘅信号、
0: 哦、
2: 即係譬如你觉得痕又好啦，痛又好啦，即係譬如假设啦，你哋怕唔怕折嘅？
0: 我好怕折
4: 嘅，好怕折，
2: 好多怕折，
4: 但係呢我想讲怕折你都要分部位喎、
2: 啊、
4: 有啲人呢好怕折隔底啦，跟住有啲人呢係唔驚㗎喎，唔驚隔底，唔驚腳板底喎，就係驚耳仔呀或者頸喎、
2: 啊、
4: 即係每个人都唔同㗎喎，但係怕折呢个定义係比较难搞㗎喎。
2: 係啦，咁有啲人呢就会觉得撩耳仔呢就係好似俾人折咁样、
4: 哦、
2: 我需要逃避嘅、哦、就係、是、有呢一个唔想触碰嘅信号。咁、哦、但係呢知道咗原来我哋撩耳仔可以令到我哋享受又或者唔鍾意啦，咁、
0: 嗯、
2: 但係原 原來呢其實我哋耳仔嘅耳垢呢係唔需要成日撩㗎喎。原來呢佢係有一個自動清潔功能，就係、是、當我哋不斷講嘢啦，我哋食嘢嘅時候呢，我哋個耳嗰、那個牙間會不斷喐嘅、原來當我哋係咁喐嘅時候呢，係會有助幫我哋排出一啲耳垢㗎喎。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話嗰啲耳垢係比較硬呀，真係堵塞住咗呢，咁你呢啲呢就要搵返專業嘅耳鼻喉科嚟到去處理啦。咁所以我覺得嘩，原來見到呢一樣嘢呢，都覺得原來撩耳仔都同我哋嘅大腦有關，我覺得就覺得呢個係好有趣。同埋佢都有講嘅，假設你真係想撩，佢都有個時限嘅，原來唔係每日撩㗎喎，即係唔係每日撩等於最好最清潔。
4: 因為
2: 一個月
4: 一
2: 撩一次，
4: 一個月
2: 啊，係一個月撩一次咁咪最好啦。
0: 咁我明點解阿歐媽咪要用個足金嘅耳環嚟幫佢撩耳屎，有賺錢嘅感覺，原來係
2: 係啊，
0: 所以由細培養你才智喎，賺錢啦，
3: 出人工啦，
0: 係啊，出人啦。
4: 我純粹覺得係一個幾好嘅親子 me time 嚟嘅，即係我覺得好好親密嘅人，你先會撥起嗰個人個大髀嗰度去撩耳仔咯，即係我估心機旁。俾聽眾，即係你喜歡撩耳，係好喜歡撩耳，你會有一個咁嘅共鳴咯。但我估唔到頭先小白同埋阿嘉明一講撩耳仔，好嬲，即係好似如臨大敵咁樣。
3: 我對啱啱冇咗信任添，
2: 唔
3: 係
2: 唔係嘅，你可能只不過觸碰咗個唔好掂我嘅感覺咧。
4: 可能
2: 第
4: 一次啊，
2: 試下擠佢啊！你怕唔怕擠㗎？
3: 我唔怕㗎。
2: 哎呀，唔好啦，男女授受不親啊嘛。
4: 咁
2: 呢個意思算啦。
4: 好好笑啊！
2: 撩耳仔啲嘢仔，俾啲親密嘅人好啦。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